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3: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2: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2: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3: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2: 大哥，救我呀！
4: 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2: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5: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5: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拍了，别拍了。
5: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1: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1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3: 海口 Voice Radio。
14: 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

0: 十四节气在身边。
1: 疏忽温风至，应寻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萤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候鹰始鸡，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早高峰。
1: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2: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3: 你好
1: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2: 穿越枝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1: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1018早高峰，陪伴各位朋友们的上班路，欢迎大家锁定收听，这里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还可以呢，在微信上搜索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看最新资讯内容的推送。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今天呢是7月21号星期二，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局地在午后会有雷阵雨，市区的气温是27到35度之间，乡镇的气温是25到36度之间，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7月22号星期三是多云的天气，局地在午后会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6度之间。7月23号星期四多云，局地午后会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5度之间。

关注完天气之后呢，接下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今天1018早资讯的详细内容。近日，海南三家银行机构立足海南自贸港跨境经营主体集聚 ，EF 账户体系较为成熟，金融开放场景丰富等优势。

通探索 DR 基准利率贷款的创新应用，在海南自贸港落地全国首单三笔 DR 基准利率贷款，覆盖不同账户类型、不同所有制企业和不同的计息模式，为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海南样本。海南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近日联合支付宝，在全省各级社保医保经办机构服务大厅创新推出了社保医保服务碰一下便民举措。通过在服务大厅设立碰一下的服务墙，让30多项的社保医保高频服务事项实现了一碰直达，数字化的手段让参保群众享受到更加便捷顺畅的办公新体验。据了解，这一次上线的碰一下服务涵盖了参保登记、待遇资格认证、参保信息查询打印、异地就医备案等30项群众日常办理的高频业务，不仅支持 MFC 功能手机5秒直达，对于不支持 MFC 的设备，每个业务板块的下方也会贴心的配备了2维码，扫码同样可快速进入办理的页面。这个零学习成本的适老化无障碍改造，也实现了让数据多赋能、群众少操心，彰显了社保医保经办服务的民生温度。昨天，全省交通运输系统2026年上半年工作会议召开，省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下半年将持续优化国际航运航线的布局，新开通2条外贸集装箱的航线，重点加密东南亚外贸干线，稳固洲际远航核心航线，稳定运行全省80条集装箱的航线，持续壮大中国杨浦港港的这样的一个船级港规模，力争年度登记船舶达100艘以上，同时紧盯全年境外航线突破100条目标，全力攻坚，精准落实民航纾困政策，稳定国际客货运的航线基本盘，持续的织密自贸港国际航空航线网络。近日，由省教育厅、省旅文厅联合主办的2026年海南省中小学生游泳比赛在琼海市海贵中学游泳馆举行，来自海口、三亚、琼海、文昌、万宁等9个市县代表队的189名中小学生游泳小将开启了为期四天的水上竞技比拼。这次的赛事按照学段划分为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3大组别，竞赛项目设置50米、100米、200米、400米自由泳、50米、100米、200米蛙泳、仰泳、蝶泳以及4×50米、4×100米等接力项目。赛事主要是为了检验海南中小学生游泳专项技能、耐力体能和赛场的竞技素养，为全省发掘优秀的游泳后备人才和海南自贸港文体事业建设注入青春活力。近日，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竹竿舞大赛的展演活动在海口东坡老码头正式开赛。这一次的大赛以非遗竹竿舞作为纽带，串联民俗文化、群众互动与文旅体验，走进城市文旅地标，持续放大欢乐节的品牌效应和群众影响力。位于美兰区三江镇琼文路的东南片区供水管网的改造工程项目建设目前已经进度过半，8月底部分的区域可实现通水，明年2月将全面竣工。这次的改造以群众需求作为导向，建设内容包括新建供水主管网和支管网，同时为每户居民铺设了入户的管线，安装智能水表。项目建成之后，将会补齐片区供水的基础设施短板，系统性提升农村供水的保障能力，让1.76万名农村居民喝上安全稳定的放心水。今年以来，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国际客运航线的版图快速的拓展，一系列新动作让

0: 海口作为海南自贸港航空门户的枢纽效应持续显现。截止到目前，海南全省累计直飞境外客货运航线90条，其中海口直飞42条客运航线，8条货运航线。今年1到6月份，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的境外航线旅客吞吐量达87.47万人次，同比增长29.47%，境外的货油吞吐量达到1.68万吨，同比增长58.61%。近日，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盛大开幕。作为本届欢乐节主会场场地的提供方，海南长影奇幻乐园以开放的姿态搭建文旅交流平台，积极邀请长春文旅集团携长春2027世界第33届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特许商品重磅亮相，成为南北文旅融合的一大亮点。展会期间，大东会特许商品处的工作人员将依托欢乐节的庞大客流，细致调研南方旅客的文创喜好，结合现场的游客反馈，梳理优化之后，将持续特许商品的生产和铺货的规划。近日，海口12345热线发布群众满意案例集，一批涉及市政设施、供水保障、小区管理、教育咨询、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民生诉求得到高效处置，获得群众的广泛好评。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海口12345平台共受理办件161万余件，日均8876件，实际餐品满意率达到99.57%，同比上升0.51%。海口市公布了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的招生网上报名指引，报名时间从7月21号12点开始，至7月28号的中午12点。所有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可申请就读本市公办学校，必须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海口市中小学新生入学服务平台申请学位，如实登记入学信息。那招生对象，小学一年级为年龄满6周岁的适龄儿童，即2020年8月31号以前出生的儿童；初中一年级则是小学6年级毕业生。如果我们的招生对象不在规定时间内登录平台申请学位，则视为放弃本市的学位申请。7月28号中午12点，网上的报名时间截止之后，报名信息将不可修改。错过登记但符合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可在8月11号至12号登录海口市中小学新生入学服务平台进行补登记，由市区教育部门统筹安排入学。2026年国际篮联国际团结杯篮球比赛将于7月24号至27号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开赛。7月25日19:30，中国男篮将会迎战格鲁吉亚男篮，这是两国成年国家队历史上第一次正式交锋。这场国际对决也受到了国内广大篮球爱好者的高度关注。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7月26号晚上，温情映晓色，拥军入红星，温小红慈善拥军演唱会将会在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700座大剧院举行。2026年第6届亚洲皮划艇海洋锦标赛暨国际公开赛将于8月27日至31日在海口举办。本次比赛设置丰富，覆盖长距离、短距离、个人及团体冲刺等多个竞赛品类。比赛项目有21公里十几十项、10公里8项、200米2项、个人海岸冲刺赛18项、团体海岸冲刺赛1项等。目前赛事大众组的报名通道已经正式的开放。
1: 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

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的全新一天。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这里依然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接下来要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我们其实都知道呢，熬夜伤身，但是很多时候熬夜在所难免。当熬夜进入到后半场的时候，很多朋友的肚子饿得咕咕叫，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就会陷入两难，不吃吧这个饿得睡不好，吃吧又担心加重这个肠胃的负担，还可能会长胖。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把熬夜带来的伤害尽可能的降低呢？我们今天呢也来跟大家呢一起共同聊一聊。如果说啊，咱们白天的时候呢三餐规律，晚上呢也摄入充足，那么睡觉之前只有轻微的饥饿感，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不用额外的去吃东西的，这有助于呢减少我们夜间肠胃的负担，也能够避免不必要的一个热量的摄入。但是呢，如果呢因为某种原因你熬夜的时间较长，那么晚餐距离睡觉的时间可能已经超过6小时，这个时候呢你出现了明显的饥饿和胃部不适，心慌出汗乏力，甚至影响入睡，这个时候呢就不建议大家硬扛了啊。因为长期或者是反复强行在睡前有这种饥饿感，可能会带来以下的问题。一个呢是肠胃不适，因为空腹的时间过长，这个胃酸它会持续的分泌，有部分的人呢会出现反酸、烧心、胃痛，还有慢性胃炎、胃溃疡、胃食管反流这样的一些现象。那另外呢，如果说你睡觉之前有明显的饥饿感，那可能会导致你入睡困难、浅睡、多梦、早醒，第二天可能这个疲劳感会加重，达不到一个好的睡眠效果。另外，如果前一个晚上过度的饥饿，第二天你其实更容易去摄入一些高糖高脂的食物，反而不利于体重的控制。第四，如果是特殊人群的话，如果睡前饥饿，这种风险会更高，比如我们刚刚提到一些患有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的人群，很容易出现反酸、烧心、胃痛的症状。糖尿病患者，尤其是使用了胰岛素或者是降糖药的患者，如果夜间过度空腹，可能会增加低血糖的风险。所以呢，这个减重不能够简单的理解为是晚上不吃，体重管理的核心呢，还是全天总的热量的一个控制，饮食结构跟规律作息。那为了避免过度饥饿给身体带来的损伤，我们可以补充一些适当的食物，但吃得太晚、太多、太油、太咸，再加上呢，这个宵夜的时候有一些男士可能还会喝点小啤酒之类的，这个呢就会有害身体健康。你看像现在晚上很多人去吃宵夜啊，像什么烧烤、炸鸡、火锅这类食物呢，它的脂肪含量较高，消化时间长，很容易引起胃胀、反酸、恶心。如果你睡觉之前吃的太多，还可能会加重你的胃食管的反流。还有第二种类型的食物呢，其实呢也不适合在你晚上宵夜时间去吃，像什么泡面、卤味、辣条，因为这些都是一些高盐高油、刺激性强、容易增加你肠胃负担的东西，而且吃了之后很容易口渴、水肿、血压波动。还有第三类不适合的东西就是甜的饮品或者是甜点，这个糖分高、热量高，就很容易造成总热量超标，不利于血糖稳定。第四，晚上吃宵夜的时候啊，这个酒精饮品，因为喝酒并不能够真正的有助于睡眠，反而会降低睡眠的质量，加重反流、胃黏膜刺激和第二天的疲劳感。那我们晚上这个时间是否应该补充进食的判断标准有三点。第一，看你是不是真的饿，如果你单纯只是嘴馋想要找点东西吃，那就建议大家不吃或少吃。白天如果三餐比较规律，晚餐又正常吃的人，是不建议大家再吃高热量的夜宵的。第二呢，就是看你白天吃的够不够，如果你晚饭吃的早，三餐的蛋白质和主食不足，熬夜时间又过长，这个时候你可以适量的少量加餐，目标就是垫一垫啊，不是为了吃撑吃饱。第三呢，就是看本身有没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像患有胃炎、胃溃疡、胃食管反流、糖尿病、低血糖风险的人群，是不建议大家盲目的饿着熬夜。

然也不适合吃油腻辛辣的宵夜。问题来了，怎么样补充热量才能够把熬夜的伤害尽可能的降低呢？原则很简单，少量、清淡、温热和易消化的食物。比较推荐比如说喝个温牛奶，或者吃一个无糖酸奶，吃个水煮蛋，或者是少量的燕麦粥、小米粥，或者吃一片全麦面包，半根香蕉，少量的坚果，或者吃一些黄瓜、小番茄，或者是如果晚饭还有剩一些什么豆腐、鱼肉、鸡胸肉之类的，可以适量的吃一些。千万不要把夜宵吃成第二顿晚饭啊，一般控制在不明显增加肠胃负担，能够缓解这种饥饿感就可。那不同的人群呢，给出的建议当然也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普通人群，只是偶尔熬夜可以理解，但是不建议大家经常去搭配什么烧烤、炸鸡、啤酒这些。真的饿的时候呢，少量的吃一点是可以的。那减重人群呢，是建议大家尽量不吃。如果你非要吃宵夜，要把宵夜摄入的热量纳入全天的总热量，优选一些高蛋白、低脂和低糖的食物。那像有一些患有基础性疾病、有胃病或胃食管反流的患者，要避免过饥或过饱，少吃那些辛辣、油炸、烧烤、酒精和碳酸饮料。睡觉之前不建议大家大量进食。糖尿病患者呢，不建议自行长时间空腹熬夜。如果夜间出现了心慌、出汗、手抖、明显的饥饿感，要警惕是否呢是低血糖，是否加餐要结合血糖情况和用药的方案。还有一类人群就是熬夜的上班族啊，夜班或长期倒班人群，不能简单的照搬普通人的三餐时间，要提前规划好加餐的时间，可以选择小份易消化的食物，避免靠浓茶、咖啡或者是一些甜的饮料，又或是一些高油的高热量的夜宵食物来硬撑。还有一个人群就是我们的青少年，青少年呢处在生长发育阶段，不建议长期熬夜，也不建议盲目的节食。如果熬夜之后有明显的饥饿感，可以少量的加餐。另外呢，在网上呢有很多网传的说法，大家不要盲目的相信。比如说有一种说法是说你抱着这个饥饿感睡觉可以排毒啊，其实呢没有必要把饥饿感神化啊。睡眠质量、规律饮食和代谢健康比你硬扛饥饿更重要。第二呢，网上还说睡前吃一点一定会长胖啊，这个呢也是未必的。体重变化主要看你长期总能量的摄入和消耗，少量合理加餐不等于发胖，但是如果你每天深夜高热量的吃宵夜，那的确是很容易超标。还有呢，网上说睡觉之前喝牛奶一定会助眠啊，这个也不是绝对的。牛奶对部分人会有帮助，但是它也不是万能的。像一些乳糖不耐受、反酸明显的人，睡前喝牛奶反而可能会造成腹胀或者是反流。第四呢，还有一种说法说熬夜不吃东西就能够保护肠胃，这个呢当然是没有科学依据啊。如果你本来就有胃病或者是血糖不稳定，你硬扛饥饿未必是保护肠胃，关键是不要吃错、吃多和吃太晚。有关于这个夜间饮食的健康生活方式呢，最需要避免的不是说吃一点宵夜，而是避免长期熬夜、暴饮暴食，或者是吃一些高油高盐的一些食物，以及呢酒精摄入和餐后立即平躺。我们健康作息饮食的关键呢，可以概括为三句话。第一，如果你真的饿了，可以少量吃，但是如果是嘴馋，尽量控制。第二，夜宵要选择一些清淡容易消化的，避免呢油腻辛辣和酒精摄入。第三，如果有像胃病、糖尿病等基础性疾病的患者，不要盲目的去照搬普通人的吃法。再次温馨提示啊，不论是否吃宵夜，熬夜对身体的伤害都难以避免。正常的这个三餐规律的作息，这个呢才是正道。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节目下半段会进入到的是主播说新闻的环节，我们稍后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3: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4: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萤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候鹰始鸡，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
0: 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4: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6: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7: 你好
4: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

0: 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1: 穿越枝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0: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
2: 欢迎大家继续的来锁定，这里依然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呢锁定收听。收听节目的同时，还可以手机微信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看最新资讯内容的推送。另外的话呢，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或者是云听客户端，都可以在线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接下来呢，我们来和大家共同进入到的是我们今天主播说新闻的环节，
3: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2: 现在呢，有一些号称是传承千年宫廷秘方的护肤产品在网络上走红。这些产品呢，宣称自己是古方调配，没有化学添加，天然草本，强效美白淡斑，引得呢不少爱美的消费者呢，那是争相下单。但是近期呢，也有不少消费者反映了一个问题，说他们在网上购买的这类古法护肤产品使用之后，面部刺痛，红肿过敏，皮肤呢是遭受损伤。有一位消费者分享了他的使用经历，他说他在线下美容店或线上直播间购买使用了一款名为七子白古法护肤的产品之后，他的面部皮肤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过敏现象，有部分消费者呢用了这款产品甚至还需要医疗治疗。资料显示呢，在许多的护肤宣传当中，这个七子白被宣传成是一种从古代流传至今的美白配方，因为由这个白术、白芷等这些白色中药材配伍得名，凭借草本美白、提亮肤色、滋养润肤的宣传卖点，像这个七子白的系列产品，不管是它的护肤品还是面膜，在这个网络平台当中呢，都快速走红，成为了这个网红古法护肤产品。记者呢在调查化妆品禁用植动物原料目录当中发现，这个七子白经典配方当中的白芷早就被国家列入化妆品的禁用原料，是严禁以任何形式添加在各类化妆品当中的。多地的市场监管部门也发布了消费警示，强调呢这个白芷属于强光敏性的中药材，皮肤外用接触日光，光照的部位就很容易呢出现呢红肿、痛痒、水泡，甚至是反复的湿疹。不少消费者呢因为使用了相关护肤产品造成了人身伤害。记者在调查过程当中呢，在短视频平台找到了不少呢售卖所谓古法护肤面膜的直播间。这类直播间以纯手工现磨、无添加、真材料、新鲜炮制作为他们的宣传亮点。现场呢还展示了像七子白面膜的中药材原料，还现场直播手工研磨配料的全过程，大肆的宣传各种美容功效。直播画面当中可以清晰的看到主播摆放的七味原材料里，唯净成分白芷那是赫然在列，甚至呢这个七子白面膜粉的核心原料就是它。主播呢毫不避讳的把这个白芷、白术、白茯苓啊、白芍这些东西呢混合在一起，现场呢进行呢粉碎研磨和搅拌，这些公然添加了国家法规明令禁止的违禁成分，都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记者调查还发现，这类销售所谓古法面膜的网络直播间大多呢没有完整的生产的资质，他们的产品呢也没有质检报告，甚至都没有正规化妆品的备案，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记者呢通过网络联系到了一位呢开实体古法面膜店的店家，进店之后呢发现这个七子白面膜粉就是这个店内畅销的一个产品。店铺的负责人明确地告诉记者说，他们自家研磨的七子白面膜

添加了白芷，但是呢怕这种禁止添加的成分被监管部门发现，所以根本没有正规的合法化妆品的备案，它售卖的就是个三无产品。还有另外的一家叫奈蜜草本调肤馆的美容养生店，店主呢推的自制面膜同样宣传是千年古方美白淡斑，在这些面膜里同样是违规的加入了白芷的成分。在交谈的过程当中，销售人员对白芷可能会给消费者带来的健康风险那是毫不在意。记者呢还根据消费者的投诉线索，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搜索七子白面霜，页面弹出的相关产品的详情页当中，配料表一栏白芷呢也是赫然在列。这些产品的销售从数千件到数万件不等，统一主打的是宫廷古方、手工秘制、快速美白、淡化暗沉、纯中药、无激素等等这样的一些宣传的关键词。根据客服描述的功效呢，这些产品呢显然是归到了化妆品范畴的护肤产品，可是记者呢却没有在页面上看到这些产品的化妆品的批号。客服给出的答复是，这些都是纯手工制作的手工制品，不算化妆品。记者根据电商平台上的线索，还找到了一家呢草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那么这家企业呢主营各类草本精油的生产和加工，它具备完整的化妆品的生产的资质。对于网络上的三无七子白面霜产品，这家企业极力的划清界限，说他们从来没有生产和销售过这类产品。但是当记者提出需求量大、急需供货的采购意愿之后，厂家又承认网络上的一些三无七子白面霜确实是在他们这个地方生产的。销售负责人告诉记者说，由于这个七子白面霜添加了违禁成分白芷，所以无法进行正规化的化妆品备案。但是呢，作为一家正规化妆品的生产企业，为了躲避监管，只能把这个面霜的膏体生产完好，完成灌装之后再配送给经销商，之后的贴标签和做包装的环节他们都不参与。销售人员还说，他们这样的产品销量可观，光是一家经销商两三个月就能卖上万瓶的三无七子白面霜，线上的经销商呢宁愿冒着被罚款的风险也宁愿顶风销售。客服口中所谓的手工制品都是这些商户们和制造工厂糊弄消费者同时躲避监管的一套骗术的说法。记者在调查过程当中呢，还去到了一家古法护肤产品的源头供应厂商。这个公司呢，负责为售出包括七子白系列在内的一些古法护肤产品，随意的去嫁接呢宫廷古方传说，编造呢什么生虫就是零添加的谬论，把白芷引发的过敏灼伤歪曲成为是皮肤的消炎和修复。公司的负责人也坦言说，这些名头响亮的古法配方只是商家利用情怀收割消费者信任的一些噱头，最终还是为了谋取暴利。不仅如此呢，企业负责人还告诉记者说，现在市面上很多打着古法护肤旗号推出的一些护肤膏体都是用猪油当作基底的。记者呢在调查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当中发现，并未收录猪油，也就是说如果普通化妆品要添加猪油，必须提交全套的毒理、微生物和重金属残留等安全评估报告。而有些公司生产的什么猪油、肺叶膏、七子白膏等古法护肤产品，它的成分不合规，根本无法取得化妆品的备案资质，是不可能获得上市许可的。于是呢，为了借着古法古方的噱头高价卖货，生产商呢就想出了一个偷换产品属性申报上市的违法手段，就是把这些所谓的古法护肤产品备案成为是保健外用品，不仅呢可以降低经营成本，还可以逃避严格的化妆品的监管制度。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新闻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希望呢我们的各位消费者，特别是我们的爱美人士，在购买化妆品的时候一定要买正规的化妆品，千万呢不要上当受骗，不要呢迷信这些所谓古法炮制。

0: 的化妆品，这些东西只会给你的皮肤带来伤害。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为了进一步的加强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最近呢，中央网信办也是印发了一个通知，要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专项行动。这个行动呢，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它分为两个阶段开展。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清朗2026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其中整治的是网上那些涉未成年人乱象的问题。第二个阶段呢，是清朗整治侵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专项行动，重严重细排查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各类乱象问题和突出风险。那第一个阶段呢，重点整治三个环节的突出问题。第一呢，就是发布环节，这里面呢就包括我们之前很多家长跟成年人比较关注的，像什么网上那些编造独动画，利用 AI 技术恶搞一些经典的动画形象，刻意的放大一些暴力的恐怖元素，发布一些窒息挑战的鼓动危险行为等等，包括呢像炒作什么神童转世、早熟小美女，打造这些有争议的儿童人设，还有摆拍这些逃学旷课、厌学躺平的视频内容，宣扬不良的价值观，批量炮制一些猎奇神丑的 AI 短剧，误导未成年人的认知，还有部分的 AI 软件创设不良人设，输出一些暧昧低俗内容等等。在这个发布环节上的问题，也是第一阶段当中呢要整治的一个重点。第二个整治的重点就是一些互动环节的问题，比如说以找闺蜜为幌子诱骗未成年人发送私密照片，还有部分群主会以二次元的福利作为噱头，向未成年人定向的传播色情漫画等违法行为，还有在未成年人出境的视频下发布一些性暗示表情等黑化的烂梗，对未成年人造成侵扰，以及以暑期陪玩等话术来诱骗未成年人进行软色情陪聊，还有开设这个表黑墙等板块来集纳曝光未成年人的隐私信息，提供有偿代码服务，这些互动问题环节，这个也是一个整治的重点。第三个整治的重点内容就是营销环节的问题，其中包括以招募内衣体验官为形式，诱导未成年人拍摄性感特写照片。第二是部分直播间采用限量发售，还有绝版溢价等话术来诱导未成年人购买盲盒抽卡。部分商家利用暗语诱导销售电子烟，部分平台装扮商城等环节来提供软色情的个性装扮内容，部分商家呢提供 AI 换礼等技术，销售未成年人破解人脸识别验证，还有利用呢销售享优惠等话术来诱导未成年人转账汇款，实施网络诈骗，这种营销环节的问题，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呢，都是第一阶段整治的重点。这次行动的第二阶段呢，主要呢是着力规范三个方面，一个是规范平台的推荐行为，一个是规范学习教育板块，还有就是规范未成年人的建设模式。规范平台的推荐行为，就是要按照可能会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相关要求，持续的去排查平台推荐不良行为、不良价值导向、不当使用未成年人形象以及侵犯未成年人隐私等信息的问题，要指导平台优化算法，不得设置诱导网络沉迷过度消费的算法模型，不能够利用附近的人或者是可能感兴趣的人这些功能来诱导未成年人不良交友。在规范学习板块方面呢，这次的整治会督促平台对一些经典儿童动画等内容采取更加严格的审核标准，严惩那些借着启蒙早教的标签发布不良导向内容的网络账号，合理限制账号发布未成年人出境内容时的长频次，不能够以学习分享为名要求未成年人频繁的出境来引流牟利，像一些呢这个培训机构也不能够利用旗下的账号来包装 装炒作网红儿童等等。最后呢，第二个阶段当中呢，它的这个规范内容，规范未成年人的模式建设，这个内容主要是排查未成年人模式进入退出的一个核验模式，模式下是否存在诱导打赏、投票打榜这些容易沉迷的功能，模式下呢是否

存在不良导向内容等情况，还有呢就是深入排查应用商店未成年人专区是否存在违规有害年龄不适等 APP， 针对儿童智能手表等专属的设备排查整治互动聊天输入法等环节存在有害内容的，还有第三方 APP 会诱导未成年人去充值消费输出违法不良信息等问题，也都在这一次第二阶段的着力规范的范畴之内。总而言之呢，这一次呢，中央网信办出手了，要整治 AI 独动化还有炒作网络网红儿童等乱象，也希望呢通过这样的一个呢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能够更好的来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1018早高峰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呢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当中呢继续的来锁定收听，我是小贤，咱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0: 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九点整。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3: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4: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5: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6: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5: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6: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7: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

0: 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2: 真的假的呀？
3: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2: 心累。
4: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2: 哎呀，
5: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6: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0: 买房卖房找兄弟。

早间的9:06，依然在9点到10点的一个小时的早间时段，陪伴各位的出行路。这里呢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海口音乐广播 FM91.6，双频率，此刻正在直播当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啊，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欢迎大家能够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那么另外呢，在早间的一个小时节目直播开始之后，我们的服务也开始了哈，各位依然可以通过多种的互动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那么首先呢，欢迎大家能够拨打热线电话0898-6623-9916哈，6623-9916跟我们取得联系，在线进行互动和交流。那么同时也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啊，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发送消息，我们看到之后呢就能够回复大家。第三种呢，就是如果您有买房卖房租房的啊这个切实需求，需要更多的一个服务和咨询，例如说像需要这个新房的询价啊，因为目前海口的这个新房的产品还是比较多的啊，新房的这个楼盘也是比较多的，它这个在动态调整这个价格的一个阶段，就是年终了，很多开发商它这个政策调整的也是比较快，可能有的时候一天和一天的这个价格不一样，它所赠送的一些东西啊或者说它所给出的一些福利不一样，而且呢这个探房兄弟作为这个官方媒体也是有专门的一个合作的渠道和价格的话，能够给到大家比较低的比较实惠的这样的一个价格。那么如果是二手房的话，可能更难的是在于房源的匹配啊，那目前海口一共有4万多套，将近5万套的这个二手房的房源，从这些房源当中筛选出有性价比的，业主真是想卖的啊，包括好沟通的好看房的一些房源的这种匹配，我们可以帮助大家从这些房源当中进行筛选和匹配，希望能够给大家这个更好的买房卖房的一个体验。整个的过程我们全部都是公益免费的哈，希望能够帮助我们广大的身边朋友在整个买房卖房租房这个过程当中能够顺心啊，少踩坑，也希望能够给整个房产市场吧有更好的一个表率的作用啊，希望大家在这个交易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是在进行销售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好的考虑到我们消费者的一些权益。最近呢我们也在做视频号啊，包括抖音号以及视频号都可以去搜索关注一下探访兄弟啊，来看一看，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新媒体给大家所输出的一些观点。昨天7月20号啊，其实最受大家所关注到的学区的划片啊正式出炉。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划片的问题，聊一聊教育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能够通过多种方式哈来跟我们进行交流。那么最近一期我们发的这个关于秋海一中学校的一个划片的情况以及划片的预测，其实还是比较准的哈，基本按照我们所说的在这个划片范围内的一些村子啊

小区啊，基本上都已经包含了，甚至有一些超乎我们意料的一些小区，它整个的划片范围还是比较大的啊。那么第一年的这个划片后面会不会有一些调整，以及未来的这个变化又是怎么样的，我们等一下给大家来做相应的分析。那么如果说您现在的话想要去买一些学区的房子啊，或者说想要在未来孩子上学考虑到这方面的这个问题，都可以把您

0: 其实这个如果没有太这个专业的一个解答，还是比较焦虑的啊。自己看来看去，有的时候也看这个文字太多了，看得头都要大了啊。所以说，各位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您家的小区今年划到了哪个片区当中啊？小学、中学有没有一些变化，哪些不一样的，或者说未来有哪些期待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多种互动方式来参与到我们此刻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
1: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2: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1: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2: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1: 探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2: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1: 买房
2: 找兄弟。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0: 9:12，这里依然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哈，买房卖房找兄弟。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学区划片的这件事儿。昨天7月20号啊。这个万众期待如约而至，终于在这个周一发布了整个2026年秋季入学的这个招生划片的全部的划片的信息。这个几家欢喜几家愁啊，确实有一些惊喜，有一些意外，但是有一些也是没有划到啊，有一些超乎预期的一些划片也会对这个小区未来的这个销售会有一些更好的积极影响。我们整理了一条特别长的这个文档，因为它这个海怡办包括政府上所发布的这个片区，它是文字版的，这个文字版大家看起来就会比较就是有点累啊，或者说你对这个地图不是很熟悉，你还得对照的这个文字对照的地图去看，有可能你这看来看去眼都花了。我们呢是给大家筛选和整理的一个地图版的，就是你在这个地图上可以直接看到每一个小学、小学部、初中部它的这个划片的这个直接的一个地图，然后我们用这个颜色标志出来了。如果您想要咨询了解的话，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直接留言，比如说你要问哪个小学、哪个中学，我们就直接把这个图片发给您，这是第一种方法哈。第二种呢，就是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我们把这一长串的这个文档直接发给您，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必要的啊。当然，今年已经是尘埃落定了，你再买可能来不及了。但是明年啊，后年，在未来的这个几年的变化当中，应该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化啊。我们可以去参照一下小学、中学的这个图对照图，然后去选择一个比较稳的小区啊，比较稳的这个房子。后台有朋友问到说宅地去哪儿了啊？宅地已经消失很久了，他去拔牙了，预计周三、周四能够恢复归来啊。这个宅地最近也是去拍了一些新媒体的这个视频，然后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我们所做的一些这个内容，可以在视频号里、抖音号里去搜索一下探宝兄弟啊，我们做的这个新媒体的视频，大家可以看一看，有什么建议啊，可以支持一下我们所做的内容。然后昨天我们之前在发的一条视频，就是预测秋海一中这个学校莫名其妙又翻红了一把。然后昨天我看这个手机上，探宝兄弟的这个抖音号一直在跳消息，一直在跳消息。然后我还说，哎，我们也没有发新视频啊，怎么这么多人又给我们留言了？然后我一进去看，发现这个一中的学区，大家好多回来打卡的，因为当时我们发视频的时候说预测准不准，等画片结束之后再回来看一看这条视频准不准啊。然后发现大家很多人给我们留言说还是比较准的哈，然后整个的，这个预测也是比较

就是符合官方最后划片的这个范围的。那么整体来看嘛，我们2026年海口义务教育招生的大原则和往年是保持不变的啊，依旧是执行免试入学、就近统筹的招生的这种准则。那么跟去年相比，今年网上的报名流程还有部分学校的招生计划和计划范围有一些些细节的调整啊。别看这些细节的调整，但是影响着孩子的报名、对口学校的录取和顺位录取。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家长啊，还是要仔细的去看一下这个文件。包括去了解一下整个他的这个招生的要求和跟往年不一样的事儿。那么也是根据这一次的海口市义务教育招生工作的实施细则，今年报名的时间定在了7月21号，也就是今天啊，2026年的7月21号将开始网报审核和录取的这个工作。那么招生对象，小学一年级年满6周岁的适龄儿童啊，这个6周岁指的是2020年的8月31号之前出生的啊，这个也是我们所说到的哈，8月31号之前，然后8月31号之后的就等到下一年了啊，下一学年了。然后初中一年级、小学6年级的毕业生啊，这个也是属于初中的招生对象。网上申请的时间是从今天7月21号的12时中午开始，一直到28号的中午12时，是网上申请的时间。录取的时间7月29号到8月14号是录取审核的时间啊。录取审核的工作呢，也是依托海口市中小学生新生入学服务平台实行机器管招生。这个机器管招生就跟机器管招投标一样，符合数据、符合要求啊，那自然就可以完成招生入学的这个工作，也是最大程度的保证大家这个公平公正啊。线上初审的时间7月29号至8月10号，线下审核的时间8月11号到8月14号。那么在8月17号前，名单会进行公示，学校呢会分批次公示录取新生的名单，公布的时间不少于3天。那么等到17号开始公布，3天之后，8月20号是报名注册的时间，学校为录取的新生报名注册相应的手续，对到校的新生建立学籍，不在规定时间内报到的学生啊，视为自动放弃入学的资格，学籍备案是在8月20号之前要完成啊。你看现在7月20号，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教育部门哈、是比较忙碌的啊。教育部门应该说在这一个月的时间，也是全年当中最忙碌、最忙碌、最忙碌的这一个月。那么届时我们，海口综合广播，包括我们探方兄弟以及其他的一些节目，也会邀请到各个职能局啊。海口市的教育局，包括秀英、龙华、琼山、美兰4个区的教育局的分管基础教育招生入学的副局长，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去分析啊，来跟大家去解答市民朋友所提出的一些疑问。届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够关注到我们这个节目啊，也会有一些市民反映的一些问题在线来答疑解惑。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说一说具体热门的一些学校，它的划片范围的一些变化了。那么再跟大家说一下哈，不要觉得我们啰嗦，我们这个整理资料其实也是费了挺多事儿的，就是把所有的这个文字版啊，就是大家去搜这个文字版是直接就能搜到的，就刚才我们所说到的2026年海口市义务教育招生工作的实施细则是能够搜到这个文件的。但是这个大家去看这个画片的时候，有可能会通过图片看，哎，更直接啊，就是我直接就看到这个地图上哪一圈是画到哪儿了，我家在不在这个圈里，哎，一眼就能够看到。那么各位呢，可以通过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我们会把这些文档发送给您，把这个图片发送给您，让您更加直观的去看到小区它是否被划到了啊，每一个学区它的画面情况怎么样。还有我们的互动方式哈，如果您想直接电话连线也是可以的，可以拨打0898-6623-9916哈，6623-9916跟我们进行联系，或者是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

消息，我们可以看到各位的信息来回复大家。昨天有一位这个朋友是在海口综合广播这个留言的哈，海口综合广播来进行留言的，我们等一下呢也会这个双平台看到之后都来回复大家哈。各位呢可以通过添加我们这个兄弟小助手的微信来获取到更多的这个资料和信息。先来说啊，最热门的秋海学校，这个秋海学校从应该说从这个6、7月份的时候，这个家长都已经开始讨论了啊。然后我们当时这个做了视频号之后，有非常多问的，其中有一个，大家就是比较纠结的，就是如沂村的村民和苍溪村的村民，他们的孩子能不能上这个秋海学校，这个是争议比较大的。当时我们在节目里啊，包括在我们的视频号上，直接就是一锤定音了，说是如沂村、苍溪村的村民是肯定能够划到秋海一中的学校的啊，100%划。为什么我们当时这么肯定呢？就是因为我们当时去看到的这个资料，大家不要说是哎哪个开发商或者哪个中介跟大家说了这个肯定能划到，就一定能划到，以政府的官方文件，而且是能查到的政府官方文件为准啊，为准。这个当时在征地的时候啊，就是秋海一中他就征的是如沂村和苍溪村的这个地，所以说是一定能上啊。但是这儿有一个要求，写的是如沂村原村民的子女以及苍溪村原村民的这个子女是可以上秋海学校一中啊这个学校的。那么一共这个是有500个学位，是小学，那么初中呢也是500个，总共啊是有1000个学位。那么小学是划到了秀英大道连接约海大道、剑桥西路、规划路以东、南海大道以南、秋海大道以西、剑桥南路、规划路以北，还有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如沂村的原村的村民子女以及苍溪村的原村民的子女可以划属到海口市一中秋海学校的小学。那么中学呢，它有一些中学会比小学小一些啊，因为有一个中学在这边已经有了，包括已经覆盖到了一片的这个片区，所以说中学跟小学它的这个范围是不太一样的。中学呢是包括了秀英大道连接约海大道，还有剑桥西路、规划路以东、南海大道以南、秋海大道以西、剑桥南路、规划片区以北，以及如沂村原村民的子女和苍溪村原村民的子女啊，这个就是秋海一中学区的划分。那么这一个就是划分呢，其实是比我们预想当中的要大很多的啊，大非常的多的。那么像以前可能我们没有说到的一些小区，例如说文星特天喜一号，在万达正对面的这一个小区，它是一个新房的七房小区，它是四代新规住宅，它的建筑面积还不错啊，它能够达到110%的得房面积，就是你买100平的这个房子能够达到110平的这样的一个实际住宅，就是你买的这个房子可能是最小的那个是99平的。99平以前我们说买房子啊，99平通常就是三房啊，小三房一个卫生间，但是它能够做到大三房，就是主卧是套房带卫生间，然后还有一个公厕，再加上还有一些赠送的面积，你能够达到以前120、130这样的一个实际以前老房子，就是老一代的这种三代宅的这种房子的面积和品质，它能做到2梯4户，也是加上学区的支持，能够还是非常有性价比的啊，16000多的这个价格哈，16000可以买到四代新规住宅，而且周边的这个配套也是比较热闹的啊，我觉得还是值得推荐的。但是之前因为它这个学区没有划到，所以说如果没有划到，它卖16000还真的是不太可以，因为它以前是这个海球中心小和14中，它不管是小学还是中学，它的距离首先通勤是很远的，再加上它这个学校可能没有那么的有优势，所以说它这个价格是不太被它看好。然后昨天这个天喜一号的这个公众号专门发了一个喜大普奔，就是恭喜划入到学区房这样的一个消息哈。这些消息大家要注意分辨，就是它是真实的划到的啊，而且它是有官方文件所支持的啊，包括在海一办上它能够查到的啊，这些学区是可以买的啊。但是像以前我们在这个7月初的时候，当时有几个就是大家在维权的一些情况，就是它是没有官方发布的，或者说是还没有说是在这个公开文件，只是说预测的这种情况下忽悠了很多人买，最后它没有划到，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哈。大家一定是要去买既定的这种学区房，能够看到的这个学区房。

我看到后台这个信息有点多。看到很多朋友天涯海角问海口学区的划片啊，分片区的这个地图，您添加一下我们这个公众号，不是添加一下我们探访兄弟的这个微信号18003438191哈，18003438191。还有这位笑脸的朋友问小学学区，海南华侨中学长同学校的小学学区，等一下我讲到这儿的时候会给您说啊。还有这个豆瓣甜甜圈，他发了一段视频哈，这段视频应该正好是看到了这个楼下的这个学校，应该是您这个位置好像也是秋海学校这个位置吧啊，也是恭喜您应该是划入到了这个学区当中。还有就是说到秋海学校，刚才先说了一个文心的天启一号哈，同时呢他把就是罗牛山的1期2期啊，罗牛山1期包括2期的璞玉也划到这个片区当中。这个其实是给璞玉一个买房的理由哈，因为罗牛山这个品质和它这个定位当然属于比较高级的，然后它卖的目前为止也是比较贵啊，包括特价房底价房也是到19000-2层的这种房子，但是呢之前的这个也是因为学区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他只能更多的选择是上了私立的这个北大附小和附中了，但是现在有了这个秋海一中的话，其实也是给大家可以努努力上这个罗牛山璞玉的一个选择的理由。好，这就是秋海一中啊，这个是大家比较关注也是最为关注的一个小区了哈。然后还有海南中学阜城的校区啊，海南中学阜城校区一共提供了500个学位啊，中学的啊，500个学位是海南中学西面围墙以东啊，大路街以南，朱云路以西，高登西街以北。同时呢，第二个片区是龙坤南路以东，高登西街以南，甘蔗园南八巷和大园里三横巷以西，振兴路以北。第三个片区呢，是在甘蔗园南八巷以东，高登西街以南，大园路以西，还有烟厂后街以北。第四个片区是海南中学第18栋教师宿舍楼，还有舒心苑小区，它内部的这个范畴之内，也都划入到了这个海南中学阜城，就是总校的这个校区当中。再来说到海南中学江东校区了啊，大家看到的海南中学江东校区225个学位，这个是，就是我们之前也有一个，就是大家在维权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时海南中学的小学部从25年就开始要招生，说是要招生，周边的像同仁乐府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小区在宣传的时候都说是它是海南中学的学区房，小学中学9年一贯制啊，但是小学到目前为止啊，到现在所发布的7月20号这个文件当中依然是没有招生的啊，依然是没有招生的。所以说呢，很多家长是从25年就在等，说是小学要上，然后等到了26年还上不了，到现在为止还在纠结这件事情，还在维权这件事情，说是27年一定能上，但是这个孩子已经是等了一年又一年，幼小衔接了一年，然后不能再衔接第二年吧，孩子都这个等2年再上，耽误的是孩子上学的这个问题。那么到底是像这个周边的是要去到灵山中学上，还是去到桂林阳中心小学上，还是说是借指到九中上，借指到这个海南中学的中学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变化哈、啊，还没有一个定数啊。家长们包括很多的这个业主代表还在积极的这个协调和维权当中。我们前几天也去拍了这段视频，我们最近也正在编辑，希望能够帮助到这个家长们进行更合理的这个维权哈，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一下我们这个视频。目前海南中学江东校区中学有225个学位，没有小学，也就是说今年是没有小学的啊。那么它的范畴是在道孟河以东，海岸线以南，临海六横路以西，江东大道连白驹大道以北，包括永卫社区、高山社区、维和的这个区域啊，这是海南中学江东校区的划分。再往下啊，我们看到的是五元河还有人大附。

五元和和人大富哈。那么究竟这个学府商品它能不能单消化片还是多消化片，我们来看一下。五元和一共是有1000个学位，人大附有540个学位，那么这是初中的啊。它的划分范围呢是长滨路以西，海修快速路以北至海边，粤海大道以东，常德村委会原村民的子女由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海口实验学校接收入学啊，这个也说得非常清楚了啊，也就是说没有所谓的单校划片啊。那么它更多的单校划片是在常德村委会原村民子女，这个就跟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苍溪村和如意村一样，当时征地这个所这个给大家的一些学位。再来看到的是江东嘛，北师大海口附属学校新部校区的小学和初中啊，这个是新部岛的这个分校啊，它不是总校啊。新部校区小学270个，中学300个。然后这边需要注意的就是所有带碧桂园的这个组团它都没有划到啊，碧桂园的这个组团它都没有划到。这个的话对于它原本现在其实还有一些新盘在卖啊，还有一些楼盘在售，其实是有一些影响的啊，对于它的价格和未来的这个销售啊。还有一个就是海口金盘的梧桐学校小学初中啊，这个也是新的学校啊，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但是它成绩没有出啊，但是既然是金盘，它挂了这个金盘和这个梧桐，它肯定会教学质量不用太过于担心。那么首先它小学是300个学位，初中是250个学位，小学的范畴是营学路以南，东至营平大道，西至大样村啊，南至绕城高速路这样的一个范畴。那么初中呢是营学路以南，东至营平大道，西至大样村，南至绕城高速路。然后第二个范畴呢是营平大道以东，北至美食河的龙华行政区域，不含丁村，属城西中学范围。南至绕城高速以北的恒大跃龙府，不含龙桥镇自然村，属龙桥学校的招生范围啊。这就是海口金盘的梧桐学校的小学初中啊这个情况。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所挑选出来的就是比较有看点的啊这几个大家比较关注度比较高的这个小学初中的这个画片。其他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区别哈。地图版啊，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是文字版，包括大家在网上一搜也基本上是文字版啊。想要看到地图版的话，就是能够在这个地图上直接一个圈给你画出来这个颜色的标注，从哪条线到哪条线，你看你小区在不在里面啊，这个更直接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来添加一下我们探房兄弟的小助手，进入到我们这个探房兄弟的听友群当中，我们就会把这些信息直接发送到这个群里面，可以直接看到啊，也可以这个私聊，也可以我们把这些信息直接发送给大家啊。我们看到小岛克里欧啊，给我们留言，他说琼山中学新大洲道的这个初中部招生吗？啊，不招啊。不招。还有这个北洛师门留言，人大附果然没有变化啊，对吧，它比较稳定，就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变化或者说有调整，主要是在新部的这个分校啊，新部片区的啊。然后这个陈华子留言，他说他看海一半的学校画面还是2025年的，他还没更新，现在应该已经更新了吧，就是今天早上已经更新了，因为今天开始报名，中午12点就开始报名了，就是我们这个消息它相对而言会比较快哈，就看到这个消息比较快，他可能海一半上还没有更新。我们昨天是拿到这个资料之后就马上开始做这个地图的这个画片了，如果说想要这个地图的话还是真是一手资料哈，真的是一手资料。然后这位叫做清风福尔的留言，他说为啥没有传贵小学的招生信息，还看到了长留中心小学里面包含了传贵村的片区，这个您在海一半的学区范围里面搜索一下这个传贵小学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位置了啊。

0: 海一办里面搜学区范围，搜索一下这个船桂小学，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划片范围和它这个内容和小区的范畴了。对，这位叫做 Alex 给我们留言，他说有地图会更加直观点。对，就刚才我们所说到这个地图，我们已经做好这个地图了，如果您有需要的话，或者说哪个小学的话，哪个初中的话，我们直接把地图版的发给您，您可以直观的看到哈。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就可以把这个发给您，或者您可以在我们这个视频号或者抖音号里直接搜索探望兄弟，关注我们，我们可以看到，直接发消息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信息，我们也会发送给您的。这位叫做冰冰莹莹妈妈啊，应该是二胎家庭哈，关注这个上学的这个问题。她说：“金盘梧桐画片变了吗？中海锦城画进去了吗？”金盘梧桐画片没变哈，中海没有画进去。丫丫留言，她说：“长天云厅居然画进了九小和桥中，真夸张。”他是统筹入学，你别觉得夸张，也别觉得里面是有什么问题，他是在这个片区当中统筹今年的一个学生的一个情况，还有本身生源的一个情况来统筹的。但是这个长天云厅从未来再往下走几年的这个角度来说，因为他有这个长天的华侨学校，所以说他未来如果能画到九中和桥中，这个概率是比较低的哈，只能这么跟大家说。就您看今年长天云厅如果正好学生是要入九小的小学或者初中的话，可能能捡个漏，或者说能上，但是未来的这个长天华侨也不一定差哈，大家不要有太强的或者说太执念要上哪个学校哈，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卷卷林问开维生态城问号啊，开维生态城就是华侨中学，就是海南中学的初中部嘛，小学现在还没有在招。海南中学的江东校区的初中部小学还没有在招啊，说是27年招啊，这个东西反正到目前为止它的这个工地还正在在建啊，在建工地，目前地基还有几栋这个宿舍楼已经建好了，但是还有几栋楼还在建，你说它明年能建好吗？这个是不好说，你等建好或者说等到明年差不多四五月份你看一看建好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啊，因为它建好之后还有什么消防的问题，还有其他验收的一些问题，万一再耽误，那当时不是因为其他某某原因耽误导致这个2025年2026年都没有开学成嘛啊，这个以实际的这个为准啊。我看这个大家留言真的太多了，有的时候我挑了几个就是大家能问到我知道的这个小区，因为它这个画片当中有太多这个其他的一些小区了，比如说什么什么宿舍小区，或者说有一些叫不上名的这个小区，我可能还不太清楚，我等一下呢查完之后会把信息发送给大家的哈。如果说您真的是想要去了解的话，或者是想要直接看这个图的话，您可以在这个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我在这个地图版上直接发送给您，直接看地图上能更加直观能够看到您家小区是否有到这个画片啊。先聊到这儿啊，这个话题。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啊，买房卖房找兄弟，我是杨哥啊，大家可以在我们视频号包括抖音号来搜索关注到探房兄弟，也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添加我们兄弟小助手的微信啊，还有我们的听友群，我们呢会把一些房源包括热门的一些信息来都发送到群里哈，大家相互交流，相互这个探讨啊，为海口的楼市发展贡献大家的一份力量。
1: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2: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3: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0: 来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
1: 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0: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1: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2: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9:41啊，这里依然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这个后台的信息有点多，有点回复不过来大家哈。大家在这个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吧哈，我们等一下直接加了微信，把信息发送给大家，就不在节目当中一一的回复了。这位笑脸又留言，他说怎么感觉文字版和海一版的地图有差别？他文字版写的不是特别的全啊，就是文字版它有的时候只写到了这个大的这个范围，以这个地图版的为准哈，地图版的更直观。包括您直接去搜这个学区学校，它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范畴，只要您是在这个范畴之内都可以去申请。总而言之吧，今年我们看到的就预测的这些学区小区还是欢喜的比较多的哈，愁的可能个别几家愁啊，但是个别几家愁它的这个风险点和提前的这个预测已经是在之前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了哈，尽量去买这种既定的学区啊，就是已经稳定相对而言划片的这个学区了啊。如果说你买的这个不稳定啊，或者说是只是预测未来可能会划到这个片区里面，就有可能会出现就我们所说到这种问题啊，到时候耽误的是孩子上学。有朋友问说是西海岸云起可以买吗？啊，西海岸云起现在认筹吹风价，它还没有最后的这个价格出来吧啊，它整个的品质是不错的啊，2.0的容积率，加上这个，目前它应该如果按照今年的这个划片的话，它是属于五元和人大附的初中多校摇号，然后小学是长滨小学，但是未来的话，它这边新建了一个华南师范学校的这个附属学校，这华南师范学校也是挺好的一个学校哈，而且离的这个云起非常的近，未来包括田螺新民的这个城市更新的项目以及周边这个划片，基本上应该都会结束到以前这个学校摇号，就是多校划片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啊，欢迎大家能够通过多种的互动方式跟我们进行交流。我们除了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一些房产的最新资讯啊，包括教育的一些资讯之外，我们也有很多线下的服务帮助大家进行带看选房，在新房当中会有这个折扣的这种价格，包括一些礼品的这种赠送。另外的话，二手房主要是帮助大家去筛选一些房源的信息啊，能够在这个4万多套五万多套这个房源来进行这个更精准的一个匹配，在大家这个预算之下，希望能够给到大家一些帮助。可以在视频号、抖音号搜索关注到探房兄弟哈，给我们进行留言、关注、支持，也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哈，18003438191，帮助大家，这个进行更多的线下服务。我们的服务全部都是公益免费的啊，希望能够给到大家，也能够帮助到市场更健康的一个发展。7月份哈，基本上都是划片这件事情是比较大的一个事儿，还有就是中考的成绩出炉也是比较大的一件事儿啊。今年吧，就这个大家实力非常的强啊，这个成绩确实非常的好，就是导致大家这个中考可能，700多分到800分这个区间就很难去选择一个比较心仪的这个学校啊。那么这一次我们再说说这个学区吧，因为它这个成绩联系着学区，学区又关系着房价。那么像这个北师大的本部啊，就这个江东片区北师大的本部再次是众望所归啊，以优异的表现展示了这一所顶流学校的一个绝对实力。

本届的中考全省的50名啊，前50名，北师大本部占了6位啊，全校的平均分也是刷新了一个记录，是高达803分。那么其实也是，就是跟美丽沙两个学校一直在竞争哈，美丽沙、桥中两个学校一直在竞争。这一次，这个北师大应该说又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成绩，连续5年都是海口中考的这个第一梯队，年年出高分，年年稳领跑啊。所以说，这一个学校周边的一些二手房也好，或者新房的这个产品也好，都是比较保值的啊，相对而言它这个价格一直是居高不下的。那么之前我们就说到这个同仁乐府，因为很多海南这个本地的一些朋友因为看中海中的这个江东校区，他都去买了这个同仁乐府，然后就导致这个小学今年没有上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初中这个成绩也没有出，所以说我们也不知道他这个成绩之后是怎么样的一个走势，有可能会有变化啊。但是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北师大依然是非常强的。那么北师大周边的一些房子，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哈。海控翰林府，就是比较稳的哈，这个画片也好，或者说它的这个距离也好，是非常适合在这个学校上学的一些不管是师生也好，家长也好，来进行购入的。那么同时楼书里新出的这个学区也是不在少数啊，但是像这个翰林府成绩稳、画片稳、交付稳这样的一个靠谱楼盘，目前因为这个中考的这个成绩出炉，其实也是给它带来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啊。

这个蔡小黑问说，翰林府现在还是有新房吗？还是说已经是二手了？有新房啊，有新房，而且翰林府它现在还没有交房，就部分交房了啊。就是如果说有需要买的话，可以去买翰林府啊。21000的这个价格，差不多是在21000左右啊。这个景之留言，他说海口最近因为学区闹得沸沸扬扬的，稳才是最重要的啊，谁赚钱都不容易啊，确实是。就是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说买既定的学区，就是已经画好片的这个学区，不会有太大变化的一个学区啊。这个喵小布布留言，他说谁懂啊，海口现在买房稳学区就是王者啊。对，稳学区就是王者。但是就是江东片区这边它的划片其实相对而言比较稳定，有很多的这个楼盘它都是跟着学校来进行建的，包括你比如说九中的啊、华侨的、九小的、江东校区的这边，海南中学的这个，还有像这个北师大，它所配套的这些楼盘基本上是很稳能划到的。但是它这边的风险点是在于它能不能顺时的开学，比如说你家孩子是明年就要上学了，他明年能不能建起来，明年能不能开始招生啊？那如果说他是已经开始招生了，然后等到他这个第二年你正好买了这个房子，这种是可以的哈。就是不同的学区还有不同的这个小区，大家要有一定的这个判断的这个意识，千万不要听这个中介和二手的这销售的这个顾问来给你说一定能100%，他如果能写进合同里那就一定能100%啊，但是通常他不会写到这个合同里啊。我们再拿这个同仁乐府举例子，就是当时的销售啊说一定能啊，小学25年开学，最后不好意思，25年真的开不了，26年一定能开。结果今年26年还是没有开，包括所有的这个记录啊，微信的聊天、通话的语音记录都有。结果到开发商去维权的时候，开发商说这是销售的个人行为，这不是我们开发商的统一行为啊。虽然他这个同仁乐府上面写着很多暗示性的话，比如说零距离上海中哈、啊，包括海中就要开学了，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暗示性的这个话语，但是他毕竟没有把它写到这个合同里，最后吃亏的还是家长啊，因为他买到学区这个溢价，周边其实说实话配套并没有特别的好啊，周边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我们看到后台还有很多的人在问，我是在这打字，这回不过来大家了哈。大家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我们兄弟小助手的这个微信，然后我们会把这个就问到这些画片的这个问题发送给大家啊。还有我们最近这两天有一个事情，就是关于新不倒的碧桂园君澜湾的这个物业车厂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我们说这个房子除了学区的一个属性价值之外哈，就是价格的锚点，学区是肯定的一个价格的锚点，有学区它自然会有价格的优势。第二个是它的品质优势，物业的服务优势也是能够给这个小区加分的或者加价的这样的一个点。像这个刚才有朋友问到开卫生在城之前为什么卖不上价，或者之前为什么大家这个看到这么多挂牌但是实际交易的这个数量很少，就是因为物业的车长物业的这个不服务，导致他住在里面的这个小区的业主遇到停电哈、地下停车场积水等等的一些问题没有人处理，这就是你想交物业费你都没地儿交，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目前我们又看到这个碧桂园的君澜湾也算是出了一个比较大的负面的新闻吧。上半年海南是启动了对于物业服务的一个突出问题集中整治的一个情况，对于一些质量这个不符合价格的啊，侵占业主公共收益等等的一些问题是重拳出击，也是取得了很多的成效啊。昨天碧桂园中央半岛的君澜湾小区的业主就把当时他们这两天遇到的这个事儿哈、发给了我们的后台，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消息，也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先说一下吧。那就是小区因为这个经营不善，而且这个成立了业主委员会之后，就是要替换小区的这个物业，然后正好是在这个前两天，然后小区的物业撤场，那么当时这个撤场做的比较绝哈、把小区所有的垃圾桶、组车的石墩子啊、地下室的排水管道都截掉啊。割了一段带走了，就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反正就是，做的有点绝哈。然后目前这个君澜湾，它基本的这个小区的生活可能都受到了很多的影响，就垃圾都没地方扔了，然后排水管道都没办法使用了，然后现在呢，也正在这个业主委员会在找这个招投标，有新的物业即将入场。但是还没有定是哪一家啊，还没有定，还没有做交接，原本的这个盛会物业就已经撤场了。那么像这种情况，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了哈、像这个小区的管理，就是物业它作为一个服务单位的话，只是服务我们业主，服务一个小区，它是一个相互配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业主呢，就是你不要太吹毛求疵啊，就是人家物业服务的还不错啊，物业能够把基本的东西做完，包括所有的账目都是明晰的，我觉得你就要应该正常的去给人家交物业费。那么有一些业主哈、他真的是不想交这个物业费，他就一直在拖这么一年两年，然后非要等到物业搞活动，你交物业费送油送米，我才要去把这个物业费交了。那么这样的话，物业公司他能做好吗？啊，那么当然有些物业公司他确实也是存在一些问题，他这个推诿扯皮啊，小区的管理非常的差，啊，或者说是他有很多的问题置之不理，然后导致这个矛盾非常的多。啊，等等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呢，之前我们说这个业主委员会的这个成立，进入到这个小区当中，大家还是要抓紧的，希望有一些更热心的一些市民朋友哈，业主能够牵起这个头，把业主委员会成立起来啊，包括物业也要配合成立好这个业主委员会，这样的话，双方的这个沟通，包括后续如果出现这个君澜湾，这种替换物业要进行招标的这个过程也会更加的快速，更加的迅速一点啊，把问题提前发现啊，不要等到真的人家退场了，或者说真的出现这个更大问题了，然后再去找替换的物业，那这个就是相当于是比较麻烦的一个事儿，等着哪个物业来接呢？啊，对吧？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哈，还是需要业主能够齐心协力啊，小区。家庭是个人单位，每一户是个人单位，但是整个小区是一个稍微大一点的集体啊，希望大家都能够配合。我们也不希望在后台能够看到这么多最近几个月大家所这个投诉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是这个反馈的一些问题还是比较多的啊。希望我们也能够帮助到大家，但是更希望我们这个能够提前把问题发现，提前解决掉这一些问题啊。早间的9:55，这里呢依然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家呢可以在手机里下载贝壳找房 APP， 然后去看一看新房的价格、二手房的价格啊，包括成交的价格都是可以看到的。那么贝壳它不光光是做二手房，也是做新房的哈，能够拿到更多的一个折扣和

福利，会有贝壳额外赠送的一些家居家电的这种礼包，希望大家能够选择贝壳哈，找到贝壳。那么贝壳的话，目前在海口有这个链家门店，包括德佑门店、21世纪乐园，这些都是属于贝壳的这个品牌门店啊，大家都可以去到线下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么到这里，我们早间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再一次感谢各位今天早上来锁定的海口综合广播FM101.8 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91.6 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探访兄弟。那么更多精彩呢，在明早的9点到10点哈，也欢迎大家能够锁定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好，我们明早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0: 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1: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0: 我也想演。
2: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3: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4: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3: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5: 试试你也可以。
6: 我是京剧，
2: 我是湘绣，
6: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7: 我就在你身边。
8: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9: 小明，来写字啦。
10: 哎呀，又要写字。
9: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0: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9: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0: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9: 儿。嘿，你呀，
11: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2: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1: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2: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你呀，
8: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

0: 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2: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双频道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来同步直播哈。
0: 是。
1: 本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同时呢，我们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也带着大家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健康养生、民众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
1: 大家依然可以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发来消息，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慧慧爹地说，是花快出来。
0: 是花吗？现在不行了，得省花了。现在那个咖位长高了，现在是、
1: 啊。可以啊，宋宋升级为是花了，现在要升级省花了。
0: 可不咋的嘛，是花刚睡醒，快给我浇点水吧。
1: 哎呀，跟是花一起上节目可太荣幸了。
0: 你跟他是一伙的闹半天是吧？我寻思咱俩一伙的。
1: 这不是都夸夸你吗？对吧、小鱼来了啊，宋宋笑笑上午好，我来。来了，你是不是每天就是复制这个表情转发就行了？
0: 这个表情跟小鱼本人长得一模一样啊！
1: 真的吗？
0: 真的，他就长这样。
1: 他这个头像是小鱼本人吗？
0: 对，也是他本人、是他本人的那个动漫的 AI 的那种头像。
1: 哇哦，非常可爱啊！
0: 是的，是的，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持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每个工作日上午的10:00跟11:00准时出现在这里陪伴各位。
1: 是的，那进入到今天的老龄动态，今天老龄动态呢，咱们给跟大家走心啊，
0: 走心。
1: 对，聊聊几个话题。这个话题呢，其实今天围绕的也就是想来跟大家聊聊，就是哪些事儿，尤其是子女的事儿，您觉得是老人真心该管的？
0: 嗯，
1: 有哪些是老人管多了反而不太好？那收听我们节目的，无论是我们的长辈啊，还有就是我们作为晚辈的，其实都可以来探讨探讨这种话题哈。其实说实话，我们都说呢，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你看这个不管年龄再大，家里有你的爸爸妈妈管着你，他也是挺幸福。但是呢、我们逐渐这个长大之后，他管多了吧，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烦恼。
0: 是，我们之前唐主任来上节目的时候啊，还跟各位就是分享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叫做边界感。就这个边界感不光是朋友之间的、爱人之间的，还有父母跟子女之间的，也应该要有一些边界感。就是老人不要插手子女的生活，当然子女也不要插手父母的生活啊。
1: 是的，因为之前有看到一个帖哈，楼主是一个32岁的姑娘。她说呢，她妈妈来住了3天，走的时候呀，行李箱塞了他的口红，他刚买的丝巾，还有他放在玄关的钥匙。理由就是说，哎，你一个人乱糟糟的，妈妈帮你收好了 就是走之前给他收拾了一下家里。
0: 是，
1: 结果呢，他回去之后翻了半天，那钥匙就找不到，该找的东西就找不到了，迟到了，扣了全勤奖，然后口红也断掉了，没办法补。丝巾呢也被弄得皱皱巴巴的。然后

0: 在这个帖子下面有一个非常高赞的回复哈，就是说你不是收东西，而是收主权。
1: 嗯，反正整个这个几百条评论都一边倒在姑娘这边啊。但是有意思的是呢，你翻到后面有一条评论也是同一个人发的，说我知道我妈其实没有恶意，她一辈子呢把我当在手心里的肉，老了老了不放心也是因为爱我呀，可我就是因为这样不太想。

0: 回家了
1: 啊，因为这个讲出了一个很多家庭正在发生的真相。
0: 嗯，
1: 就是老人呢想管你，但有的时候他可能插手的太多了，对吧？
0: 对，
1: 等这个子女的腿就退得越远，退得悄无声息，等你发现的时候，已经不是回来坐坐和回来住两天的区别了。
0: 嗯，
1: 就是可能连电话都开始掐着时间打了。
0: 是，我们来关注到一条数据啊，人民网呢是在早几年的时候就做过一份调查，76.5%的受访者说身边确实是存在这种就是父母过度干涉子女生活的一个状态，然后其中的将近80%是集中在了婚恋、买房、带孩子这几件事儿上。然后另外呢，中青报的数据更加的直白，61.5%的青年人年轻人对父母的态度是你可以给我建议，但是请别替我做主。
1: 嗯，是的是的，就是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说吧，有6种行为吧，就是看大家有没有这种共鸣感。就是这6种行为呢，父母其实可能经常会说会做，但是呢实际上每一件事情都是在消磨我们的亲情线。比如说第一件事情，这个是父母经常把我养你这么大挂在嘴边。适度的诉苦确实不是问题，谁还没个什么腰酸背痛呢，谁还没有就是说父母想教育一下你呢，但是呢你一直唠叨说哎呀当年哪有你们现在这么好的条件呀，对吧？有些老人呢就把这个变成了固定节目，每次见面必说一遍，说我这腰疼啊当年就是抱你落下的，我省了
0: 那我当年也没让你抱啊我也没说我说你必须得抱，我都不会说话你说。
1: 然后呢还会说哎呀我省2件褂子钱给你交学费，
0: 你别我这学我也不是很想上说实话。
1: 哎呀这个我当年为了你怎么怎么怎么样啊，这有的时候父母经常会挂在嘴边，对吧？你看像山东有一位64岁的阿姨，儿子呢在外地安了家，每个月啊也会给他转生活费，节假日的体检卡呀营养品呀也没有断过，但是每次儿子一进门他就开始从头到尾抱病，说我这儿这儿疼哪儿哪儿不舒服，然后隔壁老张家的儿子上周带他老娘去爬泰山，你看人家隔壁怎么怎么样。然后后来儿子春节回家待的时间从之前的一整天缩到吃完午饭就走，再后来连过年都开始找什么加班走不开的理由了。就是他的儿子呢也说一句话挺扎心的，他说我不是不孝，就是每次回去都像去还一笔还不完的债，利息还在涨。就感觉一回去挺压抑的，
0: 我听着都觉得非常的压抑。就是这个什么我养你这么大什么这什么这句话啊，我的父母从来未跟我说过。
1: 哎呀那你所以你的父母说实话这个编辑感还是很好的，
0: 他们对反正就是这句话我听着我就挺脑袋疼的。还有第二件事呢，就是孩子结了婚之后啊，这可能很多结了婚的朋友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家长没有从家长退回到顾问的位置，孩子成家之后呢，那么他的这个家就是跟他的这个爱人之间的，不是说妈跟儿子爸跟闺女之间的，这个道理不难懂，但落到自己的身上呢，太多长辈退不下来了。小两口买点什么啊，怎么花钱，把这个孩子送去哪个兴趣班，周末要去看谁的父母，事事都要点评，动不动就要拍板。然后网上还有一个事儿，是68岁的一个退休阿姨呢强行搬进自己的儿子买的这个新房子，然后客厅阳台呢是捡了自己这个堆了自己捡回来的纸壳子呀什么旧的这个锅碗瓢盆，然后儿媳妇儿买了一套餐桌布，她觉得太花里胡哨了浪费钱，然后捡了当抹布使。
1: 哎呀这个儿媳妇儿气的呀，
0: 这我把家给她砸了我给她然后结局呢就是儿媳妇儿搬出去住了，儿子呢夹在中间两头不是人。
1: 对呀、最后闹得小两口也不开心了。
0: 是，
1: 你说这个妈妈有什么错吗？这你说到底吧也没有什么错大错啊，妈妈也觉得自己可委屈了，说我帮你们看家呢，我捡点废品卖钱补贴家用，怎么了？
0: 问题是不是你的家呀？
1: 对呀，之前哈武汉大学做过一个调研，90后95后的离婚案例当中，因为长辈介入家事导致破裂的占比啊接近一半。每5对离的里面呢就有1对根子啊就是老人不肯松手。然后之前上海社科院那边的数据就更直接，同城不同住 定期相聚但不插手日常决策的家庭，代际矛盾率能够降低60%多。这个就告诉我们距离产生美。
0: 确实，我之前还说呢，我说最好的距离我感觉就是跟这个父母，就不管是跟哪方父母啊，就是两个人结了婚不是自己有个房子吗，跟这个父母最好是住在一个小区里，或者是住的就是两条街的距离。

0: 离，不要相隔太远，这种是比较幸福的。
1: 对对对对，时不时的这个探望一下，然后像
0: 晚上下了班能回家吃个饭，然后再回自己的家，
1: 然后回去拿点东西。
0: 嗯，是不是拿过去啊？是拿出来，
1: 去
0: 拼点东西走。
1: 冰箱薅一薅，然后我每次这回我妈家走的时候都是大包小包的。
0: 我妈
1: 哎，
0: 你妈说这是闺女吗？这是土匪。
1: 对呀、啊，这个也好吃。然后每次我回去，我现在我侄女都主动给我拿锅，你要不要这个呀？姑娘，我说要啊要啊。
0: 但是我目前可能跟你还处在相反的一个阶段。每次我妈说这个拿点那个，我说不要，我什么都有，没有我不会再买吗？
1: 因为你没成家，成家了就可以拿了。
0: 是我还没有成家。然后呢，还有第三件事儿是跟第二件事完全相反的一件事啊。第三件事呢是怕孩子嫌弃，所以把自己放得很低，低到没有底线。有些老人呢觉得我不吃你喝你就不错了，你别嫌我就行。所以呢，子女说什么都点头，然后自己心里哪怕不太舒服了，也不敢说一个字儿。然后呢，在这个孙子孙女面前还会说：“哎呀，奶奶是老古董了，奶奶不懂。爷爷没文化，你别听我的。”想就是通过这样显得自己比较通情达理，不给孩子添麻烦。
1: 嗯，
0: 但是呢，人情世故当中有一个很硬的定律，叫做不管什么关系，你先把尊严撤了，对方就很难再把你当回事儿了。
1: 嗯，
0: 一开始呢，觉得孩子可能还会心疼一下，时间久了可能就变成了反正我妈也不会生气，反正我爸说什么都行。时间长了之后呢，对于自己来说可能心里会更加的不舒服了。
1: 对对对对，原本是个合理的需求，然后就被自己堵回去了呀。因为你提前预设了说，哎呀，我一开口就是麻烦孩子，对吧？
0: 是。
1: 所以有的时候该不舒服或者是该真的有需求的时候，咱们还是跟父母说。
0: 嗯
1: 啊，不是跟孩子说啊，父母要跟孩子说，提出一些合理的需求。
0: 是。还有一件事呢，这个也是非常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啊，就是你的这个孩子小两口人家吵架了，你第一个冲出来站队，这一个是非常有杀伤力的事儿。因为小夫妻吵架呢，可能多半是因为洗碗谁没洗好啊，哎呀，谁没孩子发烧了谁没盖好被啊，周末去谁家呀，等等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而且小夫妻吵架一般是床头吵架，床尾和。但是如果老人下场的话呢，事情就会直接变质了。所以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之前也跟就是很多年轻的朋友们说啊，你们两个就是你们小夫妻两个人，你们小情侣两个人不管怎么吵架，你不要都待着没事先告诉你妈，先告诉你爸。因为可能你这个事儿吵完之后你原谅他了，你们两个已经和好了，但是可能你告诉你妈了之后，这件事会永远在你妈妈的心里
1: 啊，
0: 而从而对这个对你的这个另一半就会心有芥蒂，说你曾经干过一件什么什么事情。
1: 哎呀，这个真的是两个人的事呢，还是留在两个人之间。
0: 对
1: 啊，第五件事儿就是说什么呢，在家里憋着不说啊，老人呢一出门就跟街坊邻居亲戚挨个广播，
0: 典型的家丑就要外扬。
1: 对，这个真的是太常见了，
0: 这个更受不了。
1: 家里的那点事儿，什么孩子工资多少啊，这个月给了你500还是800啊，儿媳妇说话语气重了一点啊，
0: 受不了了。
1: 然后关起门来呢怎么掰扯都行，但是你往外一说就不是家务事儿了。这个就说实话，你真的家丑外扬，然后人家怎么看你的孩子啊，你是有一个倾诉欲了，但其实在别人眼里呢就把它当成一个笑话一样了哈。
0: 然后一传十十传百的那个小区那个社区那个什么一传，哎，你知道老师家那小谁吗？咋的晚上这几点都不回家，啥的啥的啊。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行为。还有一个呢是把手机变成手铐啊，待着没事连环抠一下。然后呢有一个姑娘在网上写过一段，说她妈一天最少要打7个电话
1: 啊，
0: 如果出门超过1个小时没接，第8条消息就是你是不是出事儿了，你是不是嫌妈妈烦了。
1: 哎呀，
0: 然后她就觉得呢这样的行为非常的喘不上来气儿啊。可能确实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说，一个人的话啊，尤其是非常的孤独，把所有的这个情绪出口会焊在孩子身上，要求这个成年人，就是你的孩子背着你的整个人生去过日子。他下班没准就想安静一会儿呢。
1: 对呀、
0: 你一个电话过去，哎，下班了，不是7点下班吗？怎么这个7点半了还没到家呢？等等等等，然后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追问啊，所以会让孩子有想要逃跑的想法。
1: 是的，说句实在话，你看我们刚刚说的这几件事儿啊，单独拎出来哪一件不能说是父母不好，
0: 对，
1: 甚至反过来说每一件背后也都能找到一句合理的老话，就是说

0: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1: 嗯，
0: 我养你这么大还能有错？当妈的不就图个心里踏实吗？
1: 嗯，
0: 但是说实话，家庭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不是靠这些理活的，
1: 嗯，
0: 而是靠舒不舒服哈，就是家庭的这个关系怎么样才会比较舒适。
1: 嗯，
0: 我相信我们今天说的这一些呢，很多朋友应该心里是比较有共鸣的。当然我们也希望就是作为长辈哈，也能够听到我们说的这一些，该有边界感的咱们就还是有点边界感。
1: 是，然后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可能确实是，哎呀，这个退了休了，时间也比较充裕了，喜欢出去交朋友啊，社交啊，干嘛的，孩子们也不要老师管啦。
0: 嗯，
1: 我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怕我妈交坏朋友阶段了。
0: 这什么意思啊？
1: 就是她不是偶尔会出去社交一下吗？我怕她交到社会上的坏人。
0: 嗯，
1: 我怕那个交到一些坏阿姨、坏叔叔什么的，带她这个加入一些什么
0: 什么这个
1: 传销组织
0: 啊，
1: 什么团队，我都很害怕她被洗脑啊。
0: 现在到了你该操心你妈妈的时候。
1: 对，所以她如果出去社交了什么回来，我就得坐那儿听一会儿，我听听她今天跟谁交了朋友，
0: 嗯，
1: 很恐怖的一件事。
0: 哎呀，你这个也是告诉你不能管太多啊。
1: 对，不能管太多，差不多听听得了
0: 啊。
1: 然后呢，还有看到这个大家发来的消息，小鱼说不是，每天我都是纯手打的文字信息。
0: 哎呀，爱你比心啊，
1: 比心。
0: 灰灰爹地说，明天你这是村花了，你怎么还降级呢？人家要升级。
1: 你是什么呀？你是村霸王，你每天职场霸凌我你。然后还有老朋友说，省花好打卡了，你看人家多配合。
0: 哎呀，早上好呀，
1: 谢谢你亲爱的捧场搭子。
0: 然后鸟人说了，你俩要吃饭不？你这个是吃的早饭还是午饭呀？
1: 你这破饭，你破饭看着就吃不饱你。
0: 你这里旁边两个，这是虾还是鸡蛋呀？
1: 鸡蛋。
0: 这鸡蛋还煎了吗？煎鸡蛋吗？
1: 应该是一个鸡蛋先煮了，可能估计是昨天的剩鸡蛋，然后今天给切了两半，然后两半一煎，弄个炒豆角，完了又把什么东西又切成丁了，拿个勺拍点米饭。
0: 哎呀，你这餐食一般呢。
1: 因为他每天要早上起来做好，给自己打包，打包带走，
0: 哦，
1: 然后中午的时候自己方便自己来吃，
0: 吃点好的啊，吃点好的，
1: 嗯，给自己那个什么，上那个沙县买两个大鸡腿啊，鸟人今天。然后他说让红姐小心大哥吧，你们俩你谁也别说谁，你们俩。哎，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哎呦，接下来又进入到了尴尬的六分钟时刻。
0: 我们也来看一看吧，关于我们刚刚聊到的这个，有一些网友的互动留言哈。
1: 行。
0: 然后有一位网友他说呢，说的基本都对啊，但都是站在孩子的立场啊。
1: 嗯，
0: 我们有的时候呢，也要多站在父母的立场想一想。啊，确实也对啊，
1: 确实
0: 我们多多的要换位思考，这个也是我们作为孩子应该去反思的一个问题。
1: 对，我们有的时候呢，其实你是要留这么一个小口，让父母能够插手你的生活。
0: 对，
1: 但是你可以留那种你想让他插手的部分
0: 啊，
1: 对吧？
0: 你比如说像这个在我们家里，
1: 嗯，
0: 这个我和我对象都比较独立，
1: 嗯，
0: 啊，啥了自己干，孩子也可以自己带。然后
1: 你们俩是真厉害，你们俩呀。
0: 然后呢，这个卫生什么也就可以自己打扫。然后我婆婆呢，她就说你得给我找点事干呀，比如说你们的衣服拿出来，我帮你们洗一洗。就像你说的，
1: 嗯，
0: 你得给她一个
1: 出口，对
0: 对，得让她干点什么事情。
1: 对，而且尤其是就是对于父母来说，他们如果你不需要他们是会有一种很强的挫败感
0: 的。是
1: 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就是你要让他们，你要给他们一点活干，
0: 嗯，
1: 这就导致了我现在什么都不干。
0: 那你是太幸福了。
1: 太幸福了，什么什么都我妈干。然后我妈说我这一天呀比你上班还累呢。她说我这一天比你感觉轻松不了多少。
0: 说是这么说，但其实你妈应该是属于那种干，在干的过程当中她是比较幸福的，比较有满足感的。
1: 我不知道，我猜是的。
0: 改天帮你妈，帮你问问你妈。
1: 我问问你，给他做一个那个心理访谈啊。
0: 问问怎么样，开不开心。
1: 是，希望，反正希望吧，就是所有的这个子女跟父母还是互相体谅，因为这种事儿其实说白了大事儿没有一件啊，全是这种生活当中的小事儿，
0: 嗯。
1: 你要是什么都干了之后呢，他们确实没有一个说想要给你们帮帮忙的一个口，哪怕你让他说那个我们什么什么没有了，你们有什么什么吗，你给我一些啊，或者说那个今天实在是来不及弄这个地板了，这个地板缝能不能帮我擦。就你给他留一些这种他能做的这个小事儿。
0: 对对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应该也是对于他们来说很幸福的一件事，就省着管你其他方面了 啊，
0: 嗯，啊，是的。所以今天的老林动态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个话题了啊，
1: 嗯。
0: 本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林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

0: 一首来自奶茶刘若英的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吧。这个歌呢也是比较符合刚刚说到的关于爱的这个话题啊，叫做《当爱在靠近》。
1: 来吧，
0: 稍后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
6: 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
5: 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
6: 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
5: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日子乐融融。
1: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6，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道同步播出的
0: 海岛欢乐颂。半点宣传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依然是你的老朋友潇潇，
1: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宋宋。
0: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1: 再次感谢。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有很多的跟健康有关的大板块要跟各位持续来分享。我们先来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看到礼拜六说摸鱼非也，那是我们节目的一个环节和板块。
0: 我还以为他说他摸鱼听节目呢。
1: 他呀，他确实是经常摸鱼。还有鸟人呢说这是早午饭呢，什么早午饭呢，要 brunch 你，拿英文跟我沟通你啊。还有慧慧大家说你得多干一点让红姐休息一下，红姐听到这里想要打我的手也是逐渐放下去了。
0: 我们刚才说了有的时候确实要跟长辈找点事干哈，让他们每天过得更加的充实。
1: 是，
0: 而且呢就是让他们觉得自己被需要
1: 被需要。哎呀，我特别需要我妈。我生活里面，我经常跟我妈说的一句话是：“妈妈，没有你，我可怎么办呀？”
0: 哎呀，这把你妈哄的心里哥开心的，我还能再给我闺女多干几十年呢。
1: 每次我说完这句话之后，我妈就跟我说：“你别整那一套，我不吃你那一套啊。”虽然嘴上说着这句话，
0: 干的比谁都开心。
1: 对，但是那个嘴角，我还是能看到轻微上扬的一点点小弧度啊。
0: 哎呀，真是太可爱了。所以有的时候跟父母相处，他就是需要这种来回的 battle 一下啊。
1: 也是需要一些情绪价值的。
0: 是的。来吧，来到我们半点宣传之后呢，也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生活当中的健康常识问题哈。比如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几个呢，就是你以为能够吃的几种东西哈。但其实它是有毒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如果见到了的话呢，一定是要扔不要吃。尤其是告诉我们的父母。你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不能吃的东西，发霉的面包啊，还有长毛的水果呀，这些肯定都不能吃嘛，对吧？
1: 但是
0: 有的它就不是那么明显，
1: 对，
0: 不是那么明显，你就觉得哎，吃吃没关系吧。
1: 我甚至我刚才看到，今天不是有很多的东西都不能吃吗？甚至有的东西我还在吃啊
0: 啊！
1: 比如说第一个有哈喇味儿的这个，甚至发苦的一个坚果，
0: 你这咋吃？这吃的不是都不好吃了吗？
1: 不是，它不是不好吃了，它是就有一点点哈喇味儿，它不影响口感，也不影响什么，什么都不影响。
0: 那快别吃了。
1: 对，我们先来看看啊，就是这个有哈喇味儿的发苦的坚果，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是不是也说哈喇味这几个字儿啊？尤其是过年过节的时候买这个坚果很容易被剩下嘛。但是如果保存不恰当的时候呢，轻则容易产生氧化，就是轻则容易氧化产生这个哈喇味，容易影响口感跟营养。氧化分解的这个产物呢，刺激你的胃肠道，还会引起胃肠炎。重则容易受黄曲霉菌的污染，产生黄曲霉毒素。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说储存不当，有的时候那个坚果啊，就是它不是一小包一小包的吗？有的你一撕开一吃，它里边就有哈喇味
0: 啊。那这个你得看一下储存日期，
1: 但是没有过期，只是有的是正常味儿，有的是哈喇味儿。我不知道他们这个坚果厂商是怎么弄的
0: 那你问问厂家去，给我退货，
1: 给我100倍赔偿。
0: 正常的这个坚果它吃起来就是那种香味儿，但如果你真的像你说的有那个哈喇味儿的话，真的就不建议吃了哈。
1: 对，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嗑瓜子儿嘛，那一大包是吧，磕着磕着磕着磕着，哎，摸一个可能就是哈喇味儿的。
0: 哎呀，那个霉味儿还发苦，那个味道你要不漱口的话，后面连吃的几颗全部都是那个味道。
1: 对，
0: 像我们平时吃一些坚果什么的，建议大家购买小包装密封。那如果说真的出现了这些不好的味道呢，咱们就不要再吃了哈。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泡了时间太长的木耳。总有人认为木耳泡久了肉质更厚是好吃，但其实如果泡得太久很容易出现那个米酵菌酸中毒。
1: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不是经常在外边吃饭吗，就是经常在外边吃饭的朋友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到晚上的时候在外边吃饭就不要再挑木耳了。就这个木耳它可能是比如说提前一晚上泡发好的，或者说早上起来人家到店中午开始泡发的。但是你如果晚上去吃这个木耳，基本上就泡了一整天了。
0: 对，
1: 反正我妈跟我说在外边吃饭尽量别吃木耳
0: 啊。我之前呢不太懂这个哈，后来就是也知道了，我还心想说木耳泡水里的那一天时间哪会产生什么不好的东西呢？
1: 好像不是。
0: 后来这个了解了之后才知道米酵菌酸这个它是非常

0: 害的一种毒素，像这个它这个毒素产生的温度最适合的就是在26度左右，
1: 嗯
0: 啊，温暖的环境。夏季是中毒高发季，由于它没有臭味也没有味道，所以被污染了你也看不出来。
1: 嗯，
0: 而且这个米酵菌酸主要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
1: 是
0: 不存在什么时候安全剂量，你摄入一毫克就可能致命，
1: 嗯，
0: 非常非常危险哈。
1: 是，所以呢，在买木耳的时候啊，选择正规包装的木耳，泡发前洗干净，泡发的时间呢控制在4个小时以内，温度呢尽量是25摄氏度以内，泡发最好是冷藏泡发。泡发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换样一两次水。如果这个木耳它都有点发黏了，有点粘粘的，就赶紧扔掉。如果需要过夜的话，嗯，要放在冰箱当中密封并冷藏，第二天呢尽早来食用。
0: 对，除了木耳之外，像银耳啊，那也是一样的哈。
1: 嗯。
0: 第三个就是发芽的土豆。说实话，发芽的土豆我发芽了，我也舍不得扔。
1: 是，我看这个
0: 老感觉消掉。吃了没什么。
1: 我看到这个大胳膊说，我们看看大家发来的留言，我受不了你们了。他说我喜欢吃发芽的绿豆。发芽的绿豆有没有一种可能，哥们那个叫豆芽呢？我真受不了你。然后他还说，壮士你的甜妹称号要被潇潇抢走了。那我俩不是一个国度的甜妹，我们俩各自甜各自的啊。
0: 嗯，我们都是有自己不同的风格。
1: 是，
0: 大螺丝说东北角咖了味道了，
1: 嗯，他说东北叫哈啦啦那个味道，
0: 哦，
1: 就是咖啦啦那个味道。
0: 哎呀 I'm sorry， 我不是正宗的东北人，你读出来就有那个味儿了。
1: 我也没有，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咖啦啦还是哈啦啦，反正我们家就是哈啦啦，这个东西哈啦啦不能再吃了，大概这个意思啊。然后还有鸟兰说，什么叫哈啦味儿，请说普通话。
0: 普通话也不知道咋说。
1: 不是，我说实话，这个是科普中国发布的，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就是刚才说那个哈啦味儿啊，是科普中国说的，不是我说的。
0: 有没有可能
1: 他就是普通话哈喇味儿？你们那边怎么说呀？
0: 流哈喇子的那个意思，
1: 哈喇子，他跟哈喇子不是一回事儿。这个东西他哈喇了，跟那个哈喇子他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
0: 我们就说有那个哈味儿了，
1: 有哈味儿了，
0: 有哈味儿
1: 哈喇了，反正是。
0: 对，反正都懂这种意思吧，反正就不好吃了啊。
1: 还有慧慧 daddy 说哈喇味儿是什么味儿，我受不了你们了。哈喇味儿就是你嗑瓜子儿，一大包瓜子儿，嗑嗑嗑嗑嗑，吧唧嗑着一个特别苦，然后特别那个有味儿，那个味儿就是哈喇味儿啊。
0: 嗯呐，这个只可意会呀，
1: 不
0: 可言传。再来说到这个发芽的土豆吧，发芽的土豆呢，真的不建议大家吃。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发了芽我也吃了，那真的是心存侥幸。实际上发芽的土豆里面含有那个龙葵素。
1: 嗯，
0: 龙葵素它是一种天然毒素，正常情况下呢，它的含量是很低的，但是一旦土豆发芽变绿，龙葵素的含量就会急剧上升，
1: 就不能吃了。
0: 哎，它的那个芽眼周围啊，变绿的部位含量极高。
1: 嗯，
0: 一旦误食，轻度可能出现喉咙灼热、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严重的话呢，可能就会导致呼吸困难、昏迷，甚至死亡。
1: 嗯，
0: 你如果一次性吃太多这种发了芽变青的土豆的话呢，那就可能发生龙葵素中毒，这个就比较危险了，
1: 相当了。所以在买土豆的时候啊，要选一些表皮光滑的、颜色正常的，然后存储土豆的时候，把它放在一些阴凉、干燥跟通风的地方，不要超过10摄氏度，避免阳光直射，这样就可以延缓土豆发芽了。嗯，那么如果土豆刚刚说到出现这种发芽或者表皮有点绿了，就不要再吃了。
0: 嗯，
1: 那么除了发芽的土豆之外呢，没熟的青番茄也有龙葵素，也不建议使用。没熟的青番茄也不行吗？
0: 啊，
1: 就绿色的西红柿也不行吗？
0: 所以我看完这个之后，我觉得我小时候身体真好呀，
1: 真好，我们真耐杀呀，我们怎么这么金活呀？我们
0: 就小的时候呀，在那个尤其是放暑假的时候，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的时候哈，院里就种的那个番茄嘛，种的番茄还没熟呢，就摘了来吃，然后那个土豆发了芽了，削皮，然后继续吃，
1: 活到这么大也不容易，今天晚上庆祝一下。
0: 这不建议大家干呀，小时候身体好呀，可能那个时候拉肚子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啊。
1: 是，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发苦的瓜果，有很多的这个瓜呀有点苦了，然后我们就很多朋友就觉得这个苦这不是败火吗？但是呢，本身不苦的一些，比如说葫芦类的这些瓜，什么丝瓜呀、西葫芦、黄瓜这些，如果变苦了，尤其是有的黄瓜吃起来确实是苦苦的啊，
0: 嗯，
1: 就是因为它产生了苦味的葫芦素。这葫芦素是什么葫芦素？这不是骑个葫芦娃的那个葫芦素，是正经的瓜类的产生的一个葫芦素啊，
0: 不好的一种毒素啊。
1: 对，它是一种热稳定性比较强的一个毒素，就算你高温烹饪呢也没有办法分解。这种毒素会攻击你的神经，让你头晕、呕吐、腹痛，甚至器官衰竭。
0: 对，
1: 所以在挑瓜果的时候呢，要看看它的表皮是不是有异常的斑点或者是腐烂的一些痕迹，
0: 嗯，
1: 要选表皮完整没有磕碰的。一旦发现不该苦的这个瓜它苦了，赶紧扔啊，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
0: 是，而且你知道吗，南瓜它也会有这种发苦，产生那个
1: 南瓜也苦啊，
0: 产生葫芦素。
1: 嗯，
0: 它南瓜本来是甜的嘛，但是如果它发苦了，它里面就含有非常多的这个葫芦素，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前两天是看了一个新闻，
1: 嗯，
0: 就是一个妈妈在给孩子做辅食嘛，
1: 嗯，
0: 做辅食里面加了南瓜，但是一般做辅食呢，我们就是不尝，不咋尝，
1: 嗯，
0: 就给孩子吃了。
1: 为什么呀？
0: 就觉得也难得尝了呗，反正就放的那些东西哈，就给孩子吃了。后来那个孩子葫芦素中毒，给送进医院了。
1: 嗯，
0: 所以从那之后，我给孩子做辅食，现在我自己要尝一口。
1: 那是
0: 他就是放了南瓜，就是如果说这个味道不对的话，就不能给孩子吃。
1: 哎，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0: 嗯，
1: 这个葫芦瓜类，那个什么苦瓜，它如果产生葫芦素了怎么办呀？
0: 苦瓜不知道啊，
1: 它本来就苦，它产生葫芦素，我们也吃不出来呀。
0: 可能那个苦味它会有点不一样吧。
1: 哎呀，就吃吧，这么多年了，都挺耐杀的，反正我们。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部分腐烂呐，还有发霉的一些蔬果，这个我们这个大伙儿还都知道啊，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老年的朋友，可能吃起来觉得哎呀那边俩烂了，给它削了片了就行呗，
0: 嗯，
1: 再吃另外一半俩就行了呗。但是其实呢，哪怕已经去除了这个腐烂的这个部位，健康的部位呢，可能也是已经被细菌跟霉菌污染了，产生一些亚硝酸盐呀，还有霉菌啊等等这些有害的物质。
0: 对，这里要尤其跟大家举一个例子，跟大家说说生姜
1: 啊。
0: 生姜如果腐烂的话，它是会产生很强的那个毒素，叫做黄樟素。
1: 我第一次知道生姜会腐烂呢。
0: 生姜有的时候放久了嘛，它那块就烂了嘛，
1: 啊，
0: 你如果说把烂的那块削掉，嗯，旁边那块继续吃，它也有沾上那个毒素。
1: 哦，
0: 这个即使使用了少量，也可能会引起肝细胞中毒和变性啊，
1: 嗯，
0: 这个损害肝脏功能。所以像这个生姜发霉了啊，变质了，你那一块的咱就甭要了，为了那几块钱啊，身体还是最重要的。
1: 对，一块姜没还是没多少钱啊，
0: 嗯。
1: 然后除了毒素之外呢，腐烂的蔬菜更容易产生亚硝酸盐，你要是吃完了之后呢，容易中毒，然后你的皮肤嘴都变蓝了，
0: 哎，
1: 你变成阿凡达你，然后你就贫血你。然后蔬菜呢应该要现买现吃，避免长时间存放。如果发现蔬菜有部分是腐烂的，最好就整个丢掉啊，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来吃剩下的这个部分
0: 啊。对啊，我们也来看看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啊。
1: 嗯，
0: 怎么还在讨论哈喇味儿呢？
1: 哈喇味儿这么喜欢哈喇味儿吗？大家
0: 礼拜六说哈喇味儿不应该是受潮了发酸的味道吗？
1: 它哈喇味儿其实有很多，你说的那个受潮了之后也是会有哈喇味儿的，
0: 它是那种潮潮的，反正就不好吃，有的时候
1: 特别苦。
0: 海南这边太潮了嘛，放那儿的瓜子忘记密封了，它一会儿就潮了。
1: 对呀，
0: 啊，然后这就跟那个一些北方啊、新疆啊那边形成鲜明的对比。我昨天还刷了一个视频呢，
1: 嗯，
0: 新疆人家那个烤馕那个饼啊，它能够削一削，
1: 嗯，
0: 然后变成一块可煎的东西，然后它的 QQ 糖就变成那种硬邦邦的。
1: 为什么？
0: 因为太干了，
1: 啊，
0: 湿度特别特别低嘛，
1: 啊，
0: 就不像我们这瓜子，你放外面一会儿，薯片放外面一会儿，它就软了，
1: 潮了，
0: 潮了不好吃了。
1: 那确实很少有地方的潮湿度能跟我们相比啊。
0: 大胳膊说你懂挺多，绿豆芽都知道，
1: 嗯，有没有可能我也是人类呀？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我也进化完成了？谢谢你的夸奖。
0: 大螺丝说，原来宋老师喜欢哈喇子，宋老师咋就喜欢哈喇子了？
1: 这是一条有味道的留言呢。然后还有慧慧 daddy 呢说，差点以为你叫我鸟人，我都要去找红姐告状了。
0: 来了这么久不知道咱们节目有一个听众，
1: 真是。然后呢，我们刚刚说到哪儿了？说到那个容易中毒变成那个阿凡达啊。接下来还有一个东西呢，这个也是应季的一个水果，我特别爱吃红心的甘蔗。红心的甘蔗呢，这个并不是一个特殊的品种，而是说这个甘蔗发生对甘蔗中毒了，你吃你中毒啊，而是发生霉变之后的一个表现。每年的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天气逐渐回暖的时候，甘蔗就比较容易被一个叫做结灵包霉菌的一个菌呢、啊、反正就是一种菌吧，给污染。
0: 你知道有一句话叫做清明

0: 毒四蛇，
1: 哦，
0: 就是在清明前后，因为那个时候气温已经上升了嘛，
1: 哦，
0: 甘蔗它不是冬天产出吗？
1: 我跟你说呀，我小的时候，哎呦，真是难杀呀！我吃这个甘蔗呀，我挑有红心的吃，我感觉那个是它的那个糖心儿，你知道吗？就是我以为这个东西如果里边红了的话，它会更甜。
0: 哎呀妈呀！
1: 因为我以为就是甘蔗，大家我小的时候就知道甘蔗是组成糖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0: 嗯，
1: 就是什么红糖。糖什么的就会用这个甘蔗去，
0: 嗯，你就觉得它那哎自己产生红糖了，
1: 哎，对，我小时候真的就是这样觉得的。然后如果这个切好的甘蔗有红的，我会挑这个红的吃。
0: 哎呀，
1: 从未有人告诉过我这个红心甘蔗是霉菌污染。
0: 我们以前真的不懂，我小的时候呢是吃到这一块，我觉得那个味道它就跟其他甘蔗不一样，就不好吃了，
1: 嗯，
0: 我就会把这块不嚼，它那个水
1: 吐了
0: 就吐了，但是我会把旁边好的全给吃了，
1: 嗯，哎呦喂，
0: 小真难杀哈，
1: 真是我们真是难杀。
0: 但是真不建议大家吃，因为它这个我们都是属于不幸不幸中的万幸了，
1: 我们属于幸存者偏差，
0: 啊，然后那个有红心的这个甘蔗它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它如果说你吃了太多的话哈，初期呢就可能出现消化功能紊乱，恶心呕吐腹痛，随后就会出现头晕头痛视力模糊，严重会导致呼吸衰竭甚至是死亡，
1: 嗯，
0: 所以呢真的不建议大家去吃那个红心的那种甘蔗，红了的咱们就不要吃了，
1: 嗯，
0: 反正这个季节呢它也不是产出甘蔗的季节，
1: 是
0: 就大家先买点其他水果吃吧，我觉得这个比较保险一些哈。
1: 嗯，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就是沿海城市沿海地区的朋友喜欢吃螃蟹嘛，但是螃蟹如果已经洗了，如果已经熟了尽量就不要再吃了，螃蟹尤其是河蟹，我们海蟹还行，属于杂食性的动物，除了活物之外呢也会吃一些腐烂的食物，会携带大量的细菌，如果死亡的话呢它的这个细菌会迅速的繁殖分解蟹体中的蛋白质，产生大量的组胺等等一些生物胺这些物质，
0: 嗯，
1: 然后这个也是比较有毒的，哪怕是烹饪之后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消除，所以说如果吃这个已经熟了的螃蟹就有可能导致过敏性中毒，你可能会皮痒啊瘙痒啊呼吸困难啊等等有这些症状啊，
0: 嗯，
1: 严重的时候呢还可能会过敏性休克来危及生命。
0: 对，但是对于我们海南人来说，不新鲜的我不吃，
1: 不是活的我都不来勒它的，
0: 啊，
1: 我都
0: 海鲜必须要很新鲜，啊，
1: 对，
0: 购买螃蟹的时候呢反正不要因为死螃蟹便宜你就购买哈，啊，烹饪前如果说发现螃蟹它已经嘎了好几个小时了，
1: 嗯，
0: 那肯定就别吃了，否则得不偿失。
1: 对，这个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日常生活中的那些你以为能吃但是其实它就是有毒的这几种食物啊，
0: 嗯，
1: 把今天的这一期节目这个下下来给回去放给爸爸妈妈听。
0: 鸟伦说螃蟹要生吃不把它嘎了咋吃，
1: 嗯，
0: 我们说是你买的时候那个时间太长了，你新鲜买回家你现煮了这吃不行吗？
1: 我真受不了，你要是在我旁边的话我反手我就是一下啊，他说杀不死你们的只会让你们更强壮。小的时候还特别流行一句话叫做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然后小的时候有很多东西掉桌子上了也会捡起来吃的，
0: 掉地上没有那个三秒定律然后也捡起来吃掉，
1: 对，掉地上得吹一吹啊，掉地上得拿起来吹一吹或者怎么着再涮涮什么的，反正这个小的时候我们小时候确实感觉身体更皮实一些，
0: 嗯，
1: 但是现在的小朋友就不是了，现在的如果你给他稍微一不注意吃什么的话他们可能一下那个肠胃就受不了了，
0: 对，反正不要拿我们小时候的一些生活习惯
1: 对
0: 或者是咱们小时候一些身体哈，
1: 嗯，
0: 来看待现在小朋友的身体，
1: 这就像是我们那个现在吃个什么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是比较讲究的啊，说这说那，然后我们的这个长辈尤其是爷爷奶奶就会说哎呦你现在那个不懂珍惜了，日子也是过得好起来了，我们那会儿那个饿的只是啃那个大树皮的时候都没有这些烂桃子吃，你能有这个烂桃子啊吃了不错了，把那个烂的削了那边俩吃了得了，
0: 那会儿没条件嘛，现在不是条件好了吗？
1: 对，
0: 这些有可能损伤我们身体的事儿啊咱就别干，不要为了那几块钱然后呢有更大的损失了，
1: 是，反正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希望大家能往心里去啊，
0: 嗯，
1: 然后呢希望能让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是学习到了很多的新知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又不够分享一条新的消息了，我们还是进入到今天的放歌大板块环节当中来吧，
0: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让我们俩提前几分钟下班吧。
1: 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每个工作日啊都是上午的10点钟到11点钟。

0: 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6: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

0: 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聚焦海南自贸港。
7: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8: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9: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4: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8: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谢谢谢谢。
10: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8: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0: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8: 您看，禁止吸烟。
10: 习惯了，改不了。
8: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0: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8: 习惯了呀，改不了。
4: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2: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3: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6: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7: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6: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3: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政策利好持续落地，区位优势加速释放，
7: 海南自由贸易港从总蓝图、规划图加快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6: 呈现出开放奋进的新气象。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本节目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同步在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1号，农历六月初八，星期二，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向您问好。把日子过成诗，把自己活成光，过往不追，未来不期，当下的日子是最美丽的。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下海口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地区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7到35度，乡镇气温25到36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我们节目今天的第一个板块的内容，为您带来的新闻速览。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扬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好了，新闻速览板块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头条资讯。近日以大幕升起海棠花开为主题的三亚海棠演艺中心项目在海棠湾国家海岸

立足海南自贸港跨境经营主体集聚， EF 账户体系较为成熟，金融开放场景丰富等优势，主动探索 DR 基准利率贷款创新应用，在海南自贸港落地全国首单三笔 DR 基准利率贷款，覆盖不同账户的类型、不同所有制企业和不同的计息模式，为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海南样板。本次首笔的三笔贷款分别对应不同企业类型、账户类型和利率模式，示范的意义较为突出，业务覆盖了外贸、基础设施和央企等多元的融资需求，初步展示了 DR 基准利率在实体经济融资场景中的适配空间。所谓的 DR 呢，就是存款类金融机构间债券回购的利率啊，存款类金融机构间的债券的回购利率就是 DR， 是由银行间质押式回购交易形成的市场化利率。这个利率完全由市场交易产生，可真实的反映银行体系内的流动性状况和资金的松紧程度。根据国际经验， DR 基准利率是多元化贷款基准利率的锚之一，多用于大企业的贷款定价。海南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近日联合支付宝，在全省各级社保医保经办机构服务大厅创新推出社保医保服务碰一下便民举措。通过在服务大厅设立碰一下服务墙，让30项社保医保高频服务事项实现一碰直达，数字化的手段让参保群众享受到了更加便捷顺畅的办事新体验。此次上线的碰一下服务墙涵盖了参保登记、待遇资格认证、参保信息查询打印、异地就医备案等30项群众日常办理的高频业务，不仅支持 NFC 功能，手机5秒直达，对于不支持 NFC 的设备，每个业务板块的下方也贴心地配备了二维码，扫码同样可快速进入办理页面。昨天全省交通运输系统2026年上半年工作会议召开，省交通运输厅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下半年将持续优化国际航运航线布局，新开通两条外贸集装箱航线，重点加密东南亚外贸干线，稳固洲际远洋核心航线，稳定运行全省80条集装箱航线，持续壮大中国洋浦港、船基港规模，力争年度登记船舶达100艘以上，同时紧盯全年境外航线突破100条目标，全力攻坚，精准落实民航纾困政策，稳定国际客运航线的基本盘，持续织密自贸港的国际航空航线网络。

眼下是保亭红毛丹的丰收的季节，新鲜采摘的红毛丹搭乘电商快车销往全国各地，带动了当地的农民增收致富。日前，海南省"十五五"综合交通运输公路水路发展规划已经正式的印发实施，切实的推进了人享其行，物畅其流，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夯实交通根基。根据规划，"十五五"期间全省共谋划公路水路项目223个，总投资1363亿元，其中公路及枢纽项目130个，投资 1030.9 亿元，水路项目83个，总投资 312.9 亿元，数字化转型项目10个，投资 19.2 亿元。路网方面，海南省将建成四环五廊多连干线公路网，推进蓝海高速海口段、环岛高速大三亚段扩容等项目，分期完善高速公路、国省道、旅游公路及农村公路网络，港口形成双河四强多点布局，做强杨浦港、海口港两大枢纽，推动区域港口差异化协同发展。今年以来，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国

继客货运航线版图快速拓展，一系列的新动作让海口作为海南自贸港航空门户的枢纽效应持续显现。截至目前，海南全省累计直飞境外客货运航线90条，其中海口直飞42条客运航线，8条货运航线。今年1月到6月，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境外航线旅客吞吐量达到 87.47 万人次，同比增长 29.47%。境外货油吞吐量达 1.68 万吨，同比增长 58.61%。

0: 近日，海口12345热线发布群众满意度满意案例集，那么一批涉及到市政设施、供水保障、小区管理、教育咨询、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民生诉求得到了高效的处置，获得了群众的广泛好评。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海口12345平台共受理办件161万余件，日均8876件，实际参评满意率达到 99.57%， 同比上升了 0.51%。 来自海口营商环境建设局的消息，2026年海口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工作已经启动。今年的助学贷款业务分为首贷和续贷两种类型，办理时间、申请渠道及签约方式各有不同。办理时间方面，续贷业务受理时间从6月29号到8月28号，首贷业务当中贷款申请和材料受理时间为7月9号到9月14号。贷款合同签约时间为7月15号到9月18号，高效录入的回执截止时间为10月20号。需要提醒的是，星期六及星期日法定节假日不受理相关的业务。那么渠道方面，助学贷款申请可通过国家助学贷款 APP 或国家开发银行学生在线服务系统进行，资格审核则是需要通过海易办或海南政务服务网来受理。为了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弘扬拥军优属的光荣传统，温情小映色拥军祝红心温小红慈善拥军演唱会将于7月26号晚在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700座大剧场举行。本次演唱会由海南省慈善总会、海南省文联、海口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指导。演唱会的所有演出结余将定向捐赠至海南省慈善总会，专项用于困难退役军人帮扶关爱事业。演唱会阵容方面，将有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北京大学教授、郑州大学音乐学院的院长戴玉强亲临现场倾情吟唱。另外，有人称海的女儿、海南歌手顾丽雅将与温小红联袂演绎《军旅赞歌》。
1: 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2: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3: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2: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3: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2: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3: 聚焦高水平保

0: 铺，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0: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0: 做出省会贡献。
1: 锚定
2: 习习春风吹过崖州湾种子实验室，
3: 为我们种业的翻身仗，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
2: 吹过深海一号作业平台，
3: 在我们海洋强国建设里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2: 吹过三亚国际免税城，
4: 促进国际国内，
2: 吹过五指山雨林栈道，
5: 海南的它更是全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
2: 吹过杨浦小产滩港区，
6: 达到五百万标箱了这么一个国际性的，
2: 吹过文昌航天发射场，
7: 对航天科技工作，
2: 吹过千万海南人民的心头，
4: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8: 牢记习总书记的，
6: 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
9: 习总书记的嘱托，
3: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2: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0: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1: 新海南正阳帆资讯刷新，
0: 腾飞海南
1: 新闻速览。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在新闻速览板块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几条简讯。今日呢，2026琼台合作周青年板块的重点配套活动琼台青年创想交流活动在海口举办，众多两岸青年企业家齐聚耶城，立足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全新的发展机遇，围绕产业对接、创业创新、协同发展，深入交流研讨，共探优质合作赛道，共谋琼台产业深度融合新未来。据了解呢，近年来海南持续深耕对台青年服务工作，厚植琼台融合发展沃土，常态化的搭建两岸青年交流对接的平台。自2023年以来，海南已经连续落地五场高品质深层次的台青年交流赋能活动，包括固定举办台青就业创业交流专场，推出台青走进自贸港实地参访、台青筑梦自贸港主题交流等系列活动，累计吸引超300名台湾青年走进海南，了解海南，扎根海南。2025年海南新增台资企业234家，亮眼的数据彰显出了海南对台青台商的全方位赋能与优质的发展环境。政策赋能方面，省台办也持续迭代升级惠台政策体系，全力推动台青台商在投资兴业、就业发展、生活安居等方面享受同等待遇，确保惠台红利精准直达。去年揭牌的海南省台湾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中心就构建起了全方位立体化一站式的创业孵化、专业指导、投融资对接服务体系。

继续来关注。近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海南国际医学中心迎来了一周内两场重要的国际医学交流活动，法国学生暑期见习项目正式开班。2026博鳌健康青年对话启幕，来自法国四所知名医学院校的30名医学生与来自中国、法国、加拿大等国的近百名青年学者齐聚博鳌乐城，共同开启中法医学交流与全球青年对话的新篇章。两场活动紧密衔接，成为海南国际医学中心深化国际化办学的生动实践。本次见习采用的是临床教学加实操训练加专题讲座的模式。在为期两周的见习当中，法国医学生将深入瑞金医院、海南医院，分组轮转外科、内科等多个科室，参与临床

查房、手术观摩、急救技能培训等实践活动。间隙专门设置了传统医学体验模块，由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专家带来针灸、推拿体验与中医文化展示，让法国学子感受中医药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和治胃病的理念。开班仪式还安排了系列的专题讲座，涵盖上海医疗服务体系、临床药学交叉学科建设、智慧医院建设等主题，全方位地展现中国医疗发展的成就。近日，海南省医学会脑机接口与神经康复分会成立大会暨2026学术年会在海口召开。这次会议以脑机协同、智慧康复为主题，来自国内脑机接口与神经康复领域的顶尖专家学者、全省各医疗单位代表数百人齐聚一堂，共襄学术盛会。会上，海南省医学会脑机接口与神经康复分会正式成立。海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宋振华教授当选为第一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当天下午，神经康复与脑科学前沿论坛和神经调控与脑机接口论坛两个分论坛也同步举行，深入探讨了肉毒毒素精准应用、吞咽障碍智能康复、神经重症综合管理、经颅磁刺激新技术等临床热点。

0: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2: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3: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4: 好了，马上是半点广告宣传时间。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聚焦海南自贸港下半时段精彩内容。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啦。
2: 给。
1: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3: 给。
1: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3: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4: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1: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5: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6: 当短路产生火花，
7: 30秒出现明火，
6: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7: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6: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7: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8: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

0: 是什么？是部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部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部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7: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8: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9: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1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8: 等一下，哎呀，谢谢。
11: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8: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1: 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8: 您看，禁止吸烟。
11: 习惯了，改不了。
8: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1: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8: 习惯了呀，改不了。
1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2: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省下不少功夫。
13: 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6: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1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5: 海口 Voice Radio。
16: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7: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16: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6: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0: 政策利好持续落地，区位优势加速释放。
1: 海南自由贸易港从总蓝图、规划图加快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0: 呈现出开放奋进的新气象。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在下半时段继续关注海口综合广播，为您带来更多更精彩的聚焦海南自贸港的节目内容。下半时段的开始呢，依然是为大家带来我们每天最新开通的主播说安全的专题板块内容。
1: 主播说安全，
0: 主播说安全。昨天啊，和大家聊了消防安全的科普知识啊，包括一些消防的标识常识，还有一些标志啊，读懂这些标志呢，在关键时刻啊，懂得怎么去救火逃生啊等等这些内容。另外呢，还要一定要懂得消防安全的四懂四会，一个呢就是懂得火灾的危险性，会报警，懂得火灾的预防措施，会使用灭火器，懂得火灾的补救方法，会扑灭初期的火灾，懂得火灾的逃生方法，会逃生啊。这是在了解相关的消防安全的知识的时候，尤其是我们的居民社区的居民朋友，一定要了解四懂四会哈，要懂得火灾的危险性、预防措施、扑救方法、逃生方法。另外呢，也要会报警、会使用灭火器、会扑灭初期的火灾，也要学会逃生。那么居家的一些安全的小知识呢，接下来就和大家简单的来聊一聊哈。首先一个呢，电视机、空调、手机、充电器等家用电器不用的时候呢，要拔下电源插头，以免造成短路引起火灾。这个我个人也是有相应的经验，尤其是这个手机这个充电器在家里用完了之后呢，随手往那一扔，但是有时候发现要下班回家的时候，这个充电头啊还是温热的，这个的还是温热的时候，我自己就当场把它拔下来，因为我也考虑到有危险性，因为正常来讲不通电的情况下，它应该是凉的嘛，都下班一天的时间，早上上班，下午下班回来，它竟然还能是温热的，这说明这个充电头就有问题了，有问题了还插在顶上，万一它最里面的小芯片短路起火了可怎么办。所以后来我才养成习惯，把这个充电头啊，一定充完电之后都会拔下来，早上上班之前走之前都会把它拔下来，防止万一。如这个是原装的还好一些，尤其是遇到一些杂牌的，你用的时候是发热的，不用的时候还是发热，甚至有的时候热的还是滚烫的，还是滚烫的，这种充电器就一定要扔了，这个很容易里面内部温度过高引起短路走火失火的。所以充电器这个东西大家真的是要注意，要严控的哈。有些人可能觉得哎呀随手习惯啦，没事的，你看不会着火的，原装的都偶尔有这个万分之多少的几率可能会容易出问题呢，更别说一些杂牌子的了。所以为了安全哈，把这个万一的几率都给它杜绝掉，那就自己在家早上上班之前啊，走的时候把这个手机充电头拔下来，这样非常的安全哈。拔下电源插头，以免造成短路火灾。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家中使用的插排，插排上也有开关的这种的，在更加安全的方式把插排的开关也关掉哈，这样里面就不通电。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是电视机、空调、手机、充电器等家用电器不用的时候要拔下电源插头，尤其是手机充电器哈。

第二个呢，就是查看家中的电线有无老化破损现象，电器线路有无超负荷的使用情况。这个当那个电工上门维修查看的时候，你可以问一下你家电工，这个我的电表、电箱和这个保险器，它承载的是多大功率的一个负荷哈，然后呢计算一下你家中所有的电器是多少个多大功率的，然后呢一般在这个建筑的时候呢，家有埋入墙中的线路哈，好多家中那个插座都是埋入墙中的，那么这种埋入墙中的线路，它用的普通那种黄绿的那种铜线，它一般能够最高问一下电工承载多少负荷的一个电流，然后再看一下你家中用的一些都有哪些常用的电器啊，然后计算一下大概最高功率多少，这样的话心中就有数了哈。当然如果万一真的有问题，电压不稳定，确实不是外部因素造成，可能是墙中的电线压力不同，那当然这个方面也有科学的仪器啊，通过透视墙壁来了解里面的线路有没有断裂啊等等的，都是这些电工方面都是有这些专业设施的，根据自己的家中电器计算一下使用功率，这样心中也有数哈。甚至可以说呢，自己呢把这个问一下这个物业的电工，自己家中电表所承载的最高负荷的电力安全值是多少多少千瓦呀，然后自己呢拿个小标签写上，或在自己家门口家里面的总电闸里边贴上标签，不超过多少多少千瓦为安全值，然后没事计算一下家中电器，空调、冰箱、洗衣机那个电热水器、灯具是吧，还有厨房的设施总的电力多少，哎，计算一下大概就可以了。第三个呢，就是酒精和84消毒液等化学品、打火机等易燃品要放到安全位置，使用的时候要远离明火。尤其是酒精，现在呢经过这个疫情之后，大家家中啊都会常备一些像这个75度的酒精大瓶装，500毫升的大瓶装酒精经常用来消消毒，没事家中酒精喷壶啊，进门入门包括还有一些这个酒精洗手液啊，一次性的这种的酒精消毒液，包括还有酒精棉等等，这些家中常备的确实多。那么家中如果有吸烟的朋友，那就要注意一些啊，把这个酒精物品和你常用的吸烟的地方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哈，防止万一。这个东西啊，没有谁说我保证100%、1000%、1000000%的能够不出任何问题，我绝对不会碰到酒精，我也不会拿着酒精把手消毒之后我直接点火吸烟的，你表演魔术呢，直接十个手指头能给你烧起来，所以这个东西100%的、1000000%的是谁也没法保证的，就怕那万一呢。所以为了让自己形成一个安全的习惯哈，把这个84消毒液啊，这个放在洗手间高的位置啊，安全也稳固的位置，还有酒精啊，常用的这个家中吸烟的朋友的打火机都要在安全的距离存放不同的地方哈。然后还有呢，第四个就检查燃气管道安装是否牢固，软管是否老化漏气，燃气炉灶是否通风良好。尤其是软管是否老化漏气的朋友哈，可千万别傻呵呵的拿着打火机苗去点一下试试看哪儿有没有漏气的地方，这是纯属脑残行为哈。这个要注意一下。第五个呢，不要把报纸、杂志之类的可燃物放在炉子、加热器和暖气机的旁边。第六呢，就寝之前或者外出之前拔掉电源的开关，熄灭明火，关掉燃气灶气源的开关，就是总开关哈。第七个呢，禁止在走廊、楼梯间、安全出口为电动车充电，防止发生火灾。这一条咱们海口市交通局这边有专门的电动车的管理法规的哈，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啊，走廊、电梯间、安全出口都不要这个自行车充电。自行车充电啊，必须在社区里面固定的充电车棚啊，充电车棚这里面去充电哈。啊，当然我们那个电动车棚，我也觉得纳闷的，有一条这个奇葩的规定，不知道是区政府的规定还是市政府规定哈，说这个电动车棚只能白天充电，夜间为了这个消防安全，夜间不能充电。那我就奇了怪了，白天的时候呢都在出门上班，谁在家里边充电啊？只有我晚上下班之后骑着电动车回家才是充电的

0: 时候，只有夜间才能充电嘛。结果夜间你不允许充电，说是为了消防安全，夜间不允许充电，只能这个停电。我的电动车去哪里充电啊？然后呢，白天的时候可以充，白天我都上班了，我去哪里把电动车放家里充电啊？我如果把家电动车放家里充电的话，那我还怎么去上班？我买的电动车干嘛用来了呢？所以有些地方这个奇葩的规定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哈？这种白天可以充电，夜间不能充电，这非常不符合大家骑电动车上班的一些规律和规矩哈。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好了，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下半时段的今日关注板块哈。首先呢，来关注一下这个财经板块内容。7月20号呢 ,A 股的三大股指是集体高开，其中啊沪指涨了 0.373%, 报 3791.66, 深成指呢涨了 1.18%, 报呢 13869.06, 创指呢涨了 2.2%, 报 3504.12。那么沪指上周五的时候呢一天跌了118点，创业板呢两个交易日是跌掉了 10%。周末没过完啊，证监会7月20号的稳市场专题座谈会通知就出来了。这个是924行情以来呢 ,A 股呢单周跌幅最大的一次哈。座谈会的桌边啊都坐着上市公司、券商还有基金机构的代表。这一轮下跌的外围传导线很清晰，韩国的这个 KOSPI 指数上半年涨了 69%, 散户融资的余额冲到了38万亿韩元，大多买了三星电子 SK 海力士的杠杆 ETF。7月中旬呢 ,SK 海力士回撤了 40%, 三星电子呢回撤 30%, 全市场的120万户的杠杆账户呢触发了预警 ,32 万户已经被强平。韩国股市涨停的限制是 30%, 但是杠杆盘亏损能达到 60%, 连续的触发了熔断。那么监管动手之前，国家队已经先动了。7月19号晚上呢，中国国新就宣布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过500亿，用于维护呢市场的稳定。同一天呢，中国城通宣布近期已经累计买入中国股票资产近100亿元。那么中国国新和中国城通均表示呢，后续将全力的维护资本市场的平稳运行啊。一个呢是500亿，一个是100亿，这已经600亿的资金进入了中国股市。可以说两大央企的出手呢，用真金白银表达对中国资产韧性和价值中枢的信心。公司面上上市公司的业绩啊总体是企稳回升。截止到7月15号呢，沪市的756家主板公司发布了2026年的半年度业绩预告。306家交出增长或扭亏的成绩单。截止到7月16号晚间的科创板已经有32家公司披露了半年度的业绩预告，其中30家预喜，包括22家预计净利润同比增长，6家预计扭亏为盈。而深

市呢，共有900家公司披露了上半年的业绩预告，净利润合计约2307亿，同比增幅高达 147%。逾 55% 的公司业绩为增长或者是改善，只有逾30%的公司是持续盈利，且净利润增速超了 50%。 可以说过去一周呢，沪深两市增持回购或者利润分配的公告达到1500余家次，主板呢820余家次，两创板相关的公告是超过600家次。多家券商上周五的第一时间对市场批量强平的小作文啊是予以否认的，明确两融风险可控，不存在大面积的强平的情形。那么多位证券的分析师对市场长期趋势发声，国泰海通的研报称，稳定是底色，中国股市企稳与转机已经不远，金融资源科技等行业有望呈现呢高景气的增长。申万宏源的证券策略团队认为，本轮抛压已经集中的释放了，微观的结构稳定性可能很快自然恢复。那么红利类的资产有望呢是加快修复，同时存储龙头上市，资金分化可能好于预期，构成市场超跌反弹的契机。

接下来今日关注的热点话题，和大家聊一聊咱们海南省商品住宅全装修的新规定出台的相关的详细内容哈。之前也简单的以报道的方式、简讯的方式和大家聊过，那么今天以关注热点话题的方式把它拆开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这个是近日咱们海南省住建厅印发的《海南省商品住宅全装修管理办法》。这个新规定呢，是改变了过去住宅需要整套装修完毕，就是大家常看到的所有的你买的新楼都是全部装修完毕的，包括一些简单的灯具啊、简单的厨房设施啊，都是装修完了的，基本上增添一些家具类的还有这个厨电类的啊，就可以直接那个使用的啊。所以新规定呢，改变了过去需要整套装修完工再交房的模式，它留下了什么呢？厨卫灯具这类个性化的设施不再强制统一装修好，购房者可以挑选开发商配套的装修套餐，也能够自行安排装修。那么据了解呢，海南省从2017年开始推行的商品住宅全装修的政策，多年实施下来呢，在减少建筑垃圾、改善居住环境、提升住宅建筑标准方面成效是明显的。那么这一次的办法修订出台是秉持了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啊，大稳定小调整，局部进行调整优化，政策优化核心就是更好的满足群众的个性化的装修需求。那么海南省内新建商品住宅全装修的设计、施工、验收、交付及全过程的监督管理是适用这个办法的。那么安居房等实施全装修的保障性的住宅项目可参照执行。那么这个海南省商品住宅全装修管理办法优化了全装修验收的交付模式，一个呢是聚焦个性化需求得不到满足、二次拆改和企业成本增加的问题，由一次性的全面装修完成之后交付改变为可在统一完成基础装修啊，这个基础装修包括公共部位的全部内容和套内空间的固定面、设备管线、开关插座、终端接口预留等等，之后由购房人灵活选择个性化选配或自主装修的模式。第二呢，是实施步骤上呢，第一步为建设单位完成基础装修内容后即可组织竣工验收，同时呢，办法鼓励建设单位提供多种基础装修方案供购房人选定，统一装修后集中交付，实现基础装修的多样化。第二步呢，是对厨卫设施、灯具等安装类内容呢采取灵活装修交付模式，购房人可以从建设单位提供的多元选配菜单当中定制，也可自行装修。办法呢，将安装类的内容啊，从原来强制由开发商统一完成，改变为呢灵活的选配或业主自主装修的方式哈。一方面满足业主的个性化的需求，减少二次的拆改；另一方面呢，有效的解决企业反映的销售周期长、造成装修维护成本高等问题。与此同时啊，办法鼓励建。

0: 是单位提供多样化的选配选项，明码标价，质价相符，不得强制捆绑销售，让购房人士选得明白，算得清楚。那么办法也是提出全流程的从严管控，提升装修质量安全，要求开发商销售施工阶段必须搭建交付样板房和工艺展示区，交付的样板房标准必须和实际交房标准保持一致，更换材料品牌要提前和业主协商，分户交房前要完成防水隔声等专项检测，推行一房一验，同时呢，推行工地开发日先验房再收房等措施，业主查验出质量问题，整改合格后再办理交房的手续，交房时房企还要提供完整的质量保证书和使用说明书，清晰地标注材料品牌、保修时限等关键信息。所以大家这个买房之后验房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哈，这个验房之前交房之前一定要完成隔声防水的专项检测，一房一验哈，要记住一房一验，而且要先验房再收房，业主如果查验出了质量的问题，需要这个建设单位整改合格之后再重新办理交房手续的。而且交房的时候，房企我们的房主买房的时候要注意，交房的时候呢，房企还要提供完整的质量保证书，质量保证书还有使用说明书，就是你这套房子的使用说明书，使用说明书上需要清晰的标注你这套装修完毕的房子的使用的材料，比如说这个大理石啊、灯具啊、开关啊，那么这些材料的品牌、保修时限、保修的时限等等，这些关键信息都是需要在里面体现的啊。那么这个全装修的办法自2026年9月1号起正式施行啊，今天是7月21号，还有将近两个月的一个多月的时间。9月1号起正式实行，落地实施之后呢，将有望形成产业提质、企业减负、群众受益的多方格局。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马上到12点钟了，我们今天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暂告一段落，明天同一节目时间再见。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锋。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2: 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7月20日海口市龙华区消防救援局，7月22日海口市琼山区消防救援局，7月24日海口市美兰区消防救援局，7月27日海口市秀英区消防救援局，7月29日海口市消防救援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一夜城秋风，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通过海口纪委监委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夜城秋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从即日起，夜城秋风将会陆续对话消防部门。今天啊，我们对话的嘉宾是海口市龙华区。

0: 消防救援局局长黄科。黄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中午好。很荣幸今天能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面对面的沟通交流龙华区的消防问题，谢谢大家。
0: 今天除了黄局长，也包括副局长，各科室的主要负责同志一并来到现场，回应大家的关切。说到龙华区是我们核心当中的核心尤其是涉及到消防工作，一头连着城市发展，一头连着万家的平安我想呢，这份责任和担当肯定是这个老百姓寄予了很多厚望当然了，这个对于消防安全工作来说，事关方方面面怎么能够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有一些是历史问题，有一些呢也可能是我们城市发展当中展现的新的问题但是相同的是，我们在这方面的意识时刻在紧绷着。那说到这里呢，龙华区结合我们特殊的这种定位，在消防安全方面它主要是集中在哪些典型的领域？尤其是这几年整个消防局势怎么样？
1: 主任好，这个我也做个简单的介绍我们龙华区消防救援局，按照职责分工，我们是负责整个辖区的这个灭火救援工作和一些社会面的防火监督工作这也是我们的职责所在。这几年来呢，龙华区作为这个城市的核心区，火灾防控压力也是比较大的但是这几年经过一些专项整治，经过这个人民群众的消防意识的全面提升总体来说火灾形势还是比较稳定。虽然说这个火灾的起诉发生的起诉没有明显的变化，但是发生这种有影响火灾或者说是这个比较大的火灾的这种几率在不断的下降次数也不断减少。这几年来呢也没有发生过有人员伤亡的火灾总体形势基本可控，但是压力也不小
0: 是的，压力也不小。所以说呢，在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这张答卷怎么能够打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结合刚才您说的一些典型的问题梳理出来了几条短片，这些短片呢百姓呼声很高城市发展过程当中呢也是一些个别的老大难的问题。那我们眼下呢把它摆到台面上，跟大家伙呢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尤其是涉及到今天第一个内容，其实呢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每年必须得面对面的给大家伙呢再来强调再强调为什么呢？因为它事关我们的小区的安全，事关我们的消防的工作。比方说尤其是集中在城中村这样的一些电动自行车的停放充电各个环节，那如果是稍有不慎，极有可能呢会引发巨大的火灾隐患，给我们的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非常直接的影响。这样我们先来看记者的调查。
2: 夏季炎热，电动自行车引发的火灾隐患成为重点关注问题。记者实地走访城西镇仁里村，发现村内巷道狭窄，两侧遍布群租自建房，不少楼栋一楼门厅疏散通道都停放着电动自行车，有的甚至直接停放在楼梯口，一旦发生火灾，逃生通道将被彻底封堵。今年4月，城西镇应急办联合区消防大队仁里北社区开展排查整治，6月龙华区消防救援部门派出8支检查组开展夜间措施攻坚整治，但阶段性集中整治后隐患迅速反弹，整治成效难以持续。记者就此采访了龙华区消防救援局助理员王可望。
3: 他那个电动自行车他停放充电场所跟那个其他的部位没有进行那个完全的防火分隔，第二个是有一些电器线路有湿拉乱接的，有非线充电的这个存在那个火灾风险系数还是比较高的。第三个就是由于这个村它场地可能有限，它那个室外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它的那个设置点还是不足，

0: 有个地市，就是有部分个别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啊，它那个器材在设置配备上还是比较简单。第二个，他那个自己对这个器材的巡查检查还是不到位，还是有待加强的。
1: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隐患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电动自行车停放区域与楼梯间未设置防火分隔；二是缺少消防器材、未安装智能充电等技防设备；三是整治成果难以巩固，安全隐患反复，后期复查监管存在漏洞。记者调查发现，反弹背后有深层原因。群租楼房东向消防人员坦言，因条件有限，没办法设置独立的电动车棚供租户停放充电。而城中村自建房建筑密集，空间局促，缺乏规范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而租户多为外来务工人员，大多为图便利节省成本违规停放充电，加上房东疏于管理，隐患屡禁不止。消除电动车消防安全隐患，不能仅靠短期集中整治，相关部门需完善充电配套设施，压实房东安全责任，落实常态化巡查监管，以长效管理守住城中村消防安全底线。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夜城纠纷，
3: 夜城纠纷正在直播。这条短片聚焦的是城西镇的仁里村啊，我相信不光是这个村，很多一些城中村呢面临共通的一些问题，这就涉及到了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啊，没有做分隔啊，消防设施设备方面存在一些缺陷等等啊。这种情况呢，尤其是说到第一个核心，就是这个做分隔，其实现在很多小区啊整体情况还是不错的，
4: 是，
3: 但是集中在城中村，它又有一些特殊的情况，那整个布局又很局限，各方面呢可能又不那么现实，这个难题怎么平衡？
4: 是的，这个城中村电动自行车是个主要安全隐患啊，特别是消防方面、火灾方面的隐患，电动车就是目前最重要的矛盾。
3: 嗯，
4: 如果要解决这个矛盾呢，只能通过城市更新啊。但是城市更新那是要按这个城市的发展逐步一步步来，如果在这种现状下我们要来这个遏制这种火灾风险，那也只能就是在现有条件下，
3: 嗯，
4: 这个做好引导，做好分隔啊，尽量的不要让电动车入户，如果入户的话要彻底分隔，至少保证人和车不能同屋啊，这个才能够达到至少能坚守我们的底线，就是发生电动车火灾不会产生亡人。
3: 嗯，
4: 这些年来，24年以来，我们不光是我们龙华、海口，包括整个海南省，它在这个全链条整治之下，还是有一定的效果。从24年以来呢，就也没有发生过这种电动车火灾造成人员伤亡的情况，说明整治是有效果的。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刚才的短片。但是这个反弹也是时有发生的，这个风险还是存在的，所以说我们只能是通过不断的教育、不断的巡查啊，不断的这个实施一些比较高压的一些整治政策，才能够守住这个电动车发生火灾不亡人的这个底线。
3: 嗯啊，刚才您也说了，这几年呢，我们消防部门啊，联合其他的一些政府部门，做了很多的一些专项行动，甚至包括这个拆闯破网行动等等，这方面呢能够保障万一发生火灾第一时间我们怎么能够把损失降到最低。您说到了这个硬隔离这种措施很关键，那我们怎么引导，甚至刚才您也说了用更加强硬的一种措施督促房东啊，督促我们的居民，这方面呢要落实到位。
4: 是的，这个除了房东的管理，还有这个人民群众的这个意识啊、自觉性啊。你说一个是督促房东做好硬隔离，提供一个相对合格的一个场地给这个租户来停车，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呢，就是在租户的使用过程中，你得这个大家都得提升意识。

0: 不能说把电池拆下来拿回去充电啊，或者是说推到楼梯口近一点，非线充电啊，从家里拉个线啊，这些情况都得通过加强巡查、上门教育、说服啊，来达到一定的这个动态的控制，要不然的话，这种动态隐患，确实也随时都在发生，风险也随时都存在。
1: 我们说

0: 更精准，这方面有哪些比较创新的举措吗？真正的能够把咱们的宣传延伸到老百姓一端，让他们确实能够入脑入心，在现实当中啊，不管是停车也好，充电也好，甚至呢关键时刻发生隐患，第一时间怎么扑救，这个宣传工作当然了，它是一个体系。
1: 是的，是的，除了这种停放的这个宣传教育，就是放到安全的相对安全的地方。再一个就是逃生过程中，逃生如何在这种电动车发生火灾的情况下进行逃生，这个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因为电动车发生火灾呢，它的蔓延速度特别的快，因为它本身它就是一个本质不太安全的一个产品。如果是用上了一些容易发生爆燃的锂电池啊，那就蔓延速度更快。包括电动车本身，它也，这个它的生产，它的这个产品，它本身也有很多的塑料啊、泡沫啊，它如果着了以后产生有毒气体啊，这个只要吸了一口，那可能就对生命产生威胁了啊。所以平时我们也做了这种实名制的培训，啊，错时的培训，包括有些务工人员他白天不在。那我们只能通过社区晚上上门培训，啊，等到他晚上停车回来以后，我们进行上门的劝导，啊，因为白天他不停在那里，你也不知道晚上回来，他可能12点钟才回来，所以我们必须要到这个错时的进行这个劝导和宣传，啊，再一个呢，更一个我们也要做好引导，在城中村周边吧，通过政府的各种努力。固定的一些停车设施、充电设施，给他们提供一些生活便利，啊，光是堵也堵不住，还是要输，啊。
0: 是，说到这里呢，我想很多朋友呢，可能也通过一些，网络上的一些内容啊，刷到一些电动自行车，这个一旦您说了爆燃，其实呢，它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1: 是。
0: 而且呢，一些有毒的气体在那个时候可能吸入那么一两口，当场就昏厥了。
1: 是。
0: 那这个时候呢，我想啊，也借此机会，让您呢做一个科普，就如果是确实当下那个时刻，它已经不具备人为逃生的条件了，那这个时候我们通过怎样的一种方式完成自保呢？
1: 是的，这个事情非常值得好好探讨一下啊。就是咱们平时的这种演练呐、培训呐，这个经常说这个叫这个员工啊、小孩啊，包括学校的培训啊，这个口头和这个嘴巴上捂着一个湿毛巾啊，就匍匐前进啊，这个马上疏散啊，这个疏散的过程没有错啊，这种姿态也没有错，但是你要讲清楚。如果是用这种方式穿过一个有毒烟气的区域，那是万万不可，
0: 无效的。
1: 啊，是无效的，而且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啊，这个还是要冷静分析现实情况，合理的避险，啊，该躲在这个安全的区域等待救援，就好好的这个在这个位置，这个把自己保护起来，啊。然后等待救援，因为咱们主城区这个消防站遍布主城区，一般10分钟以内、几分钟也都到了。所以说呢，咱们还是要固守等待救援，千万不可以冒险穿过有毒烟气的区域。
0: 您说到一个很核心的，就是当场保持冷静，
1: 是。
0: 啊，我看有一些我们宣传的标语叫这个"小伙慢跑，浓烟关门"，哈哈，有这个时候呢，怎么能够？我们又回归到刚才那个问题，怎么能够把消防通道畅通，关键时刻也能够争取时间？好，继续往下梳理内容，我们来聊一聊跟餐饮相关的这个话题啊。有时候啊，这个大家伙一看这几年啊，包括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消防部门、工商部门等等啊，通过这样的联合检查，这几年呢，很多的一些餐饮机构哈，整个经营的环境也越来越好。这只是说有一些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它也存在一些隐患，比如油烟管道内部。这个油烟管道内部如果是长期进行这样的这个煎炸烹炒然后呢就积累了很厚的油垢，如果是一旦发生火灾，就很容易形成这种叫烟囱效应，是吧？就极有可能就变成一个定时炸弹了。针对这种情况，在我们的龙华区情况又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近日，记者针对大排档的厨房消防室

0: 这时标准走访了海垦夜市，有业内人士透露，厨房的排烟管道往往是消防隐患的重灾区，经营者对抽油烟机表面会经常擦洗，但对里面的烟道却不会经常清理。在厨房里，记者看到油烟机表面有薄薄一层油垢，油烟机里面露出部分可以看到油污比较厚，已经很久没有清理。
1: 这块是已经比较厚重的了，这个油烟管道按照我们这个海口市消防条例里面啊，是每个季度要做一次这个定期的清理和维护保养。
0: 现场记者看到油烟管道存在破损的情况，油顺着破损处流下来，经营者用一个塑料桶接着，里面已经积攒了不少油污，
1: 漏了，顺着这个源漏到这外面来了。
2: 对对，
1: 那这些不常用的油烟管道也给它做一次彻底的清理。油烟管道内部的清洗不到的，可以请专业的这些清洗公司来通过设备对管子内部进行一个清理。
0: 据了解，饭店的排烟管道如果长时间不清理，油污附在管道内壁极易引发火灾。由于餐食制作一般采用煎、炒、烹、炸等方式，产生油烟在排出时遇冷凝结，粘附在排烟机表面和油烟管道内壁，短时间内就能形成一层油垢。不仅如此，在厨房的架子上，这家店的房顶还绑着一条条电线，一个插座往往连接着几个插排，插排上插着微波炉这类大功率电器。
2: 冰箱的那个微波炉的，还有那个打印机的
1: 插板，带着插板，然后再接过来又带插板，又带一大堆的功率去，很容易说导致这条线路的带宽荷载不够了，那这个就是有危险性啊。
0: 在仓库里有几个大大小小的煤气罐，旁边就是货架，货架上摆着纸壳箱。根据海口市瓶装液化石油气供应和使用安全管理规定的相关要求，存放液化石油气瓶总重量不得超过100千克，放置钢瓶、燃具和用户设备的房间内不得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和使用明火。这家餐饮机构显然不符合要求，
1: 放置这个钢瓶的间里面不能堆放易燃易爆物品的，你这是易燃品啊，咱们还是木板搭的呢，这种是易燃品呢，不能这样做啊。然后这个房间里面也要装这个燃气泄漏报警，但是我们现在看到里面是没有的。如果每天只用到两瓶，没有用这么多煤气瓶的话，那就要把它给多余的把它清理掉。
0: 消防无小事，往往看似一个微小的细节，一个小失误就能酿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唯有监管持续发力，商户主动自查，才能守住烟火人间的安全底线。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4: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就单单这一家餐饮机构发现了诸多问题，而且这些问题背后呢，极有可能就会引发这个很大的隐患，成为一系列的导火索。那说到这里呢，也请黄局啊，这个今天这次场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龙华区消防部门针对这样的一些餐饮机构，比方说这个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查验的标准和周期，我们的这种专项整治每年也都在做，突击检查每年也都在做，可是呢，依然还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餐饮机构啊，这种片区存在非常明显的这种短板。
5: 是的，这个餐饮店那就是人间烟火气嘛，哪个地方都有。像咱们龙华这种商业比较人员比较集中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它的餐饮店也更多，我们肯定是有几千家的餐饮店，大一点的也有上千家像这种有这种专业的油烟管道的也不少我们针对这个油烟管道的这种整治呢，也是今年以来的一个重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这几年来国内省内发生了一些火灾，都表明这个油烟管道火灾还是在逐年上升的趋势因为可能因为现在餐饮店也越开越大，而且呢对油烟管道的这种安装有各个部门的规定也不少而且也需要集中来，有一些环保的要求需要集中来。

0: 山川集中来排放烟气，所以它就管道越来越多，管道越来越多以后呢，它的风险也就越来越多啊，所以我们也做了专项的整治。餐饮店里面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起火源就在炉灶跟油烟管道这一块，
1: 对。
0: 所以他们要关注它。再一个呢，就是这些油烟管道很长，它又很隐蔽啊，它可能要穿过墙到室外，或者穿过其他区域，万一着火以后，它扑救也很困难，它蔓延也很快，所以我们要重点关注它，包括它是一个动态的隐患，每天的油污都不断的积累，然后是有些的，这个油烟多的，那可能个把月都已经积累了风险隐患了。现在的法律要求呢是，一个季度进行一次清理，所以我们也是，你说平时你上门去提醒他或者是怎么样，也很难达到效果。所以现在今年呢，我们也就模仿或者是学习这个像电梯的那个不是有个标识牌上面写着，一年内，要做一次这个维护上次维护日期是什么时候？电梯里面都有嘛，对吧？我们也学习这个做法，我们也在这个比较大的这个餐饮店里面也挂一个这个牌，上面写着这个油烟管道应该每季度清洗，上次的清洗时间是什么时候？这随时都有个提示提醒，就希望这个油烟管道的这个火灾隐患吧，能够得到大家的重视，能够得到这个经营者的重视，得到群众的重视，能够把这个隐患降下来。
1: 油烟管道是重头，此外呢，还有一系列的其他的现象啊，比方说一些电线的这个拉扯啊，这个充电线啊，插电板呢，包括这个燃气瓶啊等等。我相信我们的消防部门这方面呢也做过很多的一些这种检查。你也说了，反反复复，有一些商户呢，他极有可能是这个关键时候动一动，但是呢，平常呢这种安全的意识啊，他就松懈了，就怎么能够让我们的这种检查工作又有质又有效？这一方面呢，是不是还要配以更加刚性的一种方式？
0: 是的，这个因为刚才也说了，这个餐饮店的数量是非常大的，而且大小不一这个经营者的这种经营状况意识完全都不一样它这是一个民生问题。包括刚才说的燃气我们在去年也做过特别是，燃气是以这个，综合执法市场，他们现在专门做了一个燃气的整治实查实看，这个呢也有所提升对这些，灶具这些管线有过专门明确的这些要求进行过专门的整治刚才我们的助理员在现场也跟大家提出来了，确实也存在不少问题，有一些闲置的就没有必要放在那里增加了这个火灾的风险再一个呢，它就是要控制它这个使用量，然后包括这个电气设备刚才也是一个主要隐患，一条线拉着一条线，荷载严重超荷载，也容易造成这个打火
1: 是，
0: 或者是这个短路，
1: 所以说涉及到安全的问题，我们怎么强调再强调都不为过。尤其是涉及到餐饮机构，可能跟环保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综合执法部门等等都有关。那我们呢，我相信这个政府部门呢，他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其实呢，不想说过多的去干预市场主体，但是呢，干预，前提条件就是怎么能够通过部门之间的联动，把我们的安全风险降到最低。最终的结果还是想怎么能够让我们的烟火气更有安全感。好，继续再来往下看内容，咱们来聚焦到七楼老街。我相信对于很多的一些海口市民朋友，比方说这个一些外地的朋友来到海口，大家伙呢会习惯性的第一站带他们就去七楼老街喝一碗清补凉，因为确实是我们这个海口文旅的一张非常亮丽的名片。殊不知，这其背后又有它的一些特殊性，因为它是七楼建筑。这样的一些南洋风格呢，下面是店铺，上面的是住宅，但是呢，这个经过时间演变至今，如果是按照我们现在的一些消防安全的规定的话，这极有可能就是所谓的三合一场合，那

0: 既然是三合一厂和消防方面，我们要更尤为重视。而又结合这样的历史文化街区，甚至包括有一些呢是历史文化的一些遗迹，动又动不得，它有它的特殊性。而我们的消防方面又怎么能够对症下药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海口七楼老街连片的南洋风格建筑承载着百年商埠历史，是海口标志性的文化名片。然而记者近期走访调查发现，片区内不少商铺与住宅混用的三合一场所暗藏消防隐患，灭火器布满灰尘，电线如蛛网垂落，疏散逃生通道不足一米宽。中山路作为七楼老街的核心路段，底层商铺密集，楼上分布大量的出租屋和自住房，部分餐饮店的楼上住户仅靠一条宽度不足一米的楼梯上下通行，楼道里堆满纸箱、旧家具等杂物，一旦发生火灾，狭窄的楼道极易形成烟囱效应，威胁生命安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明令禁止三合一场所。为化解风险，2023年龙华区多部门召开七楼老街消防隐患整治专题会，消防部门提出建设公共消防水泵房、消防水池等建议。2024年多部门再度会商研讨，2025年市安委办召开博爱路七楼老街安全隐患整治工作会议，2026年消防部门启动示范街区建设工作。多年来各种整治会议、整改方案接连出台，但记者在实地走访看到，楼道依然狭窄、线路杂乱等隐患依然存在。
2: 现在在推进的是一个叫为民办实施项目，就叫消七楼老街消防设施提升二期工程，这个是由咱们区政府来牵头，由中山街道还有咱们消防部门应急相关部门来一起推动的一个项目。现在的项目就是说目前的心脏部分和大脑部分已经完成建设了，现在今年就是要在年底之前要把水管和火灾报警系统的线路要铺到中山街道、中山路和那个相关附近的路的两侧的商店、商铺的门口，并且进一步做工作，把这些自动喷水灭火设施，就是喷淋系统、消火栓，然后和那个火灾报警系统一并进入进电进行施工。
3: 估计这个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是吧？
2: 就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但是一直在推进。
1: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不能只有风貌的面子，更要守住消防安全的里子。守护七楼里的居民生命安全是首要前提。多年的会商研讨、排查、整治，消防顽疾却难以根除。背后究竟是技术难题、资金配套不足，还是部门权责划分不清、整治落实力度不足呢？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纷。
0: 叶城纠纷正在直播。说到七楼老街这个情况哈，这几年来包括区级、市级甚至省级都有在关注这个事情啊。三合一场合怎么能够在保证经营的情况下，我们还能够保证安全？那说到这里，有没有哪些更新的创新的举措吗？
5: 是的，这个骑楼是百年骑楼嘛，然后呢也是我们龙华独有的一个隐患比较集中的地方，也是我们工作的压力所在啊。虽然说这个区域也涉及到美兰，但是大部分的区域还是龙华这边有一大块区域。由于这个历史的原因啊，由于保护啊，这个属于历史保护街区，这个城市更新啊各方面啊也是进展也非常的不容易啊。现在的普遍存在的隐患就是这个建筑的耐火等级低，还有很多骑楼建筑它都是一种木结构最多也是砖木结构它的耐火等级都是三级以下的所以说它的隐患是比较突出如果说它的业态得不到控制包括一些还存在个别存在一些前店后宅这种住人的现象，就极易

0: 发生这种有影响的火灾，甚至发生这种亡人的火灾。
1: 嗯，
0: 所以我们一直把这里作为一个这个监管的重点啊。我们也想说通过这个一段时间甚至几年的努力，能够彻底的把它有所改善。
1: 嗯嗯。
0: 啊，之前也做了一些工作，包括咱们刚才这个片里面介绍的啊，做了一些整体的提升的项目工程啊，期望在短时间内一两年内能够做到区域的全覆盖。
1: 嗯，
0: 包括这些中山街道的啊，就中山路的这些逐家逐户的这个隐患排查，我们也都过了一遍了，隐患也都找到了。接下来呢，就是要指导啊各个商户进行整改，特别是如果说得不到彻底整改，那要改变业态，至少要做到这个不要发生这种亡人的火灾。
1: 刚才呢，这个有位工作人员他特别谈到了消防设施提升二期工程啊，说现在呢整个大脑和心脏已经建成啊，后续呢还在不断推进。在我理解，是不是因为考虑到齐鲁老街它有它的一些特殊性，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的整个整改提升的方案就是让我们的消防端怎么能够再前置，是吗？
0: 是的，就是经过龙华区的这几年的不断的努力和投入啊，现在已经这个在这个区域挑了一个地方做了一个集中的供水的和这个报警的控制中心，接下来今年就会把这些供水的管线这个前置到这个安装到每家每户的门前啊，接下来就是动员这个商户把这个喷淋、消火栓这些供水管道接到自己的店内，形成这种保护包括这个报警系统一些 AI 视频系统，就做一个整体的硬件的提升这光是硬件方面，软件方面那就是我们还要有多重的办法来提升这些商户的、住户的这些意识包括我们还要成立这个前置的这个执勤点做这个义务消防队给他大家组建起来能够快速的反应，万一发生事情能够遏制在萌芽状态不要造成大的影响。
1: 对，说到这里呢，因为齐鲁老街呢它分属两区，这个如果是从整个业态的分布来讲，龙华这边好像一些这个商店网红店会比较集中，美兰那边餐饮店会多一些。
0: 对，
1: 这个区之间啊，你们消防部门是不是也会非常紧密的联动？
0: 是的，我们跟美兰区就包括龙华区的各部门跟美兰区的各部门都是紧密的这个互动联合执法，把这个整个区域给它管好。再一个呢，就是我们龙华区还有个齐楼公司这个这几年来也投入很多的人力物力，对整个骑楼的这个运营和安全提升投入也不少，能够也目前也收到了一些成效，但是确实跟视频里面所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好，我们也是寄希望于这样的一些提升的工程真正的能够把城市精细化的治理延伸到这个怎么说呢，基层的末梢吧。就像刚才您也说了，现在呢所做的一系列的工作其实就是有备而无患让我们的一方面城市的烟火气能够得到保障，另外一方面咱们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也能够得到保护。好的，朋友们，夜城纠纷正在直播，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2: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3: 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7月20日，海口市龙华区消防救援局；7月22日，海口市琼山区消防救援局；7月24日，海口市美兰区消防救援局；7月27日，海口市秀英区消防救援局；7月29日，海口市消防救援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0: 夜正秋风正在直播，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刘生。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通过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夜正秋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今天参与对话的是海口市龙华区消防救援局局长黄科。黄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刚才三条短片直指三个问题啊，在整个消防领域来讲是比较典型而且突出的一些问题啊。一方面呢，连着我们的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一头呢又连着我们的城市如何发展。接下来我们就聚焦到一个跟小区相关的典型问题。当然了，这里呢说到的是富丽花园小区，我相信不光是这个小区，有不少的一些小区呢可能都有一些，比方说你会发现一些消火栓呢，它要么损坏，要么呢真正关键时刻用的时候没有水。此外呢，那防火门是不是常年有在关闭呢，还是说一直敞着开着呢？好，如果是这样的一些典型的问题想要解决，很多的一些老旧小区可能就涉及到大修，那大修呢就要启动相应的一些资金，而这个资金呢如果是居民的这种同意率达不到一定标准又没有办法用，好像就陷入到一个循环了。那这个循环如何破局，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近日，富丽花园小区的业主向夜城纠风栏目反映，小区居住人口多，但消防设施却多有损坏，部分消火栓内没有水，大量防火门破损，起不到防火防护的作用。
3: 这个是我们地下车库啊，车库的机械排烟风及控制柜，控制柜的话目前来看是没有通电的，手动制动也是无法去实现它启动的。风机它这个地下车库的排烟风机主要在发生火灾以后迅速的将这个浓烟呢排到室外。
4: 这个坏了多久了？
5: 这个有一年多了。我也找那个施工队来检查过了，就是检查的时候不行，要进行大修，风机有些要换。
2: 记者前往小区实地走访核查，当记者询问为何消防栓没有水时，物业负责人解释是小区水管有漏水的情况，每天要漏几十吨水，无奈之下才安装了一个阀门截断了供水。
5: 说现在外边的管网已经腐烂了，漏水，我们请那个专业的检测公司，漏水公司来检测了，一天漏68吨水，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加了一个水表，加了一个阀门，我们现在把它关掉了，目前已经关掉了。
4: 这个关掉会有什么影响呢？
5: 关掉会影响就是说，比如说那一栋楼如果是说有火灾隐患的话，就会存在没水。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在这个现在在申报维修基金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随时加强跟那边那一栋楼的每家住户保持及时的沟通联系，如果有什么紧急情况，我马上就把这个阀打开。
2: 记者随后走访小区消防控制室，发现消防泵总电源柜、消防泵控制柜、喷淋泵控制柜都处于停机状态。物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小区建成年限久，这些设备已经损坏很长时间了。
5: 来检查过后就是说有可能控制柜有故障，还有个检查这个电机，水供电机电阻过大，很可能结地的现象，所以说这个也要拆开维修。到时候
2: 不仅如此，楼道内的防火门已经破损，门里填充的防火材料全部掉落，地下停车场内的自动卷帘防火门也同样故障，无法自动下落，手动控制按钮也已失灵。
3: 防火门机如果出现了紧急灾情的时候下，它会自动进行这个下降，下降到底部进行有效的分隔。
2: 为何该小区内存在这么多消防安全问题没有得到修缮？小区物业负责人介绍，小区的消防设施需要大修，就要启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但小区业主的同意率一直不达标，维修工程迟迟无法启动。之前也考虑申请维修资金应急审批流程，但是小区未被消防部门纳入重大火灾隐患单位，不满足应急通道申请条件，所以整改工作就此耽搁。
5: 那所以说走应急通道呢，但是又认定为重大有点难，所以说现在我们就存在就是希望相关部门

0: 力力推进我们这个小区的消防设施进行到整改到位，然后我们也积极配合。
1: 那之前就是说有没有消防部门来检查过，为什么之前没有就是做这种应急的审批？
0: 以前来过，但是他们只开了一个限期整改，没有被认定为重大，他说是条件达不到。
2: 消防安全涉及千家万户，启动维修资金修缮消防设施，消防部门的认定意见至关重要。龙华区内还有多少小区存在和富丽花园相似的困境的？消防部门是否开展全域排查，针对性督促小区落实消防整改呢？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风。
4: 叶城纠风正在直播。通过这个小区呢，一些典型的现象背后，我们想举一反三啊，这个探讨一个更直接的问题。有些小区呢，确实在消防设施设备这方面啊，它比较老旧了，啊，有些也锈蚀了，啊，但是呢，要想修的话，它就得大修，大修呢就得花钱，那这就涉及到啊，启动比方说小区的维修资金，那有些居民就会觉得说没这个必要。好像就陷入到一个循环了，那我们消防部门怎么能够去协调？
5: 是的，这个表面看是一个消防隐患的问题，但其实它是一个城市管理或者是说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要面对的一个坎，这个小区可能也是2000年初的建成的小区了，有20年左右了，所以说它的设施设备呢老旧老化也属于正常啊，也不是说这个所有的小区都是这样，但是说20年的小区存在这种情况，可能性也不少啊。我们全区呢有1100多个小区啊，包括像这种是高层类的，高层的也有1700栋高层啊，高层的消防设施更多，是维护起来更困难，现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啊，城市的发展，确实有很多已经面临这个问题了。富丽花园肯定不是唯一的一个啊，类似见到这种情况的也不少，但是富丽花园相对突出一点，因为它从2-3年前已经在启动，想申请这个维修基金来做维护啊，做维修啊，但是因为各种规定啊，达不到这个要求啊，就通过正常的渠道，他是拿不到这个维修基金，大家不同意，或者是说，签名的人数量不够比达不到比例啊，所以就很难申请到这个维修基金，我们也针对这个情况，也专门联合这个区住建、应急等部门，召集全市的这些物业企业啊。开了一个宣贯会，就教大家怎么正常去启动使用这个维修基金，来这个维护好这个小区的设施设备。但是呢目前看收效也不是很明显，因为启动过程非常复杂啊，不是个把月就能够搞得定的。这还有一个渠道，就是如果这个小区能够认定成这种重大火灾隐患，它就可以通过这个绿色通道去申请一些维修基金，但是说也要达到标准才是重大隐患，也不是随便哪一个这个问题出来就说是重大隐患就是启用这个基金，这也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合适的。该是物业的问题啊，物业该尽的责任，物业要维护保养好。当然我们也呼吁这个市民这个业主也充分重视这个消防安全啊，在应该使用维修基金的时候也给予一定的支持，这样子才能够保证我们的家园这个安全能够达到基本的保障。
4: 所以说呢，这就涉及到一个确实非常核心的问题，小区呢它这个基本情况它要达到一定的标准，比方说涉及到一些重大消防隐患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二话不说就可以直接启用。
5: 是，
4: 那如果是达不到这个标准，这个标准也不能盲目的去定，
5: 是
4: 怎么能够让我们的小区的维修资金能够这个确实

0: 直用到刀刃上。
1: 是
0: 啊，我想呢，一方面物业公司主动作为，另外呢，广大业主也要有这样的一些安全的意识。
1: 是
0: 啊，当然了，中间呢也难免消防部门呢要做更加用心用情的周旋，哈，怎么能够这个发现问题、推动解决，绕不开的一环。好，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到啊今天一个特别的板块，向局长提问，看一看啊这个广大网友对我们龙华消防又有哪些想直接发问的呢？来进入本轮的向局长提问时间。

0: 向局长提问时间，快速的梳理一下哈，大家的留言。这位朋友说，我是金山小区的业主，他们这里呢停车困难，消防通道被占用。前段时间啊，说东门的保安亭着火了，不敢想象，如果是在小区内部，消防车根本进不来。那希望叶城秋风能够监督消防、街道办、物业单位等部门，还居民一条畅通的消防通道。是，金山小区是个老小区。
1: 对对，是，我们也长时间也关注这个小区，这个小区也是有20来年了。它里面的配套设施啊，因为它建设时间比较早，配套设施严重不足。不说停小汽车了，可能电动车都很难停进去。这个平时呢也是长时间占用通道，不光是消防通道了，就是说这个平时的日常通行都成问题啊。如果是单排停车的时候呢，还勉强能够通行一辆汽车，但是很多到了晚上到了这个下班时间以后呢，基本上小轿车都很难通行包括上次说的这起。前2周的这起火灾也是在这个门岗，这个发生了火灾，人扑救也比较及时没有涉及到内部道路，所以这位网友也是关注到了这个问题。接下来呢，我们也要对这个小区加强督促检查，对这个物业呢，跟物业共同吧，制定一个管理的措施，因为他们有。肯定是有难处就是因为配套不足，车停不进去，谁都想停进小区里，谁也不愿意扔在路边但是呢，总得管控，也不能谁都开进去，开进去就是占了通道然后或者是说这个准备一些应急用的挪车器
0: 对。
1: 或者是一些管控的措施，及时提醒，或者是个别位置，那你要停车就把钥匙留给门岗反正通过各种措施吧，在能够保证人民群众这小区的业主基本生活需求的前提下，能够守住安全的底线
0: 我是这样想的，尤其是涉及到这样的老旧小区，原本我们现在眼下的这么一个现实条件就是这样了，
1: 是的。
0: 所以说更需要我们可能这种安全的意识这个比别的小区要更强。所以说这就涉及到消防部门跟物业公司以及咱们广大的业主主体怎么能够积极起来把这样的一些隐患确实能够防患于末端不至于形成更大的一些灾难。
1: 是在管理上肯定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0: 是，来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他是金湖1号小区的业主，他们小区呢是个新小区，但是呢他发现这个有意思，说这个消防器材的这个检查表，有些是提前写好的，比如说还没到这个时间呢，他就上面就写了这个检查合格，当然也说到有一些应急灯生锈了，有些坏了，有些防火门呢也不关，是不是在您的一线检查当中，确实也存在大家可能在检查环节呢，就是为了应付，就是这个时间，它根本跟现实的检查时间是不吻合的。
1: 对，这位网友还很细心确实说明他对这个安全工作还是很重视的，也帮我们发现了这些问题。他可能就是有这种物业的巡查人员，他可能。这个3月份去了，他本来是要求1个月检查一次嘛，是吧？他可能3月份去，3月底去了，他就把4月初的名字也签了，这是不是就省点事儿了？下次就不用来了，这种肯定是属于这种降低工作标准，是吧？这属于这是不合规不合法的一个行为，这是说明物业检查人员没有履行到自己的职责所以说这种应该是。我们接下来也要去现场核查，如果存在这种情况，也要对物业、对检查人员做出一定的处理，
0: 对，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不光是指的是政府职能部门咱们小区以及委托的相关的一些工作人员个体，怎么能够呢，真正的从意识上认识起来，尤其是涉及到检查这个事情您这样的跟时间的错位，其实呢也是留痕了。我们这检查一查一个准所以说呢，这说到这么一个小区现下的时候 我们消防部门哎，可去重视起来。来，再来看这位朋友说，正在看你们的节目，城中村电动车的问题啊，属于老大难的问题，每年呢都说，但是现状就这样，感觉也没有很好的解决的途径，你们认为呢？是老大难的问题，但是不能因为他老大难咱就不谈不聊了。
1: 是，刚才第一个那个短片里面也充分讨论了一下这个问题，确实是个难题，难题我们也要面对，是吧？然后区里面呢也多年来也专门投入资金啊，包括有三年来有1000多万、也建设了很多的停车棚，啊，固定的充电设施，啊，但是给老城区得到了一定的缓解吧，有一定的疏导作用，但是我们不敢说已经完全解决了问题，就像他们短片说的，像网友说的，这个隐患还是存在，还是个难题，我们还需要继续解下去，
0: 久久为功。来，继续连线的是叶城秋风特约评论员陈志倩老师的电话。陈老师您好。
2: 好。
0: 嗯，这期节目啊，我们对话龙华消防，您有哪些观点？
2: 我们看到这几个案例啊，案例一就是讲的是仁里村啊，许多地方像楼梯口啊、疏散通道都乱停放电动自行车，这个一旦发生火灾，逃生通道将被彻底封堵，是确实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并且阶段性集中整治以后的隐患还不断反弹。案例二的就是海垦夜市一些餐馆的排烟管道成为了消防隐患的重灾区，一些商户也没有按照海口市瓶装液化石油气供应使用的规定去排放去使用。案例三那有点触目惊心，海口的标志之一就是骑楼老街，这个里面暗藏的消防隐患确实令人感到揪心，并且多年的会商探讨排查整治却难以根除这种消防的顽疾。处理小区的隐患啊，它的设施消防设施起不到防火的作用，但是就被啊，一个是小区内部的居民的这种认定，还有消防部门对于重大火灾的认定，这两个拦路虎给拦住了。我们也可以看到，通过这个环局的回答，看到在解决消防隐患的问题，应该承认龙华区消防部门还是下了功夫的，动了脑筋的。比如我看到他们借鉴电梯维修的做法，提醒餐馆油烟管道清洗的时间，这个就很好。在骑楼老街要集中建设消防供水系统、火灾报警系统，并且与其他部门紧密互动，联合执法，这种做法也相当好。但是正如环局所说，表面上暴露的火灾隐患问题，其实是现代城市发展中绕不开的一个管理之坎，这个观点我完全赞成。我们想到香港红树园社区发生的重大火灾事故，以极其惨痛的代价警示我们，火灾，这次火灾反映出城市消防安全治理在技术规范、管理机制、应急响应、公众教育等方面仍然存在明显短板。那么我们海口这种火灾的教训是不是也要引起咱们的警醒？还

0: 看到报道，省委书记冯辉曾经深入海口的街道小区去检查消防设施装备、疏散通道设置等情况，还询问商户消防安全基本知识。冯书记在检查过程中强调要牢固树立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理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坚决整治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人车同屋、非线充电等突出问题，要常态化开展居民小区消防安全巡检，靶向排查整治安全问题，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冯书记还要求常态化开展消防设施检修、疏散通道清障等工作，推动各项安全措施落实到位，压实各方责任链条，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冯书记这些要求，我们希望消防部门以及相关的部门能够牢记并且落实到行动上。说实话，存在这么多安全问题，并非就是这一届消防的领导班子任期内存在的，而是年年积累，但是已经到了你们这一届，恐怕也在动脑筋下气力，如何去尽快解决隐患问题，还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一个保障。主持人，这就是我的几点感想。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陈老师。刚才呢，针对我们龙华消防给了很多的肯定，不过呢，依然消防工作无止境啊，久久闻功，怎么能够去保障大家的安全，保障我们城市的运转？好的，朋友们，本期的夜城秋风跟您分享到这儿，那我们下期再会。
2: 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五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7: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8: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7: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8: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6: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

0: 谨慎慢行才安全。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3: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萤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候鹰始鸡，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
4: 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6: 这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7: 这来有度就大跟就白的红酒，
6: 这来经有精彩的故事，咱就度

0: 各位节目就拉开动我，我来拉开带来丢下问题个一点弄给他们拉开我弄的教育，
1: 弄的过量。
0: 今天是二零二二个十月二十一号哈，今天是这个定日。今天个大妈咧就有二就教育讲过量咧，为了解决许多事个。都是如今来大妈当中咧，能爱讲拉开公共的关注这个药水的设定，也希望拉开如今来大妈当中能够积极个甚至搞武汉当中来。
1: 那么如每个定日呢，都是咱。就啲关于农水方面嘅内容，当前以下嘅内容咧，咱嘅下层们就有几方面会进来啊，都再来聊聊。那么，如电话嘅大门东啊，我们也准备就调控下嘅顾客啊，谈今日点几大多嘅下层们就，如大门会议呢，直接调二 D 二 I 设计啊，看到几只起来唔样？

啊，就对这个非常行家的歌曲《日对我爱设计》啊，当今来点击大家下场文就来丢下啊，这对歌的歌名叫做《日对我爱设计》。不太对照人的年糕多点搞啊，那里如果在记录这个电话当中呢，都会这个连麦啊，或者你这个将来来讲，继续来讲多点搞这句话啊，字体要爱设计，当你会为建立足雕啊，为这个下一代啊，或者这个下一代啊啊，或者辅足雕哦，辅这个分母，辅这个分老。好了，就丢这个歌曲，事后呢，下面呢就将当道歉，跟大家又水涨光。

0: 市民的地方，
1: 家己的故事，
0: 灌注农水，
1: 澎湖美地，
2: 药水阳光。
3: 今天到了中午的一点十二哦，那我们就给了头前今天的药水阳光。今天的药水阳光呢，我都有讲到的公共的这个关于药水的设点啊，关于这个药水的这个点的登入啊，也希望到今天都今天都能够积极的参与到这个无限。

0: 行当中来。
1: 啊，那么下面呢，已经有了给电话来接下者。
0: 伟哥。
1: 啊，多。
0: 多。
2: 我去的不就就让我家了怕了我那个压的多
1: 对吧，嗯，都比我都比会没点击点比较

0: 哎，都这样的，那那贵呢就哦交流。
1: 嗯，哦，比较少，
0: 对呀。
2: 你讲这站个是我特别带跟新加坡人啦，新加坡你的需要住个呀，我们这个是好大个呀，我们这不住呀，那个将来都多，那多长，现在的那种需要住呀。
0: 我住不到的，就打架。嗯，都没点起掉，还多啦啊！人公关弄下不了
1: 的，公民。那贵，都没点起掉，也贵了。
0: 那挂件贵了。
3: 啊，贵了。
0: 养多了，多了。
1: 你这贵的好嘛？
0: 嗯。都不用从，都不用从点起来丢下这个，但嘛，都干那个过量钓鱼交流，钓上另外来交流。那么都讲个意思呢，我们也。下来明白，哈、啊，用几台可能就是，又难拉就几乎多跌单，那么也拿跌单那种，那么有条很复杂的啲机器的不？
2: 嗯，需要机啊。
1: 需要机，那因为拿这个能有多只怪嘛？
2: 是啊，有多怪的路啊，那种从干搞路啊，从树搞有树啊，有树有多的啦，你也是专门需要啊。
0: 因为都。现过钓那么多单有多怪啊？那就买点那鸡背啊，弄件食鸡乌腰，买部乌呢就木懂啊。你上都公开下那个不能鸡，弄件都啊买副背呢就不合对。那么刀呢可能爱更合对。那么都发买点发行啦，或者多米对不？
2: 啊，
0: 那么用那个不能鸡呢，应该有多非常会的啊。对钱工人要鸡，那就一倒起来呢啊也会。
2: 啊，
0: 定能定能讲字。
2: 就讲在会进步咧。
0: 那对面就得进步啊，并不提供。原来都没有要钱，没有钱不多的啊，也多的。对不掉，对不污这个互投这个机器啊，或者的高倍啊，那么多设计出讲啊，也得可以互专家的。
1: 就是那么提讲，肯定要多的噶。
0: 不上人呢都供给立管啊，这个基督那么立管给基督一直给你让人们后续啊，后续了这个立管给这个会好就是
1: 这个地的管啊，铺的管啊，或者这个
0: 那么多金毛都带中国情能动的就一定了，对这个能力对不并且要回归了这个胆量啊，都压对咯，都定对子。
2: 是啊，放正你家只后拿噶，咪阿噶，不特别个闽南话。
0: 嗯，我黑条地非常计更好啊。原来农业多起来呢，不像自大有冇更好啦。啊，边时那个灯亮也比较贵。
2: 煮着啲煮。
0: 好啊，就听到啊。
1: 再见啦。
0: 原来人就得会做着啲。下场红酒呢，真正来说农业都一大个啊，那那对农民红酒呢，甚至丹麦啊，都丹麦人讲呢，公共设计个油啊、鱼啊啊，或者地这啲设计个木法啊，是有一个个咩啊，那会做这样人个下场。
1: 但是他电能发展被一公个，就是讲，然后这个可能讲，这个市场啊，或者这个政策啊，因么大这个集会要怪你个，那一定了这个地间集会，一定了这个能讲集会，屋子里定了这个好啲嘅集会。边我说大市就系这个互动哈，以后你咁就系非常热嘅互动，因啊不是有这个拍仗，也不是有讲，下这个对嘅段话，那些挖咗冇多好似死啦。那然后肯定那种这个水地面烧。比这么细了，一这么细了，好像拍浆，好像断弯，一个对，好像规律，好像一个就是乌一张个地下个以后，一张一么占地个面积鸟了，一时这个米嘞也比较这个方便，比较简单，一张啊就拧这个定嘛。
0: 灯亮也快，拧个能够保存一堆多细张个乌类啊，或者的其他个一啲二灯项目，就是农灯项不。不种植啊，这个地皮啦，或者是这个地板啊，就是柴油都比较贵啊。那么也这个方面，刚刚华阿姨讲过这个，就个大这个，伊就讲了，可能那个进步了，那个进步当中呢，可能也是。

0: 头一啲腐竹啊，有腐竹，那有那个胆素。那么下面呢，有那个另外进来来接下子。
1: 喂，
2: 啊，喂，董。
1: 哎，
0: 听落就来比较大咯，啊，
2: 嗯，听落来还是比较大啲噶。
0: 好，给 A B 来关注者去回者。
2: 嗯，跟落去关注者这个去回嘅情况下，你好，喜欢听爱录二零二来嘅社会，记得别到打招呼念咧，我无聊问来打这个去回直播。跟落别只个美感对阮国里欧阿乌雷顿欧，时期会按二记得写稿打到欧洲，有点会按二记得欧稿打到拉到大南王打到地级，跟来爱面王拉地欧级顿王地拉级。旅游地段网的设高高级，设过二十几个电视塔，对阮国里欧澳有雷顿欧会安的二十六高打十六楼，设过二十塔的电视塔，对阮国里欧澳有雷顿欧会安的二十六高打十五楼。一起会安的这个可能调配这么会安怪的，但是因为这动物。
0: 那么这个会安钓雷来讲呢，也不得还怎抓了啊？我呢雷呢这个。农业来讲呢，也就是个叫有利嘅呢个引导。
2: 嗯，还点点讲，就嚟讲，咱啲讲嘅讲这个啲朋友啊，啊讲讲嘅朋友啊，因为啲乌只嘅乌咧，玩啲爱比较啲嘅，可能你会比较系入。
0: 嗯，对啊。好，我今日咧讲读起下嘅就啲嚟讲，都即系农业方面啊，人啊，种植啊，玩啲购物。方面嘅比较多嘅，啊，各种嘅一个阶段啊，或者啲一个段界啊，我哋非常多。就像那年啊，还好这边要讲那个讲叫做金菇的。
2: 等一下，狗类咧最近好像还跌得比较稳嘅，因为好多这个地皮平台啊，或者环狗嘅平台啊，我对地方懂得比较点着这么云南嘅这个叫做君子咯。菌子嘛，就了对混，给它混，
0: 就了个混呀，就像狗啊。
2: 我对这个，我对这个朋友就就有了工，就说好吃的对面，那到底哪里哪里好呀？的物讲的这样的狗子啦。
0: 对啊，因为因为那个经济结实时候呢，那农民朋友呢也是比较喜欢的。一讲那对面不很急，就是没很急呢，那可能动维护这个护讲。那么像路南这个爱好事情多起，各自连个含木水下来呢，林业就肥足那个加药用这个就是混起的用用来混，就是后来呢就是红鬼那个肥浆就这个狗了这个起的。那么连片个像叫修罐就交接加两两叠起来的记起来讲的现金的流风。
2: 他叠地如果你男人讲的点这个地皮啊，能给到你点的单压了，现在也不跟下工过啊，可能
0: 现在有那也哪里有点的那个混浆，
2: 混浆
0: 一点的混浆的浆咯，混浆不对啦。因为路大是过量路那个能大个条路这么也里讲那富贵给你的条，我们老板也讲过，伊也不掉。就是敢讲买那个货讲货贵，个些人懂得也讲那对混就讲那混的就讲狗讲狗也那玩的那么单压玩的非常不错的。
2: 讲狗这么单压咯，那里都他们地方物就讲的讲的，比如讲两地啊，或者你可能物各讲各有个狗一个地顺的这个力量嘛，这个多西啊，
0: 个环境就当。咁物这么
2: 环境就当。
0: 他们大风。
2: 别人讲咗拉住嚟，即系安普即系奥迪嘅房网，最近能睡眠咧，录即系房网 A B 咧，就嚟阿啲录咗嚟多讲啦。挖灰即系表面嘅即系好啊，对点嘅避灰即系埋录好，诶，对困坏吓，因为应该你讲咧，正叫多条奥奶高。
0: 跟你东欧吧，嗰两日那也就加呢个这个火这个狗火，
2: 狗火
0: 米狗咧，排骨。一对狗你嗰两个不睇点咩狗啦？
2: 你丢啲嗰两个都惊吓佢，即系冇应该你惊吓佢吓，就系即系叫做忌修蛇、见手青。
0: 我就一讲咧，就系一啲喺度啊，而家难道冇搞嘅，即系冇护住呢啲，就一嚟到农民都讲嘅，一对狗呢啲应该比较乱嘅。

0: 到底欧奶给到胡奶哈，那么给到欧奶，到底那个睡眠呢要讲噶啦？
1: 欧奶的啵，
0: 嗯，一共六睡眠好咧，从先一个欧奶高嘅降脂嘅，降脂降血降咧，也不用寡术非常会嘅好做板，就连乌只分不熟嘅这个温度嘅调节，两下将高将因为嚟跌跌低大嘅，啊一个报告了正调节哈，那么欧奶高咧，你六想买到一个好诶，好得奖嘅啦，别时间破坏显显嘅好，或是有点嘅关注，那您背著哦，记住。
1: 诶，也一样嘅，跟讲也非常不错。如果讲到量 A 啊，嗯、啊，就是如果收 A， 当中咧，一个好讲得对讲，欧来讲，一收买都咧个好 A， 好得讲嘅。这样咧就是，左边咧有讲到收 ，A 边咧那就讲讲哇，顶上嘅跌幅。
0: 嗯，还点点讲哈。到时咧，那个这么激烈嘅负责人嘅广告啦，用多位这个正式嘅药价诺用高咧，这么奶高嘅用量嘅结石非常乖，这么是了嘅后补液的非常好哈，那么是高嘅丢高，佮那么佮好似拉高60年每斤
1: 哦，那么黑点点贵啊，而且大陆送这个电价火贵嘅，这对牛奶啊，牛奶可能就了对高。
0: 现在下个牛奶就要当地级，为什么牛奶的这个收掉？
1: 啊，可能这个哦这个奶，
0: 哦
1: 就来
0: 的
1: 这个狗啊，
0: 现在就要带到。
1: 那带到那么很讲的呢，或者讲这个。
0: 嗯，一摸起来就像那来收掉啊，就是挂在那收掉，一花些凹在咁样，那一直只录这个得奖录好个，给他奖个混类。一点不得当的哈，
1: 啊，
0: 都是这么单压吧，黑的就离了单压。
1: 那么点个欠账的印证进来哟，哦，这大黑的不奇怪，像这样的欠账，动了几个就那个多杀杀晒呀，或者的这个爆火的，
0: 嗯，
1: 那你账这账高呢，也多为这个建立个药价挪用的混，后来这么用账，其实非常怪啊，人家现在应该就的这么。
0: 现在也过得好贵的，
1: 嗯，现在呢，那过贵，那么人哪这么个就不怪乎啦，市嘅，这个电视嘅丢高嘅呢，每斤啊拉咁样，
0: 嗯，
1: 咩地等啊，好贵一啲拣嘅，一个就嚟等南亚，等啲人电价好贵啊，非常贵，
0: 嗯，还得啲，咩地只熟人啊，那么含咩水乌只嘅将食几粒西瓜咧，能共写完都只将嘅。到了这样的几公里哦，比如讲，如这个很大，去讲龙人脸啊，跌有这么混合个，这么觉得军棒个跌单流哈，一位选定对个是怪个角度点啊，个这个角度个浓雾啊，回攻了这个混毛降值，
1: 嗯，
0: 降嘛，就是这么混个降
1: 啊，问那个一个多来那有个一个降回攻啊，那个别的乌蝇时个或者乎深入个了解者啊。那个那么的那那个长虹就有这个细修的我讲哎呀我还不丢讲这个这个工啊、那么得两副讲啊对不对应该下端给来公共的啊有细修呢那发展为进来公共
0: 那个单压不得落地是奥尔的班哇了又属于埃及的两地刚本地的老行拉也正丢的加药非常的亮麦哈每天工作这个数来有这个电调这个电调位的你别地调工，正解就分丢脚吧，就开始先唔要铺了过者。那么养完乌就地晒丢些凹，即个就地灰灰嘅，对混嘅渣哈，就地定咗定不要嘅咪咯，开始断弯弯山，我意思讲即个钉脚料咁咧，对
1: 少，
0: 嗯，你都会啦，断弯好用嘛，
1: 嗯，
0: 因此即个料混功德，内化即个内化断弯嘅一种嘅跌系负面嘅菩提。
1: 啊，那么这讲呢，一些赛事的就讲你公司给激励给农务给补贴，
0: 嗯，
1: 就行业给要这个混奖的多啊，要回供这个基督，这个支持，
0: 嗯，
1: 行业给副支持这个基督，恁跟恁等下我们请教这个队长，那么每个这个赛丢给旺季，激励再来呢要的向那极对就比给这个睡眠就建给好多港啊。这个黑的非常好的景色啊，路基美好，就能就业顾客，不就一个农务呢也得耗料啊，量 A 啊来增高啊，量 A 一不单单的那供个这个电价位了，那么其他个就的这个量涨 A 呢也或者这个大涨，就量干啊负大涨，每一呢稳稳进丢也是做半年。啊，其实跌跌嘅呢，就是 多搞节目。

0: 念你对分的丢一。
1: 嗯，好的，爹爹哎，那点刚搞了中午的一点不记得，不问哈，那个大脚乌篷就为你晚上带来接片的。喂，多。
2: 过量调药数。
1: 哎，多，南北的多。
2: 嗯。嗯，两只猫。昆江前面来先讲，哦，莫路咁咩，莫路啲冷沙漠就讲嘅。
1: 伊有多一个险象，因为险象比较大。
0: 比较多一个讲呢，就讲点个险象。
1: 嗯。
0: 乌地人应该是带到啊，因为现代呢，乌地人入虎的个外国，像相虎天家坡啊，或者第八个地方，海国虎家一条呢，要爱背这么乌奶。
1: 嗯。
0: 啊，乌奶对来，伊就好似遐工地好似指甲头嘅。
1: 嗯，都
0: 给迄个六嘛，或者迄个因为幼种嘛，那时候也
1: 有加幼种，
0: 幼加幼种，电池个都或者迄个
1: 木火加，
0: 迄个沙加，那么这个咩的都干，就是发干啦，都也或者迄个都有。
2: 六木沙就讲个的红木路、白木路，
0: 不，这个你要带着讲啊，
1: 因为弯路这个能我对我对这讲个高，
2: 少一少嘞，都个都是来讲个高有。
1: 嗯，第一张很老。
0: 嗯嗯，对，拿到工，这奖可能没得，就不经济贵了啊。
2: 哦，我给那些家会按摩了，刚才摩
0: 了。对，那不的非常顺风的啊，这个那个平地的话能懂啊，都经常加的按摩了，
2: 按摩了啊。
0: 那么完，我那个金针菇啦，或者其他的菇，同也都都比这个混混类的啊，这个
2: 就不。嗯，
0: 好，再见了啊，光哥，听完搞了。
2: 再会。
3: 海辽，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下去，你给我丢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别推我！
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5: 好了，我难道给你给大队来就讲啊，要点农给的吗？刚刚讲的啊，就讲的混啊，讲出来就是一个名都的叫做牛奶。那么在讲牛奶呢，一讲那个灵芝呢，能有的多那个重量的炖煮，非常珍贵的当代。
6: 他弟弟都是拿来就是讲，不是讲那个酱椒味啊，或者是都讲那个温暖味啊，或者是下那个小，你不是你讲嘞，或者大正几只分调煮的味，或者想不想不了贵呀？对老师要啊，对这讲的这个。刚到南庄，东里或者虎口这个我就该。
5: 就如果智联这边呢，以这个家中混炖鸭的为这个代表。那么好，林业经济呢也是对联会为啊，就是这个干讲的比较多噶啦。像那个电叫威啦、温柔威啊，玩我这个油的啊，这个你对个这个林地都是如来边呢，或者讲这个。药啊，或者是会将那个混类啊，释放啊，等等，同的或者个就是膏药个目的入人胡乱。
6: 他这里就讲那个释放，他这里我对他讲个是应该是来指挥哈，一个是释放比较严的啦。当地胡搞那个来指挥个西里啊，条就几搞的对我对讲个，我对个这个放，你冇见到个的放压掉里面，
5: 放
6: 放熟。
5: 放掉
6: 啊，放掉，给它放掉，就非常严了。这个荔枝放好也是非常的。
5: 那个都那个荔枝，然后这边呢，一种长得对竹啊，
6: 哦竹，
5: 这对面也是都是啊，这个药种结节非常恶的啊，就像这个药本啦。那么都那个为多少为多少的钱呢？长得个竹也是我好这个林地嘛，
6: 林爱经济。

0: 了，
1: 这个路就不就老就这个林家来指家来爱家啊，
0: 对呀、啊，神经人家的更富贵的问题，应该
1: 要就多
0: 就多，那么应该的用定那么激励个咯，富贵贵义务这么将这个未来当地，对个富贵贵就那几只将个当地不拉就屋里面咯，富贵贵就几个这么小就得一将这几只几个个连呢。那对就地非常珍贵的那个石屋啦。
1: 嗯，那个南路这个石头比较曾经呢，就地多过啊，这个林 A 啊，这对蛮长蛮烂的。
0: 啊，长蛮烂的。
1: 长蛮烂啊，原来应该我真的非常不错。
0: 长蛮烂应该是长路这对温柔 A，
1: 温柔要有啊，就像台西南多行的条，应该路这对来自围来，来自围 A， 很讲伊有就比较需要那个小修。比较小修改啊，这个会哎，不用害怕。录那个温罗幺五啊，录那个来吉啦两个呢 ，A B 懂的科技个。
0: 嗯，公个那么就多这个地方哈，就能丢 N 一就多点，你养乌这个点个单压，应该就是这讲个是骨干 B 啦哈，尿根骨，乌就能丢 N 一就多点个那么混棒水个爱好用力的海农业个将这基地来嘞，那么对骨啊，哇对骨啊。钓菇啊，本起增加了这个正油的个培育，培植哈，基地来配合的现代化的地海将这个地底也是非常非常的严，立的个这个将这单业来挖钱的结果咧，就是几这个开发几这个贵宝啦，然后咧就帮忙这个贵正无锡的这个贵市啊，就安安的打起了当地这个睡眠的正钓支付的电力棒。那么就是，刚才提到广告啦，对，那那可能那么都要特别，哎，好就会比较热，那啲咧，就在讲个将个这个好里面接啊，或者将那个能干啊，这个地干接物啊，就会多多个这个跌脚跟跌地。
1: 嗯啊，是古呢，应该就是水洗起来洗噶啦。
0: 嗯
1: 啊，那么一这个洗这个洗，那么网堆。个人带，人家那么样供求这个基督，
0: 嗯，
1: 供应时代呢，有这个，有这为这个石鼓的风俗啊，那叫那叫做鼓老板，
0: 鼓老板，是人鼓老老人嘛，
1: 鼓伊是录这个罗志福，
0: 哦，个人有带什么鼓不？
1: 啊，伊也是各讲个，金子鼓啊，咪鼓，个人黑的就不低，
0: 你冇金子鼓，
1: 假装个吧，
0: 哦，假装个咯，
1: 嗯，
0: 有这个又应该的，有这样
1: 又用结节，
0: 假装跟这个。将将送用的啦。
1: 嗯都是一来呢，也是将的啊，一无登入呢啊，也是一个非常恶的这个登入。
0: 嗯，
1: 能见钓影能有第一句啊，我见啊，玩的非常的不错。
0: 第二呢，那个今年来呢就多一点了，因你今年嘅我见了这个啊关店贵嘅你的养殖，那么就是关店贵啦。若行那个农务呢，我还我见养只只只这个尿菌菇呢。将会分成正钓岸啊，啊药水等药水影等入嘅间接嘅大小，也会全面嘅水井药水经营，注入了这个强劲嘅行力。
1: 啊，那么都讲嘅，那么啲观点对不？
0: 嗯，
1: 啊，就啲去，那几几户都好似呢，未来试嚟多啊，这个观摩嘅。
0: 嗯，
1: 啊，
0: 嗯，经过调得到啊，就是讲，咱马东就两个条件时候咧，就对观点鼓励啲好似家伙比较会嘅地方咪。因为这样的鼓励一点假鼓节度这样的会这样会力暗了一点不明白的。那你咱们
1: 就不用去不用去地方。
0: 哎第二那你
1: 就没来比较我。
0: 第二然后你要摸到这个这样的比天宫哇嘻的这样日党的这样的条件。
1: 嗯那这来好些的比较多啊这来好些的。鬼塞鬼塞板那当真呐，那个基地呢都比较热的，那么有些热呢都尿的呢也好是都是久的个。
0: 嗯，
1: 那么是将这个钓量不对呢，你们蛮苦挖捡嘛。
0: 嗯，最难基地的负责人那位老店的一公告哈，一路一将个一公告，因为那么基地嘞都有几零几地，拉过去嘞会去会地这个间谍。东河社咧，一五子细澳咩版转，大部分咧石金咧用住这个烟钱，有这个这个贵这个股票啊、账股啊，就叫配合嘅专业嘅养殖嘅设备。伊阿欧伊南遐一共那么几里咧，房贷已经烟钱了，将这个啊灌浆类嘅堆股啊、瓦堆股啊，小鬼了打特嘅险象哈，五只一点五板子只，包括这个尿股啊，跟那个鹿价跟那个奖股，
1: 嗯。啊，那么一个贵波问题非常大个啦，那个到那位置呢，难度带到个股险涨那里非常弯，那里一直来呢有打特个险涨，啊，过个险涨都有，都是都这个钓不着呢，应该是无啦吃袂落哈。
0: 嗯，
1: 用按照红马个单年贵波，用今年来呢，今年将因家稳两个单业， 淡出的

0: 宁拉，那么距离自己一旦困点古右标的就使我别吃啊，那么也的一旦啊，那么右标，那么瑞恩一旦接来的挪威本传，那么我努力古家是这样，
1: 那么叫做古洛家，
0: 古洛家哦，古洛家，古洛家是这样，贵波温的阿都地使讲我使吃，一旦接来的挪威本。那么将古江海为顺了贵波或者搞诺本家，那么你都讲的，都讲你不背起来，那不背起来也那估计得起。那么一样就对起来，对不？
1: 那不就
0: 诺么的诺贝班，这么的欧贝班，
1: 嗯，
0: 那么都还就设备班能了啦。
1: 那不就诺伊比对背了，对吧？
0: 他背诶，诺伊就得个对这么加背啦。
1: 因为伊这个股咧一直会那是那样的嘛，伊反正是后来
0: 反正会老毁
1: 的。对啊，伊我个一张个股票伊就会老落来，会几大嘞，好市场。都是咧含急这个本来咧，能得为福建人个的公告，伊点点摸摸下伊公告啦，伊就无咧将市大概。荒诞回迹，机会激烈嘅指示见啲落力，是大好丰富，丰富一阵嘅繁殖嘅关键贵嘅香类，让第二日点灯入链，贵位见啲一个古嘅都来送不落位，也得多话多样啊。
0: 嗯，对啊，都、就是使呢个关键古呢，也得呢个非常保值嘅一个行业啊，多浓啊，一不单单啊，这个江水江流啊，将这个对轨啊，令令那么完像那个石鼓，石鼓我这里讲来这个石来加，亦或是石来的观点，像能石这个乌一点啊，原来都别读这个石鼓一种乌条要摸狗，能不这个各讲个乌类观点个乌，一不两的这个穷乌，那么那个乌类呢也非常对，各讲各有个这个乌类观点个乌类也非常对，鼓原来一点啊，鼓乌。啊，玲玲啊，动物对个，像一个老鼠，不对，不应该的叫做秘书啊，
1: 叫做所属
0: 啊，都是有对面的一个困难，也能啊，对话啊，我来一种需要方方面面给捏搞的给快乐嘛。
1: 嗯，对，带到这么古意的困难，古意的险调嘞，就是讲因为这样的节日不叫人的，因为险调那我个就那鬼险讲的不叫人的，对，点面乌就乌就个朋友一辈子，这应该是六七男人。叫做人民内股了，没得了了。
0: 啊，这个股贵了，这个关键的。
1: 要不的话，要是跟那么别把酒养尿
0: 了。嗯，哦，怎么尿就拉下来尿。
1: 嗯，
0: 啊，这个别的是在家或者是哪家，别是家还孤单的，是哪家就办拉尿了，对不？
1: 嗯，
0: 对那个这个非常不错。
1: 对啊，你那大家来乌篷酒，你回来接下的。维多，
2: 哥俩在约多。
0: 啊，这个花呗的来吃股了吗？
2: 我俾你就扎米椒诶，
1: 扎米椒对，那工人来洗个就拎来扎，
0: 那你迄个关店个，
2: 啊，你的那都先叫你，我落你小弟扎个啦，
1: 嗯，那么比你叫做队伍对，
2: 你老弟的那条那海那条就进大概这样了，
1: 嗯，
0: 对，洗米啊，洗这个玉米啊也不错啊，像那花呗的工那个能多，多酒对不？多先叫这里多金属个雕你同位。有叫叫比赛哦。
2: 哎啦，你古得不几年啦？你得这这，那得先接的又来多少咯？多少个咯？
1: 嗯。
2: 大概你大概大概你了就得进，伊还那个你先还留一点，忙得金梅读了，没你加了那还嘛？没你加金梅读了，那估计阿姨嘞还没你咯。
0: 哦。
1: 就你加金梅读了，别伊都莫到你就是得读来，不读了加咯。
2: 哎咯。
1: 嗯。
0: 就是那我对地方都说这个古老板、秘老板、
1: 古老板、秘老板，
0: 那么我们刚刚都讲的这对古的都会关店古啊，你个不会到给父母莫想的莫假的。
1: 啊，有时个就是用独立个险将啊，就讲各种各样的嘛。
0: 那么都讲一对的迄个多少价的？
2: 你就多少价呢？刚我的都起来一点东西个咯，莫非的比较多个呢？
1: 嗯。为了都系啲一冇依家乌可能一冇骨折嚟，嗱你咁乌即系嘅思想嘅一个症啦，好似死嘅吓。
2: 得先叫一打咯，系得噶咯。
1: 哎呀，系只介绍啊。
2: 我咯，我从家乌只介经只过啦，啊，会啦，会的，家嗰啲人嘅钱嘛，死噶嘛，会噶嘛。
1: 嗯。
2: 一个得先叫个嘢啦，做得介多多个嘢，个下步呢咯，好个嘢咯。
1: 嗯。
2: 我得介我只走呢，我咯啲得先叫啲。
1: 哎呀。那花呗的东西加那个大钱那一笔，
2: 刚刚那个好凉啊凉糊了，大概都
0: 那
2: 个。
0: 冬里我没加，都是花呗的都那加不起去不嘞？
2: 来了，我加冬我没加了，那

0: 钓的乌了，那哇，我就搞了乌吗？怎么
1: 嗯，
0: 我
1: 伊学会这个顶的个着，
0: 哎，到时对咯，那我就觉得到时对，哎，这样啊，
1: 都
0: 是
1: 到
0: 啊，
1: 鲁班的小栗鼠了呢，对吧？
0: 嗯，
1: 那
0: 我，
1: 个速度，我都小栗鼠，那个小栗鼠加了 你看我黑的家不在 啊， 那聊个，
0: 哎
1: 就到绿隧道啊，
0: 了，
1: 跟电器那个我们加都加哦。
0: 哎了，说的不在那聊啊，在钓的小鱼呢，贵啊，
1: 啊，
0: 我那个东西涨价个啦，那就你
1: 加
0: 这
1: 不
0: 个。
1: 了，发包嘛，就无种浪费。
0: 哎，老好包的咯，这改
1: 嗯，
0: 过等改我落去摇啊，更加快啦。我改摇没人见改落下摇嘛。
1: 咩难见个药啊？
0: 我摇没人见个咧，落下摇咧。
1: 我改我妈多了
0: 啊，
1: 哈，
0: 落
1: 多
0: 了我
1: 哈
0: 搞
1: 药。
0: 好累呢，好累那些都不要的，搞了点小点的呀的，来到了这酒楼个好累了不带我落啊，落刚我改
1: 哦。
0: 落下见你啦，那个落啊，
1: 我对有好吗？
0: 哎了摇咯，
1: 我感觉那里有蜜蜂，我对迄、那个啊，某种农药有加。
0: 哎喽，别人今这个药个药严格，该多好 个，我有点有点没得安得个咯，有
1: 嗯，
0: 个
1: 花呗
0: 药，
1: 的有水货哦，哈哈，懂了，加的多加一笔。
0: 这开始搞杂交啦，我你这种鸡，一滴的不没生鸡，就得特殊的，个生鸡得交个啦，一堆个啦，
1: 搞搞搞鱼就喂。
0: 喽，我底下个药也多，喂也多，喂也多，刚个就得交个这个。你这个啦，古朴的家呢，你得有啥？能吃的吗？咱你这跟这个个你吗？我你那家不了发包给你呢，这样呢？你有没人跟你个五个同学进来，刚刚得用，刚刚都得用，你说各个种家在里头不？或者在里头都轮个啊，都好个，你个老。
1: 加个蜜罐嘛，
0: 哎喽，没有你管那多。一棍，哎喽，我开我都下招了，这中风了。
1: 哎呀，那个，那两队过两天都约了来了。
0: 哎，
1: 跟他这个跟老了，等我老家没
0: 我
1: 回
0: 那
1: 来了。
0: 对了，那酒驾。可能啊，都讲我的困苦，那的讲问我了呀，过去讲哦。
1: 对呀。
0: 刚才问我了呀，过去讲，可能有没有当有没有这样哦？
1: 当有的哦，当有他爹爹乌这个问我，哎，他爹就得给这乌这个农务讲，那以后你要讲那
0: 对讲
1: 那
0: 对
1: 批
0: 讲
1: 准的
0: 经
1: 吧？
0: 济那命顺对不？像那个林 A 啊，刚刚过两天就要公告讲我对面啦， 哦，这个叫我知道，
1: 不单单的讲那对狗了对不？
0: 可能，这高，你讲高了，有的叫做尿一高的，有什么用啊？朋友怕就别用啊，说的，或者就得先给，
1: 尿
0: 就是
1: 意沟啊，
0: 高，尿
1: 就
0: 一
1: 得弄
0: 高
1: 点
0: 呢。
1: 沟嘛。
0: 就让你搞咯，木工我得，不得整好了个，整修的说个对个，我个得装修了，整个修了，就说的就得尿一搞嘛，我
1: 刚
0: 得
1: 刚的那个南北的都讲的， 木
0: 买
1: 艺
0: 木艺，
1: 啊，
0: 欧木艺买木艺啊。 咯，伊个分搞的整好，该得去接啦，或者画个给到或者讲了这
1: 到
0: 个
1: 底
0: 分
1: 刚
0: 搞
1: 刚
0: 嘛。
1: 我们都讲个欧奶，欧奶公，一直讲到 哦，
0: 第二个，
1: 一直响落来，
0: 呆咯，
1: 呆落来，
0: 咯，大陆
1: 那
0: 还有
1: 个
0: 个冷热泡
1: 在
0: 茶，
1: 该钢琴头部，你要多嘞，我冇多嘞该，
0: 咯，你老
1: 不要
0: 有，
1: 人想，那个一个电视个都不会搞拉动人家紧，个
0: 呀
1: 价用
0: 啦，
1: 的非常不错，
0: 在我个买了酒，
1: 对
0: 你
1: 呀、
0: 怎么老温这些那是都不该搞搞，怎么又刚冇断又应该好奇怪的，刚休假呢，又该好该的叫你搞嘞，
1: 我讲的歌应该你比较严，
0: 不讲的，那严了怎么？
1: 不
0: 我
1: 讲
0: 怕
1: 这
0: 你
1: 个
0: 搞你搞嘛，
1: 啊，也
0: 讲
1: 欠债
0: 好，
1: 非常对啊。
0: 对咯，对咯，没定金嘛，有，干不断的有啊，这样个有的有各个种，各的意外
1: 他爹
0: 有
1: 爹我
0: 嘛？
1: 讲狗呢，一针针就，针针就
0: 咯，
1: 那个一路那个丢富贵熬起来发干起来多少也非常我
0: 我
1: 讲。
0: 看不见。都先解决要个啦，先解决个，就到发展个高咯，就是那
1: 有
0: 些
1: 人
0: 个
1: 家
0: 咯，
1: 那刚才动手呢，呵呵呵，
0: 咯，
1: 够讲
0: 到
1: 了
0: 那
1: 我
0: 就是，
1: 啊。
0: 你们人家讲个有吗？这样吗？高点去讲个，一别讲高那个多少钱啊？伊也得帮有下，伊那出价，有几多那多呢？
1: 两亩几多的，都是能晒死了这个公司给农户就会供了这个几多的知识，会供这个酱表还有这个绿条。
0: 老能
1: 那
0: 去
1: 么
0: 干
1: 农
0: 多干，
1: 户呢，也拿到晒死，像懂得晒死这个就得顺利农民的顺利跟顺岗 啊，
0: 系咯。

0: đó, nó mình xuất đi đi đến tốc chấm sau luôn đó là đến căng xe tao luôn cho nó sẽ
1: Thì
0: chẳng
1: ấy càng tốt
0: to
1: giống như vô đây cái
0: căng
1: căng căng
0: chi
1: xe à.
0: đó giá cả to chú giá cả nông民 ra tế hoa cho khỏe lấy khỏe này cho rằng này các
2: 不用隶属海
1: 罗
2: 务以
1: 里
2: 后就
1: 罗
2: 上
1: 里
2: 班
1: 都
2: 嘛。
1: 罗里都留掉了，这个花呗的这样都留掉。老年以后这个多性格多久，比那对比，比大爷大伯的都话幸福个。
0: 那个到你得物价啦，那对公
1: 对哦。
0: 不啦，那得不带多讲了，这是在人类的这，那是有为了的好嘞，那是淡薄个稻田都能养啦，养啦啦。
2: 他弟弟
0: 这
2: 刚
0: 都
2: 多，
1: 哦，一里都老李都要喂嘛，你都台
0: 都
1: 北
0: 有喂，
1: 都
0: 都
1: 要
0: 有喂
1: 喂，
0: 了。有喂长喂养嘞，能有喂都不喂个啦，都这个老有个啦，大喂个啦，大个啦，这个都不。
1: 养喂养喂要喂少对哦，
2: 那么空气怎么喂啊？我就两空气明白嘛。
0: 为了要为了那个啥的，农工小路就几米弄了呀个啦。
2: 那工小路就几啊？哎。
0: 为了管农工小路就几个啥的，每个就都点水点啥，
2: 点
0: 往西啥的干啦，那个
2: 往
0: 样呢？
2: 小的位，还得就地会点个只。
0: 诶咯，那个鸭那抓鸭更好啦，挂鸭我们更好的，抓鱼就更好，在中国，差个倒都没倒我个倒个啦，起码了就都
2: 怎
0: 就
2: 么
0: 跟
2: 会
0: 做
2: 倒啊？
0: 好，诶，我倒我个倒
1: 比如
0: 个呢，
1: 花呗的都好，这个要为何人都去多点要搞个？
0: 挂在这里搞，那就挂老弟，老弟的倒我个倒个啦，能多多就会多多我投诉，我来投诉个许多个咯，你没倒我个倒，那多了得算数嘞。啥都不那啥啥，抓一点啥钱个嘞，挂一点啥丢个，啥对手就对个咯，你就那放手个咯，
1: 清楚了啊，大家再给发过来啊，给分享。好，再
2: 再
1: 见
2: 见
1: 了
2: 啦，
1: 啊。对，都这个农业方面的，就多一讲这个经济民生嘛，就像讲讲咱公司贵，公司美了，给不？
2: 那花呗的讲个这个咱也是关键，咱这个药水个多几多本嘛？因为那有药水个调咧，那我有得讲个讲多久个调，我夹这个捞起来，然后比如这个端每这个沙味捞起来，这个就是那弄水
1: 那不
2: 这
1: 像东
2: 个谁
1: 莞
2: 家了？
1: 咯，有这个多新鸡调，多父母个调咧，就白就鹅啊，这对这对豆，这对俩，对不？
2: 那加加滴滴了是吧？
1: 刚刚讲过，这么。就你问话嘅，有冇记得嘅？有冇记得冇认真，因为话不掉得起，我计麻烦啦。
2: 还啲，那掉咗你啲料搞，即系俾你讲，先帮我就说，即系俾你多招啊，就好搞啲底女就发，依只嘅打我嘅排骨，就底女就发打我嘅排骨，然后俾佢啲嘅夹啫，俾乌只嘅肉片呢，同埋肉碟拎嚟焦啫，还啲只嘅不熟嘅，只嘅对一下。
1: 对啊，就是呢，不管第一方面咯，两入咯，一同会。含有这个基督徒当中，像刚刚那个事故也是能有的限制。那我捡起来，像也等这个的非常好，好管的哈。对象也讲的第一个就是尿的右表呢，也一样的有这个诺贝尔的这个等级。那么万物也莫叫做古洛加，古洛加呢莫在的咪也讲。
2: 古碌镜嘅一个冬令嘅一个贵，
1: 古碌镜啊，就是一来你哋啲澳细只，而得即系一啲澳尾版。那么你本来讲一部光光的，就得计买一对表玩去下嘅啊，用 A 就帮你将士大嘅啊，荒诞回迹，几回几呢嘅纸期见得力力，士大呢丰富，繁足军将古嘅欠将。当地呢人点那么登业链啊，人点那么登业链呢？那地非常好加个啊，那么登业咯。用规划景点呢，我估都来个松柏绿围啊，将再来呢交为的个古个啊，这个绿围啊，不过这个顾客讲义讲义向啊，就是古个我哋讲义个顾客啊，都来讲义向。另外这个古灵狗，立即个就向佮讲。这个地段起来呢，就应该的吃会量的户，这个地段跟调配了。当地呢也得会挖填海位的花圃花朵完有这个年奥纪念的这样的大楼，这样的学堂呢也能够来这来呢学习和这个观点和这个学习，发到接这个地海长积啊，万年繁殖，文理。

0: 纪念叫做水质林美卡米杰基的原来里的农业啊，这个地海危机。
1: 嗯，还在地海，跟那过两下地，么古洛家来一地在讲，都是讲话只狗奴也路过，就是这个当面给他讲个古，叫做古洛家。
0: OK， 一地改
1: 一地，一地改就是这个游标，跟那么阿家去时间给他对嘛。
0: OK， 别游标可能那得出来的啊，补出来的这对呢，就是这个游标。那么死鬼了，就这个地间呢，叫做古洛家。嗯，那么古洛家呢，给街口呢给我，
1: 因为第一沙口这么讲接口咧，就是讲，要不点讲接口这么讲松这么好了哈。伊哋对讲对古洛家咧讲这么那么热嘅，对那对古嘅，伊这么屌咧死就用住这个死只啊，热这么屌或者几叻狗咧讲嘅古嘅，伊个向唔掉得啲样啊，伊挖得啲样啊，就是都这么阶段或者冇得升啦。
0: 嗯，那么如果这个九段里呢，一不光有那有那对古哦，伊玩都会下嘅啊，这个灯压像这样的灯压呢，就锻炼呢已经加了像刚刚的工的脚啊，
1: 嗯，
0: 完我那个下冬虫啊，完我的关这么关点骨啊，也我那个硬补路，
1: 硬补硬补，
0: 这个硬补也滴路，我那个就锻炼平滴路，像那个盖楼着哈，经常要买一堆买一堆这个硬补哦，那我那个就锻炼呢，也我那个。将这个这个基地玩物这个后期一种的后期对不、啊一种的后期也都再来呢就是都这个将这都是九段也拿下这个经济呢不对的动乱那么随着的经济跌起送分呢后期话有谁进行来我见的话啦非常的不错。
1: 嗯，讲个这么一种嘅好戏，对，就是实在不带到讲嗱，这个爱好也有得讲嘅，这个等业哈，因为这么一种嘅好戏咧，有得讲嘅话戏，一种好戏，有一个这个拍紧时候呢都有，那么话戏应该就是难度连低两档几高，即用这么好戏有几倍啦。
0: 啊，好戏几倍，能见到一段每个几段那里，
1: 嗯，
0: 好戏呢，因为一个翻足速度呢也非常快嘅，那个好戏呢。就是如这个药种就要非常自我对级别同他们种搞这么好奇。
1: 嗯，他爹爹讲，跟我那个地间鬼也非常会哈，能跟跟我给讲了的讲个，诺讲那个世代下个比较久，这里不跟下鬼个讲个经济戏。啊，有只讲个是古个啊，有只讲个
0: 是好戏，
1: 是好戏个，有只讲个讲古个哈，两面镜子，东有只个跟落去讲个啦，落去别有只个药水咧，有只讲个比较比较讲只个点个这个单压吧，或是只个都去读本东湾南落去咧，我怕人那个
0: 做到这位，你这个现在那么经济贵个，或是你那那么大贵个，讲跟落去来讲讲只嘛。好了，那么听落去文章，咱讲讲咱个为爱意念了只丢歌。
1: 有一点就是叫做论点
0: 啊。OK， A B 呢来吃吃呢，有一就过吃，无得你，无得你，暗到几个后位。

0: 这条国叫做轮调嘛，你能为金兰阿姨两波个就条国呀，也当金兰都乌个遐张彭娇妹，恁见到阿大妈这个点样鬼非常火，见到你主要就是恁见到大妈个都乌来种啦，更多一个精彩来种嘞，恁妹爱喜得记，
1: 得记。
2: 8.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澳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7: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6: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7: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8: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9: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4: 别看了，别看了。
1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5: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6: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5: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6: 温柔以待。
17: 主播说安全。

0: 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1: 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1: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2: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大家好，我是肖飞，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直播城市管家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周一、周三、周五直播，周二、周四、周六重播。我们和大家呢一起去见证城市的发展。节目呢现在正在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也欢迎呢大家下载呢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网络在线节目。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欢迎您呢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6680-1318 6680-1319，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将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0: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1: 接下来在管家梳理这个板块，我们一起连线数字城管投诉平台，了解一下相关的办件情况。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下谭华倩。华倩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来把昨天的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和朋友们介绍一下。
2: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7月19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543宗，当天处理率为86.37%，其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233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68宗，共享单车乱停放问题60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处理问题178宗。以上是7月19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华倩为我们介绍的相关情况。以上呢，这是在7月19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的相关情况。
3: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4: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3: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4: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3: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4: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3: 我也不知道啊。
5: 那谁知道啊？
6: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7: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8: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9: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0: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5: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0: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 好的，接下来管家告诉你，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全域联动，助力欢乐节事嗨不停。7月19号，2026年的第27届海南岛国际旅游岛的欢乐节已经进入第二天，咱们椰城海口呢，欢乐的气氛也在持续升温。主会场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内啊，奇幻海洋狂欢大巡游也是常态化的上演，吸引了众多的市民游客呢前往打卡。此外，全城特色的活动也是百花齐放，配套的消费福利让市民游客是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欢乐节的惠民诚意。7月19号，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特许商品重磅亮相，成为南北文旅融合的一大亮点。在欢乐节的文旅好物展销区，大冬会特许商品的专属展销专区也是人气火爆，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打卡。当天海口东坡老码头呢，同样是热闹非凡，欢乐节的主港舞大赛在这里呢正式的开赛，来自全省各个市县的优秀队伍身着特色服饰登台展演。赛事呢还创新设置了主港舞的教学环节，带动市民游客是热情参与。今年欢乐节，海口火山口公园分会场活动采用了分段上线、周周上新的模式，于7月18号到19号呢，开启奇趣狂欢周；7月25号到26号开启呢梦幻魔术周；8月1号到2号开启自在音乐周。三大主题活动周末是轮番登场。那么打造超长待机的欢乐节沉浸式体验，市民游客可趁着周末呢走进火山口公园，一边呢欣赏独特的火山风光，一边体验丰富多彩的节庆演绎。可以说呢，椰城海口是特色活动分成，配套的惠民政策呀，也更是让市民游客呢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在全域联动层面，海口各大景区、免税商城、特色夜市同步上线欢乐节专属福利。市区开通了直通海南长影奇幻乐园的免费欢乐巴士专线，覆盖了多个居民片区和交通枢纽。全市的酒店也推出了暑期欢乐节特惠房型，针对家庭游客呢，打包了景区的联票住宿套餐。还有各大商圈也是同步开展了文旅好物的巡回展演展销，将欢乐节的气氛延伸到了城市的各个角落。欢乐节期间呢，也是

恰逢海南面向全国游客推出的机票加酒店的文旅消费补贴，每天的上午10点钟到23点，登录云闪付 APP 或者是酷游海南的小程序啊，可以领取呢200元的机票消费券。那么机票核销成功之后呢，系统将会自动的赠送100元的酒店资格券。同样呢，在购物方面也是优惠叠加，海口市啊精准投放了500万元的餐饮消费券，还联动11家重点商超推出了毕业生专属折扣，定向投放300万的零售消费券。从湛江自驾来海口的游客呢，也算了一笔账：欢乐节主会场的门票免费，住宿

0: 欧克呢也算了一笔账，欢乐节主会场的门票免费，住宿有优惠，吃饭还能用消费券，可以说这一趟下来呢是省了好几百块。海口市旅文局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本届欢乐节呢是暑期旅游市场的重要引擎，海口旅文系统通过门票减免、消费补贴、交通优惠等组合拳，也是切实降低了游客的出行成本，有效激发文旅的消费活力。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关注，7月18号呢，一批罐装的青补粮是通过无人机从海口远大购物中心出发，10分钟后呢就抵达了海南长影奇幻乐园。这是海口休营区首条无人机礼品的派送专线。那么详细情况呢，我们连线一下前方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这里面的详细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无人机这个礼品派送
1: 的
0: 情况。
1: 当天呢是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启幕。为了丰富市民游客的参与体验，秀英区依托已经落地的低空应用基础，独家推出了无人机礼品福利派送的这个服务，开创了大型节庆活动加无人机即时配送的全新服务模式。海口远大购物中心推广部的媒体主管谭伟介绍说呢，他们计划是在7月17号到8月2号每天晚上的6点到9点进行4轮派送，将像青补粮呀、面包、糕点等美食呢是从天而降送到我们市民游客的手中。近年来，秀英区将低空经济作为培育新智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多次赴北京、深圳等地精准招商，吸引顺丰、龙影科技等一批低空领域的企业落地，在物流配送、演艺、研学等相关的方面呢，是形成了较好的应用基础，先后推动了顺丰跨海峡无人机物流航线常态化运营、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千架无人机常态化演绎等一批项目的落地。秀英区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将会持续地探索无人机在商圈配送、景区服务还有节庆活动等场景的应用，打造更多沉浸式的消费场景，为消费市场增添新的供给活力。以上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陈敏为我们介绍的相关情况。可以说呢，这个无人机礼品派送的专线的亮相，也为我们的这场文旅的欢乐节增添了一份科技的亮点。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呢，业主私占小区绿化带种菜，镇政府啊快速的整治恢复原貌的这个案例的相关情况。近日呢，有市民反映，秀英区某小区有业主私自开垦小区的公共绿化带种菜，不仅呢侵占了小区的公共空间，还破坏了小区的整体环境，希望呢相关部门能够介入清理违规的农作物，恢复绿化带的原有样貌。那么接到投诉之后，海秀镇市迅速调度执法中队赶赴了现场核查处置，经过现场的核实，被开垦区域确属小区的公共绿化带。那么存在个别业主圈占改造菜地的情况，针对这个问题，工作人员呢也是联合小区物业开展呢专项的整治，压实物业日常的管理主体责任，明确物业的日常巡查、及时劝阻的工作职责。同时呢，执法队员也对涉事的业主开展耐心的劝导，宣讲呢相关的规定，要求其限期自行清理违规种植的农作物，明确预期将

0: 由执法部门统一整治处理。投诉的次日呢，小区物业顺利地完成了违规菜地的铲除、土地的平整工作，并重新补种了草皮，全面恢复了绿化带的原貌。经过回访，市民呢对整改的效果呢是表示满意。接下来继续关注美兰区。近日家住美兰区三江镇的李先生是感慨呀，美兰区启动了东南片区供水管网的改造工程之后，家家户户都能够装上智能水表，今后呢用水是更安全省心，我们也都盼着项目啊能够早日完工。美兰区的水务局的副局长福史来为我们介绍说，老旧管网老化渗漏，用水高峰啊水压不足，汛期呢水质波动，间歇性的供水不足，这些呢都是农村群众反映集中的用水烦心事儿。而这一次的改造是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建设内容包括新建供水主管网和支管网，同时为每户居民铺设入户的管线，安装智能水表。那么改造完成之后呢，片区将全面接入市政供水管网，实现供水稳定、水质安全。那么据了解呢，这个工程于去年的11月动工，供水的覆盖范围包括了大直坡、大东、咸来、灾群、永群、大荣、美同六个行政村，同步辐射三江镇眼镜塘、嘉南、嘉瑞三个行政村及三江镇的局部区域。目前项目建设已经进度过半，八月底部分区域呢可实现通水，明年二月将全面竣工。项目建成之后，将补齐片区的供水基础设施短板，系统性的提升农村供水保障能力，让 1.76 万名农村居民喝上安全稳定的放心水。那么近日呢，记者在美兰区东南片区供水管网改造现场呢，也看到施工人员啊正在进行管沟开挖、管道接驳等作业，各项施工稳步推进，现场忙碌而有序。施工方中建六局的项目执行经理介绍，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施工对村民日常生活的影响，项目呢采用分段进行施工，单段管线铺设作业一般两天内即可完成。施工的前期呢，项目还主动地对接了各村两委干部，逐户上门摸排，确认了入户的管线铺设点位，精细化地统筹施工时序与作业细节，全力保障项目呢能够按期交付，让群众尽早的用上优质自来水。记者呢也了解到呢，除了这个项目之外，美兰区的眼峰镇、灵山镇也在有序的推进农村供水管网的改造工程。下一步，美兰区将会持续的聚焦农村供水基础设施的薄弱环节，全域推进供水管网的更新改造，不断深化城乡一体化供水服务体系，把供水管网改造这项民生实事办实办好，打造惠及千家万户的暖心民心工程，为乡村振兴筑牢供水的保障根基。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接下来和大家继续来关注。记者呢近日从海口市水务局了解到，白沙门一期污水处理厂扩容工程正式的通过了竣工验收。这个项目为海口市每日新增8万吨污水处理能力，将有效的缓解海淀片区管网长期超负荷运行的压力，进一步的筑牢片区的水环境安全保障。那么详细情况呢，我们连线前方记者方文。方文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来给朋友们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那么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白沙门一期污水处理厂原有的处理规模现在已经是难以满足片区日益增长的排水需求。此次的扩容工程是2023年10月份开始动工，建设内容涵盖了新建细格山间、铺砌的沉沙池和

0: 和生物增强多型的 AAO 处理池，还有平流沉淀池和高效沉淀池及紫外线消毒池等一系列的核心构筑物，并对净水泵以及这个出格栅间进行了系统性的改造。那工程整体采用了预处理加生物池加深度处理的工艺路线，构建起了从进水到出水全链条高效净化的体系。施工单位海南永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吴超也介绍到，该项目2025年7月实现了净水并启动干机调试，今年的3月份完成了满负荷的调试，到5月份出水水质稳定，达到了国家一级、A 级排放标准。为了最终的竣工验收，也奠定了一个基础。那扩容之后，白沙门一期的污水处理厂日处理的污水规模会跃升到38万吨。过去，白沙门一期的污水处理厂的净水含箱水位高达70%，管网时刻处于紧绷状态。如今，随着扩容工程的投运，入水水位已经骤降至含箱的20%。那建设单位海口辉邦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钟恒杰也说到，水位的一个明显下降，不仅意味着管网运行负荷的大幅消减，也更为海淀片区老旧管网的清淤以及检修和日常维护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从根本上降低了污水溢流的环境风险。除了规模的扩容之外，该项目还同步地完成了污泥的处置工艺迭代升级，摒弃了传统的一个处理模式，启用了全新密封的一个低温干化污泥的一个处理系统，既能够有效地避免臭气外泄，造成周围的环境污染，还可以将这个污泥的含水率由80%降到60%，污泥的处置体量和后期的运维成本也同步下降。环保的综合效益显著提升。那目前项目的竣工验收工作已经全部的完成，各项参建单位会加快推进项目的移交以及全线系统的联齐调度收尾工作，也搭建常态化的长效运维管理体系，保障水厂设备长期稳定的高效运转。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方文为我们带来的有关详细情况的介绍。

好的，我们今天上半时段的直播城市管家呢，到此呢就暂告一段落。马上到来的是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半点广告宣传之后呢，也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 101.8，继续关注与收听我们下半时段更加精彩的直播城市管家内容。待会儿见。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0: 音，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0: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网友们继续关注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下半时段呢，依然继续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管家告诉你板块，一起来了解。
1: 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2: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1: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2: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1: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2: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1: 我也不知道啊。
3: 那谁知道啊？
4: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5: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6: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7: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8: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3: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4: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那么接下来和大家一起呢，来关注。

0: 一下秀英区石山镇的相关情况。位于秀英区石山镇群棒村的海口立雄生态农业养殖基地内，水龟、半水龟、香龟分区的进行精细化的培育，基地配套的现代化生态养殖设施是错落排布，特色养殖产业发展格局也是初具规模。如今啊，一方方方规规整有序的龟池稳稳地托起了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新希望。近年来呢，石山镇是因地制宜发展观赏龟特色养殖，带动了农户的抱团发展，让一只只小小的金钱龟成为群众稳增收、乡村新产业的坚实抓手，为全面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的动能。在7月15号的上午，基地的负责人刘焕龙也是如往常一样，在各个养殖边认真地观察龟苗的生长状况。他介绍说，我们基地自2024年6月启动建设，总投资大约是2500万元，大部分资金呢用于引进优质的龟苗种龟以及配套的专业养殖设备。这个基地目前已经引进了养殖观赏类的水龟、半水龟等超过30个品种，一共约1.5万多只，包括幼苗到种龟。刘焕龙为我们介绍说，按照项目的产能规划，今年底呢，基地能够形成稳定的产出能力。产出能力稳定之后，基地预计年产观赏龟幼苗1500只，对应年产值约200万元。龟鹿仔饲养的规模稳定在4000到5000只，年产值约500万元。种龟呢是常态化的存栏规模，可达到20000只。谈及未来，刘焕龙也是信心满满。他介绍说，下一步呢将会持续的扩产提质，加快呢基地二期的建设落地，持续丰富繁育观赏龟的品类，同时呢延伸产业链，规划建设乌龟的主题宠物乐园，布局龟壳工艺品加工、龟苓膏特色食品加工等业态，同时呢开发常态化的科普课堂、研学体验线路，打造呢集生态养殖、科研繁育、文旅体验及乡村振兴示范于一体的现代特色农业生态园区。产业兴旺，富民为本。那么记者呢也了解到，目前呢这家基地已经吸纳了3名本地的村民，长期稳定就业。在北部村乡村振兴工作队的牵线搭桥下，周边的村民可在基地务工，负责龟只的日常投喂、养殖池的管护等基础工作，每月呢可拿到相应的务工收入。让更多农户共享产业红利的是基地打造的企业加农户的合作模式。农户呢可从基地采购优质龟苗，利用自家的庭院、闲置房屋来开展呢家庭的小规模养殖。基地统一供应种苗，农户养殖产出的龟蛋、新生龟苗全部由企业统一回购。目前村里已经有50多户的农户参与了合作养殖，基地和农户呢签订保底回收协议，年底统一上门收购。正常情况下，每户农户每年能新增3万到5万元的收入。在石山镇，像这样的特色富民产业还有很多。秀英区石山镇农业服务中心的主任倪自显介绍说，当前石山镇已经形成了石斛、赤松茸、观赏龟、宠物鹦鹉、医用水蛭等多业态并行的特色产业矩阵。他介绍说，我们将全力推动立雄观赏龟基地二期项目的加快落地，同步扶持林下石斛、赤松茸规模化的标准化种植，依托龙头企业的辐射带动，持续拓宽群众的就业增收路径，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充分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发展活力。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暑期呢是儿童安全事故的高发期。那近日啊，秀英区海秀街道办事处就联合了海口市红十字会，分别走进了天海社区和爱华社区暑期爱心托管站，为托管班的孩子们呢送上了别开生面的安全主题教育课。那么现场的情况如何呢？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孙小晶。小晶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这个活动的相关情况给朋友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在活动现场，来自红十字会的讲师围绕暑期常见的安全隐患，采用理论讲解加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系统讲解了防溺水、安全用电、防烫伤以及应急急救等核心的知识。在防溺水的环节呢，讲师通过真实的案例强调野外水域的危险性。在安全用电还有防烫伤的环节，讲师结合日常的生活场景，逐一剖析容易被忽视的安全盲区，教会孩子们如何识别隐患，远离危险源。在应急急救的教学环节，孩子们两人一组协作练习手臂和头部的环形包扎、螺旋包扎等手法，陪同前来的部分家长呢也积极地参与其中，现场学习氛围浓厚。心肺复苏实操环节把活动推向了高潮，在讲师的指导下呢，孩子们轮流上阵，跪立在模拟人旁，双手交叠，手臂绷直，有节奏的练习按压动作，初步的掌握呼救以及基础按压的关键要领。作为海秀街道解决双职工家庭以及新就业群体子女暑期看护难问题的一个重要举措，爱心托管站不仅提供了基础的课业辅导还有看护服务，更致力于推动托管服务从看护式向成长式转型升级。海秀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将会继续的联动消防还有医疗等社会资源，为孩子们打造安全充实快乐的七彩假期。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小晶为我们带来的现场详细情况的介绍。
2: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3: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5: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6: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7: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6: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7: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6: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7: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6: 我也不知道啊。
8: 那谁知道啊？
9: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10: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1: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2: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3: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4: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5: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好了，接下来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城市管家。接下来和大家来了解一下琼山区教育局发布暑期交通安全警示。琼山区教育局在昨天面向全区的学生及家长呢，发布了暑期的交通安全警示，要求深刻的汲取教训，坚决杜绝类似的悲剧。警示明确，暑期学生脱离校园监管，家长需要切实的履行监护主体责任，要严禁小学、初中学生独自骑行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上路，家长要妥善的保管车辆的钥匙，防止孩子私自取车、骑车，不得纵容孩子骑车载人超速

0: 逆行、闯红灯或者是占道行驶，不购买、不改装超标电动自行车，从源头消除隐患。那么在主动避险方面，这个警示也指出，家长要教育孩子在步行或骑行时主动远离拖拉机、大货车、渣土车等大型的车辆，不尾随、不并行、不横穿车头车尾的盲区，遇到车辆通行提前止步避让，杜绝突然的横穿马路。日常出行需走人行道，过街需要走斑马线，做到一停二看三通过，不在路上追逐打闹或使用手机。乘坐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需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乘坐私家车呢，系好安全带，未成年人不坐副驾驶位。严禁乘坐拖拉机、农用车、无牌无证三轮车、超员车及非法营运车辆。琼山区教育局相关的负责人强调，暑假期间呢，家长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要做到外出必报备，行踪必掌握，不让孩子单独远距离骑行或独自远行。要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警示教育，以案说法，让孩子们知危险、会避险。家长更需以身作则，文明守法出行，通过家校协同严防死守，进一步的织密暑期的安全防护网，守护每一名孩子的平安假期。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继续关注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接下来和大家来继续关注呢护航舌尖上的安心。今年6月1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这份文件是正式的落地实施，对平台、商家、配送、监管等环节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幽灵外卖、资质造假、信息不实等这些点餐时的隐忧啊，如今是有了明确的约束。堂食店要亮出身份，明厨亮灶要晒出后厨，食安封签锁住途中安全，外卖骑手啊变身成移动的哨兵。新规实施一个多月以来，海口市的外卖市场又有哪些变化呢？舌尖上的安全锁是否牢靠呢？那我们的记者呢，也是深入到餐饮门店监管一线，进行了实地的走访。那么近日呢，市民也给我们反馈说，这段时间啊，打开外卖平台点餐的时候呢，发现了不少商家页面啊，出现了堂食店、明厨亮灶或者无明厨亮灶的醒目标识。点击明厨亮灶的图标呢，还可以实时看到商家后厨加工的过程，点餐的时候啊，自己就安心多了。以前啊，怕点到幽灵店，现在呢，打开商家的页面，一眼就能够认出来。希望这种能够看得见的状态能够长期的保持下去。新规定呢，也是明确的区分了提供堂食与不提供堂食的外卖商户，并要求无堂食店铺进行显著标识。同时呢，平台提供者应根据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是否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在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列表页面展示无明厨亮灶或有明厨亮灶的标识。记者呢，也是随机打开美团、淘宝闪购、京东等平台，看到平台呢是不仅上线了堂食店、堂食餐厅、有明厨亮灶、无明厨亮灶、集体门店等标签提示，有些平台还将堂食店设为可单独筛选的标签，方便用户的选择。倡导入网餐饮服务的提供者通过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公开加工过程，接受社会监督，是新规的一大亮点。如今商家呢，不仅是亮身份，还可以呢晒后厨。 这样一来，消费者在下单前就能够清晰地知晓商家的经营模式，获

取更多的信息，从而结合自身的需求做出理性的选择。食卫馆的一位工作人员也给我们介绍说，我们根据要求积极落实了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的规定，将后厨的卫生制作全过程都摆在了阳光下，让食品安全看得见摸得着，不仅为消费者呢筑牢了舌尖上的安全防线，更是倒逼我们常态化的规范经营，细化卫生管理，守住经营底线，保障舌尖上的安全。海口市市场监管局餐饮服务监管科的科长梁继东为我们介绍说，近年来呢，我们一直在推动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的工作，之前呢是主要聚焦在校园食堂，如今正大力的鼓励餐饮单位主动介入后厨加工操作画面啊，不仅是呈现给市场监管部门平台，还上线外卖平台，让执法人员与消费者呢都能够实时的查看。近段时间，海口的基层监管人员将逐户的上门一对一的指导，规范布设，统一摄像头的安装点位标准，杜绝镜头只照天花板、过道等无效的画面。后续还将全力的推进食品安全互联网加 AI 监管，自动识别抓拍操作不规范、卫生不达标等违规的行为，推送问题风险提示，打造智能化 AI 预警加标准化、精准化的线下核查监管的新模式。市民们在这些新规之后也坦言说，现在的餐食啊都有食安的封签，心里呢也确实是踏实多了。以前部分的餐食包装仅打个结或者用订书钉，送来的途中啊是否被打开过也无从得知。那么贴上食安的封签之后，最近收餐的时候我都会先看封签是否完整，不用担心餐品中途呢被拆动。因为在这份新规的规定当中，入网的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使用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容器、餐具、饮具和包装材料，对餐饮食品进行包装封口，并保证封口开启后无法复原，防止呢餐饮食品在配送的过程当中受到污染。外卖的配送过程当中穿过了几条街道，都经历了什么，这些情况呢消费者之前是往往无从知晓，监管部门也不一定能够准确查到。如今通过一张小小的食安封签，也是给外卖送配送的环节加上了一道安全阀。那近日的记者在这些用餐高峰时段呢，也是走访了多家的餐饮店，发现不少的店员在打包的时候呢，都会主动的贴上食安封签，有的封签会显示请确保封签完好再签收等内容，有些店家呢，则是将封签设计与品牌形象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视觉标识，醒目又美观。食安封签不仅让消费者更安心，也让外卖骑手有了一种保障，规范的封签对骑手是一种保护。我们取餐时也会注意看商家是否贴了封签，能从源头减少消费者的纠纷。不少外卖骑手说呢，在配送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封签粘贴不牢靠、自然脱落、破损等情况，会让消费者产生误解，认为呢骑手动了手脚，因此保证封签的质量也是很关键。除了骑手，美兰分局呢还联动了海南大学，组建了网络餐饮志愿监督队伍，招募了19名志愿者，并开展了标准化的业务培训，增加食品安全隐患的监督渠道。海口监管执法思路也随新规同步升级，开始推行以网管网的数字化监管。一是强化消费者评价监测，将平台用户的评论纳入到监测重点，定期抓取食品安全类的差评关键词，如异物、变质等，精准归集风险数据。二是严抓信息公示的核验，确保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不定期对平台商户数据进行全量比对筛查，重点呢核查证照信息不全、公示地址模糊、许可证过期、超范围经营等问题。三是通过排查公示地址与取餐地址不一致情形的，让幽灵外卖是无处遁形。从堂食标签到名厨亮灶再到外卖封签，新规呢实际上是在推动外卖全链条的透明化。未来海口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的强化平台的主体责任，规范商户的经营。

0: 行为，激活社会监督力量，以零容忍态度守护群众的舌尖上的安全，推动外卖行业健康高质量发展。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好了，今天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呢，到此就暂告一段落。我是主播肖飞，明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
1: 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2: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12345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3: 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基层治理贡献力量。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大型民生服务类节目直播12345，我是朱毅。
4: 大家好，我是子阳。如果您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社会治理、民生热点等方面遇到相关的诉求和问题，欢迎大家能够随时拨打12345热线，或者在海口12345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自主填报反映相关的诉求和问题。感谢大家对于海口市营商环境建设的支持和参与。
3: 本期节目我们会共同的来聚焦关于出行方面的执法回头看的工作，一起来关注网约车非法营运以及黑车私拉乘客等等方面的问题。
4: 有市民反映，在滨海大道的新海港大厅门口有黑车拉客，希望相关部门来进行跟进处理。更多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本期直播12345节目。
3: 我们的节目目前正在海口电视三套，也就是数字电视24频道以及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同步播出当中。也欢迎您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直播新发现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来了解栏目的精彩策划内容，跟踪督办报道以及本地新鲜资讯。在微信后台发送我要进群四个字，加入到椰城帮帮团的听友群当中，和栏目的主播记者一起共同来监督职能局的办事过程，避免出现不作为、乱作为和慢作为的情况，更好的服务于椰城的市民和游客。另外，您还可以通过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网站、在海口 APP 来找到我们，关注并且进行互动，共同来开启今天的节目。此前呢，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港航行政执法支队的相关负责人做客了直播12345，聚焦黑车非法拉客、网约车非法营运等热点问题，答疑解惑。我们下面呢，也是对之前市民反映的和咨询的问题来进行解答。首先关注到的是市民反映，美兰区美兰机场 T1 T2 航站楼出站口经常会有很多的黑车司机非法拉客，因此呢，希望执法部门可以查处黑车非法营运的行为。那么有关于这次案件，我们来连线到的是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港航行政执法支队美兰大队的副大队长战小毛。你好，战队长。
5: 哎，你好。
3: 哎，请您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这则案件的处置情况。

0: 哦，是这样，市民他反映的就是关于美兰机场那个 T1、T2航站楼出站口那里有黑车司机非法拉客的问题。然后我们的处理结果是，针对那个市民反映的问题，我们就是高度重视。然后就是，对该区域的这种非法营运乱象，我们大队是持续加大日常巡查管控力度。近期呢，也联合机场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开展联合打非专项整治行动。
1: 嗯，
0: 也必查处出站口的违规拉客、非法营运行为。同时呢，我们也专门组建专项执法小组，采取那个错峰延时、打时间差的巡查模式，紧盯航站高峰、夜间等违规高发时段集中巡查呢，全方位压缩黑车揽客空间。后续呢，我们将保持常态化高压管控，一经查获非法营运行为，依法从严处置。
1: 嗯，
0: 持续规范机场交通营业秩序。同时呢，我们也建议广大市民呢，自觉选择具备正规营运资质的合规车辆出行，切实维护自身出行安全和合法权益。
1: 嗯。当前来说的话啊，我们的这个执法是有效果的，我们的长期监管，包括这个是否有出现过反弹呢？
2: 这么些人当地有没有这个现象吗？
0: 哎，稍微等一下，我这里有点吵，听不是很清楚，麻烦你再说一遍。
1: 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这样的一个巡查和监管是否能够长期有效持续，是否会出现这种反弹的情况？
0: 像就是这种，我们是对于这一块的话，我们在就是在美兰机场这一块，我们是有就是固定值守，有蹲点，就是派驻人员在那边，就是达到就是日常每天嘛，日常巡查管控力度的，然后也联合了多部门的去做了就是加大那个打击两倍的那个营运秩序嘛。
1: 嗯，那当前来说的话，整体的这个出行的秩序，包括拉客的秩序都是好的啊，都是没有出现问题的，是吗？
0: 对，你看我们就是我们还成立了那个专项队伍的话，我们打了时间差，具体的打时间差就是避开固定的上下班执勤的时段，然后重点我们就会针对早班及凌晨抵达、深夜晚班、航班落地，然后节假日这种日流高峰三个违规高发时段的话，我们就是会流动性的不设固定值守点位，就不定时的突击检查嘛，就针对这个情况去做这一系列的那个打击行动。
1: 好的，我们了解了。我们也很希望的是这个打击行动是长期有效的，可以给大家营造一个良好的出行的环境啊，尤其是近段时间暑假的高峰期，欢乐节也正在持续进行，我们希望这个整体的工作我们还是能够再严格一些，不要给这个非法分子或者是一些这个有其他心思的人有这样的可乘之机，好吗？
0: 会的。
1: 好，谢谢您的介绍啊，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了，再见。
0: 哎，好嘞，再见。
1: 好，再见。那么目前来说的话呢，美兰机场附近也开始组建了专门的巡查队伍，针对于市民朋友所反映的有黑车拉客以及这个出行秩序不良好的一些情况呢，也进行了专项的整治，错峰的整治。那么大家在出行过程当中啊，首先还是要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那么另外的话呢，咱们在使用这个网约车或者是出租车的一个过程当中呢，还是要留意一下它的运营资质，有问题可以及时的来向我们的12345去进行相应的反馈。
3: 是的，同样是黑车问题，我们下面的时间呢是继续来关注市民反映到其他的一些点位，它现场的一些情况。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有市民反映在龙华区椰海大道的海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门口，现在呢是有黑车非法揽客拉客，那么诉求是需要职能部门到现场进行核实和处罚。我们也是连线到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港航行政执法支队龙华大队的副大队长刘佳。你好，刘队长。
4: 你好。
3: 你好，我们看到市民反映的这个位置哈，我们有去核实一下吗？是在哪个门？因为它这边它的这个不同的出口还是比较多的。
4: 它好像是在东门，它之前核实就是有个那个叫做公交站，那公交站点那边周边，我们都有去派。

0: 把队员去那边蹲点，但是一直因为他当时也没有给那个车号，他也，然后我们就是他就是要求说那边有黑车上课，然后我们就去那边蹲点，然后也没有发现。
1: 嗯，不，他这个黑车不一定要提供车号啊，那车号每天都
0: 不，对，我们都有在那里蹲点，
1: 我们没有看到，
0: 但是没有发现。
1: 哦，这个出入有点太大了啊。
0: 嗯嗯，
1: 因为我们这个市民反映的是有这个黑车是经常在这边揽客拉客，但是咱们到这边到现场没有看到，有没有去跟市民去联系一下，是不是我们去错地方了，或者去错这个？
0: 没有，他那个是不显示电话号码，然后没办法去联系连线。
1: 嗯，那我们对周边有没有做一些更细致的一个排查，就是绝对没有黑车这种情况的发生吗？
0: 嗯，我们就是在那里走，然后也有，因为那边有很多那些私家车，还有那些，但是它都是停车那里，我们没有看到有人。
1: 嗯，
0: 就是没有人在车上，都是停在那里。
1: 嗯，也就是说，您的答复就是我们发现没有黑车，到现场调查也没有看到。
0: 对，
1: 嗯，明白了啊。
0: 嗯，
1: 好，我们这个黑车是怎么界定黑车？来给我们普及一下吧。包括有电动车的黑车，包括有出租车的黑车，都是属于黑车吗？还是说
0: 是什么就是没有营运证，没有道路运输证，然后所谓就是没有道路运输证，然后运输吧。
1: 从事交通运输的这种行为，
0: 对，
1: 嗯，
0: 然后
1: 那我们
0: 没有营运证就界定为黑车。
1: 对，我们这边可能对于像这种汽车的黑车的判定哈，是这样。但是这个像比较常见的这种电动车的这种拉客仔，这边有吗？
0: 电动车那边好像比较少。
1: 嗯，都没有。
0: 嗯，对。
1: 好，
0: 那边比较少。
1: 明白了啊，那如果后面市民再看到的话，或者再发现的话，怎么样跟我们取得联系，或者说怎么样能够快速的取证，帮助我们去搜集相关的证据？
0: 他们如果他们第一时间举报，我们会第一时间就派人到那边，因为他这个是匿名的，然后他又没有那个联系电话，我们没办法去跟他对接，我们只就是到那边蹲点了一段时间，然后有连续，我们会不定时的，然后就派执法队员就去到那边，然后核实了。
1: 嗯嗯，好，明白了啊，那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了。
0: 嗯，好，
1: 再见，
0: 再见。
1: 嗯。那么在这里边也提醒我们广大的这个市民朋友，就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哈，因为这个黑车的界定，包括它是出租车的黑车、汽车的黑车，还是属于电动车的这种黑车，也希望我们这个市民朋友能够提供更多的一个线索啊，包括具体是哪一个门、什么时段，这样的话可能更方便我们相关执法人员在现场进行问题的这个调查和处理。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海口1235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可能会更加的方便一些。因为在这个海口1235的微信公众号上可以自主填报一些问题，比如说您把哪一个门的这个图片进行拍摄，包括地图上的一个定位打点的一个定位，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加的直观，能够让我们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找到这样的一个点位哈，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更多的这种方式来提供相应的线索都是可以的。但是呢，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啊，这个黑车不管你是属于汽车的黑车还是属于这种电动车、摩托车的啊，这种黑车只要是没有相关的这种资质和证件来从事这种运输的相关的这种行为，都是属于这种黑车的这种行为。那么这种大家不要觉得图方便啊，或者说是图便宜，首先它的这个价格并没有特别的便宜，第二点呢，就是一旦出现这个交通的一些事故，或者说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纠纷，往往我们都会处于这种比较难解决或者比较难协调这样的一个纠纷的这种情况。尤其是出了一些交通事故之后，相关的这种赔偿，包括原本可能会受到的一些保险的一些保障，都会因为所乘坐的是黑车，从而没有办法来进行有更多后续的这样的一个保障和维权。也希望我们更多的这个市民朋友从自身做起啊，拒绝的乘坐黑车，要从官方的这种平台。

0: 台和专业的出租汽车公司来选择出行的工具和方式。
1: 是的，那么当前呢，在我们海口的各个交通站点，我们交通港航行政执法的这个相关工作人员呢，也是在进行不定期的巡查和执法，针对于黑车拉客和这个网约车非法营运进行集中的整治和巡查，那么更需要大家。

0: 时间的话呢，我们继续的来关注一则相关的案件啊。这个案件呢，说到的是有关于市民朋友所反映的一个问题啊，家住在这个秀英区蓝秀英大道的36号海瑞园小区的业主，租户需要将住宅改成经营性用房，用作公司地址，因此呢，他想要咨询一下是否能够变更为经营性用房。第二就是变更之后对业主有哪些影响？有关于这则案件，我们来连线到的是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监管科的工作人员崔斌。你好，崔斌。
1: 主持人好。
0: 您好，请您来为我们做一个科普。
1: 根据市民来电的这个描述，批建的房屋功能原则上不能随意更改。然后蓝海瑞园这个小区属于已经交付的小区，然后确需由住宅改为经营性用房的，一般需要满足几个条件。一个是业态的严禁，就是住宅楼是严禁这种烧烤啊、KTV、易燃易爆等产生油烟噪音的这种业态。然后第二个是根据民法典279条的有关要求，需要征询有利害关系人的业主一致的同意。第三个是需要补缴土地变性价款和相关的税费。第四就是要满足消防、市场监管等相关职能部门的要求。然后在变更之后呢，业主的不动产证会收回，将会按照新的土地用途、规划功能还有使用年限去给他核发新的不动产权证书。这里面需要提醒的一个事情就是，临街一楼的住宅不等于天然的可以开店，仍需要整栋的这个业主来签字。第二个就是未经签字私自经营属于这种违法的住宅商行为，然后可以被投诉关停、恢复住宅原状或者是行政处罚。
0: 明白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业主真的需要把它变为经营性用房的话，它其实还有很多的步骤要做啊，像这个相关的一些验收啊，还有像您刚才所提到的是应该是整个小区的业主的一个同意证书，就会同意
1: 的
0: 签名 是吗？
1: 对，
0: 它没有百分比，不是说1/2或者是3/4，
1: 就是根据我们民法典的要求来做就行了。279条。
0: 明白。那如果说他确实说我就要改变了，且拿到了相关的一些材料，我们的办理时限是多久呢？
1: 这个主要看他前置的这些手续，如果前置的手续他都已经满足的话，因为他还涉及到一个变现价款还有税费的缴交，他需要有相关的票据。那如果拿到了相关的票据，材料齐全的话，直接到不动产去申请办理就可以了。
0: 是这样。那如果说从经营性用房它现在改变了啊，从原来的住宅变成经营性用房了，现在又想改回的话，它还能够再重新申请吗？
1: 那它需要退相关的这个税，就是土地的价款，因为你的住宅和商业的价款是不一样的。它涉及到土地变性的问题。
0: 明白了啊。那变更之后对于我们的业主来讲的话，有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如果说它涉及到的就是我们的住宅一般是70年嘛，商业的话是这个40年嘛，那你可能就涉及到一个土地的这个使用年限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需要交这个土地变性的价款，这两个吧，主要是这两个。
0: 明白了，好，我们大概了解了啊，也是非常感谢您的这个解答啊，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了，再见。
1: 好。
0: 好，谢谢。那么通过我们的咨询啊，也了解到了市民朋友对于土地尤其是住宅改为经营性用房的这个变更的一些相关的手续。其实总的来说呀，所需要的步骤啊，包括材料还是比较多比较全的。那么大家也不建议大家要把自己的这个住宅能够变为经营性的用房，如果确实是有这个相关需要的话呢，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了解，衡权利弊，最后做好相应的决定啊，再去进行相应的经营就可以了。那么有关于这一类问题，大家如果有相关的一些要求或者有一些不明白的话呢，也可以继续的来通过我们的12345热线去进行相应的反馈。我们稍后的时间休息一下，进入一段宣传，在宣传之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讲解所行路线。
3: 是不标注 定位的

0: 警醒。
1: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光。
2: 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3: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一二三四五，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4: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5: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0: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一二三四五，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一二三四五，我是朱毅。
7: 大家好，我是子阳，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内容。我们的节目目前正在通过海口电视三套数字电视24频道进行播出，同时也通过驾车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进行广播的同步直播。那么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包括政策咨询、意见投诉建议，都可以随时通过拨打12345热线来进行问题的反映和反馈。那么刚才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关注到了黑车的问题哈，我们接下来呢也是继续回头看，来看一看相关的一些问题在跟进之后是否得到了一些好转。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之前节目当中所跟进到的一则问题，秀英区的滨海大道新海港候车大厅在门口呢常常有黑车非法拉客啊，希望相关部门到现场进行核实和处理。我们连线到的是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港航行政执法支队的港政大队大队长林宏凯。你好，林队。
8: 哎，你好。哎
7: 哎，
8: 主任你好。
7: 我们刚才看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就市民反映的这个位置，我们是否到现场去核实一下，就是否有这个黑车拉客的行为呢？
8: 哦，目前这种这个行为还是有这个少数存在这些这么一个现象。
7: 嗯，他这个黑车是什么黑车？是汽车的黑车还是电动车的黑车呢？
8: 可能市民反映的所谓的这个黑车，它是指的是机动车的黑车。不过现在经我们那个现场查询，大部分它都是属于有证的这么一个网约车。
7: 那有证的网约车，如果说在门口等待拉客这种行为，它算黑车吗？
8: 哦，它不算是黑车，不过它也是触犯了这个网约车的这个相关的规定。
7: 哦，
8: 因为这个网约车它不能够在这个线下揽客。
7: 是，那我们现场最后的这个结论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个结论，我们如何来进行管理呢？接下来
8: 哦，现在我们目前对于这个市民的这个投诉，我们都是第一时间去这么一个响应，然后现在我们都是联合这个港口的安保，还有这个场站的管理方，在这个市民投诉了这个新海港这个进出车通道，还有这个候客区都现在都开展了这个定点的值守和这么一个动态的这么一个巡查。
7: 嗯，
8: 对现场这个网约车巡游揽客的这么一个情况，如果我们现场抓现行，就会对他予以处罚。如果他只是在旁边候客，我们也会对他进行这么一个劝离，并这个登记警示。
7: 是，我们知道对于这个黑车它的这个违法行为是处罚力度比较大的啊。那么像这种网约车的这种违规行为，我们又是以什么样的一个力度进行处罚？现在效果怎么样？是否能够得到一定的好转呢？
8: 我们这个现在经过我们这段时间那个加密这个巡查的这么一个统计以后，现在它这个相对来说的情况还是有所好转的。
7: 嗯，有所好转啊。好，明白了啊，也希望我们广大这个市民朋友了解。

0: 下这个网约车，它也是不可以线下来进行这个拉客的。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一则案件，也是涉及到我们这个队伍所管辖的这个范围啊。市民反映到，在秀英区的秀英港国营充电站里面有大巴车违规停靠接客，然后是属于海口到广州的车辆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我们是否有了解？
1: 有了，那个市民反映的这情况，我们也是区域的执法人员也是都会第一时间响应，然后到现
0: 您的
1: 场
0: 这个信号不是特别的好，队长，您稍微调整一下这个信号哈。我
1: 好，
0: 听得不是特别的清楚，你稍微调整一下这个位置。那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情况啊，它是属于跨省的这种大巴车的这种接客，海口到广州的车辆，然后还是在秀英港的国营充电站里面啊，这个位置，我们有没有去了解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是有组织的吗？还是属于司机的个人行为？
1: 他这个是我们有去现场去进行过这个巡查，也检查到这些相关市民投诉的这些那个大巴车的这一些行为，然后他现在我们主要是针对于他这个不按这个规定的线路许可，然后擅自这个定点揽客的这个行为进行这么一个依法的这么一个查处。
0: 就是这个大巴车，其实这个点的这个情况哈，它只是有市民反映，其实在路上经常能够看到，就是这个也不知道买没买票，反正这个路边就有人拦这个大巴车，他有的时候是在省内跑的，有的时候是跨省跑的，司机也都停车，都把这个人接到车上了，也不知道买没买票，也不是上车补票，那么这种情况是不允许的，是吧？
1: 对，市民投诉的这个点位是不允许这个大巴车在这个点位上面去那个擅自揽客的，因为大巴车它的这个上车它是有规定的站点和线路，才能够进行这个揽客的。
0: 那这个大巴车的跨省的这样的一个运输，它肯定是属于这个公司行为了啊，而且海口应该就这么海汽还是哪家公司在做这个事儿？有找到这个大巴车的归属公司和单位吗？
1: 没有，它也有外省的这个大巴车有这么一个经营的行为，不局限于是我们海南这边的大巴车。
0: 就我们现在有找到这家，这是哪个公司，或者说是哪个部门，它所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吗？
1: 现在我们那个目前查到的也是我们海汽这边的公司，然后我们也对他这个公司也那个要求责令整改。
0: 那最近有发现这种还有类似的这种情况吗？
1: 这段时间我们也是加强了这个巡查，这个平时以后，这些情况都相对减少了很多。
0: 好，明白了啊。行，我们也是了解到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最后的一则案件啊，也请您继续来给我们解答。也同样是在港口附近，在秀英港居然之家的这个门口，这个它是属于三轮车电动车啊，有非法营运的一个情况，我们有没有了解？
1: 这
0: 非机动车
1: 个
0: 辆，
1: 三轮车这块，目前也不，暂时也不是属于我们这个支队的这个监管的这么一个职责。但是就是说，两轮电动车后客的这个现象是有存在的。然后我们也是在这个针对市民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开展了这个早高晚高峰这个错峰的一个执法，对他这些在这个居然之家，前面有这些电动车、网约车、非法揽客的这么一个情况，也进行了这么一个查处和这么一个劝离，然后同步也是对这个驾驶
0: 就
1: 员
0: 我们
1: 开
0: 去
1: 展
0: 查
1: 这
0: 处劝离了，
1: 个，
0: 虽然说不归我们管。
1: 对，我们也会进行这么一个劝离，避免就是影响这个交通秩序。
0: 这应该归谁管呢？
1: 三轮车这块应该是我们交管部门吧，
0: 什么？
1: 公安交管部门吧，
0: 公安交管部门，但是他这个黑车不是也都归我们综合执法管吗？
1: 黑车营运是归我们综合执法部门管，但是三轮车目前还没有纳入我们的这个执法清单。
0: 哦，明白了。但是我们这个像电动车、双轮的、网约车都是我们管，我们也进行了劝导和了解。
1: 对，这个有违规的我们就查处，如果没有违规，他只是在那里候客，我们也会进行一个劝离。
0: 对，因为这三个半径，它其实说实在哈，就是我们去查一下或者我们去管一下，可能阶段性的会有一些好转，但是他就怕他过一段时间又反弹了，或者说又恢复这样的一个现象啊。那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个管理过程当中，或者说接下来的这个总体安排，会不会有更长远长期的一个管理的计划呢？
1: 我们还是有以下几项这个长效管控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举措。首先是将这些市民高频投诉的这个点位，然后我们纳入我们每日必巡的这么一个清单，还是固化一下这个高峰期，尤其是高峰期的这么一个值守的这么一个制度，这个是第一个。然后就是第二个，还是就是说跨部门的这么一个联动常态化，就是持续联合那个属地的公安呢，还有我们综合执法的部门，然后开展这么一个联合执法，然后从这个源头上面去压缩这个非法营运的这么一个生存空间。然后第三个是这个普法和加速源这个双推进，对查处的这些非法营运的司机啊，现场跟他们宣讲这个我们这个道路运输条例，还有这个客运市场管理的这么一个规定。同时还会梳理这个高频违规车辆的信息，然后纳入我们这个重点监管的这么一个台上。然后第四个就是对于这个市民投诉的问题，我们也都会处理完后，也会逐一的致电这个市民反馈这么一个处置的结果，能够希望得到市民的满意。
0: 好，明白了，也非常感谢您队长，我们之前连线到这里了。好的，再见啊。确实您这个信号也不太好啊，我这个大家在听的这个过程当中断断续续的，但是总体来说我们也是感受到了相关部门在处理类似的这种办案过程当中的这种这个严管重罚，包括对于整个这种重点片区的这种管理的细致程度啊。那么也希望我们更多的这个市民朋友，如果说在日常的这个出行过程当中，尤其是像这种交通枢纽这个港口周边出现类似这种情况，可以随时拨打12345热线去反映相关的一些诉求和问题以及相关的线索给到我们的相关部门。
2: 是的，那么此刻的话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进行直播当中，也欢迎大家可以来通过海口之声，通过直播新发现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来给我们一起进行留言。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陆续的去为大家解答之前呢在我们的广播节目职能部门上线的过程当中市民朋友所反映的一些问题。那么在我们的12345热线上面呢，也同步设置了一些相关的知识储备库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先在我们的12345热线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去进行询问和查找都是可以的。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再继续的来关注市民所反映的，在美兰区海淀五东路整条街晚上8点以后都有流动摊贩占道卖烧烤以及产生油烟的问题。市民表示已经反映了很多次了，但是呢问题没有解决，而且越来越严重的影响到了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了。那么希望能够有相关部门针对于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的情况去核实和处置，也需要相关部门针对于油烟污染的情况进行系统化的一个整治。那么有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来连线到的是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的执法人员冯国伟。你好。
3: 你好。
2: 请您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五东路目前的情况。
3: 好的。这个关于这个海淀五东路和福安路路口这里的夜间的流动烧烤占道经营的现象，是经核实，该点位夜间确实长期存在这个流动烧烤摊贩占道经营的情况，但是他们的摊贩流动性大，反复回流， 我们夜班值守，人手。

0: 是相当有限的，以往我们都是以现场劝离为主，管控力度的话是不足，然后这个问题导致这个问题长期反复，群众投诉较多，所以针对这本次的群众投诉，我们已经立即整改，在夜间重点时段对这个福安路口及周边路段已经加强了巡查和定点值守，对占道烧烤摊全部现场劝离，严肃进行警示教育和普法宣传，当场制止占道经营和这个油烟扰民的行为。接下来呢，下一步我们将结合近期全市市容整治行动，对该点位实行措施管控，夜间加密这个巡查力度，改变以往单一劝离的模式，对屡劝不改、反复回流摆摊的这个流动摊贩，我们将依法从严处置，顶格管理，形成执法震慑。同时，我们也会把该路段列为夜间重点管控点位，实行常态化、长效管控，持续盯守，防止这个反弹和这个切实解决长期占道油烟扰民的问题，保障周边居民正常生活环境。
1: 我想
0: 你
1: 了解
0: 好。
1: 一下啊，像这个海淀五东路的话，它现在是属于这个严管道路吗？
0: 现在开始我们已经严管了，
1: 啊，
0: 我们已经加大人手过去严管了。
1: 是属于严管的了。哦，那目前来说，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夜间值守力量薄弱的一个事情，我们已经解决了吗？已经配齐人手了吗？
0: 已经配齐了，现在已经调人过来了。
1: 哦，那目前来说，相当于是这个巡查已经是开始了一段时间了，对吧？
0: 常态化了，上个礼拜开始常态化了。
1: 我们有什么计划吗？比如说，预计用多长时间，将整条道路的这个秩序恢复成原本的状态，或者是对于这种摊贩长期存在的此处可以占道经营的这种思想，有一个比较有力度的扭转或者是改正？
0: 现在我们已经近期的话，我们已经派专人值守和这个加大这个巡查力度之后，这边是目前晚上是已经是定点守在那里了。
1: 是能做到24小时吗？或者是夜间的一个整个夜间的长期蹲点值守？
0: 就是比较集中的时间，我们在那里值守，然后到夜间12点后的话，我们就是轮流在那里值守。
1: 明白了哈，我们希望就是这个工作是能够有效的啊。既然咱们的很多执法人员都已经在这个夜间，比较辛苦了，我们也希望咱们的这个工作是有效的，辛苦没有白费，好吗？
0: 好的，谢谢啊。
1: 哎，好啊，像这样的这个问题的话，最怕的就是反复和这个弹簧式的一个进程和发展，所以我们也希望咱们这个问题能够更进一步的去解决。也谢谢你的这个介绍和分享，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了，再见。
0: 啊，再见。
1: 好，谢谢。那么，对于目前啊，有一些路段的这种长期占道经营的问题，当前呢，咱们海口市是有15条的严管街区已经出现了。那么，对于这一类啊，像是海淀五东路这种，虽然说占道经营情况较为反复，但是却没有被列为市级的严管街区的路段呢，我们的各区属执法队伍也会直接针对于辖区当中的一些这个比较特别的道路或者是街区进行常态化的整治。那么对于晚间这种噪音扰民、油烟扰民和占道经营的问题，进行及时的专项的整治和整改，我们也共同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好的反馈出现。那么也欢迎大家可以来一起监督我们的执法进程。稍后时间呢，进入一段宣传，在宣传之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2: 秉持理想信念，保持崇高境界，坚守初心使命，敢于担当作为。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4: 生蚝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3: 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十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

0: 感激。
1: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虾鸡。
2: 来，小团团，我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0: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来两份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海南有我。
8: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一二三四五，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9: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10: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8: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一二三四五，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一二三四五，我是周毅。
3: 大家好，我是子阳，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内容。下面时间呢，我们也是继续的来跟大家分享和关注市民朋友所反映到的相关的问题和诉求。我们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市民反映到的相关的问题。那么具体的问题是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办件啊。我们大家可以通过来在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海口之声啊，包括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播新发现去了解到更多我们所关注到的办件后续的一些情况。那么这一则办件呢，是市民反映到在美兰区的海淀二东路水岸阳光 B 小区的 C 栋门前绿化带啊是被物业公司破坏了啊，迟迟没有恢复，小区建成是有相应的规划图纸的，那么希望能够按照图纸来恢复原本的这个规划。我们也是一同连线到的是相关的部门工作人员，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社科的工作人员朱晴。你好。
12: 哎，你好。
3: 哎，你好。我们看到这个问题哈，小区的原本规划就绿化带，然后被重新改变了这个用途使用，那么这一个办件我们有到现场去核对一下是否是像市民所反映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吗？
13: 针对市民反映的这个绿化带被改造这个问题，我们认为这个项目第一个它已经通过了规划许可，然后呢也进行了这个规划核实验收，理论上这个绿化呢应该要保持这个原有的这个规划功能，这个因为正常验收的项目之后呢，这个绿化是不能再进行一个规划变更了，所以我们是建议还是按照这个原有的规划用途去这个去这个落实。
3: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办件当中，它没有说是被破坏变成什么用，我没有了解它把这个绿化带是硬化作为别的用处了吗，还是说是什么样的一个使用呢？现在
13: 这个因为当时办件里也没有具体的描述，我们是建议市民可以这个持他相关的证件到我们局的这个档案室按程序去调取相关的这个项目图纸档案，然后这个如果是确实现场这个内容跟我们规划图纸表达的内容不一致，那么市民可以持这个相关的这个图纸进行维权，或者是这个做下一步的这个打算都可以。
3: 从您的这个了解啊，和我们专门的这个规划和法规来说，它这个绿化带是不可以进行二次变更作为其他的这个使用，是吧？
13: 正常这个它所有的规划功能都是

0: 这个定好的嘛，
1: 嗯，
0: 就一个项目每一个位置的规划功能它都是有具体的这个明确的，
1: 嗯，
0: 然后如果这个位置规划的是小区的绿化，
1: 嗯，
0: 那么它这个应该按规划来实施嘛。
1: 是，但是有一些像这种小区哈，它本身停车位可能不够，或者说没有电动车只有停车位的这个情况，后续如果说小区内部比如说开了业主委员会，或者说大家有三分之二业主以上这个投票，然后变更它的这个原本绿化的作为其他使用，这样是允许的吗？
0: 嗯，正常如果改做停车位的话，就非机动车位的话，嗯，可以参照那个我们海口的一个豁免清单来实施。
1: 嗯，
0: 但是这里面刚刚您讲到一个，它是占用绿化带来改。
1: 嗯，
0: 那么这里面这个绿化的东西，我们是这么建议哈，就第一个，刚刚您讲了那个民法典的一个表决的问题嘛。
1: 嗯，
0: 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建议市民在改之前再征求一下城市管理局意见，因为这个小区的绿化是属于城市管理局监管。
1: 嗯，
0: 所以我们是做这么一个建议吧，因为本身改这个停车棚它是属于免批，但是免批的前提是，就刚也是您主持人讲的这个一个民法的一个问题，是老百姓一个权益的问题。
1: 嗯，
0: 然后就是或者这个绿化这个相关职能局有没有这个硬性的一个管控要求，就可能还要问一下城市管理局。嗯。
1: 就是从您的角度来说，它规划是啥就是啥，但是你如果要改，能不能改，还是要有更多的相关部门来进行批准的。但是现在并没有改，所以说它不能够破坏或者变更使用。
0: 嗯，是这个意思。哎，
1: 嗯，那我们现在我们这儿定了这个性啊，或者说我们这边有最后的这个处理结果之后，是谁来督促小区来恢复这个绿化带呢？是咱们还是哪个部门？
0: 如果核定它确实是有这个改变绿化的这个情况，那么它就应该由这个相应的辖区的执法部门去督促。
1: 哪个执法部门？综合执法？
0: 综合行政执法局。
1: 辖区的综合行政执法，
0: 哎，
1: 就是美兰分局的这个街道或者说是
0: 对
1: 这边的执法中队、执法大队来进行处理。哦，
0: 是的。嗯。
1: 那么现在到哪一步了？就是我们这边有去跟进一下吗？只是回复了，还没有到这个执行的这一个恢复阶段是吧？
0: 因为当时市民主要是咨询嘛，咨询这个他是咨询这个要不要做一个改变更嘛。
1: 嗯嗯。
0: 然后我们当时核查这种情况，我们认为是不能变更了。
1: 嗯，
0: 然后至于后面的这个像您拓展的这个问题，可能当时也没有市民没有反馈给我们，我们也没有去这个做深一步的这个这个研究。嗯
1: 嗯，明白了啊。好，也谢谢您的介绍啊。后续的话，我们也希望能够给更多的一个专业的一个意见啊，来帮助我们这个市民朋友去在现有的这个条件之下，尽可能的哈，能够让小区的一些问题得到更好的缓解。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了。
0: 嗯，好，再见。
1: 好的，再见啊。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12345热线咨询更多的一些问题。就刚才这一则办件是一则咨询类的这种办件啊，大家如果遇到了一些拿不准的或者说不太了解的一些情况，也可以通过12345来进行咨询了解。
2: 嗯，是的。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市民朋友在日常乘坐公交出行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市民说呢，他在6月22号的时候在金海岸酒店的站点等待83路公交车开往万兴路的路口，公交车没有完全停靠站点就驶离公交车站，没有照顾到市民。那么针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市民希望能够督促公交司机进行整改。我们来连线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运营管理和服务质量部工作人员叶晨超。你好。
3: 哎，你好。
2: 哎，您好，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是否有去通过这个车上的监控去进行核实？
3: 哦，这个问题我们通过车载监控，包括调当班行车记录，我们查到了涉事车辆是83路公交车，车牌号是琼 A0889L D， 当班驾驶员饶宁，他在金海岸酒店公交站点，他主要是设在辅道内，事发时间段辅道入口存在障碍物遮挡，那车辆无法正常的驶入辅道，规范停靠，所以说驾驶员为保障行车安全呢，只能临时在主干道上停靠上下客。然后因为这个给市民乘车带来不便，我实时深表歉意。后续我是会专门根据此类现象，督促线路驾驶员在途经该站点时就提前挂好辅道的通行条件。如果遇到障碍物无法进站的时候呢，我们会考虑减速慢行，然后留意站内的候车乘客，最大限度的降低市民出行的。

0: 影响。
1: 是。另外的话呢，还有市民说，他是在6月21号的晚上9点34分左右，在金山小区站等车，26路公交车前往八一农垦夜市的方向，到站没有停下来。他呢是一边喊司机，一边驶离，开车的速度特别快，就没有注意到车牌号，因此市民朋友希望司机能够责令整改。像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目前的核实情况是什么？
0: 因为经我们核查，涉事车辆呢是26路公交车，车牌号是琼 A025111D， 当班驾驶员为王军。就是通过我们车载监控确认了，就车辆虽按规定进站停靠，但驾驶员当时进站的时候观察不够细致，未能及时留意到赶至站台候车的市民，然后导致市民未能顺利乘车。因此呢，我们也是在此跟市民的不便造成深深的一个歉意。然后我是以督促所属线路和车队强化日常的运营监管，然后持续要规范运营服务的标准，常态化对驾驶员开展安全行车与文明服务的培训，提升咱们从业人员的一个服务意识，同时也对涉事驾驶员进行约谈告诫，要求一定要按照公交站点停靠的管理要求，车辆进出站时站台时要全方面的留意，然后尤其是站内的乘客一定要适当的拉长候车的一个时长，然后观察乘客上下车的一个动态，然后切实为市民营造便捷舒服的乘车环境。
1: 嗯，就是到站必须停靠，这应该是我们作为公交司机服务市民的一个必然的要求了啊。
0: 对。
1: 那像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出现，它有可能是在一些路段比较这个视线容易有遮挡的一些路段，又有可能呢会出现在这种较为晚一点的时间阶段哈。像这个地方或者是一些区域的话，就是咱们是否也应该对司机有更进一步的要求呢？
0: 对，我们现在是像刚才您所反馈这个问题，尤其是在夜间，咱们晚上有些公交站点会受一些私家车辆的停靠，导致站内有障碍物，视线不好。我们对相关重点的一些站点呢，也明确要求所属线路和车队晚上行车时候要留意这些容易出现遮挡物，然后临时停靠车辆的那些站点，然后以确保市民在站内乘车的时候有一个安全乘车的环境。也告诫驾驶员注意看周边，确保一个市民乘客上下车的一个好的一个那个乘车环境吧。
1: 就这个是属于这个靠站停靠啊，没有注意到市民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些呢是说到了咱们的司机在驾驶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有一位市民说他在6月22号下午的时候啊，说有一辆公交车，他是在海秀快速路没有看情况，直接就从第一车道变道，将他的第二车道的车辆给逼停了。市民朋友呢认为说这个司机的驾驶不是很文明，需要我们能够去进行核实。这个问题我们了解到了吗？
0: 这个问题我们了解到了，然后我们也去核查了，就是根据市民所提供的那车牌号呢，我们查到就是这是咱们 K35路，然后当班驾驶员为刘在六。对于市民反映的问题呢，我是高度重视，以第一时间要求相关情况反馈到线路负责人去落实处置，然后呢对这个该名驾驶员呢加强约谈，然后呢持续强化驾驶员安全教育文明服务的培训，尤其是要求全程要严格行车的时候要严格坚守咱们中华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然后呢一定要保持行车过程中低速平稳安全驾驶，拒绝危险驾驶和不文明行车的行为。然后涉事驾驶员呢也写检讨书，也承诺以后要加强行车过程中那个服务意识和安全行车的一个出行。然后全力为咱们的市民营造一个安全文明有序的公交出行服务环境。
1: 还有市民朋友反映，同样也是关于公交车加塞儿的问题哈。是在6月20号的下午6点左右，市民朋友驾驶电动车途经美兰区琼山大道的新市区公交站，这个时候呢，有一辆27路的公交车加塞，把路面上的积水直接溅到了他的身上。其实也是一个有关于行车。

0: 能不文明的事情的一个发生哈。那针对于这样的一些问题，其实很多情况之下它其实是可以避免的，不必要发生的。那么对于这一方面，我们是否在公交司机的这个从业素养包括职业培训方面应该要再着重加强呢？
1: 是的，我们日常根据市民刚才反馈，这个就是咱们公交车站把路面积水溅到市民身上这个事情，我们也去核查了解了。线路负责人呢也对涉车驾驶员开展了批评教育，同时呢加大该驾驶员日常运营的跟踪和管控，督促驾驶员强化行车安全和文明服务意识，同时也把这个作为一个反面例子，告知整个车队全部线路就是运营途中呢必须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坚持文明驾驶。如果遇到雨天恶劣天气的时候，途经积水路段呢必须提前减速礼让行人，避免路面积水飞溅到路边的人和车辆，就是坚决杜绝危险驾驶和不文明的行车行为了，然后确保给咱们海口市民营造一个安全舒心的一个公交出行环境。
0: 嗯，是的，啊，就是针对于市民的这个一些反馈，其实大部分都涉及到了司机个人。这个问题的话，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之下还是可以避免的。我们也希望这样的问题可以在1234热线上尽量减少。对于市民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也希望能够引以为戒啊，避免说在未来的这个经营或者是运营的线路上面再出现类似的一些问题。我们也感谢您的介绍，就先连线到这儿了，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
1: 谢
0: 谢，再见。
1: 嗯，
0: 好，再见。那么市民朋友依然也可以来通过我们的12345热线或者是公交公司的客服热线来及时反映市民朋友所反映的遇到的这一些不文明行车或者是不文明驾驶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一经确认这个相关的执法部门也好或者是公交公司也好，也会对司机去进行相应的教育和处罚。
2: 是的，那么在节目最后我们也是来关注一下关于海口市教育局就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热点问题的一些答疑解惑。在7月20号，昨天海口市教育局发布了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网上报名的指引，并就家长所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了答疑解惑。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回复一下大家哈。第一，小学初一的这些招生对象需要符合什么样的一个条件？那么小学一年级的招生对象是年龄为满6周岁的适龄儿童，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是在2020年的8月31号之前所出生的。初中一年级的招生对象是为小学6年级的毕业生啊，这个还是非常的准确明确的啊，这样的一个招生的规则。那么如果说不满足是不可以报名的。第二，就是网上报名操作如果遇到了困难应该如何寻求帮助。那么网上报名期间，家长如果遇到了网上报名的端口没有办法打开，信息没有办法提交，包括系统卡顿等等的一些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98-6872-4630啊，0898-6872-4630来进行咨询。那么这个电话只是负责平台的系统性操作等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的这种咨询哈，在工作时间拨打就可以了。第三，就是学区划分的情况如何来进行查询。那么家长可以登录海易办的 APP 来搜索学区查询，就可以查看到我市学区的这个划分的情况。那么由于电子地图存在一定的这种技术限制，学区的查询地图仅作为参考，具体的这个学区招生的范围仍以各区教育局所公布的招生实施细则当中的这种文字表述来以这个作为最终的这个标准进行核判啊。那么大家呢也是要去关注一下教育局所发布的这个相关的这种文件哈，看一看您家的小区是否被划入到这个片区当中。如果有其他的一些疑问，也可以随时的拨打12345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了解。
0: 是的，那么当下呢也是很多新生入学的一个材料准备时间，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广大的家长一定要及时将材料准备清楚。那么对于一些有居住证的办理或者是材料证明需求、租房材料证明需求的一些市民朋友们，我们还是要提前的去进行相应的准备，核准入学的一个相关要求时间节点，及时的来进行这个房 房屋的租赁或者是进行这个居住的办理才会更好一些。那么有任何问题呢，大家也可以来通过我们的12345热线来进行相应的咨询和了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收看，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2: 衣食住行大事小情，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4: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5: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7: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6: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8: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6: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9: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0: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1: 别拍了。
6: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2: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2: 温柔以待。
13: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4: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4: 海口 Voice Radio。
15: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将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和您共同来关注天气变化。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04，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和大家共同了解一下未来几天海口的天气情况。我们看到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天气，局地午后是有雷阵雨，气温是17到

35摄氏度，相对温度是25到36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7月22号星期三，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6摄氏度。7月28号星期四，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5摄氏度。将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祝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萤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候鹰始鸡，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4: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2: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5: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2: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5: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聆听同声，快乐同行，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来准时的关注调频 FM101.8 来收听到今天的同声同行栏目。在这边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朋友大家的关注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的周一到周五16点到17点，可以通过的是收音机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在手机当中下载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网络收音机，还有在海口客户端都可以同步的收听到节目内容。我们的节目要特别感谢的是海南新加坡体验馆对于节目提供到的大力支持。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邀请更多的一些家长朋友孩子们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节目呢为您设置了三个板块，是每日一课，还有童声秀场以及成长贴士。前两个板块呢都是希望更多的一些孩子们能够加入进来的。那么我们的每日一课会和大家来用童话的方式啊，讲一讲孩子们天马行空的10万个为什么的问题，用孩子们能够理解的一种方式讲给他们听，让他们了解更多的一些科普内容。那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童声秀场板块了。这个板块呢会和我们更多的一些家长们孩子们听一听同龄人他们的表现，这样的一些非常不错的声音作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都会播放的。那如果呢我们自家的孩子啊会发现啊他也是表现不错的，很有表现欲的，比如说有一些朗诵啊、配音呐、啊，或者是其他讲故事啊这种类似的这样的一些声音作品，想要录制下来之后呢，发送给我们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播出的，大家呢都可以着手的准备起来了。再来说一下我们的后台啊，是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加入进来这样就可以了。好了，那稍后的时间咱们就和大家马上走入到第一板块，是每日一课。今天呢和更多的一些孩子们听到的是世界上有会飞的鱼吗，这样的一个科普内容。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鸟会飞，昆虫会飞，你能想象会飞的鱼是怎么飞的吗？没有鸟的羽毛，没有昆虫的翅膀，飞鱼果真是名副其实，还是徒有虚名呢？俗话说，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鱼儿要想飞起来，真是一种妄想吗？人类没有翅膀，一样通过飞机飞上了天，可是飞鱼却凭借着它的鱼鳍实现了飞翔。它们在蓝色的海面上时隐时现，破浪前进的壮观景象也成为了海上的一道奇观。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飞鱼。飞鱼为什么要飞行？海洋生物学家认为，它们可能是为了逃避金枪鱼、剑鱼等大型鱼类的追逐，或者是由于船只靠近受到惊吓而飞的。飞鱼是生活在海洋上层的中小型的鱼类，是鲨鱼等凶猛鱼类争相捕食的对象。它们在长期生存竞争中形成了这种跃水飞翔的技能，以暂时逃离危险的海域。或许也可以说，这种飞行是大自然逼着飞鱼学会的技能。飞鱼是如何飞行的呢？其实它们飞行的秘密就在于它的飞行器尾鳍。起飞前，飞鱼会在水中高速游泳，此时胸鳍会紧贴在身体的两侧，使它像合着机翼的飞机缓缓上升，同时尾巴会猛力地拍水，腾出水面的时候，它的身体就好像离弦的箭一样飞射而出，胸鳍也同时迅速打开，并使身体快速向前滑翔，一次完美的飞行就完成了。飞鱼的飞行其实称不上真正的飞行，只近似于滑翔，但是在鱼类中已经实属。

属难得了。飞鱼轻易不跃出水面，只有遭到敌海攻击，或者是受到轮船引擎声的惊吓时，才会施展出这种本领。但有的时候，飞鱼也会出于兴奋或生殖等原因跃出水面，偶尔还会无故的起飞。当然，这种没有缘由的飞行还是比较少的。

0: 多数情况下都是被逼无奈，为了逃生。不过飞鱼的这种自卫可并不那么万无一失，有的时候它会在跃出海面的瞬间成为守株待兔的海鸟嘴里的美食。飞鱼体型较小，胸鳍发达，像鸟类的翅膀一样，可以一直延伸到尾部，整个身体呢像一把织布的长梭。飞鱼凭借自己流线型的优美体型，常常在海中以约每秒10米的速度高速运动。它的眼力在白天较为敏锐，但晚上常常是盲目飞翔，具有趋光性，所以夜晚的时候时常被船只上的灯光吸引，自投罗网撞到甲板上，成为人类的上等佳肴。位于加勒比海东端的珊瑚岛国巴巴多斯以盛产飞鱼而闻名于世，这里的飞鱼种类近有100种，小的不过手掌大，大的有2米多长。飞鱼的确是巴巴多斯的特产，也是这个美丽岛国的象征。游客们在此不仅可以品尝到用飞鱼做成的美味佳肴，还可以观赏到海面上飞鱼激浪的美丽奇观。多多巴斯也因此获得了飞鱼岛国的雅号。
1: 好了，让我们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前面呢和大家来听到了就是关于飞鱼哈，没想到这个飞鱼它的生活呢其实我觉得还是蛮充满了这种惊险的，一不小心哈，自己跳出水面的这一个刹那就有可能会被飞鸟所捉到了。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了解了关于飞鱼它的生活，包括它的一些天敌呀、它所生活的位置啊等等等等。那么现在呢，如果咱们的孩子们对于这种类似的一些问题还是有好奇的话，其实在这儿呢我们是特别的希望更多的一些家长朋友把问题记录下来，通过海口之声的后台来和我们共同的分享节目内容。好了，那接下来呢说完了第一板块每日一课之后，咱们就和大家来进入到今天的童声秀场。
2: 我想说好普通话，
3: 我想做个小小演说家，
4: 我想当个小小主持人。
2: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努力。
5: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决心。
4: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梦想。
6: 欢迎来到童声秀场，聆听同行孩子们的最美童声。
2: 我想说好，
7: 大家好，我是李思凡，今天我和大家朗诵保护地球妈妈。草原是地球妈妈宽阔的怀抱，森林是地球妈妈漂亮的外套，湖泊是地球妈妈明亮的眼睛，山脊是地球妈妈弯弯的眉毛。地球妈妈是一位慈爱的妈妈，她让我在摇篮里读书写字，让我一天天长大。传说在很远的月宫里住着一位姥姥，天下的事他都知道，那他也一定知道我的快乐和烦恼。快乐使我们的生活越变越美好，烦恼却使地球妈妈越变越苍老。如今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一辆辆汽车在路上奔驰，一片片森林成了空地，一只只动物失去了家园，天空不再蔚蓝，小鸟不会也不会飞翔。

0: 江河不再清澈，鱼儿也离开了家乡。空气不再清新，花儿也失去了芬芳。乌云遮住了太阳，世界也将黑暗无光。虽然我现在年龄还很小，但是我的志向却很高很高。我要为地球妈妈洗净她脸上的尘土，我要为地球妈妈抹上淡淡的彩妆，我要为地球妈妈擦净眼中的污渍，我要为地球妈妈穿上漂亮的绿衣裳。星星啊，人人都说向你许愿就能实现，那么我的愿望你听得见吗？我要快快长大，长大后我要做地球妈妈的保镖，让她不再受空气的污染、垃圾的环绕，让她拥有宽阔的怀抱、漂亮的外套，让她拥有明亮的眼睛、弯弯的眉毛，让她永远健康、永远美丽、永不衰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李思凡。
1: 好啦，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小宝贝李思凡为我们带到的叫做保护地球妈妈这样的一段分享哈。那我们的一些家长朋友，如果大家呢觉得这个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那我们自家的孩子呢同样也有这方面的一些这个本领，其实呢我们都可以展示一下，通过我们海口之声的微信后台把它录制下来之后发送就可以了，是非常简单的一种方式。我们收到之后啊，也会进行一个简单的编辑，然后呢在节目当中来放送和播出了。好了，这就是今天呢我们在这一时段和您共同来分享到的节目内容。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听一听下一个小朋友，是李天美带到的，叫做小壁虎借尾巴这样的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故事内容。
2: 大家好，我叫李天美，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故事，小壁虎借尾巴。小壁虎在墙角捉蚊子，一条蛇咬住了它的尾巴，小壁虎一挣，挣断尾巴逃走了。没有尾巴多难看呐！小壁虎想，向谁去借一条尾巴呢？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小河边，它看见小鱼咬着尾巴，在河里游来游去。小壁虎说，小鱼姐姐，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小鱼说，不行啊，我要用尾巴拨水啊。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大树上，它看见老牛甩着尾巴在树下吃草。小壁虎说，牛伯伯，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老牛说，不行啊，我要用尾巴赶蝇子呢。小壁虎爬呀爬，爬到房檐下，它看见燕子摆着尾巴在空中飞来飞去。小壁虎说，燕子阿姨，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燕子说，不行啊，我要用尾巴掌握方向啊。小壁虎借不到尾巴，心里很难过，它爬呀爬，爬回家里找妈妈。小壁虎把借尾巴的事情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傻孩子，你转过身子看看。小壁虎转身一看，高兴地叫了起来，我长出一条新尾巴啦。
1: 好了，两个孩子的表现呢在这边也是和大家共同的分享过了。刚才呢我们也说了如何通过我们的节目哈发送过音频过来，然后呢让我们更多的一些孩子们再听一听他们的一些表现的内容。那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基本上啊就是这两段了。那么我们在后期的节目当中呢也会不定时的来为大家继续来

0: 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到的是关于这个我们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热点方面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如果呢更多的一些家长朋友大家还有话要说，或者是想和我们来讨论一下的话，是可以通过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进行分享的。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0: 好了，走入到这样的一个板块当中，和大家来共同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内容。这两天呢，很多的一些家长朋友大家也知道哈，就是咱们海口2026年的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政策的热点内容也已经出炉了，比如说我们的招生计划，还有一些相关的热点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共同的梳理一下。首先呢，就是在今年小学和初中一年级招生的对象会有什么样的要求。像是小学一年级招生的对象是为年满六周岁的适龄儿童，也就是在2020年8月31号以前出生的孩子们。那还有呢，就是初中一年级的招生对象为小学六年级毕业生。再来和大家共同的分享一下，就是义务教育招生的入学程序还有日程的安排。其实呢，我们也是相信很多的一些家长朋友对于这个时间呢还是比较敏感的。其实从今天中午的12点开始，一直持续到28号中午的12点，所有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申请就读本市的公办民办学校，需要在网上来进行申请。那还有就是7月29号到8月14号。学校呢会进行审核录取，8月17号之前，那么学校呢会公示名单，那8月20号之前，学校将会为录取新生办理相关的报名注册手续，8月21号之前，学校呢将新生的报名名单会报到教育主管部门来进行学籍备案。哎，这几个时间节点是非常关键的，那我们的家长朋友一定要记好了。首先呢，我们进行网上申报，它的时间是从现在已经开始了，持续到28号中午的12点。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就是从29号开始到8月14号，学校呢会进行相关资格的审核和录取工作。那接下来是在17号之前哈，大家呢就可以去到这个学校这边来了解到公示的名单了。哎，这几个时间节点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之后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到的是关于如何来进行网上申报。所有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申请就读本市的公办学校、民办学校，均需要在7月21号中午的12时到28号12时登录到海口市中小学新生入学服务平台来申请学位，要如实的填入到相关的入学信息。那么7月28号中午的12点，网上报名的时间截止之后呢，所有的报名信息是不可以更改的。另外呢，就是海口市中小学新生入学服务平台登录的入口，大家呢可以来通过几种方式哈。首先，第一种是在海口教育发布微信公众号当中来点击到教育服务，之后再来点击中小学申请，就可以填报相关的信息了。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海口市教育局官方网站的首页，扫描中小学申请二维码来进行相关信息的填入就可以了。最后一个是通过海一办 APP 来点击首页教育板块，进入到海南省学位申请专区图片，再来点击到海口市中小学学位申请，就可以进行相关的信息填报。总之呢，就是进入到咱们海口市中小学新生入学服务平台是有三种方式的。第一个是通过微信公众号，海口教育发布的微信公众号。第二个是通过海口市教育局的官方网站来进行填报，最后一个是通过海一办 APP， 三种形式任选其一就可以。另外呢，也有一些朋友会担心因为特殊的原因错过了网上的申请学位，咱们该怎么办？那错过登记但是呢符合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可在8月11号到12号

登录到海口市中小学新生入学服务平台来进行补登记，是由市区的教育部门来统筹安排入学，不在规定时间内登录到平台申请学位的，视为放弃本市的学位申请，所以一定要记好了。最后的一个这个，如果因为一些原因啊，咱们来进行了申报是补登记，那么最后的一点时间呢，是在8月11号到12号，大家可千万不能错过了。那如果在网上报名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困难的话，比如说卡顿呐，或者是端口无法打开，信息无法提交等等，可以来拨打的是6872-4630，6872-4630。提醒大家，这部电话呢，只负责的是平台系统的操作这方面的技术性的问题咨询，对于这个招生政策啊、招生信息啊，是不能够解答的。

看到一位家长啊，这位叫做夕阳晚霞的朋友，他说公办学校的入学办法到底是什么？那么这个呢，我们也为您查到了，就是教育部门会根据学位的供给，还有户籍、住房以及合法稳定就业等等情况，来积极稳妥的推进单校划片入学为主，单校划片和多校统筹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那么试点多校划片入学方式，符合入学条件人数少于学校招生计划时，原则上是以单校划片接收入学，那么符合入学条件人数超过了学校的招生计划，采取的是单校划片和多校统筹相结合的方式，是以随机派位的方式来确定入学名单。那未能够在划片学校入学的，是由教育部门符合户籍、住房等等情况分类统筹安排到周边的一些有富裕的学位的学校来进行入学，依法来保障符合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都接受到义务教育。那关于划片入学呢，一些家长大家也了解到，就是这个我的小区到底能不能够划到这个学校，或者是说能划到哪个学校哈，这个呢咱们也是有办法进行查询的。可以在海一办的 APP 搜索一下学位查询，然后呢咱们可以点击进去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呢是供大家来进行参考的，那么相关的一些细则啊，其实呢咱们也是可以致电到教育局的相关部门来进行了解。那另外呢，就是还有适龄的儿童少年属于咱们海口城区户籍自有住房居住的，如何来进行入学，在这方面呢是需要提交相关的一些资料的，比如说父母及适龄儿童少年的居民户口本。那第二个呢，就是房屋所有权证或者是不动产权证书，或是商品房的买卖合同等其他的一些符合的合法的证明材料，比如说这个居住祖宅或者是自建房的，需要提供到的是住房的有效材料，以及镇街道或者是村委会开具的相关证明材料等等。那像是一些租房的，咱们该准备什么呢？那么租房的是这样的，咱们需要准备的是父母还有适龄儿童的户口本，另外呢就是区房屋租赁管理部门签发的房屋租赁证，那么租住的时间呢是从2026年的8月份往前来推算，连续满2年就可以了。那它的这个落款的时间应当是在2024年8月31号之前，这一点呢需要我们特别的注意这个时间节点。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些儿童少年属于海口市户籍，是随祖辈居住的，咱们该如何来进行入学？那么符合儿童少年与父母随祖辈啊，也就是直系亲属同在一个户口本居住的，且父母以及本人在海口没有第二处住所，那么居住的住房是自有的，是参照自有住房来进行执行，那么居住的住房是租赁的，是按照租赁的住房来进行执行。需要准备的材料呢，就是适龄儿童少年与父母一方随祖辈共同居住在一起的户口本，另外呢还需要是有住房材料参照到自有住房或者是租房啊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提供就可以。

0: 好了，关于入学这一块呢，如果我们的家长朋友大家呢还有什么需要关注的，可以通过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进行分享，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只要有这个非常确定的这样的一些回复的话，也会第一时间回复给您。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咱们先休息一下，来走入到半点的宣传哈。宣传过后，让我们回到节目当中。
1: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农场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6: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过去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7: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2: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3: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2: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3: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享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2: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4: 开个车磨磨唧唧，哎，你能快点不？都赶着上班呢。
15: 催什么催呀、啊？后窗不贴着吗？实习生，
14: 后面几辆车都被你给堵了。哟呵，你还倒有理了，你给我下车。
15: 怎么着？一大老爷们欺负我一女的，你好意思吗你？
14: 我是给你讲道理，实习生不懂上路啊，就在家待着，别挡道啊。
15: 哪个规定实习生就不能上路了？你不也是实习生？

0: 过来的吗？真有病。
1: 哎，我说你嘴巴放干净点啊。
0: 我就不让就不让怎么地吧，
1: 我
0: 天生开车就
1: 开通
0: 的，有本事
1: 你
0: 把车
1: 开
0: 过去啊。
2: 事情我基本了解了，因为这点小事儿就闹到派出所来。现在海口巩固提升文明城市，咱们每个人都是参与者，希望你们吸取教训。
0: 啊，是的是的，警察同志，都怪我情绪不好，我给这位大哥道歉。
1: 没有没有，文明礼让，道路宽广，咱们不能给海口文明抹黑。
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4: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5: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4: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5: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现在是16:42哈。刚才呢和更多的一些家长们来了解了关于孩子们报考这个小学还有幼儿园小学和初中方面的一个内容，其实也不算报考了，因为它是义务教育啊，就是咱们来如何进行申报。现在呢是进行到了网上报名第一个阶段，所以呢咱们的家长朋友一定要了解一些相关的政策。那之后的时间呢，我们再和大家来共同的看一看一些家长朋友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那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位朋友是想问一下，就是适龄的儿童少年是属于咱们海口市的城乡户籍，如何来申请城区公办学校入学。这个呢也是有一定要求的，就是咱们海口市的城镇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那么他呢是符合咱们海口市城区户籍入学条件的基础之上，还需要父母一方最近一年在海口市城区工作，参加海口市职工社会保险，要有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两项，从2026年的8月份往前推算，连续一年，那么缴纳省社保的还有工作单位呢，必须要在咱们海口市。我要回家，现在就出发。好啦，那今天呢，关于这样的一个内容，看来很多的一些家长还是非常关注的啊，可以来继续通过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们，我们呢也会为大家来搜索最为权威的一些这个政策性的解读。那现在呢，我们的节目进行到了后半段，欢迎各位朋友能够持续的关注收听咱们的同声同行栏目。我们的节目要特别感谢到的是海南新加坡体验馆对于节目提供到大力支持，欢迎更多的一些家长朋友来和我们共同分享育儿方面的内容。那接下来咱们来走入到下一板块，是成长贴士。今天呢，我们成长贴士里面要和您共同来聊到的这个话题，对于很多的一些家长朋友来说也是蛮感兴趣的，是什么呢？是说咱们暑假的时候哈，暑假的时候咱们该如何做才能够让孩子不落下。确实很多的一些家长朋友大家非常担忧，这个我家的孩子总是喜欢在暑假的时候不停的玩玩玩，生活规律也没有了，而且呢似乎啊玩的时间多学的时间少，如何让孩子能够不掉队呢？那如何在暑假的时候不滑坡，咱们可以来做做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件事儿，来和大家马上走入到今天的成长贴士。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好了，马上呢和各位朋友共同来分享到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在放假之后，我相信很多的一些家长朋友大家都非常的苦恼，就是很多的孩子呢会在假期当中刷短视频，对于打游戏啊，或者是看一看他们喜欢的这样的一些网络上的游戏攻略啊，都是非常非常的专注和感兴趣的。但是呢自己啊总是在放假之前就规划好了，希望孩子能够在假期当中多看一些书，养成一个阅读的好习惯。可是呢我们总会发现阅读这件事儿啊似乎比我们想象的要困难很多。为什么是这样呢？其实我觉得这种情况在很多的家庭当中都会有。查了一下资料哈，不光是很多家庭了，其实在全世界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来自于英国国家读写素养信托基金会，在今年六月份就刚刚发布了报告，显示在调查的12万多名5岁到18岁的孩子当中，8到18岁的孩子里面，只有1/3说自己呢还是比较喜欢看书的。虽然呢只是1/3，但是我们发现啊，2005年这个数据呢还高达51.4%，也就是说原来呢是1/2，2005年的时候，现在转眼之间20年过去了，变成了1/3了。这个数字其实我觉得降的还是蛮快的。那其实英国也是差不多的，我们来看到是在2025年的时候，一项杂志上就研究数据就分析了2020年的美国人时间使用数据，发现呢美国人为乐趣而阅读的时间呢是20年里面已经是跌了超过40%了，也就是说全世界的孩子们现在都在有意无意的放下书。所以呢如果咱们想在今年或者是未来的某个假期当中啊让自己的孩子看看书，其实真的是需要我们好好的做一些功课的。大家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在一个短视频顺滑的像奶油一样的时代当中，读书这件事还真的值得和孩子较劲吗？我们来看一项研究，这项研究呢是来自于剑桥大学和复旦大学团队进行合作的。那么他们用的是美国青少年大脑认知发展数据研究的数据，即超过了10000名孩子在临床访谈和认知测试以及心理评估外加脑部扫描。那么研究者呢是把孩子们分为了两波，一波呢是2岁到9岁之间喜欢为阅读兴趣而阅读，那另外一波呢很晚才开始读，或者是压根不读。一直呢这个实验追溯到了孩子们青春期的时候，一对比啊差距就出来了。那早早开始读闲书的孩子认知测试的分数会更高一点，像是他们的一些抑郁和行为问题会少一点，注意力问题也会少一点。那么脑部的扫描显示他们大脑皮层的面积和体积都会更大，尤其是管语言和注意力这方面的区域会更好。研究团队呢是用了蒙德尔随机化方式来采做了因果分析，结论是这样的，这不只是聪明孩子恰好爱读书的相关性，而是早期为乐趣而阅读对于认知能力有实打实的因果贡献。另外呢研究当中还捎带发现了一件事儿，就是爱读闲书的孩子啊，他们的周末日还有他们的这个工作日屏幕的时间相对来说会更少一点，而且呢他们睡的会更多一点。就像我们之前会发现这样的一个研究，就是说书和屏幕是抢走了孩子大脑里的同一块地方的，也就是说这块地方如果书不占用了，那屏幕自然而然就把这样的一个区域它给占用掉了。但是呢说到这儿，也许我们的听众朋友会觉得，那行，今天晚上我就让孩子看书，他喜欢看什么书我就让他看什么书，哪怕就是漫画，只要呢把这个阅读兴趣激发开来，那孩子们就会喜欢看书了。其实不是这样的，不是书越多越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认知收益的最优点是在每周12个小时左右，就是差不多每天呢让孩子们读100分钟左右的书就可以了。如果说超过这个量啊，收益
不升反而会降下来。那么研究者解释说，读得太久就意味着坐得太久了，挤掉了太多运动的时间和真人打交道的时间，这样的事儿呢其实同样会滋养大脑。所以啊，这个阅读咱们可以把它看成是维生素，缺了不行，过量也不行。那么对于暑期来说，咱们来做规划的家长，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咱们不需要把孩子摁在书桌前，让他整整的待上一整天，每天雷打不动的读上一个小时的书哈，拿到收益满分。其实呢，我们可以适时的让孩子们去疯跑一下，去游泳，去无所事事，这些呢，对于大脑都是有好处的。另外还有一些家长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倒是没给孩子买太多书，可是我的孩子喜欢在 iPad 上读电子书，这个电子书是书吗？这个咱们可以参考一下西班牙的瓦伦西亚大学团队，是在某个这个刊物当中发表了一项覆盖了47万人的荟萃分析，专门呢比较了闲暇时候的屏幕阅读和纸质阅读对于阅读理解的贡献，发现呢纸质闲书的阅读量和理解力之间是教育研究里公认的中等强度的正相关，而屏幕上的闲暇阅读呢相关性小到几乎是可以忽略的。分年龄来看，像是小学和初中阶段，那闲暇时间哈，咱们来阅读理解，这些呢基本上是呈现了一个负相关。那么到了高中之后，屏幕阅读才开始真正的转正起来。所以说要看阶段了，小学和初中建议孩子们还是要读一些纸质书，到了高中的时候可以来慢慢的转移到屏幕了。那么研究者也推测了，这个屏幕天然训练是跳读、扫读和随时分心，而深度理解恰恰呢是相反的肌肉，所以呢要给小学和初中的孩子在暑期的时候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建议，就是同一本书哈，咱们要买纸质的。那第一呢是能够很好的保护到眼睛。第二呢，屏幕阅读虽然便宜，但是不适合现在孩子的年龄，建议大家可以等一等，等到孩子上了高中的时候再来和他们分享屏幕阅读。好了，我们来看到一位朋友，这位叫做山海鱼味的朋友，他是这么说的，其实你说的道理我相信很多的家长都懂，但是孩子不翻书这个事儿真的很让人头疼啊。确实我也很头疼哈，我家的小孩呢其实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刻意的去培养他看书这样的一种状态了。还好我觉得比如说他在学校当中的老师啊，包括我个人，还是非常乐于去引导他读书的。那么这个时候咱们该怎么办呢？再来看看一项非常严谨的这样的一个调查，是美国11万人的调查，研究者呢专门是问了哪些不爱读书的孩子们什么情况下愿意读书，最高的答案是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这本书有我喜欢的内容，比如说有我喜欢的电影剧集等等。第二个呢就是它和我的兴趣爱好是有关的。那其实呢哪怕是自称不是特别喜欢读书的孩子，他们也会偷偷的读一些歌词，看一些漫画，或者是看一些小人书等等哈。所以换句话来说呢，孩子不是讨厌阅读，而是讨厌那些你觉得对他很有用的读物。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件事儿，就是让他比如说在暑期的时候刷一部电影，然后咱们把原著默默地递给他。再有呢就是孩子比如说喜欢恐龙啊、宇宙啊，或者是喜欢这个足球啊等等，咱们就可以在他喜欢的这类感兴趣的领域当中选择一些书给他，让他呢先来尝试读进去的滋味，其他的就不难了，咱们可以一点一点的慢慢攻克。其实这么做非常的有用哈，咱们看到的是2026年最新的一期调查当中显示，孩子的阅读兴趣5年以来第一次是止跌回升。那么从这个调查方给出的归因证实，把书和孩子的兴趣它对接上了，孩子呢慢慢慢慢的就爱读书了。其实今天呢我们想说哈，就是在暑期阅读的方案呢

就是一句话，每天啊可以让孩子读一个多小时的书，最好呢用这个纸质的书籍来读，而且呢是读他喜欢的，他想读什么就让他读什么，这样呢为兴趣而读书这件事呢就会真实的发生在你我身边了，大脑呢也会慢慢的把它记录下来，你也会惊喜的发现孩子一点一点的变化。一位叫做这个知心哥哥叶良树，他就说，他说这个读书不是越多越好，我觉得不是这样吧。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是要看度的，看孩子对于这个读书的一手接受度，100分钟算是一个优质阅读的亲密点了。那如果太多的话，自然而然的孩子的这种运动的活动的社交的时间就会被挤占。那么其实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尤其是这个中小学的孩子啊，疯跑和真实的朋友同学去接触互动也是他们所需要的，这才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成长配方，咱们不能够让孩子只是一味的读书。那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哈，这位叫做连连的朋友，他说区分被动看书和主动看书，那其实这个动画呢就是画面直接投喂，不需要用脑的，但是阅读就不一样了，需要大脑来自行的脑补画面来进行逻辑方面的梳理，长期下来两种模式塑造的思维差距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呢读书是一个慢性的反应，逐年会拉大，建议家长们还是要让孩子们看书的。确实是这样的，其实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多看书，但是呢似乎啊有的时候做起来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好了，今天呢其实咱们在节目当中来聊到这个话题，我觉得很多的一些家长和我们还是很有共鸣的。还是希望更多的一些这个家长朋友能够投其所好吧，也希望我们的孩子呢能够在书中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快乐。16:58了，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内容到这边也是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哈，让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8: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丽丽姐辛苦吗？
3: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7: 要不我们还是得打两份，够吃就行。
3: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9: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2: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4: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5: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4: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5: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2: 海辽阔， 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2: 听见，
1: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跟大家说说一种非常常见的水果西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西瓜哈，是很多朋友夏天每天都要吃的一种水果，而且食量还会比较大。西瓜在中药里被誉为是天然的白虎汤。
1: 对，西瓜那个性质呢比较寒凉，正和咱们这个它上市的时间又是暑天和伏天这样的时候，所以呢这个寒性的性质对于就是吃西瓜人来说也是会感觉到非常舒服。所以它是夏季，绝对是当季的当红水果。
0: 确实它的含水量也比较大，也比较解渴哈。
1: 嗯，
0: 说到它是天然的白虎汤，我们就想问问吴浩老师，那在中药里白虎汤是治什么的？
1: 白虎汤是治阳明热盛的一个特别有名的方剂，然后从汉朝以来一直被广泛使用。那它一般所治的症状主要就是我们归纳就四大症，就一个是口大渴，一个是大汗出，一个是身大热，就是高烧嘛。然后还有就是脉洪大。中医认为有这四大症，其实就是身体阳盛然后热盛的这种典型表现。就用以石膏为主的这种白虎汤进行治疗。西瓜是叫天然白虎汤，所以中医就是讲究，如果在热病，就是比如说您高热，然后确实因为热邪引起的这种病症的时候，西瓜是有相当的食疗作用的。甚至可以辅助于药物，就是在吃药的同时可能放量吃西瓜。这个病人对西瓜也有相当的这种要求，就是他会觉得吃到嘴里以后他舒服。然后呢这样的时候呢多吃一些西瓜可能对治疗都有帮助，
0: 有辅助治疗的作用哈。刚才吴浩老师说到了，如果是这种中药里的白虎汤的话，出现四个症状，那种热的症状哈，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听懂了，比如说口大渴，口非常渴，然后是高热发烧了，
1: 身大热
0: 啊，
1: 大汗出，
0: 大汗出这个也听懂了，还有一个没听懂，
1: 脉洪大，就是我们中医不是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嘛，叫那切脉是中医辨证的一个重要途径之一。所以脉它就是相对来讲这个感觉到有一个宏大的脉，在中医里面所说呢就是这是热盛的一个脉象。
0: 那夏天本来气温就比较高哈，我们接触这种暑热呀暑湿的机会也会多，身体就会出现不适，这个时候吃一点西瓜是非常合适的。
1: 对，确实是。所以西瓜其实是应运而生的，应该说真的是这个季节联系特别密切，就是夏天的水果。
0: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过那种痛快淋漓吃西瓜的那种感觉哈。
1: 对，如果您真的是这个夏天或者是运动量比较大，然后运动完了之后，然后来一块西瓜。

0: 哇，哎，那真是赛神仙啊！
1: 就是没有什么病症，我也没有暑热，我也可以每天都吃西瓜。
0: 西瓜其实是一个，它是可以容易被吃的比较多的这种水果，因为它没有什么其他的有形成分，不是特别多，主要是以水为主要成分的，所以在日语里头，西瓜就是叫水瓜，它就是主要是补充水分，
1: 就含水量是比较多的。
0: 对，含水量非常高。那在夏天，人们多半都会感觉到口渴，那西瓜吃起来就会非常爽，感觉。
1: 补水去暑热啊，
0: 嗯，对，
1: 这是西瓜的食疗作用。
0: 对对对，它还有就是西瓜含钾也是比较高，另外它还含有这个瓜氨酸，在体内的代谢过程中呢，促进尿素的产生，所以西瓜有很明显的利尿作用。含钾，钾离子也是在生成小便的过程中，生成尿的生成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元素，这样呢，就是西瓜通过这个利尿作用，使得身体通过尿液带走很多热量，也是它解暑的机制之一。
1: 那我们很多朋友还吃过西瓜霜，想问问这个西瓜霜和西瓜有关系吗？
0: 西瓜霜确实是和西瓜有很密切的关系。传统西瓜霜的做法呢，是应该把西瓜掏一个洞。然后呢，从里面放进去，把这个瓤掏出来一部分，然后从里面放进去这个芒硝，就是一种硫酸钠吧，就是一种中药，一种矿物质，非常容易溶于水的这样的一种物质。然后呢，再把这个洞封好，吊在外面，然后晒，就是西瓜会脱水，然后这个物质先溶于西瓜液里头。那西瓜的这个汁水里头溶了芒硝，西瓜的水分一蒸发，芒硝的浓度就上升，然后它就通过西瓜皮析出到西瓜外面，你就可以看到西瓜上像长了霜一样，外面是一层白色的结晶。那把这个白的结晶扫下来，然后收集起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纯正的这种西瓜霜。
1: 这
0: 然
1: 是
0: 后，
1: 传统的做法
0: 对
1: 啊。
0: 对对，它就是治疗口疮，然后清热的效果非常好。那当然，咱们现在大工业的这种西瓜霜含片，肯定不是用这样一个一个西瓜来做的，
1: 制作厂商掉西瓜，掉一大排了。
0: 对，它可能用一些现代的加工方法，但是肯定也离不开有西瓜的
1: 成
0: 这个
1: 分。
0: 成分在里面，所以。这个就是西瓜入药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例子。
1: 说到西瓜哈，我们可以说它全身都是宝。比如说红色的瓤让我们吃了啊，那它还可以做西瓜霜。那很多朋友还知道“西瓜翠衣”这个词儿，
0: 西瓜翠衣也是，中药里面重要的消暑药之一。它指的呢是西瓜外表皮那层带蜡的，相对比较厚的、比较硬的这层皮，它并不是咱们现在说的，就是
1: 西瓜
0: 可以
1: 皮，
0: 做菜啊吃的那层白皮。
1: 刮白，
0: 对对对，这个西瓜翠衣呢，它是也是有生津止渴的作用，但是它更重要的是治疗咽痛。一般的在南方比较多见是，夏天的时候把西瓜翠衣切成小块儿。然后剥下来，然后呢，腌制完了之后暴晒，晒完了以后，它就变得非常薄而且干，然后把这个东西储存起来，储存起来之后，到什么时候嗓子疼，就掰一小块下来泡水喝。治疗应该说西瓜是非常易得而且便宜的这种食物，所以这样获得的药物虽然经了这个非常初等的这种加工，但是它的疗效确实不错的，而且咽痛又是一个常见的症状，所以这应该说是一个典型的民间的这种验方，从经济成本上非常合算。
1: 唾手可得的东西哈，可能我
0: 对。
1: 们都把它扔掉了，但是它却可以缓解我们的病痛，一举两得的事情。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夏季水果，这就是西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关于西瓜的食疗作用，也说到了西瓜全身都是宝，它的瓤我们可以吃，它的皮呢，西瓜翠衣可以做成药来治疗我们的咽痛，同时呢，它还被称为天。

0: 几种方法吧，凉拌其实它也可以，炒呢，就拿它和肉丝炒，也可以做这个，西红柿炒的。炒完了，就是它有两种吃法，一种是吃脆，吃它的脆感，就是它相对于那种有点类似黄瓜，但是它不如黄瓜脆，它其实有一点点梗的那种感觉。要去除这个呢，就需要有一个工序，就是冰冻，就是要让它在4度的冰箱里头稍稍的冻一冻，然后呢拿出来，它的脆感就明显的要提升。那这时候你炒肉丝炒的时间短，然后完了之后，或者是你凉拌吃，口感都还是不错的。另外还有呢，要么不是这么吃呢，那干脆就让它煮的比较绵软，就是有的时候会和西红柿或者做汤啊，都可以。那这个时候呢，你把它在这个炒制的过程或者煮的过程中，时间长一些，时间长一点，它就也没有那种梗的感觉，慢慢的变得软了。然后就拿它就吃到了另外一种风味儿。
1: 对，其实这个瓜白哈，就西瓜皮这个部分，它本身是没有什么味道的。你给它找什么口儿，它就是什么口儿。我们又说到了这个瓜白怎么做哈。其实很多女性朋友也知道，这个西瓜是有美容作用的。我看很多这个网站上哈，都说这个各种水果哈，有各种各样的帖。有的人这样建议说，吃完西瓜之后啊，把这个西瓜皮贴脸上，可以起到保水的作用。
0: 确实是这样。它相对呢含有一定的糖分和有形成分，所以呢，在西瓜上头，它的这个水分蒸发要，如果要贴在咱们的皮肤上的话，对皮肤的水分蒸发是有一定的阻碍作用的。那这个其实就是有一定的这种保水作用。另外呢，西瓜本身是一个寒性的这种水果，它也对。面部的，就是皮肤的一些，红肿热痛，就是这种炎症反应，有一定的作用。它作用不是很强，但是还是有一些这种作用。所以在用西瓜，鲜的西瓜皮外敷的这个过程中，其实也有一些消炎的作用在里面。
1: 这个是属于附带着的一个作用，可能是我们不知道的哈。
0: 对。
1: 我们说吃什么都要应时当令儿。之前呢，我们找另一位嘉宾李奇公先生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初夏时节，西瓜还是要贵一些，而且大多数是大棚西瓜。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这个如何鉴别大棚西瓜，就是说这个西瓜籽儿啊不饱满，是白色的、干瘪的，因为在大棚里哈，西瓜是靠虫媒授粉。然后结出果实，那在大棚里没有蜜蜂，也没有蝴蝶，就是人工点上激素之后啊，它就自己膨大了。这样的西瓜呢，虽然看上去也挺好的，就是也是红红的，卖相不错，但吃起来口味偏酸。但是我们如今吃到的西瓜，你会发现它的种子、它的籽儿非常饱满了，而且它的果肉非常的疏松，有的时候你都能看到那个细胞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吃西瓜是非常非常好的。
0: 西瓜也是有实有色的吃，这也是咱们中医里头就说不实不食这样的传统。一般来讲呢，我家吃西瓜是立夏以后，立夏以后开始吃，然后吃到立秋以前，就是立秋以后，其实西瓜还是有的，但是基本上不会再主动去买了，因为它是一个。当令当季的这种水果，它的寒性比较强，那在阳气最盛的夏天呢，它合适来消暑来吃。如果要是说已经没有那么阳气盛，就温度已经往下走的这个状况，其实西瓜还是，应该适可而止。因为它会伤人体的阳气，它如果要不是说外界阳气特别盛的话，它因为它寒性比较大。所以它有可能会伤人体寒性。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西瓜其实不同人群是有不同的吃法，或者说有适合的人群，有不适合的人群。第一个来说呢，就是体质比较虚寒的朋友，确实可能吃西瓜会有点问题。就是我看到很多虚寒的。

0: 朋友不敢吃西瓜，
1: 嗯，
0: 他吃了以后就会经常上厕所腹泻，就是这种无菌性的这种腹泻。然后还有一些寒性的朋友，比如说我母亲就是这样，她吃西瓜以后，她嘴里老是酸的，
1: 哦。
0: 她就不舒服，所以她从自身这种状况，她就不愿意吃这个西瓜。所以其实大家也能体会出来吧，就说，不同的食物适合的人群，可能他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在里面。
1: 嗯，
0: 如果你真的特别特别喜欢吃，可能相对来讲，你也是比较合适吃的那一个。
1: 哦，这是吴昊老师跟大家分享了哈，吃西瓜要讲究应时当令儿。像在您家，可能从立夏吃到立秋就不再吃了。我推测可能也很少吃反季节的水果。
0: 对，一般情况不会去购买。
1: 哦。还有就是，有些人群适合吃西瓜，有些人群他可能，自身的感觉吃西瓜就不是很舒服，
0: 哎，
1: 那就
0: 对，
1: 要少吃西瓜。
0: 对，
1: 嗯。
0: 还有一些呢，是就是咱们糖尿病的朋友或者减肥的朋友都有问我说，西瓜能吃不能吃？理论上讲，糖尿病的朋友呢，就是含糖的水果不宜进食过多。但是西瓜虽然它很甜，但它水分含量很大，它的每公斤的糖分并不是特别特别高，
1: 嗯，
0: 所以西瓜不是糖尿病患者绝对禁忌的水果，它是可以吃一定量的，但是呢，这个量要控制的不能太大，
1: 嗯，
0: 您吃个一片儿，差不多就可以了。
1: 嗯，
0: 您说要真的是半个西瓜吃，这对于糖尿病病人肯定是不合适的。
1: 对，刚才您还提到了一类人群，就是想减肥的朋友哈。
0: 对，西瓜是这样，因为它的甜度很高，
1: 嗯，
0: 它的含糖量，你说少，确实也少，但是百分比少架不住它总体，这个公斤数大。
1: 架不住您一次就吃半个西瓜，一次就吃半个西瓜。
0: 对，一次半个西瓜其实摄入的这个热量不在少数，
1: 哦。
0: 虽然它有利尿作用，虽然它解暑，但是如果您真的是减肥的话，您可能要看看自己吃的西瓜这种量比较大的话，你需要计算一下西瓜的热量。
1: 对，听众朋友会有一个误区，就觉得这吃西瓜就跟喝水似的，还能胖吗？是吧？就觉得这个无所谓。其实它毕竟有甜度，如果您都正常饮食，您到晚上再来半个西瓜啊，可能无形中就让您增加了体重。
0: 哎，这就小半碗饭了，基本上。
1: 嗯，说到西瓜哈，就得说说怎么挑选西瓜。我不知道吴昊老师平时买西瓜的时候有什么窍门吗？
0: 其实我不是特别特别在行，但是确实是，就是长开了的西瓜，它不压手，就是如果真是生瓜的话，它会相对密度比较高，比较沉。
1: 嗯，就比如说两个同样体积、同样大小的西瓜哈，你掂一掂，你发现这个轻的可能成熟度要更好，这个重的可能就离生瓜的感觉更近。
0: 对对
1: 嗯。
0: 对，另外呢，我肯定会挑一些相对纹路比较清晰的，因为那样的瓜它看着也顺眼。
1: 对，之前和李继功老师哈。聊天的时候，他也说到了，就是我们有一种说法是那个歪瓜裂枣，说这样的这个果实才甜呢。其实不是这样的，还是要选果形比较周正的。歪瓜不一定好吃，而且还存在着它可能本身有什么变异的这种危险性在里面。而且，吴昊老师说的，熟的瓜不压手，确实也有这样一句话叫"浮瓜沉李"。就轻的瓜，它承受度是更好的，说明它细胞分裂得更加充分。很多朋友还会听听声儿。
0: 对，声音，一般不能太脆，
1: 嗯。
0: 就是不能太那个硬，就是太实心儿的那种声音，可能相对比较生。
1: 嗯。这个挑瓜这个事儿啊，完全是一个经验的东西哈，不能说我们在这说说您就会挑了，不一定。那还有一个小窍门就是，如果你这西瓜不是说很多人去吃，你是买一半儿的话，你就看那个卖瓜的那个小贩，如果他这个刀刚一下去，这个瓜咔就裂开了，那说明它成熟度是很好的。你在这儿等到这样的瓜的话啊，我就买这一半儿，那可能这也是窍门儿。嗯，
0: 确实是。
1: 很多朋友原来买一整个瓜的时候会把它叫。

0: 不开。其实这种方法呢，也不值得推荐，因
1: 嗯。
0: 为哈，如果它是一车西瓜的话，它有这种可能，就是说它给你叫开的时候，这个刀抹了糖精。
1: 嗯。
0: 叫的时候很甜，让你尝了一下很甜，但是你拿回家之后发现里面不是这个样子的。当然，我觉得如果到了应时当令夏天，这个西瓜大量上市的时候，他可能也不会做这种事情。
1: 而且就这样，这个，尝西瓜的话，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般它那个刀会比较深，它都会切到正中心。其实每个瓜的中心是它最甜的部分，有的时候真的是尝不出来。我确实买到过这样的瓜，你尝的时候很甜，等你回来的时候你是切开吃，你边儿不能扔了吧？总，你吃边儿的时候一点味儿都没有。
0: 是吗？所以说，别看他好像夸夸夸给你来几刀，带着范儿的就给你了，不是那么回事儿哈，还是要仔细的自己掌握一下挑瓜的技巧，熟能生巧。夏天我们吃应时当令的水果，这个时候西瓜大量上市了，性价比也很高，何况它有这么好的食疗价值，大家多吃点西瓜。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啊，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0: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2: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2: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2: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3: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看了，别看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12: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4: 海口
13: 海口 Voice Radio。
15: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在节目中啊，要和大家聊聊酸奶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酸奶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少不了的一种食品哈，很多朋友每天都在喝酸奶，但是大家对于酸奶的问题也是不少。比如说有的朋友就说，我去超市的时候哈，走到那个冷链的专柜，发现哎呦，这酸奶名目繁多，什么名字都有，比如说有叫酸奶的，有叫酸牛乳，还有叫发酵乳的，还有叫发酵牛奶，还有优酪乳、酸酪乳的，词汇特别特别的多，他就有点含糊了。他说，那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酸奶呀？还是有的它不是酸奶啊？
1: 其实老老实实都叫酸奶就行了。我也是觉得让人家觉得很晕，其实这些都是酸奶。
0: 这些都是酸奶。
1: 对，他用那个英文名字，他可能就觉得比较洋气，他们就叫优格，

0: 然后呢，把台湾的叫法跟英文的名字搭在一起，叫优酪乳。
1: 嗯，
0: 我觉得都很绕嘴，还不如我们酸奶听起来痛快呢。
1: 对，
0: 其实这些都是酸奶，品种很多，在买的过程当中，比如看那个标签呀，蛋白质含量在2.5%，甚至更高一些，它的这些成分在旁边添加的东西并不是很复杂，
1: 嗯，
0: 就可以放心的喝。
1: 哦，
0: 嗯。
1: 就是它花样再怎么变哈，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都是酸奶，
0: 都是酸奶。这个中间吧，我有一部分的朋友就是不能说心态不好吧，但追求的不一样。我发现他愿意买特别贵的，
1: 对，
0: 然后那个名字有别于我们普通的
1: 什么酪
0: 啊，简简单单的酸奶。我小时候也不一定都能喝得上，能喝得上就那种瓷罐的，
1: 嗯，
0: 大罐大肚挺大那个罐，那一罐酸奶在我上学的时候，我都可以一罐，基本上一顿饭就够了。
1: 嗯，
0: 就那么大的一个量，它是每天来，完了当天来当天卖，卖完瓶子回收就走，太简单的了，5毛钱当时那一罐又好喝又凉，完了酸奶那个味儿又正，非常简单。
1: 嗯，
0: 这是现在迎合消费者的心理吧，他不管花多少钱，这种五花八门的，你看他在那选呀选呀，自己拿不定主意。
1: 对，
0: 实际上就是酸奶。
1: 嗯，这也是给大家澄清了哈，虽然名目繁多，虽然花样不少，什么优格呀、优酪乳啊，又是这个酸酪乳啊，其实都是酸奶啊。
0: 我还要提醒一句，这是挺关键的。
1: 嗯，
0: 就我看见有一些包括什么水果啊，或者叫大枣酸奶、什么香蕉酸奶风味的这些，那个我觉得倒真的得不必了，
1: 就是它属于花色的酸奶了。
0: 花色，你在它最后的一个成分，就配料表里面，
1: 嗯，
0: 最后一个成分可能是香精
1: 哦。
0: 就最终，因为你那个果粒呀，在里边存放保质期那么长，
1: 对呀，
0: 它哪有那个果粒的味道了？
1: 嗯，
0: 这个如果添加了以后，再比酸奶的价格再高的话，还是踏踏实实、老老实实就买酸奶，
1: 就原味的酸奶，
0: 原味的酸奶就够了。
1: 嗯、
0: 现在加这些水果，还真的应该注意一下。
1: 对，就是花色的酸奶，一个是价位高了，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口味可能不是来自新鲜的食材，而来自香精。嗯，我们说这些都是酸奶哈、啊。超市里还有一种叫活乳酸菌饮料。
0: 哎，它这你后面两个字很关键。
1: 嗯，
0: 它是饮料，在以前几年，就是这个标签没有那么大管理力度的时候，他把那饮料俩字写的特别小。
1: 对，
0: 好多家长就是在火车上，我们有营养老师看见哈，他给孩子喝一罐，就喝的不计量的那样当水。
1: 嗯，
0: 他呢，妈妈以为在这个旅途当中孩子很辛苦，给他喝点酸奶增加点营养，但是他没想到他喝的是乳酸饮料。
1: 哦，
0: 这个在蛋白质的方面比起那酸奶没法比，就它的所有的成分跟我们平常说的纯的酸奶不是一个东西，
1: 嗯，
0: 就划分起来，纯酸奶就应该算乳制品，这个就应该算饮料。
1: 哦，
0: 但是它比碳酸饮料又提高了一个档次，就比碳酸饮料要好，最起码它里边有乳酸菌，
1: 嗯，
0: 这个还是一个不错的成分。可是它的水太多了，
1: 哦，
0: 真正奶制品的干物质太少，而且
1: 很
0: 甜，
1: 糖分要高，
0: 糖分特别高。
1: 嗯，
0: 小孩喝这个为什么爱喝呀？酸。甜适口，尤其你再稍微冷藏一下，酸酸甜甜的又比较凉爽，但实际上不能把它当做酸奶喝、
1: 哦、
0: 或者说不太值得喝。
1: 看有些大人也在喝这种饮料哈，因为它一瓶也不多，小塑料瓶，
0: 嗯
1: 啊，然后喝了之后还觉得这个能帮助消化。
0: 嗯，倒是就说它帮助消化，这个乳酸菌有一点点这个功能吧。
1: 嗯，但是同时你又摄入了大量的糖，这个利与弊你还是自己要权衡一下的。嗯、
0: 你补充的这个真好，还是说你到底哪个合适？
1: 嗯，是促进您消化了，但是您这糖又吃进来了，
0: 太多了
1: 啊、这是给大家澄清了哈，酸奶还有乳酸菌饮料它不是一个东西哈。还有的朋友会问这样的问题，说那是酸奶的营养价值高啊，还是牛奶的营养价值高啊？
0: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区分
1: 哦，
0: 就是从营养成分上来说，酸奶跟牛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具体到某一种品牌，你可能会觉着那个酸奶的成分比牛奶呀低，就比如说有一个那个成分表的话、
1: 嗯、
0: 问题是在酸奶里边加糖了、
1: 哦、
0: 酸奶里边其实也加糖，不光那乳酸饮料加，因为它不加糖，你自己在家做酸奶你会有体会，不加糖的话它那种酸是不可口的，
1: 太酸了，
0: 太酸了，
1: 不好喝，实在是难以下咽、

0: 它简单的说就是同100克的东西，我什么都没加，我可能就高。那你加了糖了，糖的占了一定的数量了，
1: 对，
0: 它可能其他的蛋白质啊，这些成分就会低一
1: 相
0: 些，
1: 应的就减
0: 相应
1: 少
0: 的
1: 了。
0: 低一些。但是从这个被人体的吸收利用率上来讲，酸奶一点不弱一个这个牛奶。牛奶有一部分，好多朋友他对牛奶乳糖不耐受，喝完了真的特别难受，腹痛啊、腹泻呀，这一类朋友就可以很大方的转化成为酸奶，不要纠结。那你喝酸奶跟牛奶一样，没有什么问题。倒是血糖比较高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我后来才发现，就去社区，我才知道好多叔叔阿姨他没有想到酸奶里有那么多的糖。
1: 他觉得这是酸口的。
0: 对呀，它通常白糖也要加到7%呢，就是要对于血糖高的朋友不算少了，所以他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就买酸奶，没有想到无糖醇呀，或者不加这个甜味剂的呀，可能还真的不好卖，
1: 对，
0: 所以他一般都给改成加这个木糖醇，所以就要提醒我们的这些朋友买个酸奶机，然后自己在家做，就慢慢能知道那个酸味是能接受的。啊，就酸奶没别的不是，没别的毛病，毛病就是加了一部分的
1: 就是
0: 这个
1: 糖稍微的高一
0: 糖
1: 点。
0: 稍微高了一些，确实是，
1: 我们刚才说了哈，这个酸奶品种繁多，除了刚才我们说的什么发酵乳啊、发酵牛奶呀、优酪乳啊、酸酪乳之外哈，现在还有很多新式的产品，比如说布丁、布林、慕斯、韩式酸奶、日式酸奶、希腊酸奶，什么农家鲜酪、奶酪布丁，就各式各样的。而且你买了这种什么奶酪布丁的这个酸奶，你打开之后哈，你发现它也不是浆状的、糊状的。它就是像那个，真的像布丁啵啵的那种感觉。
0: 它这个东西好像在卖的时候，好像跟酸奶不是一个柜台哈，
1: 它好
0: 是
1: 像
0: 吧？
1: 就是喝酸奶是挨着放的。
0: 就很迷惑人。
1: 对。
0: 我就想说这个，如果它跟酸奶虽然不在一个柜台，但是它紧挨着，让大家感觉这一部分全是奶乳制品，这时候有点麻烦，因为它属于是叫严格的讲叫含奶的甜点，不是酸奶。不是，这主要说明它什么问题呀？口感特别丰富哈，很吸引人来吃，品种也很多。它的蛋白质要比这个酸奶要低。就刚才我们跟说那个，那什么乳酸饮料，其实就是看它的蛋白质，它就会很低，含的有时候就一呀，甚至都不足。那么它的脂肪比这个酸奶要高，就你刚才说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些小吃
1: 什么
0: 都
1: 布
0: 很好
1: 丁
0: 吃，
1: 啊、奶酪啊、
0: 对。
1: 奶什么希腊酸奶、慕斯、布林之
0: 啊，
1: 类
0: 对
1: 的。
0: 对对，它的蛋白质低，但它的脂肪要比普通的牛奶要高，比酸奶也高。它达到一般是6%到8%，
1: 就是脂肪含量。
0: 脂肪含量。可是我们牛奶的脂肪含量是3%，酸奶呢也差不多，还会有的会低一点，就在这左右。所以你要是吃这个，糖还有吧，肯定，因为我这个年龄可能吃这些东西比较少，但我觉着肯定不会不甜。
1: 它不会很寡淡的。
0: 对呀，它一定有甜味儿。那你想想，蛋白质比较低，然后热量还高，脂肪含量也比较高，这种东西，如果女孩子实在没食欲呀，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哈，
1: 吃点甜食。
0: 偶尔尝尝没有问题。但是替代它用酸奶作为当成这种早餐不合适。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孕妇啊，孕妇她食欲不太好，然后又想吃些乳制品，觉得有营养。我真见过这样的，她在这个整个怀孕的早期，她比较喜欢吃这东西，然后她就问这些是酸奶吗？或者有没有酸奶的成分？那我们只能告诉她，肯定有这个牛奶的成分在里边，但是不能跟牛奶、酸奶作为在营养上不能比啊。偶尔吃吃有提一点食欲，长期肯定会有问题，因为现在我们的准妈妈血糖说高就高，这真的不是吓唬大家。
1: 对，我身边的人就平时很正常，然后他
0: 对
1: 是妊
0: 对，
1: 娠糖尿病，
0: 哎，这不少。现在原来是这个指标，在多少年前是没有的，现在有了以后，就会有大批的人在这个时候高。那你等于生完宝宝以后，基本就没有问题了。没有问题，你不管怎么样也有两条路，万一有问题就是很麻烦。所以大家基本就没问题是可以的。可你在一旦高了以后，你在吃东西上就会变得很纠结，因为整个过程10个月，这些小小的零食别不当回事儿，脂肪也高啊，糖也高啊。能少吃还，我觉着还是踏踏实实喝酸奶吧。
1: 对，
0: 嗯，
1: 就是这个量的积累哈，
0: 嗯，
1: 有一天它会发生一个质变，
0: 嗯，
1: 等你到质变的时候再回头，很多东西已经来不及了，
0: 就后悔啊，当时还不如少吃呢。
1: 对，
0: 嗯，
1: 咱们就踏踏实实的喝那原味的酸奶，
0: 挺好，
1: 而且价钱也相对比较便宜。
0: 对对对，
1: 嗯，
0: 如果天杂的东西多的话，价格再提高的话，那真是被有人说我们钱多人傻了，
1: 对，
0: 是吧？
1: 被忽悠了。
0: 对对，
1: 嗯，关于酸奶的话题和问题啊还有很多，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合理营养，吃出健康。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啊在节目中跟您聊聊喝酸奶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很多朋友也会问到这样的问题哈，比如说去超市了，超市搞促销，这个酸奶呢它可能就在大厅的那个地方卖，
0: 嗯，
1: 它没有放在冷链的那个专柜来卖。很多朋友说，哎，这酸奶里不是有什么乳酸菌什么的吗？那如果你在这儿卖，这个是不是会影响它的营养价值？这种菌会不会死掉啊？
0: 对，其实有道理。如果说是那个活菌酸奶在室温下持续，它会产酸。
1: 嗯，
0: 在这产酸过程中，最后自己生长的也会受到，就是这个菌啊慢慢受到抑制，而逐渐就没了，就死亡了。所以酸奶必须从运输到买都有一个冷链的。
1: 哦，
0: 包括买到家以后也不能放在室温，最好也放在冰箱里储存。
1: 哦，
0: 所以在大厅里边或者在那种促销的
1: 或者是门口
0: 很有问题的
1: 超市门口，
0: 我们只能说是他们不太懂，不能说他们有别的问题。那么我们在买到家的时候，意义上严格意义上讲也不是你说的那个益生菌那么丰富那么好的酸奶了，
1: 嗯，
0: 只不过就是个酸奶。
1: 对，
0: 所以还有问题。
1: 哦，说到这儿哈，就是如果您再看着这种促销买不买，您心里得画个问号了。
0: 对，
1: 嗯，
0: 我们有的朋友就提问，就问他们说这酸奶必须都在冷链环境，你们在室温下买肯定不对了，我们回家就不是坏吧，也不没品质了，
1: 嗯，
0: 他们会挪回去的。
1: 是吧？
0: 真的有，我有朋友这样问，他会回去的，
1: 嗯，
0: 证明他也不是完全不懂，
1: 对，
0: 也知道这个必须在冰柜。
1: 他有的时候就是
0: 可能着急
1: 不懂
0: 啊，他也一个着急，想马上就是拿出来以后，可能围观的人会更多一些。
1: 它是一种促销的手段，
0: 嗯，这不对的，这种做法不对。
1: 嗯，
0: 我倒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回家这关也要把握住，
1: 嗯，
0: 必须要搁在冰箱冷藏。
1: 对，
0: 嗯，
1: 您别和蔬菜什么一块放就给忘了，
0: 对，放在室温不好
1: 啊，放在冰箱里冷藏哈，
0: 对对，
1: 这样会更有力的保存酸奶中的益生菌。
0: 对，
1: 说到酸奶必须在冷链的条件下生产和保存，嗯，那很多朋友说我现在在超市里看见一种酸奶，它是可以长期保存的，就保质期不再是14天，比较长，那这种酸奶的出现到底对不对呢？我们应不应该买呢？
0: 这种酸奶出现啊是也是最近，原来都没有，实际上它就不会变酸了，它因为它的一系列的工艺不会变酸了倒是好了，它这个我们想从中间得到的这个益生菌呀就没有多大希望了，你就别指着从它当中得益生菌了。
1: 嗯，
0: 可是有一点，比如它钙呀维生素啊蛋白质啊这些营养素还在，可是我们又不能说它就绝对的不行啊，不应该生产。它有什么好处啊，就是刨去这个冷链的环节呀，它有好多在边远地区的人或者说出差不方便的人，它最起码可以
1: 对奶制品的需求可以满足，
0: 可以满足，这话说的对，
1: 嗯，
0: 可以满足，它那个风味还在。再有一个呢，它保质期长了不至于让你那么纠结，好像说我买酸奶只能买一家，买不了几天呀半个月呀就不能喝了。这个时间它出现这个产品的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说让更多的人喝到它，
1: 嗯，
0: 让更远的人喝到它，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能理解。但是从酸奶本身意义，我们想从它得到的这些益生菌呀，乳酸菌啊，得到的这些益生菌可能就是有点问题了。
1: 如果您喝酸奶是为了就是让它促进胃肠的蠕动啊，想获得它的乳酸菌的话，那保质期很长的这种酸奶当然不是您的选择，
0: 不是首选。
1: 嗯，
0: 最起码在比如说你上超市很方便，现在就在这个市里边工作的，那我建议大家还是买那个保质期短的。
1: 嗯，这样更合适。
0: 包括我们的鲜牛奶，那也是巴氏消毒的，要比那个高温消毒的营养素要多一些。
1: 嗯，因为毕竟它生产的周期要短，
0: 对，
1: 它更为新鲜哈。
0: 嗯，
1: 说到酸奶还有一个词儿大家听着一定觉得耳熟，这就是复原乳做的酸奶。
0: 嗯
1: 啊，什么是复原乳做的酸奶啊？ 它会影响这个酸奶的营养价值吗？
0: 其实最简单的通俗的来说，这复原乳就用奶粉做的，
1: 嗯，
0: 用奶粉做的，完了再奶

0: 奶粉里头加水，然后呢，再接种乳酸菌制成的这种酸奶，就叫我们平常说的复原乳做的酸奶。
1: 嗯，
0: 其实这种做法呢，它那营养价值也在。你想，它的最原始的原料还是奶粉，还是奶粉，也不妨碍这些乳酸菌的繁殖。其实这个最大的一个点，说它好或说它不好，必须要看它那原料那奶粉怎么样。如果它奶粉品质很好，那它这个复原乳的酸奶就会好一些。它奶粉质量要有问题，这你可能最后这个也不是，这倒不是特纠结，因为特别差的奶粉，它还真做不出来酸奶。它这发酵啊，整个一个过程啊，它必须要保证那个开始那个奶粉有一定的质量保证的。所以大家买着这种酸奶倒不必太纠结。
1: 其实这个比如说是复原乳做的酸奶，我们在哪能看出来？
0: 它标注配料表里头不会标鲜奶，它会标奶粉。
1: 奶粉
0: 是有标注的，对。
1: 但是如果我们买到了这个奶粉本来就很好做的酸奶，和我们用牛奶做的酸奶，其实营养价值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0: 如果说是用复原乳做的酸奶和牛奶，要追根儿的话，我倒是觉着可能，刚才我说了那些都不太受妨碍哈。可是追根儿的话，我还是比较选择爱喝鲜奶，而不是特别多的选择冲奶粉。可能这也是有一个心理的问题，再有它可能营养素奶粉比鲜奶一些维生素啊，
1: 还是要流失
0: 一些。
1: 哦，
0: 您是这样吧？咱们捋一下这思路哈。如果有条件买直接的酸奶，那是最好。如果说看见这个复原乳，今天就买了它了，也今天就喝了它，也没有什么问题。就这样说。
1: 还有哈，很多朋友去买酸奶的时候，推销员会这样说，说那个蛋白质含量低的这个酸奶没有加乳清粉，这个会更天然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拿出配料表说的，你看你这个蛋白质含量这低呀，是吧？你这酸奶说不好啊，但是人家推销的人说我们这没加乳清粉，他那高的加了乳清粉，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乳清粉啊。
0: 他觉得他没加乳清粉，他就更接近天然哈。其实这就是说推销的人比较矫情了一点
1: 啊。
0: 乳清粉这个加了，它也并不是有害物质，它是在就是我们在做奶酪时候细出来的一些，这细出的乳清当中所含的这个蛋白质，完了提取回收而成的。这个乳清粉说实在的，人家也是优质蛋白当中的成分，不像我们婴儿，其实婴儿更多的
1: 配方奶粉
0: 当中主要的蛋白质就是乳清粉。它更比起来那个酪蛋白呀，更容易被这个婴儿消化吸收。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你奶源好的话，你做出来这个酸奶，额不额外加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多的
1: 纠结
0: 。但是如果人家加了的话，你也不要受那个推销员说他不加他就更天然，也不是这个问题。
1: 归根结底还是大家要掌握这种知识哈，知道乳清粉是什么，
0: 啊，
1: 你就不会有这种不必要的担心。很多朋友还会问哈，说徐静老师，原来您教过我们去买加工食品的时候看配料表。我看这酸奶哈，也有好多食品添加剂呀，我这心里就不踏实了。他加了这么多食品添加剂，有好多字儿我还不太熟悉，不太认识，是不是酸奶也不好啊？
0: 其实酸奶中的呀，大家特别纠结的像果胶啊、卡拉胶啊，其实这些东西呀真的不用纠结，我们苹果里面也有果胶，而且像这个海藻里边提取出来的物质就是这个卡拉胶，它就从海藻中间提出来的。比起我们其他的我们见过的太多的食品添加剂来说，酸奶当中这都不是个事儿。就是说没有那么大的问题。除非你要说比较纠结的话，不喜欢那么植物中的这些胶，属于可溶性膳食纤维的这些东西你也反感，你看见这些不认识的字你心里就不好受的话，还是我说的60几块钱那个酸奶机，现在的电器呀，真的除了手电筒，人说就有酸奶机了。我后来一想也真这么回事。最便宜的酸奶机它就是一恒温，特别便宜，几十块钱，还是我们自己做家里做的，保证这些都没有，所有的这个它所有的添加的东西，
1: 食品添加剂
0: 都没有。但是口感来说呀，比起外边买那个差一点，就你得接受几天你才能觉着这个也还行。你要是又想要口感，然后又觉得吃的比较爽比较舒服，又不想让它添加这些它本不添加不行的东西，这还真做不到。
1: 这就是要求有点多了。甘蔗没有两头甜。
0: 那些小零食，最简单的说，它要比现在卖的那些冷饮，您看看吧，就是卖那个冰棍雪糕那个柜子里边那个食物成分。

0: 分表，或者说食物配料表，那真的是了不得，大大小小能好几排，几乎都密密麻麻的三四排，你不照样有时候也给孩子吃吗？这个其实才是应该纠正的，就是我们在日常中应该改正的。
1: 对，就是酸奶总体而言哈，这一点食品添加剂还是可以被我们接受的。
0: 对对对。
1: 其实有时候我们吃东西哈，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一种营养，你还是觉得吃它你很开心，我愿意吃它。
0: 对。
1: 如果完全是吃的像吃药一样，那饮食对于我们来说就太痛苦了。
0: 对对。
1: 也非常感谢徐静老师光临我们今天的节目。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3: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4: 温柔以待。
5: 主播说安全，
6: 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7: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7: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6: 锁定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00到6:30，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北京时间的18:07，欢迎大家在此刻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我们共同开启的是龙华智慧广播时间。大家好，我是朱毅。
1: 大家好，我是竹子。在这样的时间呢，我们都会准时和您来在电波当中相会的。每周的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00到6:30，都会和您分享精彩的节目内容、党的声音、时事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来共同和您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
0: 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

0: 龙华智慧广播温馨提示，面对强降雨，这些安全知识要知道。一，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二，当身处户外无法及时找到安全避雨场地时，需远离树木和桅杆。三，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防止积水带电伤人。四，强降雨时常伴有大风，请将置于窗外的花盆等易坠物品移入室内，避免高空坠物导致伤人现象。五，雷雨天气容易发生泥石流、山体滑坡，在山区中注意防范山洪等造成的伤亡。这里是龙华智慧广播，欢迎聆听。
1: 我家在龙华。我家在龙华，咱们今天一起来说一说有关于防蚊灭蚊这件事儿哈。一到了夏天，其实我最怕的就是家里进蚊子了。
2: 是的，
1: 因为你开灯的时候你永远找不见它，等你关了灯之后你会发现它那什么这个声音吵着你一晚上都睡不着觉。
2: 没错，而且呢，蚊虫的这种叮咬啊，不仅让我们感觉到是有一点点痒，现在呢随着这个蚊虫的大量繁殖，其实很多的一些朋友也知道这个蚊虫会带来很多的一些传染性的疾病，
1: 像登革热呀、疾孔啃亚热呀。
2: 是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就要和大家来说一说了，关于市面上形形色色的一些防蚊灭蚊的产品哈，他们会有什么样不同的特点。作为消费者来说，我算是一个特殊人群，我该怎么选择，是选择蚊香还是选择驱蚊液还是选择什么哈。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好好的聊聊这个驱蚊产品。那目前呢，在市面上主流的驱蚊和灭蚊的产品主要分为物理类的，还有化学合成类，以及天然物质的提取类。从功能上分大致有两类，第一类是驱蚊的，就是驱赶蚊子的，第二类呢是灭蚊的，就是真正咱们杀蚊的这样的一种哈。不同品类呢是在安全性上还有它的效果上存在差异的，所以呢咱们不同的人群要根据自己的生活场景来选择。首先呢就是物理类的哈，这个物理类的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比如说我家里常备的就是首先这纱窗纱门咱们给准备好。

0: 另外呢，家里面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会加蚊帐。
1: 嗯，
0: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还会准备一个电蚊拍。
1: 哦，
0: 这是我家的物理类的这个杀蚊、灭蚊、驱蚊的产品。这样的一些产品呢，其实它是在物理上隔断了，不会用任何的一些化学药剂。所以呢，对于一些比如说婴幼儿啊、妇女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孕妇来说哈、产妇来说，包括呼吸道疾病的朋友来说，我觉得都是有好处的，就是他们不至于受到伤害。
1: 对，那其中的话，这个灭蚊灯它是依靠光源来吸引蚊虫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像蚊虫啊、飞蛾啊这些，它们特别喜欢有亮或者是温度比较高的地方，把它们吸过来的话，它就是吸引力更强，那杀灭蚊虫的比例是偏低的，所以仅适合作为辅助的手段。那接下来的话就是一个化学合成类的产品了，这一类的产品呢会区分为空间驱杀型和皮肤外用型，通过人工合成药剂实现驱蚊灭蚊，效果持久，见效快，也是家庭使用最广泛的品类，但是呢会存在明确的人群限制，是需要谨慎使用的。比如说像这个电热蚊香液和电热蚊香片，就不建议婴幼儿和孕妇以及呼吸道疾病的患者使用，因为这一类产品的话呢，它的这个味道虽然说比较淡，但确实这里面所含有的一些物质是不适于这一类的人群来进行使用的，使用之后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那再来的话呢，就是还有一些哈，就比如说这种传统的蚊香燃烧，它有一些隐患。第一呢，它是会产生烟尘啊，这个如果是不通风的话，去用这个蚊香很有可能会不舒服，头晕脑胀的。
0: 是。
1: 那第二的话呢，就是如果一不注意的话，有些人他特别喜欢把那个蚊香放在自己家的家具旁边，或者是自己的这个床的旁边，那一旦说没有处理好的话，它就可能就会引起这种火灾的消防的隐患和风险。所以说呢，这个不是我们特别推荐的，也仅推荐这个种健康的成年人在通风良好的半室外或者是密闭无人的环境当中去使用。而杀虫剂的话呢，这个就更需要注意了，人和宠物是必须要撤离的，而且呢要把屋子里的这个房间门给密闭，使用之后呢还要充分的通风才可以进入，因为室外呀它是多用于这种蚊虫密度高的场所的。所以说呢，蚊媒传染病的疫情应急消杀使用的这种杀虫剂气雾剂啊，多是由专业人员去进行喷洒。
0: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关注一下刚才这说的这些品类的杀蚊灭蚊的产品当中所含的一些这个化学成分。比如说有一种化学成分叫做避蚊胺，那么它呢是含的浓度是在10%到30%之间，那这对于成年的健康人群来说这个浓度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婴幼儿的话这个浓度就有点高了。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要特别注意啊，咱们还有一种皮肤外用型的产品，比如说这种驱蚊喷雾啊、驱蚊的花露水啊，还有一些驱蚊乳，它的主要成分就是刚才说到的避蚊胺，还有呢就是驱蚊酯以及派卡瑞丁，共计是三种。那么驱蚊的时效和使用的人群这三种都是不一样的，咱们可以根据到比如说使用人的年龄啊、使用的场景来对应的选择。那像是刚才说的避蚊胺，它是适用于2月龄以上的人群，这个浓度要在10%以下才可以给孩子们来用。那刚才说到的10%到30%这样的一个高浓度的产品，它是适合健康的成年人，不是成年人，是健康的成年人。还有呢就是户外，像是这个时候我去爬山了，那么这样的一种场景之下呢，其实算是一个蚊虫叮咬的高风险的场景，咱们就可以选择这种高浓度的产品来进行选择就可以了。还有一种啊叫做这个驱蚊酯，它是用于6个月以上的人群，还有一些孕妇。另外还有一种叫做派卡瑞丁，是适用于敏感肌孕妇还有12岁以下的儿童。大家呢可以选择它的浓度是在10%以下的产品，就可以对于孕妇来说或者是儿童来说不会产生太大的一些伤害了。所以呢咱们可以根据比如说我现在我的年龄啊，我使用的场景来进行选择，一一对应就好了。
1: 对的啊，哎呀，真想进化成一个蚊子不喜欢的人类，但是好像有点难哈。
0: 是，
1: 所以说希望通过今天的这个分享，可以让大家更进一步的去了解这些这个驱蚊。

0: 短很多，而且防护的范围也只有20到30厘米，驱蚊的能力还是比较弱的。那么这个常见的一些驱蚊手环呀，包括驱蚊贴呀，大部分都是包含柠檬胺油的这种产品的这个类成分的啊，它只能是作为辅助防蚊的工具，是没有办法单独依靠去实现有效的一些防护的。那还有一些啊，就是驱蚊的产品，咱们必须要看一看它是不是有标注以 WP 作为开头的农药登记的证号啊，千万不要选择 PD 开头的这种农田用药，这个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啊。所以呢，咱们还是要检查一下这个产品是否是能让我们来作为日常生活当中使用的物品，大家多检查一下。那另外的话呢，所有的驱蚊产品啊，它都是有标注了毒性等级的，我们建议大家优先去选择一些微毒低毒的产品，像一些纯植物零农药还有灭蚊率100%这样的，大部分都是虚假宣传了啊。还有像超声波驱蚊器，这个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1: 我买过不管用，
0: 不建议购买。
1: 是的。

0: 方大片对水结，外地电话要进行，红衣来电，西都一，东江汇兑，当万机，对度外机，地脉力，保利利塞港口社，对地片国无大利，多下吊费嫌未费，有本真位变毛呢，用平偏多塞板面，我是点动有都一。不离不电不外患，对中建联防半价。
1: 那么今天的龙华智慧广播呢，我们会继续的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这个秋季助学金的申领，尤其是刚刚已经考上了大学但是苦于学费啊而受到困扰的一些家庭。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来共同分享有关于海南助学金申领的相关政策，分享给大家。
2: 2022年爱南以往港生移民家乡都学金电视指南，现在都在美全国普通高龄专业六四届2026级爱南有这个落点的，但就是各家经济困难，家为收集就到我的费用如何收，不带带到好电视说到无关于2026级爱南以往港生移民家乡都学金的电视指南来了。你要么就伫电视底间伫二零二来个四月一号到八月打波，你要么伫石头对顶。三届南爱南定二零二六以高校名美选择至普通高龄专业录取个爱南定五者，计俩经济困难个落后点的。咱伫军校讲，细汉自觉为培类领定个各类个免费的书瓜，石头标准伫第二章个咧，符合石头条件。在电视浙江的落点的，或是福利爱南定生肖以以往基金会五彩转的多强，对这么的根据这个健康的意愿合理适度的标准，对打磨的各式怪结合当地的地址吃黄合理适度的标准，完有这个适度的条件符合这些条件设置的呢，同或是福电视对要么就是福片物温热的福片物钓类温热的发片物，以及这个金色的对象，发片不温热物变转自制片物，落到严重困难物的结了的。类似的这个力困较多工匠的结了的，对打的对对对话无讲，对无变转的结了的，对地的估计也含这个实跌的估计，对我的劣势的建议，对那的事物对自带神经冷静的神经的。对些的困难职工，讲这个困难农民工给了好久落后的学的。对某一的农水屋子的电视对丢入该给了的，给了以丢入对之当地该平均对平。对高的其他历史转眼到家给了阶段的经济困难给学的。比完物就的冬季恶劣吃黄色价格哈，不是丢利色多屋子的失掉色多该设计。对一年被卖在房地国家机关、成立单位、国企的路边能赚。

0: 咱伫一点舒服，一个吉利吃软物，人偌即买屋即伫遐，人偌免顾开条叫偌个吃黄西瓜。类似的，不同的材料不对算，不及的屋子的顺带以价的材料。对打的六四类软药屋的专业里面学会的。对的的比普通高龄软药，六四是后的半格就学的设计的。对我的福利以下机构，也是第四道打细软之主，按打细软将学强屋子的都学强的。这么四道流行的第二样的嘞。对眼魔就的我的殿下四月一号九八月大波期间红鬼爱日漫屋子的爱南政府冯木漫呼数多一万更新一万家行都学强电办根据回买大脚回交就管材料增加殿下不需要回交大这个殿下材料对眼魔就的是怪就不了啥过是怪还为汉号加入一万家行就不了啥多对殿下学弟个吉利吃黄金家就不了啥个恶跌，并根据一个地址另记吉利个经济吃黄。对单么就伫警方检验，就警方恶事局个审计委，拐局以往刚一服务重点，都爱南都学忙增加人检，首部黑俩二十多个对象，专家人检收到时候，平下疑凶，实行任务由是拐犯乌羊马负责人讲殿下学弟。我等人间界宏大点的，对地就地是怪公埋，是怪环卫根据就不了啥结果讲，警方人间界交换黑俩二十多个名单，并如是怪环卫界非电工将我平台当中的真假公埋，公埋是不就是打个更多只，对我咧就地是怪界首点，是怪环卫专家公埋以及首点是后咧以后。就地有殿下学弟，我等收点个一级的点，收点红贵个，会买学弟是大官渡爱南等新校爷，以防去叫每个懂点结果，收点不红贵个，以防记得有学弟我等的点反悔，是怪还为收点不红贵一级。对啦咧，的爱南等新校爷，以防去叫每购买，是怪还为专家大招个收点些后。爱南等新校医一万几个每路爱南都欧曼爱南等一万更新管理办公室挂曼专家购买购买是不就是大概更多只这些就是爱南等新校医一万几个每个懂点等级购买不有自意识后爱南等新校医一万几个每路手中红贵或者名的话增加对懂的点额并多数对懂的懂点一级当地就地有殿下学弟，我当懂点个一级的点，懂点红贵个一点来讲，包含人意识度，或者学弟学对银行账户领领个关键点的，懂点不红贵个爱南定生肖仪一方基金会爱入这个中学时代联谊是怪范围，学弟学弟中学不红贵个吃黄，保证中学个一级顿学服务收高，你不会就地我当多学强。东中红鬼西澳爱南定新校医一方基金会屋市局界省机会拐局一方刚一服务东点爱红鬼银行端将方的由丢多个学弟文南银行下挖网多学强最后看到给公共界殿下界材料对眼魔就的学弟文南界电分证下面反面界稻苗件对眼魔就的六四红带毒界稻苗件你现六四红带毒入殿下自己界地间的问题稿下零六爱南定好事各界门担呼夹平，那么六事界界面对打摩就地高好姐姐嘅互片，或者零六爱南定好事各门担夹平来服侍。对地摩就地吉利嘅跌见丢片，你现讲嘅这个下属嘅下面嘅丢片呐，有这么开板嘅丢片、独板嘅丢片等等。对我摩就地高东期间咧多覆盖精读，包括融水精读、竞赛服装等等。对那么就地发片物证明，你看较多工匠证明，对无证屋者的对无编撰的吉利证明，列些吉利证明，三证两证，困难即讲的证明，人偌即买的针对证明，以及医疗费用凭证等等，或者根据地址的吉黄户开工。
1: 清是立身之本，廉乃正气之魄。让我们以廉为敬，让每一次

0: 都经得起阳光的丈量。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1: 再见。

0: 穿过百年沧桑的骑楼老街，飞过文墨飘香的琼台书院，跨过万年一季的火山口群，飘过椰风海韵的假日海滩，我们来到您的耳边。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1: 海口 News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3: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2: 九部门出台19条。

0: 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1: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十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1: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Have you traveled along?
4: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5: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6: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5: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7: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5: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8: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 30.6%。
5: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9: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5: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10: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5: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

0: 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1: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 1.9 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2: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5: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4: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6: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4: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7: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4: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8: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9: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1: 家政服务的场

0: 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2: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2: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3: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4: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5: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突破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六维向空间突破，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枢纽累积的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4: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正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6: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7: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8: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9: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8: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

0: 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1: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水退人尽，清淤消杀。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
3: 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4: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2: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丰瑞。
4: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了，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衡州。
1: 目前，南宁衡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5: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6: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7: 入汛以来， 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 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 居民住房倒塌215间， 严重受损437间。
8: 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 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只消杀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杀。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 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 2751万条， 审核通过 2713万条， 发放 2516万人。
1: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9: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0: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 4.5 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 96% 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9: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1: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盟民用设施发动的第5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9: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

0: 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 50% 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点01分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 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 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2: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5: FM101.8 综合广播海。

0: 口新闻
1: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1日，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成效通报会举行，范少军讲话，张勇主持，蔡琼雅、梁谋、刘春梅出席；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学习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探索走出符合海口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关注2026年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海誓山盟文旅联合推介会海口启幕，多省市携手联动，共拓跨区域旅游新赛道，江东新区高校广场1期项目全面完工，海口市优秀共产党员王美欣，扎根一线，科技助农促振兴。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这里是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2: 海口台消息，7月21日，市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成效通报会举行，市委书记范少军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琼雅，市政协主席梁谋，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春梅等市领导出席，省委第一督导组副组长王拔志到会指导。会上，市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通报了整改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集中整治、市级我为群众办实事事项等情况。龙华区、江东新区市住建局、市水务局、市信访局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省委坚强领导和省委督导组有力指导下，全市上下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体推进学查改各项任务，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当前，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已进入攻坚期和冲刺期，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持续落实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以更高站位、更严要求、更实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以高质量整改整治成效推动全市学习教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会议强调，要坚持标准不降、提速提质、真改实改，坚决克服歇脚松劲、侥幸应付等错误心态，建立完善跟踪调度、验收评估机制，严把进展关、质量关、消耗关，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坚持力度不减、紧盯重点、靶向攻坚、聚焦固体废物治理、海水养殖问题整改等，研究制定专项工作方案，加强协同联动，着力推动源头治理、标本兼治。要坚持利民不息、开门施治、办好实事，精心办好我为群众办实事，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化解信访难题，切实为群众排忧解难。要坚持成色不淡、固化成果、建章立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建立健全管长远、治根本的制度机制，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转变。要坚持责任不松、上下联动、凝聚合力，将整改整治与全市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加强统筹督导、跟踪问效，真正做到整改有力度、发展见实效、群众得实惠。海口台消息，7月20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学习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探索走出符合海口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市委书记范少军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第一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到会指导，部分市领导结合学习主题和工作实际，对照

到正反面典型案例进行交流发言。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脉相承、有机统一。海口学习义乌，绝不是要照搬义乌模式，而是要学习其精神实质，把握其发展规律，借鉴其实践方法，真学真用，主动把义乌发展经验的精髓与海口实际紧密结合， 把学习成果真正转化为破解发展难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举措。会议强调，要学习义乌莫名其妙之法，以全局思维夯实政绩基础，保持战略定力，把海口发展放在全国和全省发展大局中思考和谋划，锚定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省会城市、经济重镇、重要通道、 海口经济圈领头羊功能定位，培育壮大生物医药、飞机维修、保税维修等特色产业集群，九九为功，一张蓝图绘到底。要学习义乌无中生有之道，以改革创新激活发展动能，敢于打破思维定势，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聚焦园区管理、国资国企等重点领域深化改革，调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 加快推动自贸港政策应用扩围增效，以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要学习义乌点石成金之策，以政府有为促进市场有效，强化法治政府建设，深化企业高质量发展大调研大服务，提升标准化加非标准化精准服务水平，切实帮助企业破解堵点难点， 积极构建有利于增强发展活力的体制机制，持续提升各区各园区发展能级。要学习义乌真抓实干之风，以定钉子精神创造过硬政绩，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鲜明树立重担当、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海口台消息，近日， 2026年海事山盟文旅联合推介会在海口举办，全国多地文旅主管部门、旅行商及媒体代表齐聚，围绕资源共享、产品共建、客源互通、共商跨区域文旅合作新路径。 本次推介会以海事山盟一路精彩为主题，广东、重庆、福建、云南、河南等省市聚焦跨区域文旅资源融合联动，打造一城多站特色旅游体系。各省市现场展示特色文旅名片，为跨区域线路研发和产品组合提供新方案。活动现场，海南分别与河南、福建邵武达成合作签约， 正式开启深度协作新模式，各方将以此次推介会为契机，深化文旅资源互通、市场共建、客源共享，打造一批可落地、可推广、可出圈的跨区域精品旅游产品。推介现场，海南重点展示热带滨海度假、环岛旅游公路、深海海洋旅游、航天特色文旅、康养休闲、旅游购物等标杆业态， 并同步推介库友海南智慧旅游小程序。此次多省市联合推介，有效整合南北、山海、人文、康养等多元文旅资源，推动旅游从单一目的地关光向多区域串联、全链条联动的全域旅游升级。海口台消息，7月19日， 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竹竿舞大赛展演活动在海口东坡老码头举办，活动以传统竹竿舞为文化载体，通过趣味竞技与欢乐展演等形式，展示海南优秀传统文化，打造了一场全民乐享的特色文化体验。比赛现场， 各参赛队伍在经典竹竿舞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巧妙融入现代舞蹈编排、潮流音乐元素与年轻化表演形式，让传统文化焕发全新活力。参赛选手身着黎族、苗族传统服饰，在竹竿开合间灵动起舞，充分展现海南少数民族民俗文化魅力，为观众带来了一场高品质的视觉盛宴。现场掌声与喝彩声接连不断。 为进一步提升全民参与度，

本次大赛打破单一赛场竞技模式，联动海口热门文旅地标，打造沉浸式展演体验场景，吸引不少市民游客热情参与，助力提升欢乐节的互动性与参与感，营造全民共跳竹竿舞、全民共享欢乐节的活动氛围。据了解，本次大赛面向全省各市县文艺骨干、民俗展演队伍、本土优秀文艺工作者及文艺志愿团队等开展专项选拔，经过前期层层选拔，共有20支优秀文艺队伍晋级本次决赛。经过激烈角逐，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民歌展演团、东方市黎盛艺术团、五指山之声黎族竹木器乐团荣获大赛一等奖。海口台消息，近日，随着最后一道施工工序顺利完成，海口江东新区高校广场1期项目全面完工，即将转入交付筹备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有效补齐区域商业服务配套短板，优化城市功能布局，为大学城师生及周边居民提供便捷、高品质的一站式生活服务。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崭新的商业综合楼外立面已完整呈现，简洁流畅的线条搭配通透的玻璃幕墙，一座现代感十足的高校商业综合体展露心姿。该项目位于博学路、紧邻海南师范大学桂林杨校区等高校，精准覆盖大学城师生及周边居民。项目总占地面积约11亩，规划建设一栋4层商业综合楼，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投用后将打造成一座聚焦青年消费需求的专业化高校商业综合体。在业态规划上，项目紧密贴合年轻群体消费习惯，重点布局超市、特色餐饮、休闲零售等多元业态，构建一站式、多维度、年轻化的社交消费场景。项目投入运营后，既能满足师生日常购物、就餐、休闲等基础需求，也将为青年群体提供潮流聚会、文化娱乐的新空间，丰富高教科研组团片区人群的课余生活。项目正式运营后，将通过引入优质品牌商户、丰富多元服务业态，为大学城师生及周边居民提供便捷生活服务。同时，将有效集聚片区人流、客流和商流，加速培育片区商业氛围，补齐江东新区商业配套短板，优化区域城市功能布局，为江东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海口台消息，盛夏时节生机勃发，眼下正是龙华区龙泉镇五一村五峰香芋收获的季节，田间村民们弯腰采挖，一个个饱满的香芋破土而出，在田埂边堆成小山。7月20日，看着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五一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美新脸上绽开了笑容。自2021年任职以来，他带领五一村从一个村集体年收入1.1万元的空壳村，蝶变为年收入超50万元的省级和美乡村。乡村振兴，产业先行。王美新在了解到村民吴奇东利用9棵一摞种苗培育香芋，年增收8万元的事实后，敏锐捕捉产业机遇，决心将香芋作为该村产业破局的关键。他带领村两委干部牵头成立海口五峰绿色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创新推行党支部加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发动党员干部带头示众，带动村民参与。随着香芋种植规模扩大，品种退化、病虫害频发等问题让不少农户犯了愁。为破解种植技术瓶颈，王美新联合科研院所建立香芋脱毒苗快繁体系，五一村也成为全省首个自主研发香芋组培脱毒苗的行政村。他还组建了党员加农业技术员指导队伍，探索辣椒加香芋套种、水稻加香芋轮种技术，进一步盘活土地资源。在王美新的推动下，五峰香芋种植规模扩大至3100余亩，年产值突破3500万元，带动300余户农户年均增收2万元。如今，五峰香芋凭借优良品质和稳定供给，市场认可度不断提升。在王美新的带领下，
武夷村先后获评龙华区先进基层党组织、海口市五星基层党组织等荣誉，还入选了海南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海南省和美乡村。近日，王美欣获评海口市优秀共产党员，他表示将继续扎根武夷村这片热土，推动五峰乡域产业发展提质增效，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海口台消息。

0: 民医院急诊科党支部积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与心内科一起帮扶全省医院开展胸痛中心建设，有效缩短了胸痛患者的救治时间。去年以来，该党支部设立了大直坡镇、海淀岛、龙华、万绿园、龙坤南等5个急救站，将急救服务网络延伸至镇街，有效缩短了急救半径与患者救治时间。 在院内，为解决患者随访难题，该党支部建立了急性胰腺炎患者交流群，开设了急诊危重症综合随访门诊，主动做好出院患者随访工作，将诊疗服务延伸至院外，打通患者康复最后一公里。织密急救服务网络，必须提升广大群众的急救意识和急救能力。 为此，该党支部以海南省青年文明号为载体，积极开展公益志愿服务活动，以各类活动为依托，下沉到多个社区、学校、公共场所，为群众提供义诊服务，现场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近日，海口市人民医院急诊科党支部荣获海口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该党支部将始终坚持以群众就医需求为根本导向，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持续整合优化医疗资源，做精做细急救服务，以实干实效持续夯实基层党建根基，奋力推动党建与急诊医疗业务深度融合，提质增效。海口台消息：暑假来临，小学生假期、看护成为众多家庭的难题。 为扎实办好民生实事，切实解决务工家庭暑期看护难的后顾之忧，共青团海口市委联合各区总工会于今年暑期在各镇街开设爱心托管站，为6至13岁小学生提供全程免费的暑期看护服务，重点解决城乡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双职工家庭子女等群体的看护难问题。 在龙华区金宇街道坡巷社区爱心托管站，AI 机器人科创课堂受到学生的欢迎。老师采用理论讲解、模型搭建、创意改造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引导孩子们分组协作完成指定任务，让他们在亲手拼装机器人的过程中提升逻辑思维、空间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同时，培养沟通协调与问题解决的能力。 学生林俊辰，
1: 今年在这边都学了用这些乐高器材来做桌子，还有航天飞船，学到了团体合作。
0: 坡巷社区爱心托管站配备班主任一名、志愿者2名、安全保障员一名，开展日常看护、思想引导、课业辅导、心理疏导、生活指导等关爱服务活动。
2: 在课程设计上，精心安排了美育科普、课外阅读、安全教育等板块，满足孩子们在假期学习与成长的多重需求。坡巷社区爱心托管站负责人严智慧：“
3: 我们给小朋友选择了10部美好品质建构的影片，来帮助我们孩子做一些安全教育或者是小朋友健康心理教育方面的内容。”
0: 此外，坡巷社区爱心托管站还建立了完备的安全管护制度。 严格落实保险购买、出勤管理、接送安排等细节，全方位保障孩子们暑期托管期间的学习与活动安全。暑假期间，共青团秀英区长留镇委员会利用唐善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设爱心托管站，开展作业辅导、艺术手工、体育活动、兴趣拓展、安全教育等课程。 共青团海口市秀英区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杜金霞，
4: 在团市委的统一指导和部署下呢，秀英区今年的暑期爱心托管站实现了8个镇街的全覆盖布点，重点服务呢城乡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以及双职工的家庭子女。
0: 据了解，今年我市共设置了47个爱心托管站，点位密集。 基本覆盖秀英、龙华、琼山、美兰4个区各镇街站点。海口台消息：正值暑期，天气炎热，青少年玩水、涉水行为增多，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易发时段。为进一步强化青少年安全防护意识，创新安全教育模式。 近日，一场融合科技展演的平安暑假守护成长趣味。

0: 为防溺水安全科普公益活动在海南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科普现场，海口市红十字会急救讲师结合暑期溺水风险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危险水域识别、溺水自救、科学施救等专业知识，纠正青少年盲目施救、私自野泳等危险行为，帮助孩子们建立正确的安全认知。小朋友林先茂：
1: 学到了不能去危险的水域玩耍，要去游泳池的话得有家长的陪同。
0: 为了帮孩子们巩固知识点，现场还设置了闯关式问答环节，答对问题的小朋友能获得 3D 打印的小玩具。海口市科技馆工作人员方正：
2: 我们红十字会的老师带来有非常专业的防溺水知识的讲解，也会有一个就是闯关式的问答环节，就是帮助小朋友们巩固今天学到的防溺水的知识。
0: 此次防溺水安全科普公益活动以科技趣味形式激活安全教育课堂，让青少年在沉浸式、互动式体验中熟记防溺水知识，掌握避险自救技能，有效提升了青少年暑期安全防范能力。海口台消息，7月20日，海口市教育局发布《海口市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网上报名指引》，符合条件的可在7月21日12时至28日12时进行网上报名。根据招生工作计划，7月21日12时至28日12时，我市所有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申请就读本市公办和民办学校，均需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海口市中小学新生入学服务平台申请学位，如实登记入学信息。一名学生只能申请一所学校学位，错过登记但符合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还可于8月11日至12日登录海口市中小学新生入学服务平台进行补登记，由市区教育部门统筹安排入学。审核时间为7月29日至8月14日。我市依托海口市中小学新生入学服务平台，实行机器管招生，分线上、线下两种方式进行审核。其中线上审核时间为7月29日至8月10日。学校依据海南省共享数据平台对入学信息进行审核，作出审核、录取意见，向符合入学条件的学生发放录取通知书。线下审核时间为8月11日至8月14日。对海南省共享数据平台的共享数据无法直接线上审核的，学校将结合线下方式进行审核。8月17日前，学校将分批次公示录取新生名单。海口台消息，为进一步强化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防范和畅通消防通道治理，自7月20日起，我市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为期3天的消防安全夜查行动。此次夜查，消防救援机构将联合市场监管、工信、住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等部门和属地镇街，在全市范围内集中组织开展夜查行动，重点围绕电动自行车管理与消防通道治理进行检查。行动期间，对发现的问题，有关部门将依法依规督促立即整改，对拒不改正、存在突出火灾隐患的，依法采取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措施。对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使用不合格充电器等问题线索，及时移送相关部门查处。对不能当场整改的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建立清单台账，明确整改责任、措施和实现，跟踪督促消耗。此外，还将广泛宣传电动自行车安全停放充电、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等常识，对突出违法行为和典型案例予以曝光，强化警示震慑，营造群防群治的浓厚氛围。下面请听简讯。为持续释放消费潜力，依托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举办契机，近日，省商务厅联合中国银联海南分公司推出欢乐节专属消费券，涵盖餐饮、百货、超市、加油等4种场景，还可以叠加银行优惠活动使用，本地市民和来琼游客皆可领取。活动期间，用户可

0: 可登录云闪付 APP， 在首页点击政府消费券专区，进入2026购在海南欢乐节消费券活动页面，即可领取相应的消费券。近日，海南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联合支付宝，在全省各级社保、医保经办机构服务大厅创新设立“碰一下服务墙”，实现30项社保、医保高频服务事项一碰直达，进一步丰富了15分钟便民服务圈的服务内涵。近日，海南省志愿服务公众外宣训练课暨开放日成果展在海口开展，吸引近2000名市民群众到场参观体验，近距离学习志愿服务专业知识。本次活动打破志愿服务培训单项教学模式，让群众深度参与其中，以可看、可学、可玩的沉浸式创新形式，立体化、通俗化普及志愿服务知识。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同来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未来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6摄氏度，乡镇气温25到37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由 AI 语音生成，更多精彩，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3: Voice Radio。
1: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5: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6: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5: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6: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5: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7: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8: 早上好，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7: 好奇。
8: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7: 惬意。
8: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7: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9: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昌鸡。
10: 来小郑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7: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来两份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8: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7: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9: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7: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8: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7: 快过来救我呀！
9: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7: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9: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0: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2: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13: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萤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候鹰始鸡，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跟您说说糖尿病和饮食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糖尿病这种疾病哈，很多人觉得它离我们的生活挺近的，因为好多身边的朋友就是糖尿病患者，吃着吃着饭可能自己要注射胰岛素，就觉得生活怎么变成了这样。我们知道它是一种代谢性的疾病，
1: 对，
0: 老百姓会说它是富贵病啊。为什么富贵了之后生活好了之后我们还会产生这样的一种疾病，这样的一种副产品呢？
1: 是这样的，糖尿病确实和它的起因和生活方式和饮食方式密切相关。可以说在咱们三年困难时期的时候，糖尿病的发病率极低，很少有。但是呢，随着这个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人们就是已经做到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需要再为食物发愁，那糖尿病这个情况呢就明显的一年比一年发病率提高。然后已经是非常高发的一个疾病。以前还觉得好像西方人发病率高，然后咱们东方人少，现在呢东方人一点都不少了。这和咱们饮食过程中还有包括生活方式里的一些问题密切相关。最主要的核心就是能量摄入过高，然后消耗过低。
0: 就是吃的多然后又代谢不出去。
1: 对，是这样的。所以过多的这种脂肪在体内积聚以后，脂肪其实可以算作一个内分泌的器官。它会把人体内的内分泌有一个很大的变化。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会发生这种胰岛素抵抗啊，对这个胰岛素不敏感啊，这些情况，然后使得糖尿病的一些症状表现出来。
0: 您说这个脂肪哈，它是一个内分泌的器官，这个可能很多听众朋友理解上有点困难，因为我们觉得器官的心肝脾肺肾这是器官，脂肪也算是器官吗？
1: 对，它可以影响到性激素的这种分泌水平，也可以影响到体内许多其他的内分泌的这个激素的水平。比如说它和咱们妇科的这种多囊卵巢综合症，就是不孕不育，它都会有影响。脂肪太多或者说过于消瘦的小姑娘都不容易怀上孩子。那和诸多方面的影响，这个脂肪可以说是因为以前咱们没有这么多食物的时候，大家皮下脂肪基本上是有一定量的，在正常的一个范围内的。当它过多的时候，它就会改变你的身体内的一些激素水平。
0: 进而影响你身体的某些
1: 代谢
0: 啊，功能啊。这是您说脂肪特别多了哈，那是不是意味着就是胖的人呢他这个罹患糖尿病的几率就比较高呢？
1: 是这样的，是有明显的正相关性的。但是胖呢还是有一个

0: 怎么说呢，脂肪分布和这个糖尿病的关系现在也得到了一些研究的证实，就是体内如果它只积聚在皮下还好说，在内脏周围的脂肪和糖尿病的并发症和糖尿病的相关性更高，
1: 就是说这个人肚子比较大，
0: 哎，对
1: 大腹便便的那种，
0: 对对对，
1: 哦，
0: 就是说白了，相对来讲，肢体胖一些还好说，要是真的肚子大，那确实是糖尿病的患病风险非常高。那相应的呢，就是从糖尿病的治疗角度来讲，运动和饮食控制就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如果你能够少吃一些，多消耗一些，能够使得能量达到一个合适的这种平衡，这个糖尿病可能慢慢就会不存在，就会真的是会被完全控制下来。但是这个做起来，对于已经形成某种行为方式的咱们的普通人来说是比较痛苦的，
1: 就是改变您已经长此以往多少年形成的一种习惯，有的时候很难，
0: 对，所以才会辅助于药物，就是药物治疗，然后让它少吸收，让它的代谢发生变化，然后让它尽量多排出，所有的这些努力都是希望能够达到这个
1: 平衡，
0: 一个新的平衡，就是和原来咱们的行为方式所达到的那种平衡要有所改变，所以这样情况呢，我觉得最根本问题是您尽量没形成那样的生活方式的时候，您就合理饮食，然后有健康的这种生活习惯，它就能够不往糖尿病那个方向去发展
1: 啊。我们说糖尿病是一种代谢性的疾病哈，很多朋友就问了，是因为我身体里某些物质缺失或者不够，我对糖的代谢能力降低了，是可以这么理解这个病吗？
0: 也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呢，您缺失的可能不是能从嘴里补进去的，可能倒反而是更多的是锻炼，是身体的这种活力，是需要消化功能更加
1: 强大，
0: 哎，对，是需要这些方面，是需要一个比较合理的生活方式。
1: 哦，需要一个比较合理的生活方式哈。那我们说糖尿病哈，很多人觉得那这东西得上就是一辈子，所以就是特别特别害怕。但您刚才说了，如果改变生活方式哈，或者进行一些其他的介入治疗，它似乎是可逆的。
0: 是这样的，就是至少我们应该能够控制它的发展速度，尽量，其实糖尿病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糖尿病的一些并发症，也就是说因为血糖是在血液中，所以高糖状态持续在全身，所以对这个微血管内皮有明显的损伤，然后对所有的小的血管和大的血管都有影响。那糖尿病病人可能相对来讲，不管是视网膜还是神经还是包括肾的一些动脉，它都会有受到累积，那这样全身的血管的一个问题的话，以后就会非常麻烦，大到呢可能中风，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会提高，小的呢包括末梢神经的感觉有异常，然后也包括像糖尿病足，然后甚至是容易长这种疖子啊等感染性的这种疾病，然后不容易痊愈，然后也包括视网膜病变，这些都是很多很多的问题都会慢慢的积累出来。
1: 所以听吴浩老师这么一说哈，确实是，如果得了糖尿病又没有得到及时的控制和治疗的话，生活品质要降很多很多。
0: 对，但是很多朋友也会觉得说，我严格限食，但是我也饿。我你看我这么严格的控制饮食，这个生活还有什么乐趣？
1: 对呀，就没什么意思了，吃都这个大打折扣了。
0: 所以我们说，应该是第一呢，在没有得糖尿病以前，应该先进行宣教，也就是说我们日常的饮食应该不偏食，应该有一个合理的结构。

0: 按照咱们这个膳食营养指南的这种要求去吃，然后你得了糖尿病以后应该合理的限食和控制饮食，同时你需要加上运动，有运动和没运动，你出量不一样，入量自然会不一样。所以这是在糖尿病的治疗里面也是非常被强调的。从咱们的就是食疗角度来讲的话，那合理的饮食就包括你可能相对蔬菜和肉的这种平衡需要保持在一个比较正确的范围内。咱们很多朋友，尤其是我知道的很多小朋友，就是因为从小可能家里条件都比较好了，现在所以就喜欢吃肉不吃菜。那咱们这样以后慢慢蓄积起来，他可能年幼的时候你看不到问题，他没有什么问题，他也吃得挺好，他也长得挺好。但是，一旦超过20岁、30岁，然后常年的只吃肉不吃菜，就会有很多很多营养素的缺乏，也包括有一些过剩的表现啊，脂肪的吸收过剩，那摄取过剩，那这样的话很容易发展成为糖尿病。就是这种习惯是从小从一点一滴去积累的。我们从平时说四口菜一口肉，如果您说咱们倒过来吃，那我觉得您吃吧，吃可能1年没事儿，2年没事儿，吃5年10年，您都觉得这个就应该这么吃的时候，就问题就来了。
1: 你这个时候如果想挽回的话，可能有点追悔莫及的意思哈。
0: 对，这个时候习惯已经形成了，你想再改，改习惯是很痛苦的一个事儿。
1: 非常痛苦。
0: 但是又不得不改，因为疾病在那儿。
1: 对呀，您当时是过了嘴瘾了，特别舒服，觉得还是吃肉香。很多事情是要付出代价的，你这样长年累月的，可能就形成了一种疾病的偏向哈。
0: 对，
1: 这个时候就晚了。还是那句话，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剌口。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生活是平安的，是健康的哈，不要出现疾病，或者让疾病来得越晚越好。所以说，控制糖尿病或者说治疗糖尿病哈，要从很多方面入手，运动啊，饮食啊。那我们在节目的后半部分呢，还要继续跟您说糖尿病和饮食之间的关系，也欢迎您关注收听。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继续收听。刚才我们说到了糖尿病的一些表现，其实很多朋友知道这个糖尿病人会有三多一少这样的一个临床表现。
0: 对，糖尿病其实在中医呢，我们叫消渴，其实它是指的它的特别典型的症状是叫三多一少，一个是吃的多，一个是喝的多，一个是尿的多，然后一少呢是指的消瘦。这个是一个糖尿病极期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就是相当发展到了一个经过很长的时间了，然后糖尿病比较重的状态下会出现这样。因为现在的咱们人们都意识很都被提高了，然后一般对自己的血糖呢也比较重视，然后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及时咱们就医了。所以咱们周围看到的，血糖有问题的朋友很多，但是呢，说出现特别典型的这种三多一少的这样的朋友不是特别多，主要是因为在那个时候，一般都还到不了那个时候就医，就已经开始看了。那，这个过程呢，其实和你自身的这种代谢是有密切关系的嘛，然后也是因为长期的这种能量过剩，然后累积而形成的这种代谢模式。
1: 那您刚才也说了哈，就是这样的人群，就是动得少，这是前提了，不爱动会儿。还有就是他比较爱吃油腻的，比较爱吃甜的，这样的人群是容易得糖尿病的。
0: 对，我周围的很多的糖尿病的朋友都有过这种经历，就是在年轻的时候有非常大的运动量，不管他是运动员还是军人，哈，就是都是有很强的体力劳动的这种习惯的。然后在那个时候呢，摄入大量的，那时候可能没有特别多的这种
1: 健康营
0: 限
1: 养
0: 制，
1: 知识，
0: 对，限制这种饮食，不管是摄入大量的主食还是

0: 摄入大量的油或者肉类食品，
1: 嗯，
0: 没有问题，因为它一边动一边就出去了，
1: 消耗了，
0: 对，消耗了。那之后呢，它就有一个吃饭有一个
1: 习惯，
0: 对，有一个习惯，它吃量很大，然后它的油啊这些东西都很爱吃，然后之后呢，运动减下来了，
1: 嗯，
0: 变成从走路变成开车了。然后从有一些体力劳动变成了没有体力的或者是非常轻微的体力劳动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饮食上没有继续进行控制，还保持着原来的习惯，没多久，
1: 嗯，
0: 可能几年，因为年纪越大咱们的代谢会相应的降低，
1: 嗯，
0: 也同时呢你的运动又下来了，所有摄入的这种能量没有出路，那都堆积在身体内，
1: 嗯，
0: 没几年就糖尿病了。
1: 哦，就是饮食的习惯保留下来了，但运动的这个习惯、消耗的这个原来这个模式没有保留下来，所以就失衡了。
0: 嗯、
1: 失衡了之后就得病了。
0: 对，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呢，还真不是说你有多大胃口就吃多少饭，
1: 嗯，
0: 有的时候你还得量出为入。
1: 哦，量出为入，看您消耗能消耗多少，您就吃多少。
0: 对，
1: 哦，你天天都不动会儿，你还吃那么多，这肯定是失衡哈、啊。
0: 对、
1: 嗯，
0: 或者您要量入为出也可以，就是您真的是咱们糖尿病的朋友，
1: 嗯、
0: 然后你特别纠结，说我这个东西我就是特别想吃一口，咱们不用特别多，解解馋是可以的，你吃一口可以，
1: 嗯，
0: 但是你相应的可能要出去运动，你把这个热量算出来，你大概跑两圈步啊或者怎么样，如果你有这个精神，其实血糖控制下来应该说不是说那么难的事儿。
1: 对，就是、
0: 嗯、再配合一些医药哈，
1: 嗯，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哈，总比您生病之后很难受这个生活状态还是要好的，因为这个你毕竟是可控的。嗯
0: 嗯
1: 嗯，说到糖尿病哈、啊，很多朋友在看到一些资料或者是接触到一些身边的人的时候，知道有一型有二型，嗯，就想问问吴浩老师，这什么意思？它和遗传有什么关系？
0: 一型糖尿病呢，是一个胰岛素依赖型的，我们叫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叫一型糖尿病。
1: 嗯，
0: 理论上认为呢，这个跟遗传是密切相关的。它应该是有遗传因素的，
1: 嗯，
0: 但是临床上呢，现在往往也并不一定能找到家族史，嗯、但至少呢，就是它的，主要的意思是胰岛基本没有功能，
1: 哦，
0: 或者功能极度的不足，
1: 嗯，
0: 就是你必须通过，对，你必须通过补充胰岛素来完成整个的代谢，
1: 哦。
0: 那二型糖尿病呢，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周围又吃药啊，这个又逐渐得上的，这样更多的是和咱们的生活方式相关、
1: 哦、
0: 是和饮食方式运动方式相关、
1: 嗯、
0: 而且二型呢一般都不会就是一上来咱们就是比如说很小的孩子他就二型糖尿病、
1: 嗯、
0: 一般都是需要一个累积过程的，但是要提出警惕的是现在二型糖尿病的发病年龄在年轻化、
1: 哦、
0: 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能看到咱们中国的小胖墩儿，
1: 嗯，
0: 然后这种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堆积能量，
1: 对，
0: 然后他的这个发病年龄就会很年轻，
1: 嗯，
0: 甚至以前都觉得可能十几岁发病就应该是个一型的，现在你也不好说，
1: 是吧？有可能是二型的。
0: 对，
1: 嗯，所以啊，就是我们培养孩子哈，有的时候要消除这样一个误区，不是我们家孩子越胖啊，长得越壮，比别人家孩子个头都高，这就是好哈、啊，未准好、
0: 嗯，
1: 而且可能还给他后来的人生埋下了很多隐患。
0: 对，确实是。嗯、其实我也看到，就是我们的小区里呀、啊，还有一放学的时候，校门口，你真的看到现在的孩子没有原来的孩子那么灵活，
1: 对，
0: 很多时候就是他一旦胖了以后，他自然就不想动，因为他动的时候会消耗更大的这种体力，
1: 嗯，
0: 然后这样呢，他就变得懒了，越懒越不想动，越容易胖，
1: 嗯，
0: 那这个两个互为因果，嗯，这样的情况，身体咱们孩子都没有，后面什么都拼不了，可
1: 就是啊，嗯，所以说不要觉得特别胖就好，是吧、
0: 嗯？
1: 你以后让他减肥，让他改变饮食习惯，对他来说非常非常的痛苦。所以说，一个

0: 会的家长啊，包括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是让你的孩子健康，健康是最重要的，
1: 对对，
0: 充满活力是吧？
1: 对，
0: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糖尿病的一些知识哈，还要落实在具体的一些食材上，一些饮食上。那什么样的食材是有利于我们降糖的？糖尿病人也可以吃，我不想得糖尿病的这个朋友也可以吃。
1: 嗯，是这样的，我们医院的童小林童院长是糖尿病方面的首席科学家，然后他就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我觉得是很可取的哈，就是他认为糖就是甜味儿的食品和糖尿病有密切的相关，就发病有相关性。那相关的就是能够克制它的这些味道，比如说像酸的和苦的，对糖尿病病人就有一定的帮助。从中药的使用里面确实是这样，我们能够看到明显的这种疗效。但是从咱们日常饮食上来说，我们其实也应该可以推广，也就是说咱们吃的糖特别多确实与糖尿病病人没有好处。同时如果你能摄入一部分苦味食品，比如说像苦瓜，这是咱们中国的饮食里面比较典型的苦味食品，它确实对糖尿病这个控制啊有一定的帮助。还有酸味食品，我觉得也是应该适当的使用的。那从味道上呢是这样，从真正的食物来讲的话，我们可能也会推荐一个呢是更多的吃蔬菜，因为蔬菜里面咱们真的是绿叶菜或者是瓜果类的这种蔬菜，它所含的能量很低，它含更多的都是维生素啊，或者果胶啊，或者纤维啊，这些东西它都能够甚至抑制能量的摄入，过多能量的摄入。然后另外还有呢，就是我觉得有一些比较特殊有一定降糖或者辅助降糖作用的食物可以推荐给大家。比如说像大蒜的这种辣素，对，它有一定的这种增高葡萄耐量的作用。然后像无花果，它也有一定的降糖作用。但是咱们其实对于糖尿病患者最主要的是一个饮食的平衡，也就是说他摄入的能量和他使用的能量的这种平衡，还有就是他摄入的脂肪要在一定范畴内，然后呢蛋白质的摄入应该有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3: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7: 给。
8: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9: 给。
8: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9: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7: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8: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0: 做健康食品。

0: 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9: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8: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9: 温柔以待。
7: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2: 不知道你有没有和我一样，以前总以为华语歌坛的歌词的巅峰是方文山等等的一些创作者，他们的歌曾经是许多人过往里最让人难忘的旋律。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了一个名字，唐田，这是一个神奇的女子，她写的词没有华丽的词藻堆砌，却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轻轻地拨开了生活的肌理，露出了我们共有的心跳和伤痕。他写家国情怀，也写烟火人间，他写英雄的孤勇，也写平凡人的倔强。音乐导航，我们带领大家走进唐田的词作世界，去听一听他所带来的几首直抵人心的歌。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这首《如愿》，这首歌始终是我歌单里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早已超越了电影主题曲的范畴。唐田用见与不见、愿与如愿的巧妙的对照，将宏大的家国传承化为了血脉相连的温情承诺。他写的是大爱，落脚点却是每个家庭餐桌当中具有的笑容。

如果说电视剧里呈现了时代的波澜，那么藤田的词赋予了这波波澜之下每一个普通人最温暖的注脚。这首歌就是雷佳所演唱的《人世间》，他不说教，只是祝福。

同样接下来的这首歌还是雷佳所演唱的歌曲，叫做《人生路遥》。他告诉你，虽然很累，但这人间值得。唐田像一个同路的知己，拍拍你的肩，说声辛苦了，然后指着前方的路灯与炊烟，告诉你走下去，家就在那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0: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听一听才女唐田的创作作品。这首歌叫做无名的人啊，这是写给快递小哥、外卖小哥，写给每一个普通人的歌。他看见每个人的汗水，更看见了普通人用汗水浇灌出的城市的轮廓。这是最朴素的歌颂，也是最深的共情。
1: 我是这路上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当短路产生火花，
2: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2: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2: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2: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

0: 和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提起老狼，脑海里瞬间就想起温柔沙哑的歌声，没有华丽炫技的唱腔，没有跌宕激昂的旋律，只用最朴实的嗓音娓娓道来了一代人的青春、暗恋、同窗与离别。从上个世纪90年代风靡至今，老狼的校园民谣从未过时。年少时听得只觉得浪漫动人，历经岁月沉淀之后再来回味，句句都藏着自己的故事。音乐导航本期我们再来听几首老狼的封神代表作，承包了无数人的青春回忆，听过一半已然不再年轻。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和各位来重温这一首《想把我唱给你听》。想把我唱给你听，趁现在年少如花，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最温柔质朴的告别，没有花哨的情话，只用歌声诉说着满心爱意。年少的爱情干脆纯粹，只想陪伴着心爱的人岁岁年年，简单安慰相守，便是最大的幸福。

0: 吧。
1: 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流浪歌手的情人》，这首歌藏着文艺青年独有的浪漫与无奈，向往自由随性的生活，满心皆是真情爱意，却给不了安稳满足的生活，只能够以真心相待，守护这份纯粹的爱恋。

北京的冬天飘着白雪，想你的冬天飘着白雪，丢失的从前让我无法抗拒。冬日最容易勾起思念，寒风落雪的时候，总会想起远去的故人，逝去的旧时光，城市烟火的喧嚣，心底却藏着一份孤单，往事历历在目，始终难以释怀。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带领大家重温几首老狼的传世金曲，来重温这一首《晴朗》。人生起起落落，悲欢离合轮番上演，走过坎坷风雨，看过人情冷暖，慢慢看淡得失，只要心怀坦荡明朗，生活便处处皆是晴空万里。

最后一首歌来听这首模范情书，老式情书满满的都是温柔含蓄的爱意，年少暗恋小心翼翼，默默陪伴守护心上人，不敢轻易的表露心意，这份内敛羞涩的喜欢格外动人珍贵。岁月匆匆流逝，青春一去不复返，喇喇的歌声穿越数十年时光依旧温暖如初。他唱的不是旋律，而是我们再也回不去的校园，藏在心底的故人，瞬间消逝的年少时光。每当耳边响起熟悉的曲调，心底满满的都是怀念与感慨。音乐导航，我们听了这么多的一些经典金曲，陪伴了几代人长大，治愈了无数人的心事。愿我们带着青春里的美好回忆，安稳从容地走过余生。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0: 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干，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你起开，
8: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9: 你起开，别推我。
10: 怎么了？
9: 你们在干嘛呀？
8: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7: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8: 大哥救我呀。
9: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8: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9: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1: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5: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7: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8: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9: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1日，星期二，农历6月初8。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成效通报会举行，范少军讲话，张勇主持，蔡琼雅、梁谋、刘春梅出席；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学习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探索走出符合海口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关注2026年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海誓山盟文旅联合推介会海口启幕，多省市携手联动，共拓跨区域旅游新赛道，江东新区高校广场1期项目全面完工。海口市优秀共产党员王美欣，扎根一线，科技助农促振兴。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7: 这里是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19: 海口台消息，7月21日，市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成效通报会举行，市委书记范

赵军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琼雅、市政协主席梁谋、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春梅等市领导出席，省委第一督导组副组长王拔志到会指导。会上，市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通报了整改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集中整治、市级我为群众办实事事项等情况。龙华区、江东新区市住建局、市水务局、市信访局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省委坚强领导和省委督导组有力指导下，全市上下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体推进学查改各项任务，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当前，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已进入攻坚期和冲刺期，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持续落实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以更高站位、更严要求、更实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以高质量整改整治成效推动全市学习教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会议强调，要坚持标准不降、提速提质、真改实改，坚决克服歇脚松劲、侥幸应付等错误心态，建立完善跟踪调度、验收评估机制，严把进展观、质量观、消耗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坚持力度不减、紧盯重点、靶向攻坚、聚焦固体废物治理、海水养殖问题整改等，研究制定专项工作方案，加强协同联动，着力推动源头治理、标本兼治。要坚持利民不息、开门施治、办好实事，精心办好我为群众办实事，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化解信访难题，切实为群众排忧解难。要坚持成色不淡、固化成果、建章立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建立健全管长远、治根本的制度机制，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转变。要坚持责任不松、上下联动、凝聚合力，将整改整治与全市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加强统筹督导、跟踪问效，真正做到整改有力度、发展见实效、群众得实惠。海口台消息，7月20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学习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探索走出符合海口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市委书记范少军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第一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到会指导，部分市领导结合学习主题和工作实际，对照正反面典型案例进行交流发言。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脉相承，有机统一。海口学习义乌，绝不是要照搬义乌模式，而是要学习其精神实质，把握其发展规律，借鉴其实践方法，真学真用，主动把义乌发展经验的精髓与海口实际紧密结合，把学习成果真正转化为破解发展难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举措。会议强调，要学习义乌莫名其妙之法，以全局思维夯实政绩基础，保持战略定力，把海口发展放在全国和全省发展大局中思考和谋划，锚定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省会城市、经济重镇、重要通道、海口经济圈领头羊功能定位，培育壮大生物医药、飞机维修、保税维修等特色产业集群，久久为功，一张蓝图绘到底。要学习义乌无中生有之道，以改革创新激活发展动能，敢于打破思维定势，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聚焦园区管理、国资国企等重点领域深化改革，调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加快推动自贸港政策应用扩围增效，以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
要学习义乌点石成金之。

策，以政府有为促进市场有效，强化法治政府建设，深化企业高质量发展、大调研、大服务，提升标准化加非标准化精准服务水平，切实帮助企业破解堵点难点，积极构建有利于增强发展活力的体制机制，持续提升各区各园区发展能级。要学习义乌真抓实干之风，以钉钉子精神创造过硬政绩，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鲜明树立重担当、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海口台消息，近日2026年海誓山盟文旅联合推介会在海口举办，全国多地文旅主管部门、旅行商及媒体代表齐聚，围绕资源共享、产品共建、客源互通、共商跨区域文旅合作新路径，本次推介会以海誓山盟一路精彩为主题，广东、重庆、福建、云南、河南等省市聚焦跨区域文旅资源融合联动，打造一城多站特色旅游体系，各省市现场展示特色文旅名片，为跨区域线路研发和产品组合提供新方案。活动现场，海南分别与河南、福建邵武达成合作签约，正式开启深度协作新模式，各方将以此次推介会为契机，深化文旅资源互通、市场共建、客源共享，打造一批可落地、可推广、可出圈的跨区域精品旅游产品。推介现场，海南重点展示热带滨海度假、环岛旅游公路、深海海洋旅游、航天特色文旅、康养休闲、旅游购物等标杆业态，并同步推介酷游海南智慧旅游小程序。此次多省市联合推介，有效整合南北、山海、人文、康养等多元文旅资源，推动旅游从单一目的地观光向多区域串联、全链条联动的全域旅游升级。海口台消息，7月19日，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竹竿舞大赛展演活动在海口东坡老码头举办。活动以传统竹竿舞为文化载体，通过趣味竞技与欢乐展演等形式展示海南优秀传统文化，打造了一场全民乐享的特色文化体验。比赛现场，各参赛队伍在经典竹竿舞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巧妙融入现代舞蹈编排、潮流音乐元素与年轻化表演形式，让传统文化焕发全新活力。参赛选手身着黎族、苗族传统服饰，在竹竿开合间灵动起舞，充分展现海南少数民族民俗文化魅力，为观众带来了一场高品质的视觉盛宴。现场掌声与喝彩声接连不断。为进一步提升全民参与度，本次大赛打破单一赛场竞技模式，联动海口热门文旅地标，打造沉浸式展演体验场景，吸引不少市民游客热情参与，助力提升欢乐节的互动性与参与感，营造全民共跳竹竿舞、全民共享欢乐节的活动氛围。据了解，本次大赛面向全省各市县文艺骨干、民俗展演队伍、本土优秀文艺工作者及文艺志愿团队等开展专项选拔，经过前期层层选拔，共有20支优秀文艺队伍晋级本次决赛。经过激烈角逐，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民歌展演团、东方市黎圣艺术团、五指山之声黎族竹木器乐团荣获大赛一等奖。海口台消息，近日随着最后一道施工工序顺利完成，海口江东新区高校广场一期项目全面完工，即将转入交付筹备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有效补齐区域商业服务配套短板，优化城市功能布局，为大学城师生及周边居民提供便捷高品质的一站式生活服务。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崭新的商业综合楼外立面已完整呈现，简洁流畅的线条搭配通透的玻璃幕墙，一座现代感十足的高校商业综合体展露新姿。该项目位于博学路、紧邻海南师范大学桂林杨校区等高校，精准覆盖大学城市。

生及周边居民。项目总占地面积约11亩，规划建设一栋4层商业综合楼，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投用后将打造成一座聚焦青年消费需求的专业化高校商业综合体。在业态规划上，项目紧密贴合年轻群体消费习惯，重点布局超市、特色餐饮、休闲零售等。

区人群的课余生活。项目正式运营后，将通过引入优质品牌商户，丰富多元服务业态，为大学城师生及周边居民提供便捷生活服务，同时将有效集聚片区人流、客流和商流，加速培育片区商业氛围，补齐江东新区商业配套短板，优化区域城市功能布局，为江东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海口台消息，盛夏时节生机勃发，眼下正是龙华区龙泉镇五一村五峰香芋收获的季节。田间村民们弯腰采挖，一个个饱满的香芋破土而出，在田埂边堆成小山。7月20日，看着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五一村。

0: 龙华、万绿园、龙坤南等五个急救站，将急救服务网络延伸至镇街，有效缩短了急救半径与患者救治时间。在院内，为解决患者随访难题，该党支部建立了急性胰腺炎患者交流群，开设了急诊危重症综合随访门诊，主动做好出院患者随访工作，将诊疗服务延伸至院外，打通患者康复最后一公里。织密急救服务网络，必须提升广大群众的急救意识和急救能力。为此，该党支部以海南省青年文明号为载体，积极开展公益志愿服务活动，以各类活动为依托，下沉到多个社区、学校、公共场所，为群众提供义诊服务，现场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近日，海口市人民医院急诊科党支部荣获海口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该党支部将始终坚持以群众就医需求为根本导向，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持续整合优化医疗资源，做精做细急救服务，以实干实效持续夯实基层党建根基，奋力推动党建与急诊医疗业务深度融合，提质增效。海口台消息，暑假来临，小学生假期看护成为众多家庭的难题。为扎实办好民生实事，切实解决务工家庭暑期看护难的后顾之忧，共青团海口市委联合各区总工会于今年暑期在各镇街开设爱心托管站，为6至13岁小学生提供全程免费的暑期看护服务，重点解决城乡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双职工家庭子女等群体的看护难问题。在龙华区金宇街道坡巷社区爱心托管站， AI 机器人科创课堂受到学生的欢迎，老师采用理论讲解、模型搭建、创意改造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引导孩子们分组协作完成指定任务，让他们在亲手拼装机器人的过程中提升逻辑思维、空间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同时，培养沟通协调与问题解决的能力。学生林俊辰：
1: 今年在这边都学了用这些乐高器材来做桌子，还有航天飞船，学到了团体合作。
0: 坡巷社区爱心托管站配备班主任一名、志愿者两名、安全保障员一名，开展日常看护、思想引导、课业辅导、心理疏导、生活指导等关爱服务活动。在课程设计上，精心安排了美育科普、课外阅读、安全教育等板块，满足孩子们在假期学习与成长的多重需求。坡巷社区爱心托管站负责人严智慧：
2: 我们给小朋友选择了10部美好品质建构的影片，来帮助我们孩子做一些安全教育或者是小朋友健康心理教育方面的内容。
0: 此外，坡巷社区爱心托管站还建立了完备的安全管护制度，严格落实保险购买、出勤管理、接送安排等细节，全方位保障孩子们暑期托管期间的学习与活动安全。暑假期间，共青团秀英区长留镇委员会利用唐善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设爱心托管站，开展作业辅导、艺术手工、体育活动、兴趣拓展、安全教育等课程。共青团海口市秀英区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杜金霞：
3: 在团市委的统一指导和部署下呢，秀英区今年的暑期爱心托管站实现了8个镇街的全覆盖布点，重点服务呢城乡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以及双职工的家庭子女。
0: 据了解，今年我市共设置了47个爱心托管站，点位密集，基本覆盖秀英、龙华、琼山、美兰4个区各镇街站点。海口台消息，正值暑期，天气炎热，青少年玩水、涉水行为增多，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易发时段。为进一步强化青少年安全防护意识，创新安全教育模式，近日，一场融合科技展演的平安暑假守护成长趣味防溺水安全科普公益活动在海南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科普现场，海口市红十字会急救讲师结合暑期溺水风险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危险水域识别，

0: 溺水自救、科学施救等专业知识，纠正青少年盲目施救、私自野泳等危险行为，帮助孩子们建立正确的安全认知。小朋友林先茂
1: 学到了不能去危险的水域玩耍，要去游泳池的话得有家长的陪同。
0: 为了帮孩子们巩固知识点，现场还设置了闯关式问答环节，答对问题的小朋友能获得 3D 打印的小玩具。海口市科技馆工作人员方正。
2: 我们红十字会的老师带来有非常专业的防溺水知识的讲解，也会有一个就是闯关式的问答环节，就是帮助小朋友们巩固今天学到的防溺水的知识。
0: 此次防溺水安全科普公益活动，以科技趣味形式激活安全教育课堂，让青少年在沉浸式、互动式体验中熟记防溺水知识，掌握避险自救技能，有效提升了青少年暑期安全防范能力。海口台消息，7月20日，海口市教育局发布《海口市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网上报名指引》，符合条件的可在7月21日12时至28日12时进行网上报名。根据招生工作计划，7月21日12时至28日12时。我市所有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申请就读本市公办和民办学校，均需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海口市中小学新生入学服务平台申请学位，如实登记入学信息。一名学生只能申请一所学校学位，错过登记但符合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还可于8月11日至12日登录海口市中小学新生入学服务平台进行补登记，由市区教育部门统筹安排入学。审核时间为7月29日至8月14日。我市依托海口市中小学新生入学服务平台，实行机器管招生，分线上、线下两种方式进行审核。其中线上审核时间为7月29日至8月10日。学校依据海南省共享数据平台对入学信息进行审核，作出审核、录取意见，向符合入学条件的学生发放录取通知书。线下审核时间为8月11日至8月14日。对海南省共享数据平台的共享数据无法直接线上审核的，学校将结合线下方式进行审核。8月17日前，学校将分批次公示录取新生名单。海口台消息，为进一步强化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防范和畅通消防通道治理，自7月20日起，我市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为期3天的消防安全夜查行动。此次夜查，消防救援机构将联合市场监管、工信、住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等部门和属地镇街，在全市范围内集中组织开展夜查行动，重点围绕电动自行车管理与消防通道治理进行检查。行动期间，对发现的问题，有关部门将依法依规督促立即整改，对拒不改正、存在突出火灾隐患的，依法采取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措施。对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使用不合格充电器等问题线索，及时移送相关部门查处。对不能当场整改的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建立清单台账，明确整改责任、措施和实现，跟踪督促消耗。此外，还将广泛宣传电动自行车安全停放充电、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等常识，对突出违法行为和典型案例予以曝光，强化警示震慑，营造群防群治的浓厚氛围。下面请听简讯。为持续释放消费潜力，依托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举办契机，近日，省商务厅联合中国银联海南分公司推出欢乐节专属消费券，涵盖餐饮、百货、超市、加油等4种场景，还可以叠加银行优惠活动使用，本地市民和来琼游客皆可领取。活动期间，用户可登录云闪付 APP， 在首页点击政府消费券专区，进入2026购在海南欢乐节消费券活动页面，即可领取相应的消费券。近日，海南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联合支付宝

0: 全省各级社保、医保经办机构服务大厅创新设立碰一下服务墙，实现30项社保、医保高频服务事项一碰直达，进一步丰富了15分钟便民服务圈的服务内涵。近日，海南省志愿服务公众外宣训练课暨开放日成果展在海口开展，吸引近2000名市民群众到场参观体验，近距离学习志愿服务专业知识。本次活动打破志愿服务培训单项教学模式，让群众深度参与其中，以可看、可学、可玩的沉浸式创新形式，立体化、通俗化普及志愿服务知识。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同来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未来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6摄氏度，乡镇气温25到37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由 AI 语音生成，更多精彩，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1

0: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7: 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8: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9: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萤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候鹰始栖，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

0: 富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3: 发新生，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星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6: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那时间呢，来到了7月份哈，不知不觉今年上半年已经过去了。看到前段时间在新疆，我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迎来了今年的首场洪水，接连不断地出现的一些特殊天气也颠覆了大家对传统气象的一个认知。有些网友就在疑惑啊，说沙漠出现洪水，它是不是一个罕见的现象？那会不会以后成为常态，沙漠就此变成了绿洲呢？那南北的反常天气是否存在着关联？包括我们也关注到今年哈，这个欧洲那边也是持续高温，很多当地的朋友在买不买空调、用不用空调这方面也产生了很多的这个实际的问题。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邀请节目的老朋友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魏科博士来为我们解读一下全球变暖到底是如何影响我国的雨带变化。欢迎魏科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6: 我们先来说说哈，前段时间在新疆出现的这个情况，因为最近可能去新疆旅游的朋友也会越来越多哈。那在我们传统认知当中哈，会认为像新疆咱们塔克拉玛干沙漠这个地方应该是干旱缺水的，但是我看到是和田也报道了，有一天下了好大的雨，包括刚才提到的塔里木河也迎来了今年的首场洪水。那为什么在新疆那个地方现在会有这么充沛的雨水，包括甚至会出现洪水？您先帮我们讲讲这背后的直接成因好不好？
7: 这一次的和田的降水量确实比较大啊。我看了一下那个数据啊，像和田的国家站呢，在6月20日，一天下了68.9。如果把19日和20日，这几天加起来啊，整个过程里面啊，总共三天下了95.8毫米的雨。但很多人对这个数字没有概念。超过50以上，就一天下50以上，就算是在我们国家的气象标准里面就算暴雨了。但是对于和田而言啊，和田那个地方呢是属于我们国家最干旱的区域啊，一年的降水量呢也就大概20到30毫米啊，所以呢三天下了90呢，就相当于下了3年的降水量，甚至更多啊。所以呢这确实是当地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也就是说我们在和田呢大概已经有了将近74年的历史记录。在这个记录里面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大的雨，确实是一场罕见的大暴雨。那当然了，我们大家都很纳闷，哎，为什么这个传说中这么干旱的沙漠的地区呢，会产生这么大的雨？那我首先呢需要给大家就是给大家弄清楚一个就是大家的一个误解，很多人觉得沙漠地区就不下雨，但实际上呢，沙漠地区还是会下雨的。我们说了嘛，和田一年的降水量也在20到30毫米，那就说明也曾经一年也。正常情况也会下一些雨，
6: 就少但是有啊。
7: 对，虽然少，它不是没有，它是有。但就是问题是，这一次的雨呢，确实下的比较大，那表明呢，就是它的水汽供给呢特别的充分，另外呢，就是系统呢特别的强，那这两个加在一起呢，就让这回的雨下的越来越大。那事实上就是，如果我们看历史的资料的话，会发现新疆呢最近这些

0: 年呢，确实呢，有好多次这个暴雨的记录，还有很多地方呢发生了洪水，有些地方淹掉了一些设施，淹掉了一些道路，还有房屋的这样的记录。这确实是最近这些年出现的一种新情况啊。当然了，除了我们国家的沙漠地区啊，全球的其他的荒漠地区呢，也会出现干旱区、极其干旱区出现暴雨的情况。我相信很多我们的网友和我们的听众可能还记得，2024年，在非常干旱的迪拜啊，也下了大暴雨。甚至比新疆的这场雨还要大，它一个过程降雨呢，降了200多毫米的降雨。那200多毫米的降雨，对于我们国家东部地区而言的话，也是一个会引起洪灾的一个降雨量。当时呢，迪拜的这个机场，就是迪拜国际机场呢，被淹掉，整个机场被淹掉。你想想那个迪拜呢，属于就是西亚的非常干旱的区域。它的年的降水量呢，跟和田也差不多啊，不会比和田多多少，就是一年的总的降水量呢，大概不会超过北京在暴雨季这个一场雨的降水量，但是它下了这么大的雨，那个地方呢，压根就没有任何的防洪设施，它不会像就是没有街道上没有我们的下水管啊，没有我们排洪的这些设施，压根就没有考虑过防洪的这种事情啊。
1: 所以猝不
0: 哎，
1: 及
0: 就
1: 防，
0: 是，所以猝不及防淹得非常厉害。当时呢，在国际上，闹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新闻。当然，除了迪拜啊，像这个沙特利亚德呀等等这些地方都会产生过暴雨。那其中呢，过去几年呢，就是干旱地区产生暴雨就最严，就是最戏剧性的一个啊。当然，我们和田确实也算是一个戏剧性的一个结果。最戏剧性的一个结果是在南美洲。南美洲我们知道，就是有很多国际知名的天文台，其实是在南美洲啊。那个地方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天文观测的乐土，就是在那个地方的降水量几乎等于零，也就是我们一年降水量就是和田的大概20到30，那个地方呢几乎就等于零，甚至呢，好几十年连一场雨都没有下过。但是呢，在前几年啊，一年之内下了好几场雨，下完雨之后呢，就是那种荒漠，原来全是一片荒芜的荒漠，然后忽然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就长出了漫天遍野的全是植物啊，开满了花，就是它那个荒漠里面的植物长得特别快，它一周之内就会长起来，然后开花，然后结出种子，然后就没了啊，就那种过程。那这些呢，都是最近非常经典的就是极端干旱的区域出现特大暴雨一些事例啊。
1: 那这些事例背后，那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管是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大暴雨，这些地方，这些传统我们意义上的干旱地方，那在这几年出现了一些暴雨的情况，会不会有频率越来越多，以及未来可能在逐渐增多的这种趋势？如果我们从背后的成因上来讲，有这种可能性吗？
0: 就是您的这个观察呢，特别的准确啊。那过去这么多年呢，确实呢，在荒漠地区出现暴雨，或者说出现严重洪灾的这种现象呢，确实越来越多。它当然了，每一次天气过程，每一个地区的每一次降水过程呢，它其实都有比较复杂的这个就是天气过程啊，就针对于特殊地区的特殊的天气过程。但是整体上，当这样的暴雨越来越多的时候，就反映了一个我们已经说了很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全球变暖让各个地区的极端天气变得更加严峻。那其中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机理就是，全球变暖之后会产生干更干和湿更湿的现象，也就是说，一个地区如果能够产生降水，这个时候呢，因为大气中的水汽量更足，所以雨呢就会下得比以前更强，甚至呢从小雨变成中雨，从中雨变成大雨和暴雨。那对于一个地方而言的话，如果它干旱的话，那它有可能在不下雨的时候呢就变得更加干旱，因为温度升高之后呢，空气的就是蒸发，就是土壤里面水汽的蒸发呢就会变得更加严重。所以呢，气候变得更加极端化。

0: 那回到我们和田这个地区而言的话，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当它不下雨的时候呢，那就高温、干旱，高温比以前更严重，那么感觉到更旱。而当降水条件比较适合，可以产生降水的时候，它的雨呢就下得更大。那这一次的水汽呢，是从整个西风带过来，然后绕了一个弯儿，然后从这个东边，然后往西边，然后在地形的，就是和田附近地形的有利地形的，之下啊，然后它产生了汇合，再加上呢，它前期呢那地方温度特别高，所以它上升的对流呢就非常非常强，最终呢就下来一场非常强的降水啊，这是最近这些年呢全球变暖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气候天气变得更加极端化。
1: 而且魏科老师说到了这个极端，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就是干更干，一旦干燥的时候会格外的干燥，比以往更加的干燥，湿更湿。一旦出现雨量的时候，这雨量会比以往更强，湿的时候反而更湿。这就是我们从某一个层面去理解现在的这种天气的极端，而不仅仅是说打破了传统上我们认为，哎，本该干旱的地方它为什么下雨了啊？这个好像大家觉得这好像打破了大家的一些认知的常规，不过也有网友哈就提出了这么一个热门的猜想，就说了，那既然现在像我们国家新疆地区这样常年干旱的地方，沙漠频繁地出现了一些降雨增多的情况，那如果从长远趋势来看，会不会有一天真的改变了我们国家像西北比较干旱的这种格局，就是南北的这种天气的这个差异会掉个个儿，有这种可能性吗？
0: 这里面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干旱的地区呢会不会变得湿润起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国家南北的气候会不会发生逆转？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觉得是大家想多了啊，就是延伸更多啊，因为我们国家的西北地区，尤其是敦煌以西，你像敦煌的年降水量呢，也就只有40，不到50啊，然后呢，和田呢也得到20-30啊。这些地方呢是属于极其干旱的啊，一个地方呢如果能够支持起就是正常的农业啊，降水量至少得在400毫米以上，你想想它这个差距有多大？所以在它的基础上，就是哪怕是大幅度增加100%，那你从20-30呢增加到40到50、60，那还是极其干旱；你从40呢增加100%了，就到这个70、80、80、90呢，也还是非常干旱。所以呢，就是虽然呢降水量有所增加，我们很多人提到什么西北变湿，那其实呢就是你只是稍微好转一些，距离它变湿呢还很远。我做一个比喻，就大家就能够理解啊，就相当于你家孩子在学校里面成绩向来是倒数第一，然后呢结果期末考试呢稍微提高了，从倒数第一变成第二，那你说你家孩子成绩好了，那成绩好和他第一名还差着老远老远了。
1: 跟自己比是进步了一名，但是跟班里第一还差距很远啊，对。
0: 差距很远，就是离变得湿润起来还变得还非常遥远啊，所以就是这一部分的降水的增加呢，无法根本上改变这个地方的干旱的局面，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我们国家雨带的南北的变化的问题啊，最近这些年呢，其实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呢，就是我们国家北方的降水量好像是增加了，甚至呢，我们国家的北部的，就是400毫米的降水量呢，有往西扩展的迹象，也就是在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地区的那个400毫米的降水线呢，它不仅往北走，而且还慢慢往西走，扩展了一部分的距离啊，这被很多人理解为就是我们国家雨带北移了啊，北移了。那关于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们学术界在90年代呢就开始做研究讨论，当全球变暖之后，我们国家的雨带该怎么变化？当时的认知是，当全球变暖之后，我们国家北方的雨带，就是长江以北、黄河流域、到华北、东北这些地区的降水有可能会增加，而长江流域、江南地区的降水呢有可能会减少。当时把它叫做，不叫做北，雨带北移，把它叫做降水的就是南旱北涝现象啊，
1: 南旱北涝现象，
0: 但是呢，虽然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就是研究啊，因为当时的数值模拟就给出了这样的结果，但是呢，这个结果没有得到观测资料的印证。也就是说，观测资料里面显示了我们国家北方呢是继续干旱化，然后南方的降水呢反倒是增加，出现了很多洪灾。这个呢让大家当时呢其实一直很困惑，为什么我们模拟未来全球变暖之后的结果和我们观测的有点不太一样？那后来呢分析表明，可能因为两个原因。第一呢，是因为气候系统本身有一些长期的波动。就是海洋啊之类的变化比较慢，所以呢，气候系统的波动呢，导致呢，我们国家降水呢跟实际预测不大一样，这是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呢，可能认为更大原因啊，可能认为这跟我们国家呢过去几十年的空气污染有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国家呢这个长期工业化呢，导致我们国家的污染很严重，尤其是空气里面的这个小颗粒的气溶胶很多，我们把它称为 PM2.5。而气溶胶特别多，它就争夺空气里面的水汽，所以呢，本来可以形成一个比较大的雨滴降了下来，形成降雨，结果因为小颗粒太多了，都争夺水汽，所以最终形成了无数的小的雨滴，而这些小的雨滴呢，它降不下来，所以让北方的降水有所减少。那这是一个有很多的研究来讨论这个问题。然后呢，最近这些年，哎，大家忽然观察到，尤其是2021年以来，他观测到，哎，北方的降水好像开始增多了，似乎跟我们90年代的预测开始一致起来。哎，那这个里面呢，也依然是前面两个问题，那气候系统本身是不是正好调整返回来了？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北方的过去10年空气污染治理，我们国家现在呢，哎，这个空气已经比10年前确实好了很多。就是大气里面的这种污染物的量呢，至少减少了70%以上，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呢，是不是扭转了我们雨带的分布？那这件事情呢，目前呢，学界还没有统一的观点啊，但没有形成共识，还在研究。但我个人认为呢，这很有可能就是当空气污染改善之后啊，空气质量改善之后呢。哎，我们原来全球变暖被掩盖的信号，现在慢慢呈现出来了。
1: 那究竟被掩盖的信号是什么？
0: 那全球变暖为什么北方的雨增多呢？什么信号被掩盖了？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理论是这样的，就是全球变暖之后呢，热带会向南北2极扩展，那热带外的地区呢，我们称作为副热带地区。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7: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9: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8: 给。
9: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0: 给。
9: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0: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8: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9: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1: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2: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3: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

0: 流量包，
1: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0: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3: 昨天国家的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4: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在这个夏天，肯定有很多人接触过这样的搭配，葡萄汁、气泡水和冰杯搭配在一起，一杯葡萄冷萃就做好了。炎炎夏日，装满食用冰块的透明塑料冰杯，因为和茶饮、果汁、咖啡等适配，可以快速自制成为各种风味的冰饮，成为解暑的新宠。而且相比去年一杯好几块的价格，今年冰杯的价格有所下降，不少超市上线的冰杯甚至一度引发抢购。不过呢，每到夏天也有不少人喝完冰水啊，容易出现拉肚子，甚至还有上吐下泻的问题。那么冰水消暑可能存在哪些健康隐患？高温天应该如何安全地喝冰水或者吃冰的食物？家庭自制冰饮需要特别注意哪些问题呢？今天的节目，记者陈磊对话中国科协科学传播首席专家、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教授范志宏。
5: 大家好，我是记者陈磊，今天我要对话的嘉宾呢是中国科协科学传播首席专家、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教授范志宏老师。范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我们说这个夏天大家都想喝口冷饮，但是呢如果吃太多冷饮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就媒体报道了，在前几天浙江杭州有一位女生是饮用了含有大量冰块的冰咖啡，结果呢严重腹泻到脱水，住院三天。医生最后给她的提醒是说呢，冰块不太干净，大肠杆菌是超标的，如果再严重的话可能就会导致全身感染，甚至威胁到她的生命啊。请教一下范老师，吃了冷饮导致拉肚子甚至上吐下泻的这样一种情况，它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6: 这里边其实有两方面的因素，一个呢就是冷本身，就是凉的，特别的凉，那么对肠胃可能有一些刺激。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冰饮的食物啊，卫生没有达标，里边有很多的致病微生物，或者是细菌毒素，或者是病毒，胃肠道的病毒污染，那这些问题它才会引起特别严重的情况，上吐下泻呀、啊，甚至呢可能就会发生一些脱水啊、器官衰竭啊等等，就可能要住院。
5: 那我理解是两种情况，有一种情况可能是本身我们体质的原因，如果是吃冷饮的话会刺激我们的肠胃，会觉得不舒服，但是如果出现了这种要去医院的这种上吐下泻的情况，可能就是因为冰饮的微生物出现了一些污染。我看很多网友也提到了冰饮的微生物的污染控制不是那么方便哈，就不太好控制。那如果是热饮的话它是不是就会好很多呢？比如说喝热咖啡里加这个冰块，那是不是比纯的这个冰咖啡要相对来说能避免

0: 被感染。
1: 这里边还是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冷热的问题，一个是冰块本身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冷冻这件事情，它可以让微生物不再繁殖，但是你在冷藏室冰一下，或者是放到冷冻室冻一下，不一定能把细菌给冻死。那冷藏室是100%的，是冻不死的。冷冻室绝大多数情况下，细菌也是不会冻死的。否则我们拿冰箱来保存菌种是怎么保存的，对吧？它能保存菌种，就说明那个菌还是可以在很低的温度下活着的。所以说，如果做冰块的那个水就是不干净的，里边已经污染了一些致病菌，那么你把这个冰块放到热的咖啡里，它也同样有可能造成一些麻烦。因为热咖啡本身你就这么热着喝是可以的，因为热咖啡它那个温度微生物还真的是活不下去。热咖啡一般咱们都是拿80度以上的那个水去冲的那个咖啡，但是呢你冰块放进去，是不是它的温度就会下降？那么降到50-60度以下的时候，它就没有办法杀菌了。那么细菌呢，在这种温暖的情况下，它又活跃起来了。所以如果你的冰块真的是特别脏的话，这个脏是说我们肉眼看不到的那些微生物污染的话，同样还是有可能出问题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毕竟这个冰块它的总量还是比较小，然后如果你那个热咖啡的温度特别高，可能这个菌它来不及增殖，而且它的数量可能会被那个热咖啡稀释，所以这样呢可能引起麻烦的危险会小一点。另外呢，就是从身体的反应来讲，当我们人吃了一个冷东西的时候，本身这个冷刺激就有可能带来胃肠的痉挛呢、胃肠的血液供应减少啊、肠道过度运动啊，有这样的一些问题。这就是纯冷刺激带来的。如果说你身体非常强壮，胃肠很健康，可能对这个应对能力就会比较强。但是如果这个人本身他的胃肠就比较虚弱，他原来可能就有一些便秘不成形啊，有一些慢性腹泻呀、这样的问题，还有像肠易激患者呀、一些体弱怕冷的老年人啊，然后他的肠道的分泌型的SIGA, 那这个抗体它也是不太够的，活性不太够，那么它的抗病能力就比较差。这样呢，一方面有冷的刺激，一方面再加上还有致病微生物，这双重的攻击就使他们是更容易受害的。再加上呢，咖啡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促进排便的嘛，它本身就是促进肠道运动的，所以几个因素加在一起，可能就会雪上加霜。
2: 嗯，范老师您刚刚提到的哈，我觉得有两个点，夏天能不能喝冰饮它是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我们个人的这个身体体质，因为冰冻对我们个人身体会有刺激，第二个它可能就是感染了这个微生物或者细菌。我们现在分两个部分来说，第一个部分，如果是说我们的这个冷饮它绝对是安全的，不会因为细菌或者是污染正常的这种冷饮的话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来聊一聊哈。就是很多家长会限制小朋友吃冰饮嘛，包括我记得在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也是做了一个解读，提到当时有一个19岁的年轻人，他因为剧烈运动大口的喝冰水导致心梗然后猝死。到了夏天冷刺激，不仅是我们的冷饮，包括吃冰淇淋或者吃一些凉菜，它对我们的人的身体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直接的影响？就是哪些人他可能对冰饮的这种冷刺激是比较敏感的？
1: 那我们就简单说一下冰饮吞到胃里边以后会发生什么情况。因为这个东西本身它的温度是4度以下，甚至可能有一些冷冻的食物啊，它会在零度以下。
2: 如果从冰箱里直接拿出来那种冰棍啊、冰淇淋呢，这个肯定是零度以下，对吧？马上吃的话。
1: 对，我们把这么大量低温的东西吞到胃里以后，那它的温度是不是就会在人体的体温的作用下逐渐逐渐上升？因为我们人呢也是物体，物体它就遵循物理学的基本原理。物理学它有传热方面的基础的知识，大家上了中学就应该会掌握。那我们把这么多低温的东西吞到胃里边以后，它的温度呢要提升到体温的37度，是需要一段时间逐渐逐渐温度上升的。在温度还没有升上来之前呢，那么这个低温带来的寒冷就会使消化道的血管短暂的收缩，血液供应会减少。热胀冷缩这个说法并不是仅限于我们体外的，在我们的体内也是一样的。
2: 其实我们更

0: 人也会有一点感受，对吧？有的时候你吃太热的或者太凉的话，都有相应的，比如冷的话，它就会缩一下那种感觉，是吗？
1: 对对对，
0: 而且那个感觉，我感觉好像比我们体外的感受，好像似乎是要更敏感一点。
1: 没错，我们的身体各个部位、各个器官都是靠血液循环维持它的正常工作的。你这突然一冰镇，那么血管马上就收缩了，血液的供应马上就会减少。这样的话，身体各个部位都可能会出问题。比如说，你这个胃旁边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脏器？心脏啊、肺呀、周围的这些器官，其实多多少少可能都会受到一些影响。那么血流供应减少，他们的工作的状态肯定是会下降。我们平常考虑的是消化液的问题，消化液的分泌可能会减少，消化的速度可能会减慢，酶的活性可能会下降，这样的就影响我们消化吸收。咱们老话呢，一般也是认为吃凉的东西会对你的胃肠、对你的脾啊造成一些伤害啊，什么容易脾虚啊，什么等等等等。其实道理就是这样，只是古人呢，他不会用科学的词汇来表达。
0: 到夏天，如果是
1: 嗯，
0: 剧烈运动之后，猛喝冷水，它这个刺激是不是要更大一些？
1: 您说的完全正确，就是吃这个冷饮，关键也看你吃的速度有多快，吃的量有多大。如果你是慢慢吃，比如说你像吃冰激凌这么
0: 小口一
1: 划
0: 小
1: 一
0: 口，
1: 小口，哎，然后在嘴里都化了，慢慢流下去，这样不曾造成什么危害。但是如果说你刚运动完，本身热得要命，然后你抓住那个特别特别冷的那个冷饮，哗哗哗大口就吞进去，这样的话速度太快了，你的胃呢就是等于是一个大冰块了。这样它的低温会传导到旁边，包括心脏的血管、肺的血管，可能都会收缩。这样的话就会影响到这些脏器的血液供应。那么本来你运动之后，你的心脏负担就是很大的，它需要特别多的血液，是吧？你现在一下子就给它冰住了，你这不是人为的去制造这些心肌梗死这种风险吗？那么心血管不堪重负的人啊，包括一些老年人，如果是这么去任性的话，就有可能会造成他的生命系统崩溃。
0: 所以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哈，如果是说运动之后剧烈的大量的喝那种冰水，比运动之后我吃一个冰棍儿，我小口小口的吃，可能要是更危险一些。我小口小口吃一个冰棍儿，可能相对来说更安全一点，是这样吗？
1: 是这样的，所以吃这些冷的东西，基本的原则就是，如果你非得吃不可的话呢，你就吃得慢一些，这样对身体的刺激就会比较小一些。如果说你的身体确确实实是比较弱的那种，比如说你容易拉肚子呀，你的胃不太好，你有这种慢性肠炎呢，有肠易激呀，或者像老年人有一些基础病的呀，或者是一些女性她正好在月经期啊，那么如果血管收缩呢，可能会加重她经前期的一些不适感，还有一些偏头疼的人，可能她在嘴里边含了很多凉的东西的时候，她整个的头部周围的血管也会收缩，这样有可能会加重他这个头疼的这种发作。
0: 哦，其实并不是能抑制头疼，反而是会加重头疼的。那范老师啊，那您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建议哈？就是有没有一些客观的指标或者身体反应？吃完之后呢，我怎么来判断我们现在能不能使用冰的食品？吃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合适？我的速度是不是太快了？有没有一些客观的指标或者我们身体的反应来帮我们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
1: 从传统养生的角度来讲呢，有一句话叫做"热不灼唇，冷不冰齿"。就你吃的时候，你不会觉得那个牙冰的都很难受，然后你咽下去之后，你也不会觉得这胃里，哎呀，咕悠一下就进了很多凉的东西，就是你自己整个身体感觉是非常舒适的。那么这样的话，一般来讲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另外就是你要评估自己以往的经验以及自己身体的状况，以往你有没有过因为吃凉东西而感到身体不适的这样的反应？有过，你就要特别注意。如果以前都没有，可能你就会比较放心一点。但即便如此，我们也绝不建议大家在出了好多汗或者是剧烈运动之后猛喝那些冰水，即便是热水，都应该是小口的去喝。 而且是喝几口停一下，喝几口停一下，而不是说一下子大量的喝冰饮。
0: 比如说冷不冷，可能更多比如说我们牙齿的那个感觉，其实大家都会有这种感觉。如果喝太热的水的话，我那个嘴可能就烫破了，特别疼，
1: 对啊，
0: 那个时候特别疼。然后有时候吃冰棍儿，你就特别一大的塞一口，那个牙就粘在上面，那个特别难受的感觉。其实这我们身体。

0: 你对这些东西是非常敏感的。
1: 对，首先我们的牙齿会觉得病得很不舒服，当然有一些人牙敏感的，他就会更加的敏感一些。另外就是我们的胃的感觉，因为你这个凉的东西从食管掉到胃里边去，你的胃有没有觉得凉的不愉快，有点难受的这种感觉？甚至你用手摸一下，都能觉得这个胃好像变凉了，甚至有的严重的时候能够感觉出来的。
0: 有时候是冻得有点抽搐的感觉，是不是下
1: 对，
0: 吃太多？刚才我们说到
1: 嗯。
0: 了个人的这个身体的情况啊，那我们还是要说一说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冰饮当中这个微生物或者是细菌会存在一个感染。冰冻情况下，其实这个病毒或者细菌不可能消失的，它只是抑制它的生长，对吧？这个也是我
1: 对，
0: 们冰箱的一个原理哈，就是有没有病毒或者细菌，它是更容易在冷冻或者冰镇的情况下传播呢？还是说它其实是一样的一个传播速度？
1: 哦，平常我们可能会听到说有一些细菌呢，它在冰箱里边也会活动，比如说像李斯特菌呐之类的。实际上，在冰箱里能活动的菌为数众多。并不只是这一种，只是这种比较有名而已。而且呢，在冷冻的时候，它们其实并不会死掉。这里说的李斯特菌是说，它在冰箱里边待着，在冷藏室里边，它甚至还能够活动，能活
0: 到
1: 动
0: 处
1: 就是它
0: 窜是
1: 甚至
0: 吗？
1: 还能增殖。
0: 还是会繁殖？李斯特菌
1: 对。
0: 它一般会出现在一些什么食物当中？它会给我们的人体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1: 李斯特菌只是因为它引起的麻烦、隐蔽和复杂，所以它被提的次数比较多。因为这个菌的特别。

0: 菌呢都是一两天之内啊，你中招了你就已经知道中招了。这个东西最可怕的就是它有时候能潜伏几十天的时间，你当时没啥反应，过了几十天突然出现了问题，甚至是严重的问题，比如说孕妇流产了等等，但是她不知道原来是因为一个月之前她吃了什么东西。
1: 哦，那这个菌一般它会在哪些食物当中存在会比较多一些？是
0: 它
1: 冷冻
0: 在
1: 的食品，或者是怎么
0: 很
1: 样的？
0: 多的食物里边都会有，我举个例子说，比如说鸡肉里边就经常有，就是肉类里边，会有，然后水产品里边啊，其实也有很多耐冷的那个菌，
1: 哎，那其实您说到这儿的时候，忽然想，其实很多人家里的冰箱都是挺满的。有时候大家买了冰棍儿什么的，它可能就真的就是跟冰冻的肉类放在一起。其实这样是不是也是不太安全的一种方法？还是要分开来放？
0: 是的，这个特别特别特别重要。重要的事情说3遍都不够，得说30遍，因为很多人家的那个冰箱的冷冻室，那真的是大杂烩，什么东西都往里边放，
1: 其实根本没有分类。
0: 其实非常非常的危险。就是生的和熟的是一定要分开的。那么我们说这个冷的食物尤其要注意，因为冷的食物你不会加热了吃，比如说这个鸡肉里边是有李斯特菌，甚至有可能这个鸡肉把它切碎了，放到什么包子、饺子、速冻的什么里边，弄不好都有可能有。但是为什么我们平常没有觉得是个事儿呢？是因为你这个饺子是要煮的，你这个包子是要蒸的，是吧？你这个肉是要炖着吃的。所以说，我们并不担心它会给我们带来麻烦，因为一加热就把它杀死了。再厉害的菌，你不怕冷，你还能不怕热吗？是吧？那么我们最担心的就是那些不加热就吃的东西，比如说像冰棍儿啊、冷饮呐、雪糕啊、凉菜呀、还有就是熟肉啊等等。那李斯特菌这个东西之所以大家特别的在意，就是因为它的来源非常的广。刚才说了肉类，也说了水产品呀，甚至是一些乳制品呀、蔬菜呀、蛋类，就是没有它没有的地方，它哪儿都能去。然后它在土里边也会有，在一些污水里边也会有，就是你防不胜防。
1: 所以，我们夏天为了避免这个李斯特菌存在交叉感染，我们应该怎么来整理一下自己的冰箱？因为我甚至知道，就是本来我们冰箱底下不都是有那个推拉的那个箱子吗？他放不下呀，他就把那个箱子也给拆了，直接在里面塞东西，塞得满满当当的，这个冰棍儿啊、凉菜呀、肉啊，都塞到里面去。
0: 是这样的，我就是一定建议大家是冰箱啊分类储藏。咱们先说冷藏室，一定是把直接入口的东西放在最上层或者最上面的2层。然后那些生的东西，可能要加了热再吃的东西，你可以放在下面。这是因为脏东西不可能飞到上头去，但是它可能从上面往下掉，所以说干净的东西要放在上面。
1: 上面，
0: 然后我们比如说像豆腐啊，需要加热了再吃的啊，你可以放在靠下的层；还有生的蔬菜，你可以放在靠下的层。然后在冷冻室呢，我们是要分一下生的食物和熟的食物。如果有3层的话，那我们建议是这么分的：最上面一层放那些直接入口的东西，比如说熟食，你要冷冻了的话，熟肉啊什么的，还有就是已经是蒸熟了的什么包子啊、馒头啊，可能你就不会那么认真的去加热了。你也可以放在这一层。还有就是雪糕啊、冰激凌啊这种打开来马上就吃的，或者你自制的一些冷冻的水果，你也打算是化了冻就直接吃的这种，你就放在第一层抽屉里。第二层你就放需要有一些加热，但是加热时间可能不是很长的这种，比如说速冻饺子呀、什么速冻包子啊这些食品。然后最下一层放生鱼啊、生肉啊、生的海鲜呀、等等。等这些可以说致病菌污染风险最大、最大、最大的那些。
1: 所以尤其到了夏天，我们要好好整理一下自己的冰箱哈，特别特别不能小朋友吃的这个冰棍儿跟其他东西放在一起。哎，我们还是来说这个污染的问题。刚才婷婷提到了哈，比如说像这个冰块，它里面这些细菌或者是病毒，我们是看不见的，一般看起来都是晶莹剔透的，感觉特别的干净吧。去年到今年，冰杯特别特别的火，尤其是今年，很多大的超市都会推出来冰杯，然后你自己拿了冰杯之后，然后往里面自己加一些饮料啊。或者咖啡啊，自己来调饮。 但是我们也确实看到哈，出现了这种用了冰块之后出现污染，出现这个拉肚子的情况。想问问您，像这个饮料。

0: 左右的冰块，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污染途径？因为我关注到，就有一些店铺，他们会用这个直滤或者是超滤的这种净水器，然后把这个里面的水过滤之后做冰块。这个您觉得它会存在污染的可能吗？
1: 如果超滤做得好的话，应该是没有细菌污染的。要看滤的网的孔径，这个孔径呢，可以是能滤过细菌和病毒的，也有的是把蛋白质都能给滤掉。如果它的孔径足以滤掉细菌和病毒的话，其实理论上来说，它是可以做出无菌水来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它用的不是这样的孔径，那就有可能有细菌病毒进去。另外一个就是它在滤出水之后有没有二次的污染，这个事情其实特别特别重要。你这个水是干净的水，但是干净的水不会马上就跑到你的杯里边，中间是不是还有一个传输、转运的包装的这么一个
0: 是。
1: 过程？这个过程也有可能受到污染，然后包括杯子本身是不是干净，也是可能有污染。然后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个冰杯本身它是干净的，但是你往里边放的你自己加入的那些液体，加入的那些水果块儿啊、水果汁儿啊，有没有污染？因为我们很多人自己在家里操作的时候是极不讲究的。比如说他切水果吧，这个水果首先他肯定会洗的，是吧？问题是你用的是什么刀？你这个刀是不是也切过其他的一些食物，而且没有好好洗？你那个砧板是不是专用的砧板？是不是切其他的生鱼、生肉、生蔬菜你也用了？那么这个污染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你每一下切的时候都跟那个刀和砧板接触，如果上面有微生物，那就污染上去了。如果是普通微生物还好，它得繁殖到很大的量，可能才会引起麻烦。但如果你不幸就是碰到了那个
0: 李
1: 特
0: 斯
1: 别
0: 特菌，
1: 厉害的，对，致病微生物，像什么李斯特菌呐、沙门氏菌呐、什么副溶血性弧菌呐、什么弓长弯曲菌呐等等，很多很多的，就是能提上名儿的那些致病菌。那可能你再吃进去就惹麻烦了。然后还有就是切了这些水果之后，你是不是马上就放到冰杯里吃了？如果你马上放到冰杯里，因为冰杯是它是凉的嘛，所以这些菌呢它繁殖不起来。关键是很多人切完以后没有直接放，他又在室温下搁了一阵儿，因为哎这会儿我又来了个电话呀，我去接个电话呀，我又干别的事儿啊，可能在那一放就放好长时间。那么在室温下放很长时间，这个细菌就会疯狂的繁殖，因为果汁是个非常好的培养基，细菌是非常喜欢这个环境的。然后长了这些细菌之后，它再把它放到冰杯里，那恐怕就会自己给自己惹来很大的麻烦。
0: 范老师给了我们很多实用的建议哈，清凉一下，我们还是安全第一。冷饮虽爽呢，不要贪杯；自制的话呢，也不要偷懒哈，卫生一定要牢记。让我们一起遵循这些原则，健康度夏。好，也非常感谢范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还有一
1: 好
0: 些
1: 的，
0: 建议的分享。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啊要和大家说一种我们经常吃到的食品，这就是方便面。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说到这个方便面哈、啊、其实我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包括我和徐静老师，比如说有的时候出差啊，有的时候应急，你可能就买一桶面，或者说在家里就煮一次方便面哈。不能说经常吃，但是偶尔还是会吃到的。
1: 偶尔准确一点吧。是。

0: 儿吃。
1: 嗯，
0: 方便面它其实最直截了当了，你看见那三个字儿，
1: 对，
0: 有面，前面是方便，
1: 方便的前提下管饱是吧，而且味道还不错。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他要是过一段时间不吃方便面他就想，
0: 嗯，我也见过，
1: 嗯，
0: 他就觉得一闻方便面那个泡面那味道啊就香。
1: 对，
0: 可实际上我也听到有人说，比如说像飞机啊，
1: 嗯，
0: 这些公共场合不散味儿的地儿，吃什么都没有方便面那味儿存的时间长。就是说他可能有的时候会限制，
1: 哦，
0: 你要吃别的，嗯，飞机上边给的餐什么的，一会儿就没味儿了，嗯，
1: 对，
0: 但方便面不行，这散不出去，从一个角度也说明这个味儿够，这个料够足的，够味儿够重的，
1: 哦，就是这个料足哈。
0: 对，但有的人，他好像确实是觉得飞机很辛苦什么的哈，
1: 嗯，
0: 来一包方便面比那个餐也不难吃，喜欢他的人应该说还真不少。
1: 嗯嗯，其实刚才徐静老师说到了方便面这仨字儿哈，
0: 嗯，
1: 就是说很方便，泡一泡就可以吃了。
0: 嗯，
1: 那我们就想问问徐静老师，你看我们打开一包方便面，里头有面饼，然后就是料包，咱们分析分析这里头到底是什么成分。
0: 对，其实首先来说它最主要的，用一句简单的话说，就是加了油加了盐的主食。
1: 哦，
0: 它还是加了，撑死了再给我们点儿，那个，
1: 脱水的蔬菜，
0: 脱水那几乎真的是指不上，
1: 了等于无。
0: 哎，对，嗯，就有一点意思吧。那精白面粉先给它煮熟了，
1: 嗯，
0: 给它成熟了，完了用，基本就是棕榈油，就比较饱和程度比较高的，
1: 哦，
0: 棕榈油给它炸了，
1: 嗯，
0: 有的不炸了哈，现在脱水那种有的不炸了，
1: 嗯，
0: 最终呢把那个就不存在那个油了，让它比较干松了以后，配上这个料包，
1: 哦，
0: 它的主体还应该是面，
1: 面。碳水化合物之类的，
0: 碳水化合物的现在有，嗯，但是这点加一句啊，不是油炸的方便面就也不要认为比这油炸的就高级到什么一个程度哈，
1: 嗯，
0: 当然油炸的可能会又更有点问题。这是面，还是说了加了主食和盐的，加了盐和油的主食。
1: 嗯，
0: 那个料包呢，其中有一个比较液态的那种，
1: 对，
0: 油包，
1: 嗯，油包
0: 带味儿的，但是有味儿，可是油比较大的这种，
1: 嗯，
0: 加了这里边。不敢说它加没加动物性的油哈，反正油脂比较大，油的量最起码这个包里边它得超过50%是真的油吧。
1: 对
0: 哈，
1: 因为尤其是在温度比较低的情况下，你看那些油脂已经凝固了哈。
0: 嗯，对，它可能再有一个包呢就是盐的东西比较多，
1: 哦，
0: 看得出来那种小盐的粒，它其中还有一种也会加一些比较提鲜的这些调料，
1: 嗯，
0: 或者说是香辛料，
1: 嗯，
0: 有的是有点辣的呀，有点什么的味道，或者给一点小的紫菜碎儿啊，
1: 嗯，
0: 虾皮呀，这种压成末的东西，它大概就这三种东西，
1: 嗯，
0: 一个面饼，一个油包，一个料包，就是也实在在工作特别紧张的情况下，要吃方便面的话，
1: 嗯，
0: 我基本也不用这包，我就用那饼，那面饼，
1: 哦，
0: 这我真的不是。
1: 那您怎么找口啊？
0: 我自己就。三合油什么的，或者家里边有点炸好的那个肉末酱油啊，
1: 嗯，
0: 就是一泡完了拌那个。因为我觉着哈，从我个人上讲，我觉得这个油料包里边问题相对可能更多一些。
1: 哦，
0: 它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东西呀，啊，
1: 对，
0: 除了油盐，对吧？那点紫菜虾皮才有多少啊？连克都称不上，
1: 嗯，是
0: 那个脱水的蔬菜也指不上。那你要是嗯方便的时候用那面，然后。放一点青菜，
1: 嗯，
0: 放一点鸡蛋呀，西红柿啊，这样的，那就不快了哈，就不算，那就提不上太方便了哈，
1: 嗯，
0: 对，也是。
1: 对，其实有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想念那种味道了，我就想吃个方便面，我又没觉得，当然你煮个方便面，
0: 嗯，
1: 放点菜，放点鸡蛋，那还是要比你煎炒烹炸容易得多的。是吧，
0: 对，它，
1: 嗯，
0: 但是那个它那个料包啊，就即便您别像我这么，我就不方便了，我顶多家里是因为没面，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你要是用方便面的话，那个料包绝对不能满包都倒里，
1: 哎，我就
0: 那你肯定做得到，
1: 嗯，
0: 对，这点你肯定做得到，
1: 嗯，
0: 其实再严格的说有三分之一多点啊就够了。
1: 嗯，
0: 我有一次在前年有一个叫科普日，好像就是接近于秋天的，
1: 嗯，
0: 有一全国科普日，我们去带着方便面去的，倒不是说针对方便面，就是为了让市民能看见它这个营养成分表。
1: 嗯，
0: 去之前呢，我们买了好多面包，什么小零食，也没特意看方便面。
1: 啊，
0: 最后到让那个来的市民说：“您看在这里边钠的含量。”你说：“哎呦，人家多也有，我们也赶快看。”一看，钠的含量占这个整个全天摄入量的120%，
1: 就是你这一包方便面。

0: 如果你把这个料包全放里的话，你今天都不用吃盐，而且已经超了。
1: 对，它的盐的含量特别高。后来呢，我想说一什么问题啊？
0: 嗯、
1: 结果呢，我就想这可有说服力哈，这盐真的高啊。
0: 嗯，
1: 我就过了一段时间又去做讲座，又把一个这个我想拿去说，我忽然发现它变成98%了。
0: 哦，
1: 它自己降了，
0: 它自己降了哈。
1: 这些厂家呀，
0: 嗯，
1: 还不能说没有这意识，现在它也逐渐往健康化这边走。
0: 因为我们的营养观念、营养意识越来越强了，
1: 对啊、他自己就自己自动降了。
0: 嗯、
1: 我想这是个好事儿，就证明他能有意识的在这个盐的这个放的量上，给我们往下调了、
0: 嗯。
1: 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居然还有一种低，就钠比较低的，占78%了。
0: 哦，
1: 所以我觉着，嗯，就是说方便面这个东西，他也在往健康的这个路子上走。
0: 嗯，
1: 但无论怎么样，他除了在这个钠的上面做一些文章，别的改变的还不是特别的多。
0: 对，
1: 你想那些油啊，它那个脱水的蔬菜呀、啊，这个不太好增加、
0: 嗯。
1: 你不脱水的蔬菜，它不就全不好
0: 办？保存不了。
1: 对，所以说、总体来说不算一个营养价值高的东西。
0: 嗯，
1: 甚至说
0: 冲击还可以。
1: 哎，你要是把这些料都加里头，可能还真不如比那个大饼馒头。
0: 哦，
1: 那油啊，那料包里头就油的量很大。
0: 嗯
1: 嗯，所以
0: 在这儿我要问一下徐静老师哈，就是它这个配料表，您说它这个含盐量钠的含量已经120%哈，
1: 嗯，
0: 它是100克，每100克
1: 对是吧？对对，
0: 就是
1: 100克，或者说它比如说像这个方便面，它当时可能是以包作为一个
0: 整体，就是这一包，
1: 你要看它不同，像桶呢。它就可能这一桶
0: 哦，
1: 要是那个袋儿呢，它可能它但一定会标注，
0: 嗯，
1: 就是从方便面引开说，它叫 NRV， 就在百分比，在这个标签上，它就是大体的预包装食品都以100克，
0: 嗯，
1: 但也有很多个例吧，或者它不同的，甚至有像我们那个小的咖啡，就咖啡袋儿，
0: 嗯，
1: 特别小的，它就不标了，因为它都那个袋儿的比例都不够它标的位置，
0: 哦，
1: 它有的就不标了，
0: 嗯，
1: 所以这个。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单讲一期这个预包装食品的这个配料表，有很大学问的。
0: 嗯，
1: 但你现在能做到一点，像一般的食用油，转基因的、不转基因的不标不行。
0: 哦，强制性的。
1: 强制性的标，但是他愿意把那个非转基因呀标的明显点，这人之常情。
0: 嗯，
1: 如果他这个产品不是转基因的，他肯定会让你看得见。
0: 嗯，
1: 但是现在是转基因的。它国家规定它也必须让我们看得见，
0: 嗯，
1: 所以包括
0: 它会印的小一点
1: 啊。一般的朋友就比较关注这个包装食品上的钠，
0: 嗯，
1: 你要话梅，您去看看，你一看你就吓一跳，你就让孩子一定会少吃，因为它太甜了，太咸了。
0: 对，
1: 像一些那个饼干，它虽然说粗杂粮的，你看那脂肪，哎呦，27%，100克里边含的，你在旁边拿一个10%几，那你肯定觉得那十几的要比这个脂肪含量高的，吃的时候好一些，尤其肥胖的朋友。
0: 酥脆的口感啊，脂肪含量
1: 都
0: 会比较
1: 高，
0: 高
1: 所以包括这个方便面，它该加什么不该加什么。它都得在那个口袋上标上。
0: 对，嗯，即便方便面哈、啊，它的钠的含量在不断的下降，
1: 嗯，
0: 它仍然是众多食品中钠含量比较高的。
1: 对呀、啊
0: 嗯，
1: 它就那个坏的那个粉了吧，粉末的那个包里了，那个高，它脂肪也不低啊，坏的那个油料包里了。
0: 对，
1: 这确实是。
0: 其实许多这种加工性的食品哈、啊
1: 嗯，
0: 它一定是迎合社会上比较重口味的人的。这个标准的，
1: 对，他让你吃到第一口，首先觉着香，
0: 嗯，他就记住了这个感觉了，他以后就只能比这个更重，是吧？
1: 越吃越重，
0: 他不会照顾就是口轻的人，
1: 对，
0: 就像有一些饭店是一样的，
1: 对呀、啊，他先得让人家来先好吃。那比如说我们馒头吧，100克的馒头就是什么都不加，那也比你100克的这个方便面、面饼加料包哈都加在一起。那个馒头的热量也就360左右，
0: 嗯，
1: 那这个方便面这一个全吃下去，最起码得450以上吧。
0: 哦，
1: 所以那你肯定要比馒头那个热量要高。
0: 嗯，
1: 但是换句话说呢，它能量高，虽然它的优质蛋白质啊、维生素啊、矿物质啊都不太好，那你在抢险，比如救灾，
0: 嗯，
1: 这些特殊的环境，像你说的旅游啊、野外呀、啊。那要有一桶方便面，那可比吃别的又觉着
0: 对呀
1: 可口了。
0: 啊、你带两个馒头到那儿都长毛了，没法吃了。
1: 它补充能量快呀、啊
0: 嗯。对
1: 这个，所以说方便面这东西它存在有道理。
0: 嗯，它是有自身存在的价值的。
1: 对，但是呢，平常你在生活中做到能有的吃就先别吃它。
0: 嗯，
1: 实在是饿着什么都没有了，用它用暂时充饥，那也

0: 是说，也不是说完全能避免得了
1: 哦，
0: 的。
1: 那也不是常态哈。
0: 嗯。
1: 说到方便面，现在这个品种也是五花八门，其中大家听到比较常见的一种宣传方式就是说，这个方便面是非油炸的，
0: 嗯。
1: 因为我们知道传统的方便面，它这个面饼是经过油炸之后的哈，所以口感会更好。那如果是非油炸的，是不是意味着它就会更加的营养？
0: 营养谈不上，
1: 哦。
0: 但是它的这个面饼，咱别说料包，
1: 嗯，
0: 面饼的油它要比那个油炸的肯定要低。
1: 对，因为那个徐静老师看过这个试验是吧？
0: 对，看见过，对，
1: 把
0: 它
1: 这个
0: 是，
1: 油炸的和非油炸的方便面的单纯的面饼放到这个碗里头的
0: 那
1: 时
0: 还是油
1: 候，
0: 炸的油多一些。可
1: 哦，
0: 是
1: 嗯，
0: 那非油炸的脂肪来源，那料包还在是吧？
1: 对。
0: 它。非油炸的方便面和油炸的方便面都不可以作为我们平时多吃方便面的一个说辞，就不管是非油炸的还是油炸的，都应该控制它的量。但是
1: 哦，
0: 在这个两个当中再做选择的话，那非油炸的还是油脂比那油炸的少一些。
1: 对，相关资料也显示了哈，就是说油炸和非油炸这两种方便面在营养上最大的不同呢，就是热量。就像您说到的，油炸的方便面含油率是在18%到20%，水分在10%左右；非油炸的方便面，它水分含量是比较多的，它脂肪的含量仅为油炸方便面的1/4左右。嗯，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经过油炸了，这个方便面它这个面条上哈，是有我们肉眼看不见的许多小孔，所以有一个术语叫复水率，就是它下水之后，它吸收膨胀的这个速
0: 速
1: 度
0: 度
1: 会很
0: 对，
1: 快，口感会相对更好，而非油炸的方便面这个复水率相对要比较低，所以它吃着可能会更清爽、更利落，当然可能就没有那种油炸的口感上会那么香，嗯。但是终归来说哈，它都不是很健康、很营养的
0: 对，
1: 一种食品，
0: 都不是健康的。
1: 嗯，
0: 其实方便面这个，我们一再说哈，它突出的体现是一个方便。
1: 嗯，
0: 要是你想从方便面当中获得过多的营养，别想，
1: 哦，
0: 就说这个食物本身就不是具备作为一个营养丰富的一个食品出现在我们面前，还
1: 嗯。
0: 是一个快捷。但是呢，它因为里边含的碳水化合物比较丰富，它又可以充饥。就够了。如果要是想获得营养丰富、营养平衡，方便面是绝对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对
1: 对，
0: 它要求也有点就是过了。那
1: 哦，
0: 有的家长也跟我们说哈，比如小朋友他也看见吃啊，他也想吃，说那怎么办呢？你要说真的就不让他认识这个东西，永远不吃这东西，也不是特别现实。那你最起码做到要给家里的孩子吃方便的。方便面的时候，不要太图那个方便，就是像我刚才说过的，要在这面里边给它加料、加
1: 嗯。
0: 货，加到我们认为比较平衡了。
1: 对，
0: 对，它还
1: 加
0: 是
1: 点
0: 需要
1: 蔬
0: 补
1: 菜，
0: 充。
1: 加点蛋白质，加点鸡蛋，
0: 对，加一个鸡蛋其实也很有解决的办法，但是我反对用方便面里边加那些给一根含有色素啊，或者那个，火腿肠，那个火腿肠，说实在的，你都能吃出来淀粉或者其他的东西的味道哈，可能做食品的嘴也比较刁的话，我觉得那个真的就不要说加了那个就加了多少营养，真正说要加营养，你还不如说加两片酱牛肉自己酱的，或加一个鸡蛋，然后放进一个西红柿。放进几个油菜心儿什么的，这样给孩子吃呢，他等于从那些方面补充他的不足。
1: 尽量着吧一下哈。说到方便面，有些人说的那是垃圾食品，有点言过其实。有些人说那这个东西，保存时间那么长，它肯定有防腐剂。那这个方便面里究竟有没有防腐
0: 其
1: 剂？
0: 实方便面这种东西，它已经干到那个程度了，它可以打着我这个方便面没有防腐剂。那它干了，它其实我们说微生物，它有一些要有一定的环境，它可是它怕什么呀？它也有它自己的几个怕。第一，它就怕干，没有水分，它没有生长的环境。第二个呢，它就怕糖啊、盐呀、这
1: 高
0: 些
1: 糖的、
0: 足
1: 高
0: 够
1: 油
0: 多。
1: 的，
0: 其实我们最原始的防腐剂就是糖和盐，它们俩是一个天然的防腐东西。我们腌制咸菜呀，或者蜜饯的那些果脯啊，它本身和糖和盐足够多，渗透压高了，它这些微生物它受不了这些环境，它也就没有了。再一个就是怕冷，像我们说冷冻啊，给它到一定的环境，让它难以繁殖。那方便面，我觉着就单从这个面饼来说，它就属于那种干。

0: 可是呢，它不加防腐剂，并不等于它没有其他的添加剂。
1: 嗯，
0: 它油它怕氧化，它肯定要加一些氧化剂、抗氧化剂，要把你的油哈了味儿了怎么办？
1: 哦，
0: 是吧？
1: 嗯，
0: 其实有一些这个方便面呀，不单是方便面啊，好多一些东西，嗯，它还是有一些噱头在里边引导着我们。
1: 嗯、
0: 我不加这个，
1: 其实它本来就是那样的，只不过它把它说出来。
0: 哎，就好有一些说的不太好听的，也有点废话，
1: 嗯、
0: 哦，是吧？你像那个油，植物油，植物油里边它都不含这些胆固醇，那、
1: 嗯、
0: 它就单说本款植物油不含胆固醇，大家就觉着这个油可好，别的油可能都有。
1: 嗯、
0: 实际上这很明显，什么油都没有。他说了，他就抢先了。
1: 胆固醇应该是
0: 动物性的，对呀、啊，
1: 动物性的油脂里才有的。
0: 哎，动物或者肉什么里面也有、
1: 哦，
0: 但你这些植物油都没有，别人没说就不行。他说了，他就卖的最好、
1: 哦。
0: 实际上还是大家认识不到，
1: 对，蒙人呢这是。
0: 哎，我们那边卖那个小蛋糕的，就是那个奶香啊、
1: 嗯，
0: 一看就不是纯牛奶，纯的鲜奶哪有那么好闻的味道？一条街都飘着香，
1: 对，
0: 那种香我觉着很难闻，奇香。就跟没喷了不好闻的那个香水似的，
1: 嗯，
0: 这是
1: 不自然，
0: 不自然。那他就说我们这不含防腐剂，那也是因为他那个小面包本身就基本买了就吃，临街的那些店、
1: 嗯、
0: 它可以不含，可你这些奶精啊、香精啊，包括上面的点缀的色素啊，那它怎么不提呀、啊？
1: 是、
0: 啊，所以说好多都是他引导我们，引导消费者，
1: 嗯、
0: 但我们到哪儿，不管是方便面也好，所有的东西都带着一个问号。
1: 嗯，
0: 其实这个并不复杂，你要是经常买东西的话，你就很自然，并不觉得自己受累，就可以区分它这些标识。
1: 嗯，就是在生活中要习得一些智慧，同时呢、
0: 嗯、
1: 多了解一些营养知识。
0: 对呀、
1: 嗯、
0: 你看他比较喜欢方便面油炸呀或者怎么着，他喜欢选棕榈油。
1: 嗯，
0: 棕榈油第一个他可以跟我们说是植物油、
1: 哦、
0: 对吧？再一个棕榈油呢，它不容易氧化，它就比那些娇气的油、
1: 嗯、
0: 容易氧化的油，它这就占先了，它不容易酸败，不容易出现那种哈辣味儿、
1: 嗯。
0: 但是棕榈油我们也知道，通过大家认识，它含饱和脂肪酸比较高，它才不太容易氧化。
1: 嗯、
0: 实际上这些东西不是它要真不可以用的话，那绝对不可以用在食品当中。
1: 嗯、
0: 那国家是有严格规定的，证明它可以用在这个食品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作为我们怎么办？我们觉得它第一就是要在量上特别的限制自己。
1: 嗯，
0: 人家可能一个月突发一件事儿，忙啊，没有时间吃一袋。您每天拿方便面当饭吃，以前我们有这个个例，就吃几个月的方便面，为了学习最后吃坏了，是吧？
1: 哦、
0: 出国带几箱，什么都不带，带的全都是方便面，最后就不出去了，
1: 嗯、
0: 就以方便面既不动也不好好吃、
1: 嗯，
0: 最后完了身体垮了。这你说你能拿人家卖方便面的吗？
1: 对呀、
0: 啊。还是自己啊，不知道这个度的把控，
1: 嗯，
0: 把它当成家常便饭绝对不可取、
1: 哦、
0: 那我偶尔吃一袋又怎么样？所以说作为我们的听众这些朋友来说，其实这种权利全在自己手里、
1: 嗯、
0: 而且在你不一定费多大劲或者动多大的脑筋就可以做到。
1: 哦，刚才您说到那个棕榈油了哈，我再多问一句，就是这种油可以用在食品上、
0: 嗯、
1: 它是不是用于比如说大宗加工生产食品的这些企业当中，
0: 用，
1: 因为我们没有在商场超市里看到卖棕榈油的、
0: 哦、还真是
1: 哦
0: 啊、哦、对，
1: 是不是它很廉价，
0: 人家那个成本不高，就不能说不高、
1: 哦、
0: 最起码比我们认识中的花生油啊玉米油啊这些、
1: 嗯、
0: 它会低，它成本不高，它有刚才我们说的那些优点、
1: 嗯、
0: 而且我在快餐店里边看见过，它只是就它就在餐盘上铺的那张纸，
1: 嗯，
0: 他也就明确告诉你，我这个整个我们不管哪儿，就是这么多的这个店，同品牌的店，
1: 嗯，
0: 炸的这些东西就是用的棕榈油。
1: 哦，
0: 其实现在通过这点可以说呀，它标识上边大家觉得，哦，他们家是用植物油炸的，
1: 嗯，
0: 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对人家店家来说，人家没有错，我用什么我告诉你了，
1: 对，
0: 我没让你认为它是好，
1: 嗯，
0: 我也没让你认为它不好，你自己通过你的知识去判定，它对于国家这些监管力度有交代、
1: 嗯、
0: 我标了，对吧？
1: 对，
0: 那你怎么认识是你自己的事儿，
1: 所
0: 以说武装自己，
1: 哦，就是说你只有让自己变得更强大、嗯、你的明辨是非的能力更强，
0: 对，
1: 你才能有自己的主动权和选择权。
0: 嗯，还有一点就是说、嗯、包括很多嘉宾来说的这些食品上好也好坏也坏，
1: 嗯，
0: 这些东西只要是它能够

0: 在市场上，甚至说在我们超市里边
1: 售卖和流通的
0: 摆在那儿，人家就是非常大方的摆在各个角落当中的、
1: 嗯、
0: 这个的监管程度在以前到现在是从来没有现在这么严的。
1: 哦，
0: 尤其
1: 它一定是有准入制度和门槛的。
0: 2013年1月1日开始、
1: 哦、
0: 就一个星期一个下架的东西，一个星期一个公告，就非常严。所以你别说今天我们一说，好家伙，你带着是100个问号上超市、
1: 嗯、
0: 也不至于、
1: 嗯、
0: 就是归结到一个原则，你心里头有一杆秤，就是少和稍微的差一点的这么一个衡量标准。
1: 嗯，
0: 那你去的时候别跟着广告走，
1: 对，
0: 跟着你心里这杆秤走、
1: 嗯、
0: 有的人广告在他面前说了多少遍，他不由自主就冲着那个东西去了。
1: 哦，
0: 这就是我自己始终有杆秤，我认为该怎么吃、
1: 嗯、
0: 一个原则，在一个大的原则还是那句话，均衡营养，合理膳食，
1: 对，
0: 就吃的东西宽泛，
1: 嗯，对，
0: 接近自然的。
1: 嗯，经过徐静老师的讲解哈，和我们节目不断的宣传，希望嗯挨家私房菜的听众走进超市的时候，不再是雾里看花，不再是哪儿热闹奔哪儿去，
0: 对、嗯，
1: 而是心里有自己衡量的标准，
0: 没错，
1: 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
0: 没错。
1: 嗯，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为什么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9: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

0: 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1: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
2: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周准为您带来的今夜私语时。在我们的漫漫人生长河里，有很多时候呢是不由自己去决定的。我们相信呢，在生活里遇到过这样的情形的人不在少数。怎么说呢？就是有些时候，有些事情，有些感情，你倾尽全力，倾尽所有的期待，其实最后还是会落空。那如何去面对这样的落空，坦然地接受这个事实呢？那有的朋友会说，哎呀，经历的事情多了，就习以为常了，不要太过于对结果期待，注重过程就好了。那很多涉世未深的青年人，青年朋友就会有自己的这样一个简单的认识，说这件事情我为什么用尽了全力，我也不比别人差，为什么没有得到最后属于我应该得到的结果和甚至是犒赏和奖赏呢？所以今天我们要用一种非常敞开的心态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如何去面对这样把所有的精力，所有的身心都已经付出或者准备之后，未能达成你想要的结果，该如何去面对这样的现实，从心理学的角度，心情以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去感受这样的生命现象。很简单的一句话，有时候我得信命。如何在宿命里获得更好的生活，获得更好的你想要的结果，是一个人生课题。那今晚的话题呢，牵扯到方方面面的生活里的各种问题。首先我们来看感情问题。怎么从感情的角度来理解这段话呢？就是说，你喜欢一个人，你爱一个人，这件事本身没有错。当你在喜欢和爱一个人之后，希望得到同样的爱与喜欢之时，你没有得到同样的爱与喜欢，没有得到爱的反馈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巨大的失落。这种失落常常给那个用尽全力的人带来极大的挫败感。就比如毛姆在《面纱》里有这样一段话，叫做，我知道你愚蠢、轻佻、头脑空虚，然而我爱你。我知道你的企图、思想、势力、庸俗，然而我爱你。我知道你是二流货色，然而我爱你。在冯唐的《诗百首》当中有这样一段话，走了一程，期许一程，回望一程，落空一程，目之所及没有他，翻山越岭没有他，可他分明在这世上，更在我心上。在《千与千寻》里有这样一段话，叫做，路我就陪你走到这里了，过去的日子很开心，以后可是没有人像我对你这么好了，别哭哦，你说过要去更高的地方，那就继续跑吧，千万别停下，风景再好看也不要停下了，记住你答应过自己的，一直往前走，别回头。廖一梅在《恋爱的犀牛》里说，也有很多次我想要放弃了，但是他在我身体的某个地方留下了疼痛的感觉，一想到他会永远在那儿隐隐作痛，一想到以后我看待一切的目光都会因为那一点疼痛而变得了无生气，我就怕了。爱他，是我做过的最好的事情。

0: 我的爱是什么，你得自己感受。
1: 今天晚上我们聊的这个话题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遇到的，就是有些事情你倾尽自己的所能也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这个时候你该如何面对。一些直爽的人就说俩选择呗，一个继续坚持，一个放弃。所以呢，如此面对这样的选择、坚持和放弃的时候，我们更好地理解这样一个生活背后的内容给我们带来的社会关系、人物关系是很重要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邀请心理咨询师熊科伟来从他的心理学专业的角度来说一说今天晚上我们要分享的这个话题。有请阿伟。
2: 大家好，我是心理咨询师熊科伟。今天我们来看一看用尽全力还是落空的心态该怎么面对和调整这个话题。或许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明明已经感到自己做足了充分的准备，明明在开始之前都已经抱有了必胜的决心，但努力拼尽全力后还是遭到了失败，感到自己的努力都白费了，一切都落空了，顿时

陷入了抑郁的情绪中，一蹶不振，打不起精神来。也有很多人会问，万一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我该怎么调整呢？今天我们会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一个是如何面对这种落空的心态，另一个是如何去调整。刚刚我们提到了抑郁这个词，或许这个词对大家来说听上去有点吓人。如果把这个词安在自己身上，就好像自己病了、疯了、出了问题一样。毕竟，抑郁症这三个字几乎是我们最常听到的跟抑郁有关的词。但实际上，抑郁情绪和抑郁症是两回事。抑郁情绪本质上是我们的一种情绪，就跟开心、生气、焦虑、满足一样，谁都会有，谁也都会经历。当我们处在抑郁的情绪中时，我们会有这样的感受，我们会感到心情非常的低落、糟糕，就像自己沉在了海底，被压力笼罩一样。在这种情绪中时，我们或许会经常的哭泣。这个时候，可是我们平时很感兴趣的事情，比如说看电影、玩游戏、打篮球，都难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提起我们的精神了。与平时比，我们在吃饭和睡觉上会变得更多或者变少，这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胃口和体重。这会是一种疲惫、没有精神的状态，我们会比以前更难打起精神来集中精力去做事，在做决定上也会变得犹豫不决。在这样的状态里，人们可能会出现很多批评自己、否定自己的想法，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什么也干不好，不招人喜欢。偶尔的时候，我们还甚至会出现想要伤害或者杀死自己的想法。但其实这一切都是正常的，因为体验到抑郁的情绪是一件特别平常的事。就像是我们会拼尽全力，结果还是落空的时候会体验到的一样，因为拼尽全力还是落空，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丧失，或者说是失去。这意味着在我们的心中所期待的结果不会再发生了，我们失去了未来的可能性。比如说，我们可能在拼尽全力之后，仍然失去了升学的机会、获得奖学金的机会、升职的机会、评奖的机会或恋爱的机会。而对于我们人来说，当我们体验到这种丧失感时，我们就会经历这种抑郁的情绪。在这种抑郁的情绪中，我们需要花时间去确认自己的状态和现实的状态，确认我们已经丧失了这个事实，然后再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慢慢的恢复，重新出发。所以，抑郁情绪是我们在拼尽全力却还是落空之后的必经之路。记住，这是我们人类众多情绪中的一种。有抑郁情绪，并不意味着自己是病态的。抑郁就像生气和开心一样平常。一般来说，我们会因为问题的解决，或觉得那些事情不再重要了，而从抑郁的情绪中恢复。这通常只要几个小时到几天的时间。而如果我们体验到的抑郁情绪持续了很久，比如说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里，或几乎每天都这样，或者说会持续很长时间，比如说都半个月了还存在。而且，当我们无论通过什么样的方法，都无法让自己的感受好起来的时候，那么它就是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心理健康问题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寻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前往精神专科医院就诊，来获得专业的帮助。接下来，我们去说一说如何调整这样的状态。其实，我们去应对这样的状态的方式很简单，两个字就可以，那就是接纳。可能听到这里，大家会感到气不打一处来，甚至不想再听上去了。难道这也算应对吗？是啊，接纳这两个字听上去太简单，甚至太小了，但接纳却对我们来说是最难做到的事情之一。就像是当我说出“接纳”二字时，我们都甚至不愿意去接受“接纳”这条建议。之所以我们会在用尽全力还落空后会陷入抑郁，之所以我们不愿意去接纳“接纳”本身，是因为我们经历的这些事情和我们对接纳的看法。在我们的心里都有着十分复杂的意义，比如说，当我们拼尽全力却还是没有争取到一个奖项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结果可能对我们来说就意味着我们自己是不够好的，是有问题的，或者说这个评奖过程是有问题的，我们是被不公平对待的。而这些想法和意义的背后，其实还隐藏着许多的评价和信念，比如说，我应该是很好的，这个奖项应该是给我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公平的。这种结果的出现，对我们的心底的世界是一个冲击。这一方面冲击了我们原有的那些信念，另一方面让我们遭到了丧失。我们的信念可能就不会实现了，现实也可能不会和我们想象的一样。而随后产生的，除了抑郁的情绪之外，还可能是我们对自己、对他人或者对这个世界的消极评价。我不够好，其他人都很坏，这个世界很差劲。而这些评价的存在，使我们难以去接纳这些结果。

接纳我们自己的状态和这个世界的本身。其实我们对自己的评价无处不在，大家可以回忆一下自己的日常生活，甚至就是在听节目的现在，可以去观察一下自己的心里是不是出现了很多评价性的话语，比如说这个人就是在瞎说，或者说我不愿意接纳，因为接纳就意味着我妥协了，一个会妥协的人是不好的人，或者是

样子来看待自己，接纳自己。比如说，在这件事情上，我就是失败了，我为我的失败而感到伤心、难过、抑郁。而同时，我们再跟上后面那些评价性的话，比如说，在这件事情上的失败就意味着我很无能，就意味着我不值得被人尊敬，或者是我们对自己情绪的评价。如果我为自己的失败感到伤心的话，那这就意味着我很软弱、不坚强，因为我连自己的情绪都控制不好，这是有问题的。而接纳意味着无论我们的心里出现什么样的想法、情绪，我们都以这些想法、情绪本身而看待他们，而不是去评价他们，认为他们是有问题的，是不应该出现的，或者说自己不应该是这样。接纳能够让我们更好地与拼尽全力却还是落空的自己相处，也能让我们逐渐走出阴霾。当然，接纳并不意味着自暴自弃，也不意味着妥协。诚然，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去争取的事，这个世界上也会存在许多令我们感到不满意的问题，而接纳能够让我们在以本来的样子去看待自己，去看待这个世界之后，给予我们一个新的起点，去以一个更好的状态去追逐自己想要的，或者是去对抗这个世界上的不公正，去实现自己想要实现的目标。我是心理咨询师熊科伟，我们下期再见。

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张信哲，名字叫做《因为我爱你》。就像我们做一件事情开始的时候，因为我在乎这件事情，因为我在乎这个人，所以我不管结果是什么，我在过程当中用尽全力，尽我最大的力气就好了。那在下半段，我们要重点跟大家来探讨一下，做事情的时候，过程和结果哪个更重要？这似乎是一个考试的题目，也是个命题，也是我们人生当中经常会做选择的时候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到底是过程重要，还是结果更重要呢？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也说过自己的一些体会，比如说这位朋友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今夜碎事”后台的朋友，他说：“从行事原则来说，结果更重要。”从生活态度来说，过程重要。做事情呢，如果不瞄准一个结果，就容易敷衍和得过且过。而生命本身，如果太在乎结果，所有的结果都会指向死亡。那以享受过程的方式去丰富自己的人生，以行事必成的态度，认真地对待生活的每一次考验。我觉得这是相当成熟的一个回复，既考虑了结果，又关注了过程，最后呢，让大家放平一个很好的心态去面对生活的每一次考验，甚至是打击。有的人呢，越挫越勇，有的人呢，一蹶不振，这其实就是面对事情所展现出来的态度。只要你是个有态度的人，你在过程当中付出了自己努力，那个结果，你期待的结果，总有一天会奋不顾身地来到你的身旁。我们上半段呢，先到这里，稍事休息，我们马上回来。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继续收听周准为您带来的今夜思雨时。在我们的生命长河当中呢，有些时候呢是我们不能去左右结果的，我们好像被命运无情的掌控着，在这个命运的大圆盘里，我们跟它博弈，跟它来回的旋转。有的时候我们说只要尽力就好了，不要在乎结果。那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雨时的后台，有好多朋友也是参与了我们话题的讨论，关于过程结果努力了并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该如何面对一些心态的调整方面。这位朋友叫做从小聪明无大智慧，他说这事儿啊，过程重要还是结果重要，反省好多年。他说他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碰到不如意结果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曾经付出很多，用过程来安慰自己。对，就是我们老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用了很多的心血，尽心尽力了，我也觉得自己已经付出够多了，有什么结果听天由命。第二个阶段，结果是最重要的，但是对结果的过度关注迷失了自我，忘记了为什么要出发，很多人在这个阶段就分出了高低。第三个阶段，结果只是为了标识一个方向，过程只是修行的一个手法，都是为了磨砺内心，时刻关注当下的心情变化，发现缺陷并不断的磨砺，过程也仅仅是过程，结果也自然是一个结果。就如同高数里的积分一样，只要每一个当下过好了，自然会有一个好结果。但现在的人呢，对过去和未来呢关注的过多了，这是所有痛苦的来源。

知乎上一位网友叫做高百列，他说，我更看重过程而非结果，若只看重结果，那一生按照父母的意愿按部就班，也能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所谓成功，但是那是他们想要的，而不是我想要的。对于我来说，人生就是一连串的生命体验，既然你选择了自己的人生，快乐也好，悲伤也好，最重要的是自己去走进体验。父母指给我们的道路固然少了坎坷，也少了磕绊，可一旦走上了他们的捷径，我们呢也会或多或少丢掉了自己的人生。生与死若是我们开始与结尾的最终写照的话，那本是一个从生到死的过程。如果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为了探寻捷径，寻求结果，那么生下来就离去，无疑是最快的路程。所以我愿意贪婪好奇地去感受我所不知道的东西，我未曾体验。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可以迅速地获得我们想要的知识，大家可以从很多的经验里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比如说创业这件事情。有时候呢，创业我们用尽所有的力量，也最后没有成功。有很多人呢，乐观，说享受创业的过程。有很多人悲观，说我这个人也许一辈子不适合做生意。这位朋友叫做洪波，他是个儿童教育工作者。他说90年代中期我就开始创业了，很幸运的是我现在还活着。我是教育机构的创始人。如何看待创业呢？先写下这样一句话，所有的发生都是最好的发生。创业对我而言就是看清自己，看清这个世界很好的一个工具。我要先谈谈能活到今天的一个重要原因，大家也想知道吧，就是一个词叫做敬畏。我是南方人，第一桶金是99年从电视购物行业赚到的。那个时候的电视购物行业刚刚萌芽，台湾的同行带着我们完全不懂的产品和美轮美奂的录像带来到了我们身边。我只记得当时很多产品都卖疯了。那个年代，一个市级电视台的垃圾时间每天一个小时只需要2万元，一个月的费用哦。在那个地方呢，市级布点招聘营业员，一个月的营业额能做到50万以上，而且很多款产品我都是给全国发货的。我有这个觉悟也是一年后的事，觉得这样做坑了不少人。慢慢了解行业的细节，产品的无效，广告的言过其实。你看这位朋友是个有良心的生意人。我那时候年轻，但我真的很喜欢那个时候的自己。我停了这个日进斗金的生意，开始寻找别的项目，没有什么原因，或者说我的底线我不愿意突破。众所周知，电视购物这个行业一直到2010年都是暴利行业，但是我确实从来没有任何的难受和后悔。哪怕是我在2005年投资餐厅失败，到上海买房还债，我都不觉得什么可惜。今天信笔写来，真是非常庆幸当年的决定。从2000年停掉了电视购物项目之后，很多年都一直没有赚到过那一年的钱，而且05年陆陆续续还亏损了不少。但是我却一直记得05年的夏天，我在小城的巷子里散步，忽然脑子里浮现出来一个问题，如果现在你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你有什么遗憾吗？一分钟之后，我笑了，真的没有。忽然觉得脚步很轻松。带着这份感受，06年我来了北京，开始了新的旅程。我特别羡慕刚刚这位朋友说，在小城巷子里散步的时候问了自己一个问题，说你现在离开这个世界有什么遗憾吗？他说想了一分钟之后笑了，没什么遗憾。看来真的是见过世面，经得住考验的人生。来看这位朋友叫做申华义，他说关于失败和曾经拥有结果这些事儿，我不想多说，我就告诉大家7点。没有什么真正的成功经验，多次创业有一次彻底失败，其实有7点我总结了一下跟大家分享，大家也许在这个过程和结果当中会有一些自己的考量。第一，知道什么时候放弃。这很重要，就是什么时候你可以把自己的身体抽离出来啊。他说他曾经作为一个技术很炫但是没有市场的东西，后来果断转向才生存了下来。第二，看每

段时间退一步看看大局，就是走没走一段路啊，你得往后看一看，做事要执着，但也不能不考虑战略。没有战略的成功叫运气，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不能只等着命运眷顾了。有道理。三，注重时间的效率，做不大的事情不值得你坚守，那叫生意不是企业。真心爱你的员工，永远替他们着想。我很高兴我在帮很多以前的员工和朋友们成功。好人呐，还有合伙人超级重要。如果你想创业但不知道做什么，就学着做一个合格的搭档。相信我，这样的人不多，如果你是，早晚有人会找你做搭档的。六，无私的帮助别人吧，并在创业过程当中享受快乐。最后一点特别重要，大家记住了，别忘了你的家和你的健康。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有的人呢，始终去面对命运的起起伏伏，跌倒了再爬起来；有的人呢，跌倒了就再也不想起来，只想躺着。面对这样一个分歧和对人生态度的不同，这位朋友叫做宋家小媳妇儿，是这么说的：说其实今天的这个话题，我想了很久，总结了几点，跟大家一起共同的分享。第一，首先学会换位思考，理解别人的收获是因为什么，不能老羡慕。也许他经历的伤痛和体会，你一点都没有体会到，所有的因果都是合理的。还有就是要相信得失守恒，上苍关一扇门会多开一扇窗，反之你发现了多开了一扇窗，意味着哪里关了一扇门。人生啊，每天都是现场直播，你选了一条路就放弃了其他所有的路，但是不管你多恋恋不舍，也只能走一条路。所以呢，对每一个人来说，这都是公平的、平等的。你这条路的风景别人也享受不到，反之也是依然的。你一条路坚持到最后，必定有成功的一天。好多人中途路上都走掉了，只有你一个人坚持，你也就竞争对手越来越少，你也一定能够取

你所想要的成功和别人眼中的成功，还蛮有道理的。还有就是发现身边的幸福是一种可以学习的能力，说的直白一点，要自我安慰，自我调整，要向下比较，而不是向上去够。在我身边就有很多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人，他们经常显示出来的这种人生的态度就是，我想更好的生活，获得更好的生活质量，但是我又不满足我现在的生活质量，于是就显得每天过得不幸福不享受。这是没有什么不对啊，但是有比较是因为什么呢？告诉大家，是因为有欲望，欲望推动进步，但是好多人只停留在了欲望的阶段，也只停留在这个阶段，没有任何的行动，所以他们也许不能往前走，也只能在这个生活区里来回的逡巡。有比较，对啊，是因为有欲望，但是有比较就有上下了，谁都不可能在所有的方面都在所有人之上，我们称之为人无完人。所以你向上比呢，你可以看到所谓的那种动力源，你可以去追逐达到你想要更好的生活，那你就要去努力。向下比，你就可以看见幸福。用最后一段话结束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话题的讨论。这位朋友叫做拉小猴，他说之前看过蒋方舟说过，放弃自我意识和毫无必要的自尊心，人生会容易很多。我很不能理解，这是一种自我放弃啊。年轻人就是应该大胆地把自己的爱和恨表达出来。但是我也承认，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每天都在发生，但是我们真的每件事情都要发生，都要歇斯底里的呐喊吗？我们真的把这些呐喊的情绪放到平常的学习和自己进步的过程当中，也许这个呐喊就来得少一些。我们非常感谢这些听友的留言。最后呢，用李尚龙你所谓的稳定不过是在浪费生命的一段话结束我们今天的讨论。希望大家别抱怨身边的不公，别后悔自己选择的牢笼，别痛恨自己身上的枷锁。只要你还在进步，枷锁只会变成翅膀，牢笼只会变成家。感谢大家收听今晚的今夜思语时，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2: 文明健康，
1: 有你有我。
3: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如果我实在发现，前大半辈子忙着养家谋生，吃过苦，遇过难，才渐渐看透了人情冷暖，唯有落魄的时候守在身旁的才是真正的朋友。音乐导航，我们在本期整理了这么几首传唱几十年的友情老歌，每一段旋律都藏着我们当年结伴打拼互相扶持的旧时光，今天唱给陪我们走过半生的知己老友。第一首歌有一定年代感的歌曲，永远是朋友，90年代火遍大街小巷，句句都

都是友谊的真实写照。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年轻的时候四处闯荡，全靠老友互相的帮衬。现在不管分开多少年，依旧不会忘记老朋友，这份情谊永远不变。

而关于岁月不老情谊不散的老友之歌，就是周华健的朋友聚会必唱的一首经典歌曲。年纪越大越是能够听出这首歌的味道，那些年迷茫艰难多亏老友一路陪伴，一句话记一辈子，一杯酒藏着半生情，难得有人懂得你的不容易。

而这首《朋友》是谭咏麟的作品，老一辈最爱的粤语友情金曲，道尽了患难之情。当年一起打拼吃苦，低谷的时候呢，互相的伸手扶持；得意的时候呢，彼此真心祝福。真正的朋友从不会因贫富而远离你，反而在危难的时刻握紧你的手。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在这些歌声当中唱尽一辈子的老友情。这首歌《友谊之光》，旋律响起，满满的都是江湖温情，唱的是落魄的时候不离不弃的情谊。人生起起落落，锦上添花人人会，雪中送炭最难求。无论境遇好坏，真心相交的老友永远给你温暖依靠。

0: 今天我们听到的最后一首关于岁月不老情谊不散的友谊之歌，郑伊健的友情岁月，属于一代人的青春回忆，怀念当年结伴闯荡江湖的那段日子。再听这首歌，满满都是对旧友的思念，最是难忘共度的青葱时光。
1: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今儿想跟你聊的事儿是，为什么老鸡汤总是重复出现？你要知道，这玩意儿啊，它就是个永动机。说真的，鸡汤这个东西就没打算消失过。你以为他死了，他换个马甲又回来了，比蟑螂还能活，比野草还好养。刷到一条，放下执念，人生才会轻盈，觉得这话说得好，转手就转发了。过了三天呢，同样的意思，换一个花里胡哨的配图，你又会点个赞。再过个半年，这话又被人写进公众号里头，配上一张夕阳的图。看了之后呢，觉得心里边微微一暖，哎呀，说的真有道理。对吧，咱琢磨琢磨，这事儿到底是谁在循环谁呢？不是鸡汤在找咱们，是我们在反复的找鸡汤。为什么呢？因为人这个物种啊，它天生就有一个毛病，叫选择性遗忘。道理听完了，感动完了，生活还是那个样，日子还得照过，而且还是那么难过，事情一样那么棘手。所以过一段时间再听一遍呢，又感动一回，觉得自己又顿悟了，又豁然开朗了，是吧？然后还是照旧过日子。这就跟买了健身卡不上健身房一个道理嘛。道理咱都懂，但是行动没有，下次到了月初的时候还是会去续费啊，办卡的时候还是那么激动，觉得一个新的自己又要开始了。所以鸡汤就是那张健身卡，你买的时候是最有用的，掏钱的时候是最感动的，然后就是基本上搁着，过期了再续，续了再搁着，这么循环往复，永无止境。

所以鸡汤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不是道理，就是情绪的一个临时出口。啊，也别扯那些话到底有多深刻。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话秦朝就有人说了吧，唐朝还在说，宋朝也在说，啊，明清说，现在还在说。微博说，是小红书上也说，抖音上也讲，是视频号里也发。公司开个年会，领导也这么说。如果道理真的有用，是不是说一遍就够了？干嘛说了2000年呢？要是真的管用的话，人是不是早就不犯一样的错了？那社会早就进化成另一个样了。但是没有，因为道理从来就不是用来执行的，是用来宽慰自己的。就好比现在各种这个心灵治愈的呀，或者是不叫成功学了，叫什么自我提升的这些课程啊、书籍啊，什么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翻3页就往床头一放。但是呢，光看到这本书就觉着自个儿是个有追求的人，书到底读没读，那且不管它，人设立住了，自我感觉是不错的。所以，这个就是鸡汤的完整闭环，它消费了道理。这个动作呢，就已经替代了践行道理这件事儿。两者的价格差了108000里，但是在心理账户上记上的是同一笔，觉得我看了就等于我做到了。啊，我听着了就等于我明白了并且执行了。所以你说鸡汤卖的它是智慧吗？它其实卖的是那个让你们感觉心灵对撞的那个瞬间，是那种一下子心里边亮堂了那种感觉。哎，这感觉是有价值的，只不过这个价值比较短暂。就是现在是把手机一放下，以前是把这一页一翻过去，一翻篇，这个就消失了，就记不住它到底说了什么了。

那为什么鸡汤总是重复出现呢？之所以这样，根子在于人的处境它是重复的。年轻人永远在迷茫，中年人就永远在焦虑，老年人永远在遗憾。这三个状态，这不就是人一辈子的标配吗？打从人类文明开始，它就没变过，往后大概也不会变。技术会变，经济形态会变，出行方式有变革，通讯手段有升级，但是迷茫还是那个迷茫，焦虑还是那个焦虑，遗憾也还是那个遗憾。在20岁感到迷茫，40岁感到焦虑，60岁感到遗憾，这条时间线，商朝人也是这样，汉朝人也是这样，明朝人也是这样，现在的人也还是这样。所以说，对付这三种状态的话术呢，它也不需要更新换代，只不过需要换个包装，再上一次架而已。就好比家里水管堵了，每回都用的是同一根通水管子的工具，这工具是没变的，因为问题也没变，堵的位置也不变，原因也没变，鸡汤就是那根棍子，那能用就行，你管的好看不好看呢？你管的是不是新款呢？用了通了舒服了不就得了吗？所以你看，市场上的需求永远都是在的，所以供给呢，它自然而然就跟上了。今天一个博主发一段接受平凡也是一种勇气，明天又有一个博主发拥抱普通才是真正的清醒，然后后天再来一个博主说不是每个人都要出类拔萃，平凡也有平凡的尊严。你品，对吧？这意思一模一样，但是每次发都有人评论，哎呀，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哎呦，看哭了，我要转给身边所有人，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点赞的这批人，上次看到一样意思的话的时候，还不觉得自己普通，哎，现在觉着了，所以这次触动了，觉得这次是写给自己的。你看，鸡汤的受众是流动的，情绪呢，是有时效的，流量在转，但是道理始终没动。

我跟你说，写鸡汤的人啊，就心里跟明镜似的啊，他比咱们这些什么迷茫的、困惑的、遗憾的人，确实是清醒多了，因为他们知道什么东西能让人产生共鸣啊。人性痛点就那么几个，而且非常稳定，也不随着时代更迭而改朝换代。不被理解啊，付出没有回报，努力了没结果，爱而不得，老了怕死，活着找不着意义，对吧？你拎出任何一个痛点来包装一下，配上点模糊的正能量，加一个带点文学气息的句子做个结尾，就能成一款爆款的内容，转发量十万加也不是什么困难。而且你注意到没有，鸡汤有一个铁律，几十年来也没有破过，就是永远说应该怎样，而不是告诉你该怎样去做。那你应

应该爱自己，怎么爱呢？也没有个下文。你应该放下过去，行，怎么放呢？也不教我。你应该相信自己值得被爱，然后呢？然后就没然后了。那一旦要讲具体方法，就变成干货了，不是鸡汤了。那干货得查资料，得对内容负责。读者会追问去检验，出了问题，卖鸡汤的人得背锅，对吧？所以鸡汤不干这个，他只负责点燃三分钟的热情，引发个十分钟的感动，剩下的事是一律不管的，跟他没关系。收到点赞了，得到转发了，任务完成。所以这是一门很精准的生意，不是所谓真诚的分享。生产者、制造者是非常清楚这件事的，而我们呢，也隐隐约约知道，但是双方都默契的不去说破，好让这门生意还能继续做下去。当然，我也不是说骂这个看鸡汤的人蠢，我也没少看，从小到大看了可不老少。因为人在特定处境之下呢，确实就是需要这个东西的，不是什么智商问题啊，是处境问题。你说刚被领导劈头盖脸当着所有人面骂了一顿，那是委屈的不行。然后有人跟你说，哎呀，不是你的错，环境的问题，对吧？你的价值不该被一个所谓的领导给定义啊，你值得更好。你会跟他说，别给我灌鸡汤吗？不会吧，多多少少会觉得，哎，说这话的人是懂我的，这话说的对，说我心坎里去了。人在脆弱的时候，理智是会下降的。这不是侮辱任何人，这是神经科学啊。大脑在高压和高情绪状态之下，这个前额叶皮质的活跃度下降啊，处理情绪的杏仁核呢占据主导。就是通俗的说吧，就是情绪来了，理性就靠边站。不是说人不想理性，只是我们这个大脑的运作系统呢，切换了一个模式。所以这个时候进来的鸡汤，绕过了理性审查，直接钉在情感上，就进去了，落地了，生根了。然后等情绪稳了，第二天睡醒，复盘一下，发现这么一句鸡汤其实什么实质内容都没有啊，既没能解决问题，也没有带来任何实质帮助。但是昨天晚上情绪上头的时候，已经转发了，已经收藏了。甚至还底下跟了一段自己的情绪化的评论，觉得话说的特别有道理。这叫什么呢？这是鸡汤的核心技术，叫情绪时机的精准捕捉。不是那些道理到底有多深刻，是什么时候出现在我们面前。就像卖糖葫芦，不需要特别精细的研究糖的配方，只要在庙会最热闹的地方支个摊儿，时机对了，什么都是好卖的。

0: 在这里为着音乐打拼。当时一直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鸡汤之所以能一遍遍的流传啊，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就是它的形式是天然适合在人群当中传播的，简短白话，没有门槛，人人都能看得懂啊，谁都可以转发，都能在茶余饭后当成谈资给说出来。不像你要翻哲学书，得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吧，得有阅读的耐心吧，那读不懂的地方多了去了。或者是文学名著，要坐下来慢慢的看，耐住冷场，耐住那个冗长的叙事节奏。但鸡汤不是，快餐式的，不需要烹饪和预热，叮一下端上来就能吃，吃完还觉着好像挺有营养。你回忆一下咱们过去那些年流行过的所谓格言哈，什么要么出众要么出局，耳熟不？这话你要是拿逻辑上去分析的话，漏洞很大。什么叫出众？谁来评判这是出众啊？出局又是什么意思？有没有出众出局之外第三条路可以走呢？就所有问题都是虚的，没任何人能够下一个清楚的定义。但是这句话短啊，还对仗，念着上口，节奏感强，所以很广泛的传播开了。刷到这句话的人也没往深了想，就是觉得哎呦这话听着有劲儿，就转手发出去了。所以内容是次要的，节奏感是主要的。这个逻辑跟上菜市场卖豆腐没什么区别，豆腐就是一块豆腐，但是你给它包装一下啊，你说这叫手工嫩滑绢丝方豆腐啊，传统石磨工艺古法压制，那价格是吧，贵一倍还是有人买。道理是一样的，包装不一样，结果它就不一样。同一个意思放在一篇5000字的深度长文里，没人转先尝。提炼成一句20个字的金句，配上张好看的图片，大伙都转说精辟。这道理能比那个长文更深刻吗？不是。但是包装一变呢，它好卖了，形式胜过了内容，节奏胜过了逻辑。

而且鸡汤反复出现，也不光是说咱们人的人性的问题啊，也不只是炮制鸡汤的人的纯商业行为，还有一只手在背后不停的搅动，就是平台。这只手力气是很大的。现在我们说各种短视频平台、社交媒体平台，以前就是所谓什么读者呀、意林呐、这些报刊杂志平台，那个又何尝不是一种推荐算法呢？对吧？推荐算法就是按照用户停留时长和互动率来决定推送什么内容。鸡汤这玩意儿是天然符合这两个指标要求的，它能让人停下来，因为有情绪触发，啊，可以让人点赞、评论、转发，因为有共鸣。干货文章是很硬的，得集中注意力，很多人读两行可能就划过去了，停留时长是短的，互动率是低的。鸡汤正好啊，读着也不累，用不着动脑，还有点感动，还能顺手发给朋友说，你看这说的不是你吗？哎，互动率高的没话说。所以平台会把鸡汤推给更多人，更多人看了，更多人互动，然后平台就继续推，覆盖面更广。那下一批鸡汤内容得到了这个信号，说哎呦，这个赛道有流量啊，有人做，那就继续生产，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正反馈闭环。像喝奶茶似的，越喝越想喝，你越喝平台就越给你推奶茶广告，越推你就越买，越买然后越喝。所以你看，其实问题不出在有人写鸡汤，这世界上什么内容都是有人写的，这个很正常。问题在哪儿呢？就是当机制系统性的让鸡汤霸占了信息流，把真正有用的但是不那么好看的内容推到了我们够不着的地方，这个信息环境它不就是歪了吗？

那整个内容生态不就朝一个方向倾斜了吗？算法是没有价值观的，它追求的单纯就是点击。你也别怪算法，因为算法只是一面镜子，照出来的其实是我们这个集体愿意看什么，愿意转发什么，愿意把时间花在哪儿。自个儿丑，怪镜子，真没道理。

鸡汤有一套很成熟的换皮技术。你可能觉得，哎呀，其实炮制鸡汤也不太容易啊。你看，同一个意思，按照

年代不同，换不同的词儿，就能继续往外卖。80年代叫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这是好的，这没错。00年代呢，叫坚持梦想、努力拼搏。10年代叫逆袭、屌丝的崛起。20年代叫内驱力、自我成长、向内探索、疗愈、跟自己和解。朋友们，这些词儿的这个内核其实是一回事儿，就是你得往前走，走了就有希望。你要真的是践行的话，都是好事儿，话都是好话，都是正向的价值观。但是经常有人把它包装成这个时代的一种流行词汇，带上特定的情绪语境，把内核固定不动之后，外壳按照时代的语言习惯、情绪方向更新一下，然后再拿出来推广流行。你不光能卖出新鲜感，还能让人觉得这是当下的洞见，浑然忘了自己几十年前，甚至自己的爹妈都听过类似的话。那火腿肠快过期了怎么办？重新打个包嘛。火腿肠本身没变，日期换了，外包装换了，再往货架上一摆，你不细看，你觉得是新品。到家一吃，哎呦，味儿怎么这么熟呢？熟是因为你这几年吃的就是这款，你前两天吃的就是跟他同一批的一根。鸡汤就是这样，味道其实你都尝过，只不过自个儿不记得了，或者是当时记得，现在忘了，忘了就等于没吃过，那就又能重新感动一遍。而这种换皮的这个方法，它不需要才华，不需要原创的能力，可是它需要对时代情绪的敏感，也得有足够的耐心。就是得等，等到上一波记忆衰退了，等到新一批受众成长起来了，就能够重新包装上架，周而复始，生生不息。

鸡汤里有没有真理呢？不全是废话，真的。他这个问题在于，不是说内容是错的，坚持就是胜利，这话错了吗？这话非常有道理。很多事情确实是坚持了才有结果，半途而废就是大多数人失败的真实原因。啊，吃亏是福，有的时候吃了亏真的能让人学到东西，或者说我能借由这次吃亏认清楚那个人，让自己少走弯路，以后少碰壁。客观来说呢，确实是福气。失败是成功之母，这确实是真理。能复盘，能调整，能重来的前提之下，失败就是可以积累经验，然后促成下一次成功。所以鸡汤的道理不是假的。问题在于，这个道理常常被这种流行化的叙事啊，精简了之后显得太满、太绝对，不管任何的边界条件。你就把一个有条件的真理包装成了放之四海皆准的永恒定律。坚持就是胜利，那你坚持的如果是一个错误的方向呢？坚持一个本来不适合自己的行业呢？有没有可能及时止损才是胜利呢？那吃亏是福，被骗了钱是福吗？失败是成功之母，那我也不去思考到底为什么失败，就是一次又一次失败。这个失败生出孩子来了吗？能成功吗？鸡汤的毛病就是把一个有边界条件的局部真理包装成了没有前提的普遍真理。一个药方对特定的症状有良效，你要把它吹成包治百病、老少皆宜的万能神药，那能行吗？对吧？药的成分人家本身没问题啊，滥用不才是问题吗？乱用才是问题啊。不看体质，不看症状，统一就这一个方子丢给你，那不是出问题了吗？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很多人，包括像我这种今天这种把鸡汤批得很起劲儿的人，说啊，这东西没营养，麻醉人心，是一份廉价的情绪替代品。但是，确确实实在某些环境之下，比如半夜睡不着，刷着一条，你所有的努力都不会白费，心里边它就是会暖乎乎的。明知道某些道理就是废话，但是在特定情境之下，某句话就是能够击中人，让人眼眶发热，觉得自个儿终于有人懂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鸡汤的需求不是认知层面的，是情感层面的。大脑完全知晓那话呀，在逻辑上是空洞的，但是情感系统，就是我们所说的那颗心啊，还是需要有人告诉你，你没白忙活，你之前所有的付出都是有意义的。认知和情感互相可以影响，但不能完全替代。鸡汤打的就是那套情感系统，所以你光拿认知去批判鸡汤啊，认知层面确实能赢，觉得自己想明白了，看穿了，哎呀，我跟你们不一样，你们还听这个鸡汤。

常的话呢？但是你情感层面被满足了吗？是不是被自己拒之门外了呢？你的情感上是不是也需要被看见、被安慰、被告知自己是好的，这个痛苦是有意义的呢？所以，就算嘴上反鸡汤，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啥都能想得明白，但是情感一直让他饿着，过段时间情感会出来要饭的，搞不好自个儿还得主动去找鸡汤来喝。这个就是人很难去战胜自己的一个地方，总是偶尔会被鸡汤感动，然后有的时候还会自我鄙视。但是被感动是正常的，人就是有感情的动物，不是一台逻辑机器。但是别把感动当成真理，别把情绪共鸣、一时的这样的窝心当成是认知论上的某种正确真理，这是两件完全不一样的事儿。

鸡汤能反复出现，还有一个相对技术性的原因，就是你知道我们这个集体记忆啊是有衰减期的。一条内容爆火之后，在社交媒体上霸屏个把月了不起了吧，然后慢慢的就沉到了信息的海底，会被新的内容覆盖，被新的热点淹没，进入一段很长的沉寂期。哎，然后过个三五年后呢，有一批新的用户成长起来了，进到这个信息场里边，他们当初没听过这样的内容，对他们来说这就是新的，是陌生的，是第一次见的，所以产生的触动是真的，感动也是新的。然后之前的内容就被重新挖出来啊，改头换面重新生产一遍，对之前看过的人来说是炒冷饭，可对新人来说就是新鲜出炉，热腾腾的香喷喷的。而互联网这个用户代际更替呢，大概也就是三到五年的周期，这跟鸡汤的再生产周期哎，高度吻合。出版界早就把这个规律摸透了，操作起来是驾轻就熟，一本励志书卖了十年，进入到沉寂之后哎，压到仓库里头，过个五年换个封面再出版一回，请个新的名人写一个新的推荐序，重新做一套营销包装，说哎，你看当下的这个什么什么处境啊，这个东西依然会适用，还能带来新的思考等等之类的。而实质上书的内容并没有一字的更改，作者的思想也没有更新，但是市场打开了，读者换了一批啊，记忆清零了一批啊，需求重新激活了。所以那些精明的生产鸡汤的人呢，根本不需要绞尽脑汁再去玩什么创新，也不用做思想上的突破，只需要两件事，就是把旧的内容保存好，然后耐心的等着用户们的记忆消退，时机到了再往前一端就得了。门槛极低，利润稳定，库存永不过期，这买卖做的比开餐馆那是舒服多了。不得不说哈，之前我们说的还都是浮在表面。鸡汤之所以能够被不断的被需要，根本原因就是其实我们所生活的现实从来没有变得更容易被接受，你知道吗？这个社会不管怎么发展，科技进步到什么程度，物质生活变得多丰富，有一些东西它是不会消失的，竞争的压力啊，复杂的人际关系啊，人总有一天会死啊，意义感的虚无啊，这些东西一直是人类存在的底色，打从有人类这个物种就存在，甚至到人类消失那一天都会在。就是科技能让生活更便利，但是并不见得会让焦虑变少，甚至是用新的形式增加了焦虑。我们可以接触到全球各地无数人的生活状态，接触到各种成功的故事，各类精彩的人生，但是参照系呢，从原来的同桌同学变成了全世界，参照物多了，跟自己对照的机会就多了，觉得自己不如别人成功，没有别人幸福的感受就更频繁了。物质丰富了呢，内心更容易空了，因为物质解决不了意义的问题，物质也不能让人不死，解决不了那个终极的我是谁，从哪来到哪去的问题。所以人就需要一种东西来对抗这种持续的内在压力，需要有什么告诉自己还行，还可以，有希望，有意义。这个东西可以是哲学，可以是真正的文学艺术，它也能是鸡汤。这鸡汤怎么跟他们啊，跟哲学文学艺术挤到一块去，占了这么个位置，而且占了很大的份额呢？它门槛低，成本小，最方便，不需要思考的成本和时间的投入，就大概算是鸡汤的商业的胜利，也算是人的精神生活的一种失败吧。如果开始有大规模的人来依赖鸡汤去填补意义感的空缺，或许应该问的是，是不是我们真正的人文的支持，心理的这种支援，能让人真正感受到价值感和归属感的这个机制缺位了呢？这个东西缺位了，鸡汤就一定会生长出来。

但有一件事儿，我觉得一直一定要说，就是反鸡汤也可以是鸡汤。你反鸡汤这个东西，本质上它就是鸡汤。那些走什么丧文化的、虚无主义的、清醒现实主义路线的人，说什么人生没有意义，接受虚无才是真正的成熟，努力不一定有回报，别骗自个儿了，所谓成功都是幸存者偏差，你以为的榜样实际上都是运气。就这一类内容，它的传播逻辑跟鸡汤是一模一样的，用一句简短的断言，触发一种情绪共鸣，让人感到被理解，然后转发，告诉别人：“你看，我就说嘛，对吧？就这么回事。”但他转发的不是希望，是另一种被理解的绝望，是所谓看穿了一切的清醒，说我不是失败，我其实是不肯自欺欺人。这些共鸣对某些人来说是同样诱人的，也是一种情绪出口，一样会绕过理性的判断，直接打在情感上，对吧？鸡汤反鸡汤机制完全相同，只不过是情绪的颜色不一样，一个是暖色系的，充满了希望，一个是冷色系的，包装成觉悟。所以很多觉得自个儿我已经反鸡汤了，我看穿了鸡汤把戏的人，好好琢磨琢磨，可能喝的不过是另外一锅鸡汤而已，就是这一锅是苦口的，苦口的鸡汤它也是鸡汤，一样是拿情绪代替思考，一样是用简短的话替代复杂的分析，给人一个可以舒舒服服躺进去的解释框架。虽然乍一看感觉很大的不同哈，但是要知道道理的形状它不重要，情绪的温度也不重要，甜的还是苦的也没关系，只要它触发情绪，绕过思考，让人忽略了对复杂性的判断力，甭管它包装成什么样子，都是鸡汤。就把这个事儿看明白了，大概才能真正跳出鸡汤的圈套。但话说回来啊，你跳出去之后又能怎么着呢？也没什么太多立竿见影的办法，日子还得过，情绪还得消化。这鸡汤有时候你还得往下喝。但不过是希望各位在喝的时候心里边清楚，这是鸡汤。它不是地图，没有能够给我指引方向。喝完了呢，暖暖和和的，攒点劲儿，接着往前走，还得自个儿找出路。说到最后了，其实突然觉得有点没劲啊。因为今儿聊的这么多，其实本质上也不过是一锅鸡汤。说什么健身卡呀，通下水道啊，路边摊啊，什么传统手工石磨豆腐呀，讲了一大堆，各种道理。一听就是对呀，你看不就是这么回事吗？但这个和咱们喝了鸡汤之后的那种满足感，有多大区别呢？大概不大。内容取向不一样，但不过都是拿出了一个解决框架。人大概都是这样的，没有办法，完全不需要叙事，不需要有人告诉你，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给你解释一下。但这个其实喝鸡汤它确实能让人暖的，是可以给人带来温度的。这种温度，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的承认，一个愿意给，一个觉得被这份给接纳或者是包裹了，想要聚在一块儿去交流，这不才是人能够存续的原因吗？对吧？鸡汤一直会都会有的，因为人类会一直脆弱的，会一直有人得告诉自己有机会还能接着往下走的。至于说鸡汤它应该不应该存在，有没有什么东西能真正替代它，让人用不着自欺欺人也能够得到安慰，我估计大概率没有什么干净利落的答案，至少我这没有。因为你没有办法要求一个人彻底不做梦，梦是大脑自己运转的事儿，跟白天的意志啊、理性啊没什么关系。就有些问题，就像鸡汤到底还该不该喝，鸡汤到底是有益还是有

害，我觉得姑且让他就悬在这儿，悬着就是这个问题本来的样子。我唯一希望的不过就是我们能在喝鸡汤的时候识别出这是鸡汤，只汲取它能给我们带来的暖意，而不拿它作为指导我们今后方向的导航，仅此而已。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早点睡。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3: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5: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6: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7: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6: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7: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

0: 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即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1: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2: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2: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5: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6: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4: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

0: 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 100% 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1: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2: 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
0: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3: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6.7% 和 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9.6%。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7: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6: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8: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

0: 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1: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 833.7 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 3.8 亿人次，货油运输量 507.3 万吨，同比分别增长 6.4%、 1% 和 6%， 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2: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1: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3: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4: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5: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6: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5: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7: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5: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8: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9: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4: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1: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

0: 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2: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4: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5: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4: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6: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4: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5: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7: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9: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8: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0: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的，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8: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1: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1: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1: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12: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13: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4: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

0: 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杀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杀，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1: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和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是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1: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 18.6%， 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 20.1%。
2: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万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2: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1: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十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三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1: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 10% 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 10% 或 12.5% 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0: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十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

0: 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3: 就位，预备。
4: 停。
2: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1: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银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候鹰始栖，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音乐是什么？
6: 是什么？
1: 或猖狂，
7: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1: 或奔放。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音乐是什么？或猖狂。

0: FM 101.8歌曲九连环。
1: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3: 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4: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5: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5: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看了。
5: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2: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3: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3: 温柔以待。
11: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1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4: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5: 海口 Voice Radio。
16: 发明
14: 解构解码解未来。